0: 生新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阳光唤醒世界，一身晴朗，
3: 电波链接你我，一路风景，
2: 听生活百态，品世间真情。
3: 每天早八点，一起出发，资讯作伴，元气满满。
2: 北方快车，
3: 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定期直播。
4: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景静。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北方快车向您问早。成熟的生活状态就是找到一个工作、学习与放松休息的平衡点。忙碌时就认真完成每一项任务，休息时就尽情挥洒欢笑。每天八点，北方快车和您一起向美好生活出发。新鲜资讯快速浏览，句句都是您所关心。我们来了解一组民生资讯。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火爆出圈，创造了300多亿次网络互动声量。全省接待游客旅游总花费连续3年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京津游客占比稳定在15%以上。三地发行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市场化整合了3地200家优质景区，涵盖避暑山庄、圆明园、白石山、盘山等高品质5A 景区和65家4A 级景区，其中180多家景区可以无限次游览，真正实现了一票在手，三地畅游。截至目前，联票累计销售11.6万张。不仅成为区域文旅消费的引爆点，更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了协同发展的红利。2026年，京津冀三地将深化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引导崇礼丰富新业态产品供给，持续做大夏季文旅市场，推动京西无忧小镇、崇礼翠云山傲雪小镇、张北野狐岭生态旅游区等创建国家4A级旅游景区。2026年，河北省电影工作会议消息，2025年全省电影票房达18.4亿元，2026年春节档电影票房跃居全国第8，创历史最好成绩。财政部5月20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1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收入巩固向好态势。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以免办签证入境。夏季养生需要注意什么？清暑，夏季天气炎热，容易中暑，心情烦躁，此时可以吃一些清心清热的食物，降一降心火。益气，气有余便是火，夏季不建议大量服用黄芪和人参，补气益气可以选择太子参泡水喝。健脾，相对于食补健脾，此时的重点更侧重于

0: 使用医保个人账户购买米面油、化妆品等零售药店售卖的商品。那么哪些产品不能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如何有效监管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1: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2: 原来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比如我们的医保基金不能用来购买跟医疗无关的产品或者是服务，但是我们的这个药店长期以来啊打擦边球，它虽然挂的是药字号或者是械字号，但是医疗属性不强，更多的是其他的生活场景的一些应用，对我们医保基金是很大的一个跑冒滴漏。
1: 按照通知要求，列入白名单的主要包括三类产品：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包括国产、进口、港澳台地区生产的药品，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耗材，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鄙视注射器及针头、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综合处副处长张卫解释，这些是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的使用边界。
3: 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充分地满足人民群众真正的医疗需求，以白名单的形式来明确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使用政策边界。总体思路就是开正门堵偏门，我们鼓励和支持地方在制定白名单时尽可能地做大这个名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产品纳进来，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医药需求。
0: 而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里面有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械字号产品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
2: 他就是为了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因为健康相关的或者跟我们的医疗多少沾点边的这一些边界是非常非常的广的，我们的医保不可能把这些东西都给你包括进来。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是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很明显的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一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1: 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王震解释，
2: 智能手环或者智能手表，还有其他的一些相类似的这一些这个产品，有那么一丁点的医疗的功能或者健康保健的一个功能，但是它的价格又定的那么的高啊，这相当于我们医保基金用很贵的一个钱去买一个很便宜的东西。
1: 但通知也明确，白名单是动态调整的，一些产品虽然当前不符合白名单要求，但是随着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当医疗功能成为主要功能属性，价格也更适宜。如果符合保基本的功能定位，也可以按程序调整纳入白名单。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王震认为，强化医防融合可以进一步减轻疾病和社会负担。
2: 流感这类二类疫苗啊，逐步的要把它纳入到保障的范围里。得了流感之后啊，它对人体的危害，消耗掉我们的医保的基金啊，也都不少。把流感疫苗纳入到医保个人账户的支付范围里边，也是为我们探索医防融合迈出了很重要的、很关键的一步。
0: 其实呢，从去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就查处了多起把医保当套利卡的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经营行为。 那么未来该如何进一步加

0: 强定点零售药店的基金监管力度呢？
1: 通知明确，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结合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持续加强定点零售药店基金监管力度，重点查处个人账户支付食品、日用品、化妆品等非医疗产品和白名单之外的医疗产品，以及空刷、套刷、倒卖、串换、伪造处方或者通过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等方式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行为。医保部门提醒，将米面油、化妆品等非医药产品串换为医保药品并使用个人账户支付，违反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第40条规定，依规需解除医保定点服务协议。王震表示，通过智能化监管手段和药品追溯码等措施持续落地，有望进一步规范定点零售药店经营行为。
2: 药店点儿多面广，这一个监管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和压力，进一步要求我们去做好智能化的监管，它的进销存的信息啊，包括它药品的整个的购进销售的流程啊，都要落到有痕，能够事后去追溯，能够事前去提醒，落到事中事前事后整个的全方位的一个监管。
0: 稍后是北方快车周末特别节目周末故事，今天为您讲述飞航人生李军的故事。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0: 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每天八点我们一起出发。您可以选择 FM107.9 FM89.0 或者 FM98.1 进行收听，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播收听往期的精彩节目内容。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下面为您送上的是北方快车周末特别节目周末故事。
6: 挖掘新闻背后的故事，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北方快车周末故事。
7: 从普通钳工到飞航产品总体装配钳工特级技师，30余年来，他如何一次次攻克难关，用实际行动巩固国防安全？飞航人生，李军。
8: 几年前的一天，一位名叫李军的特级技师突然接到一项紧急任务，要求他立即对一架飞行器的故障进行排除，以确保2天后能完成一次重要的飞行试验。通常来说，处理类似的故障最少需要3天，而给李军的时间只有48小时。那么这场与时间的赛跑，李军能够提前撞线吗？争分夺秒中又有哪些扣人心弦的瞬间呢？
7: 他是我国航空航天尖端设备的参与者之一，他有神奇之力，能把浩瀚的图纸印在大脑深处，故障点即便隐藏在身也无所逃遁。
9: 我顺着那个我的公有管路一个接头去摸，没有一个接头是漏的，很蹊跷。
7: 精准无误，万无一失，每一个细微的动作都如同在刀锋上跳舞，不允许出现一丝一毫的差错。
9: 我们叫99-1等于零，我说10000-1也是等于零。
7: 突如其来的任务与时间赛跑，如何迎难而上，寻找破局之道？
9: 到机场发现我们的产品下面有滴油，就拿手摸了摸那油，闻是蓝油，非常紧张。
7: 30多年如一日的勤勉与坚守，成为行业内的难题解决师。
9: 遇到困难的时候，一定要多想一些办法，坚信自己。

0: 定能够克服这种困难。
1: 跟随我们的镜头，一同探寻航天工匠李军的极致人生。这位正在产品内进行结构件试装的是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三研究院一五九厂的总体装配钳工特级技师李军。他已经在这片充满挑战与梦想的航天领域里默默耕耘了三十余载春秋。
0: 一个总装工人有一种使命，你叫科技强军，航天报国，这是这个岗位赋给你的。实际操作过程中，飞航产品不允许出现一丝一毫的差错，我们叫99-1=0，我说10000-1也是等于零。
1: 1969年，李军出生在北京丰台。儿时的课余时间，他最常去的地方是父亲工作的159厂。
0: 父亲呢，他那时候呢是159厂八车间的一个钣金技师，农村的孩子嘛，连汽车都没有见过。当时把我领到车间里头，我很新鲜，第一次见到那么多机器，巨大的轰鸣声，切板机哐哐哐，心里非常非常震撼。老磨着那个父亲，然后哎呀，我跟你一块上班吧。
1: 1985年初中毕业后，在父亲的支持下，李军做了一个果断的决定，进入国营159厂机工学校学习机械加工。
0: 前两周是在教室学习钳工知识，后两周是到我们159机校专门有一个实习工厂练习错钻修配这些工作。这样一来呢，就是你学到理论知识用到这个实践中。
1: 在实操中，最令李军头疼的是钻销。这是一种用锤子击打钻子，对金属工件进行切削加工的方法。稍有不慎，操作者就会误伤到自己。这一点，李军深有体会。
2: 钻削并不是要盯这个，是眼的位置是在这个切削刃这个位置上。
0: 开始练习的时候呢，就是经常是把这个手给打肿了，都打得鼓个包。
1: 为了精准掌握锤击技术，李军充分利用上课时间反复练习钻削，他的手臂常常因此疼痛，手部也总是出现淤青。
0: 你要是长时间挥，你肯定胳膊会有不适，但是这一个礼拜你一旦过去就没事了，身体机能就适应了。
1: 3年里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使李军熟练掌握了钳工技能。从技校毕业时，他即将面临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重要选择。
0: 我就回去征求了我父亲的意见，他说你去上总装车间当总体装配钳工吧。
1: 19岁那年，李军正式成为一名飞航产品总体装配钳工，他需要从头学习飞航产品装配的专业技能。工作之初，他便遇到了一位技术高超的引路人。
0: 我师傅是那里最大的侠客，其他师傅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呢，他会问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应该说他是这个里头我们最厉害的，我这师傅跟对了。
1: 令李军没有想到的是，学艺初期他的一时疏忽竟给师傅带来了麻烦。
0: 那时候我们要把托盘龙铆在那舱上，那么我就得从里头往外打孔，舱呢是比较小，我必须得钻进去爬在里面长钢钻去找那个钉孔。当我打到其中一个呢，或者说你打哪儿了，我说按着你眼儿打的呀，他说你再看看，我啪一看，哎呀，在那个托盘龙的旁边打了一个孔，就等于把舱体上多打了一个孔，要有人承担这个责任。师傅呢就要负责你的那个所有的过错。
1: 心生愧疚的李军决心练就一身过硬的技能，成为像师傅那样有担当有本事的飞航产品总体装配钳工。
0: 过了几天，师傅呢就是跟我说，李军，就是干咱们飞航产品的

0: 要的是那个优质品，不是合格品。你要精益求精，就是自己原来那种心高气傲，忽然之间就自己开始就默默的就学。
1: 带着这份教导，李军几乎每天都会提前一个小时来到车间，熟悉舱体结构，仔细辨别和记忆零件的装配位置，甚至专注地对着空气推导数据。在每项任务中，他时刻把产品质量放在首位。在这一时期，李军养成了强迫症，每一次作业完成，他都要反复检查好几遍。依靠这份坚持和努力，李军成为了厂里技术一流的总体装配钳工。2003年，成为159厂总装一组班组长。与此相伴的是，艰巨的任务接踵而至。在一次试验中，李军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当时的紧张和压力，至今他还记忆犹新。
0: 我们的总师找到我，表情很严肃，我跟你说个事儿，02号产品，在加入滑油的时候，发现滑油箱盖上的油标没了，油标在滑油箱里，我就琢磨，哎呀，这下坏了，它是一个铝棒，你是吸不出来的，我们的产品是不可能翻转180度的，情况是不允许的。
1: 在正常情况下，将油箱分解拆装，取出油标的周期为3天，而此时距离试验日期仅剩2天，如果油标掉落问题不能及时得到解决，飞行试验将要被紧急叫停。
0: 马上要基地这块，要是有这么一个问题没有处理，那么这工作咱们就没法往下进行。
2: 油标掉进了滑油箱里，若不及时取出，试验就会被叫停。李军思来想去后发现，除了将油箱分解拆除，似乎找不到其他的解决方案。可是时间紧迫，根本来不及拆除油箱。面对这似乎无解的困局，李军该如何是好呢？他又能否凭借自己的智慧和经验，找到一条既能成功取出油标，又能避免拆解油箱的第三条路呢？
1: 就在李军犯难时，周围人的一些话语刺激到了他。
0: 就盯了一句，哎呀，要是你师傅在就好了，你师傅在一定能拿出来。当时听到这话呢，紧接着说了一句，我说只要有人能拿出来，我就能拿出来。我说完这句话，我忽然就后悔了。100多人，我的一个大的实验队，话有点说的有点大了，你也太自信了吧，我就心里忽然之间压力就上来了。
1: 此刻临危受命的李军只有一个目标，必须找到解决方案。凭借对滑油箱圆环构造的了解，李军明白需要自制工具，才有可能将油标取出。
0: 厂房的侧面木箱加固式的那种打包的那种钢带条，我见到它的时候，我眼前一亮，自己就有主意了，拿那个锉把它修得非常的圆滑，没有棱角。因为我也怕它在里头，对那个滑油箱产生那种类似于刮削的那种，那么容易产生多余物。我们航天产品上对多余物是非常忌讳的。我又拆了旁边其他产品的油标，比着那个油标的直径做一个专用的工具，前头呢是一个嘴，油标呢能叼着它，后头呢做了一个反手的油弯能挂着它。
1: 拿着制作完成的工具，李军试图捞取油标，然而由于滑油箱箱体的异形结构，顺利夹取到油标并非易事。
0: 闭着眼去感知，我希望能听到是这个东西滚动的声音，说明它是顺着航向这个方向的，我容易刮到。如果它是这样的一个方向，那么我的这个工具下去我是刮不到它的。我希望那钢条它要贴那个圆环的壁，但是你下这个直管这段呢，又得必须是直的你才能下去，所以那个不断的去调那个角度。那段时间很压抑，有一次我把那个提到了口那块，那油标横在了那个加油口的下面，我说我看到你了，就不能让你再下去。
1: 在这关键时刻，李军急中生智，迅速与留在现场的另一名工作人员开始了合作。
0: 我说王叔，你快过来，给我拿一个0.8千伏，拿你一段蜡网线过来。我说你在这儿拴一个活扣，手拿着一边，把这 U 型的细铁丝顺下去，然后再绕过那个游标一提，把我下头那个捆住。我说拽紧了吗？他说拽紧了，没问题。说我就慢慢松了啊，把咱们那个工装往下，让它与游标分离开。我把那个工具拿了出来，被咱们那个刚才拴紧的那个绑线现在吊着，还横在那个加入口下端。那么这时候呢，我就只能拿一个细长的钢板尺，然后把游标的一边小心翼翼地慢慢地往下压，让它自己竖起来。
1: 经过3个多小时的紧张操作，李军终于取出游标。最终，飞行试验按计划顺利进行，
0: 飞行得非常好，取得了圆满的成功，非常非常激动。通过这件事情之后，使我的那个自信心提上来了。遇到困难的时候，一定要多想一些办法，坚信自己一定能够克服这种困难。
1: 这次成功解决棘手问题的经历，让李军成为大家心中的难题解决师。名声在行业内传开后，各种难以预料的挑战接踵而至。为了应对突如其来的任务，李军始终保持24小时待命状态，随时准备接受任务调度。
2: 几年前的一个深夜，李军突然接到了一个紧急任务，要求他在一次联合演练中负责提供技术保障。然而任务进行了几天之后，一个意外打破了平静。当李军赶到现场时，他看到自己单位提供的产品下方竟然有油滴落下。李军一摸一闻，一股浓烈的燃油味扑面而来，这让他顿时紧张了起来。这意味着产品的供油系统很可能出现了漏点。那么面对零部件繁杂的供油系统，李军该如何进行排查呢？他又能否精准定位并解决这令人棘手的漏油问题呢？
1: 由于产品内部装配零部件繁多，且仅有狭窄的舱口盖处可观察到产品里面的局部装配构造，面对这样困难的作业条件，李军只能仅凭手的摸索和大脑的推算进行检查。
0: 我顺着那个我的供油管路一个接头去摸，没有一个接头是漏的，很蹊跷。自己就在琢磨会出现什么问题，脑子里一遍遍过自己的产品上的那些管路的可能出现的问题的那些点，想着我应该怎么排查它。
1: 在摸索中，李军脑海中存储下的各种产品设计图纸和零部件构造开始发挥作用，他逐渐估算出眼前产品零件的装配位置和空间布局，找到了导致产品漏油问题的关键。
0: 发动机这个堵头上了一个堵帽，我发现有油迹，而且这个帽松了一点点，给这个油箱增压，哎，发现那个地方漏了。这样一来呢，等于是故障复现，连夜给发动机厂打电话，重新换装堵头，再打压，打压不漏了，很圆满处理，圆满完成任务。
1: 像这样棘手的难题，李军解决了无数个。2014年，以李军名字命名的李军班组正式成立。领域拓荒者，人脑石突起，飞行筑梦人使班组成员基于李军的称号，诠释着这位航天工匠30多年如一日的勤勉与坚守。我国飞航产品的研制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仿制到自行设计，从跟踪同行技术到不断赶超国际先进水平的奋斗历程。伴随飞航产品总体装配事业成长的李军亲身见证了这一过程。如今他更迫切的心愿是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够持续投身于飞航产品的研发与装配事业。
3: 第二个，
1: 李军的徒弟楼晨接触总装工作已有10多年。
4: 如果你去考试比赛的话，我会把我自己最拿手的先给他做好。
1: 他接过师傅的接力棒，担任总装一组班组长。
5: 我师傅跟我最多说的一句话就是，你现在就是好好干活，
0: 做好你手底下的每一件事，拧好每一个螺钉，这时候你才能够生产出、组装出优质产品。
1: 正是像李军这样的飞行人，以一个个突破点的积累，创造了一枚枚航天神舰，挺起国家和民族的脊梁。他们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国防力量的不断增强，也为守护祖国的领土、领空和领海筑起了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
0: 航天报国之路没有尽头的，一个国家跟你一个人似的，那么你一个人为什么能够挺胸抬头站立在这儿？是因为你里头有骨骼，你的骨骼把你支撑成这样。那么作为一个国家，那你必须要有硬的脊梁撑在这个国家上，我们才能够守住今天幸福的生活。
6: 东经114度15分，北纬22度15分。
7: 你话喺香港咧？
6: 浅水湾的早晨，宁静与活力相得益彰。弥敦道的夜晚，摩登与传统交相辉映，在声音中捕获这座城市的每一次脉动。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听香港，我是王真。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香港创科活力奔涌的详细内容。首先走进魅力香港秀来了解资讯。
8: Super 香港闪亮登场，
9: 敏锐洞悉，准确快捷。
8: 香港资讯大直击，
9: 魅力，
8: 魅力 Hong Kong Show。
6: 第九届世界金融论坛年会暨洲际对话2026年度大会5月21号在香港举办。大会以寻求稳定与增长新锚为主题，汇聚多位全球政商学界人士以及科技创新界代表，共同探讨世界动荡与变革对经济金融发展的影响，以及香港在全球经济复苏中的关键角色。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向大会视频致辞表示，面对动荡与机遇并存的环境，全球市场需要一个既能以稳为锚又能扬帆增长的平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普通法制度与全球金融中心对接，能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一流平台。在世界金融论坛和金砖智库首席顾问朱光耀看来，香港拥有金融加贸易加科研加人工智能四重优势，大可发挥粤港澳大湾区创科发展国际接口与高效率交流平台的作用，释放更大潜力，并增强对全球资本的吸引力。此次大会上，世界金融论坛发布2026世界经济金融展望报告。财政部将于2026年5月25号当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规模不超过60亿元人民币。2026香港合作发展论坛5月19号在香港举行，论坛以合作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中国内地、中国香港、俄罗斯、美国、法国、意大利、泰国等国家和地区的100余名嘉宾与会。论坛设有2场圆桌对话活动，分别以开展国际合作、完善全球治理和追求共同发展、实现美好未来为议题展开讨论，积极宣导世界各国在合作中谋发展、在发展中促和谐的新愿景。论坛上还发布了解码高质量发展繁体中文版、英文版图书，以及通过协商调解推进全球治理的相关研究成果。第27届世界海关组织亚太区首脑会议5月18号至20号在香港举行，会议由香港海关以世界海关组织亚太区副主席身份主办，旨在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密切区域成员沟通联系。 作为亚太地区海关领域年度最高级别会议，本次活动汇聚亚太区域近120名海关首长、高级官员及世界海关组织地区机构代表参会，各方围绕亚太地区多项海关倡议与重点工作深入研讨，充分交换意见，并作出相关决议。作为2026香港氢能周的旗舰活动，2026国际氢能发展论坛5月18号至20号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办，旨在促进全球氢能领域合作与创新。本次论坛聚焦建立氢能安全监管框架，建立绿色低碳氢能全球认证体系，释放液氢应用潜力，为氢能发展建设高质量基础设施，推广氢能利用科学教育5项主要议题，为氢能行业专家和从业人员交流最新技术进展、工程解决方案和未来发展趋势提供平台。
10: 刻度广播，经典传奇，了解瞬间，南北贯通，
9: 透视香港热点，呈现光彩魅力，
10: 光彩魅力，闪亮耀香江。
6: 好，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本期的闪亮耀香江。在香港理工大学电机及电子工程学系创新科技中心，厚度只有36毫米的发电机检测机器人灵活进出设备狭窄的间隙，迅速跨越挡板，自动完成对发电机的检测工序。相比人工检测，技术灵活的机器人有效提升了效率。香港浸会大学研发的 AI 驱动的事实核查技术，实现自动化讯息侦测与验证，可以有效辨识 AI 换脸、算法偏见等不实讯息，降低虚假讯息对公众信任与金融稳定的侵蚀。这两项科研成果在第51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分别获得金奖和国际传媒大奖，亮眼成绩显示出香港创科生态蓬勃发展，活力奔涌。香港高等教育在科研方面一直成绩突出，而针对成果转化环节，香港特区政府相继推出多项政策，协助大学把创新技术与专业知识有效落地转化。根据香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数据，在香港8所大学最新提交的2024-2025年度知识转移年报中，包含合约应用研究、知识产权、专业发展课程等在内的年度总收入高达142亿港元，较上一年的116亿港元大幅增加22.4%，反映出香港高等教育界的研究转化能力稳步提升。与此同时，香港高校也在大力建设跨学科研究平台。香港理工大学设立了人工智能高等研究院，推动人工智能与各学科交叉融合。近期还将筹建3个跨学科研究平台，香港理工大学航空航天高等研究院，旨在有力推动校内跨学科研究。香港浸会大学积极推动不同学院之间的协同创新，让技术研发能够与传媒、中医药、化学等领域的实际需求紧密结合。香港科技大学已成立约60个研究所及研究中心，积极推动不同学科的科研合作。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是香港特区政府的施政重点。今年2月公布的特区政府新一份财政预算案，创科驱动成为了贯穿其中的关键词。香港将重点建设包括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和新田科技城在内的项目，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11: 我们期望通过3方合作，引导相关的土地和企业资源对接香港的重点发展产业方向。
6: 我们希望通过3方合作，引导相关的土地和企业资源对接香港重点发展产业方向，让商界更深度参与香港经济的创科转型，合力加速北都发展。我们向立法会申请注资100亿元给园区公司，以加速园区发展，包括引入市场力量，加快发展第1期余下地块，提供重要基础设施以及成立创投基金。 我们正争取在深港两个园区实现人员、物资、资金和数据的便捷流动，并与内地研究制定科研数据和生物样本过核的具体实施方案。多位香港创科界人士表示，深度参与粤港大湾区建设将为香港创科带来更多发展机遇。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互动媒体系助理教授李玉鹏表示，加强跨学科人才培养，特别是专才、青年人才，并对接大湾区资源，提升社会整体的科学素养和创新意识，是香港实现创科长远发展的根本保障。香港理工大学校长滕景光说，在许多领域推动香港科研成果走向市场的最佳路径是对接大湾区及内地其他城市的产业需求，融入国家广阔市场，
12: 把香港的大学的科研力量跟大湾区其他城市的产业，包括香港的产业都结合起来，把大湾区各个城市的优势能够一起发挥，协调发挥得更好。
6: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每周听香港节目的全部内容。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我们下周再见。
13: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1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9: 评书机。
20: 上文书正说到，李渊芳身受重伤，来到土地庙中，见到小孩韩斌，李渊芳就问韩斌，说你今天出去过没有？韩斌呢，今天下午真出去了，但是不敢给李渊芳说实话，说自己没出去。李渊芳听完把头一点，说那就好。但是李渊芳啊，又侧耳听了听，他总觉得呀，这四周啊有什么不对劲儿，但到底哪点不对劲儿，李渊芳现在呀也说不上来。李渊芳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看来再待一会儿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李渊芳说完这句话，又瞧了瞧韩斌，冲着韩斌呢微微一笑，斌儿，帮我一个忙好吗？韩斌嗯了一声，小眼睛眨嘛眨嘛看着李元芳，那意思帮什么忙啊？就见李元芳啊一伸手，就把滚在一边装着他衣服的包裹给拿过来了，从里边呢就抽出了一件白色袍衫，然后双手拿着袍衫刺啦刺啦两声撕下两根布条来，其中一根呢，李渊芳把这个布条团了几下，团成了一个布团，然后就把这个布团交到韩斌手上。你听好了，我现在要把胸口这支箭拔出来， 拔出来的时候会出很多的血呀，所以我一拔出这个剑，你马上就用手中这个布团把我的伤口堵住，你做得到吗？小孩韩冰呢，手里紧紧捏着那个布团，好像接受了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他就像小鸡叨米似的连连点头，但点头的同时，小孩的眼泪呀又滚出来了。李元芳爱惜的用手轻轻地擦了擦他的脸，低声地对韩冰说，本来不该让你做这种事，可是我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好了，别怕，我尽量的快。说完话，再看李元芳用左手牢牢的啪把身外边的剑杆给抓住了，牙关一咬，猛地往外一用力，噗，就把这支剑给拔出来了。这是根狼牙剑呢，而且带倒提钩的，这拔下来就带一小块肉啊，啊噗，当时这鲜血溅出去一尺啊，随后大片的鲜血咕嘟咕嘟就从这个伤口涌出来了。一旁的韩冰早做好准备了，一看这个剑拔出来了，整个人往前一探，噗，双手拿住那个布团就给堵到伤口上了。李元芳连拔剑的疼再堵伤口的疼，就觉得眼前一黑，扑通一声，这李元芳顿时就倒在地上。小孩韩冰往前这么一探身，随着李元芳也一起倒在地上，两个人往地上一躺，这座土地庙啊立刻是陷入一片寂静当中，听不到任何的声音了。倒在地上的这俩人呢也没有再出声，就是一动不动的在那躺着。那位说这李元芳晕了昏了，他在那躺着，这小孩韩冰没昏呢，他为什么也不动呢？韩冰呢不敢动呢，怕惊动了李元芳，怕自己这么一动万一把李元芳再碰伤了怎么办呢？所以小韩冰趴下的时候是什么姿势，现在还是什么姿势，就在那一动不动的在那趴着，就好像睡着了似的。就这么着，两个人静静的在那里过了好一会儿，这李元芳啊迷迷糊糊才缓醒过来，先是伸手按住布团，然后轻轻地捅了捅一旁的韩冰，声音非常的低沉，你没事吧？没吓晕过去吧？韩冰这个时候啊一看李元芳缓醒过来了，这才敢动啊，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回答，谁说我怕了，是你自己晕了。我晕了吗？你当然晕了。又隔了一会儿，这才吩咐韩冰，冰儿扶我起来。韩冰嗯了一声，费力的把这李元芳扶着坐起来，然后靠在墙边，就这么一扶啊，李元芳坐起来浑身就冒虚汗呢，好不容易靠到墙上，李元芳把另外一个布条就递给韩冰了，用这个给我包扎，尽量的裹紧一点，你会吗？我会。韩冰拿起布条就开始给这李元芳包扎包裹呀，哎呦，累的这孩子呀满头大汗，弄了好一阵子总算把这伤口包扎好了。等着韩冰忙活完了，韩冰呢一屁股就坐在李元芳对面了，两个人是互相瞧着，都大大的舒了口气呀，稍微的缓了一下，韩冰呢就爬起来跪在李元芳的面前，小心翼翼的抚摸着李元芳伤口边的布条，仰头看着李元芳那苍白的脸，轻轻的就问，你疼吗？李元芳冲他笑了笑，还好，多亏有你在呀。韩冰呢想了想又问，你真的还好吗？那你刚才为什么会晕过去啊？是不是因为太疼了？李元芳又是微微一笑啊，伸手摸了摸韩冰的脑袋，不是啊，是因为我老了。韩冰一听小孩把嘴努起来了，你哄我，你才不老呢。 李元芳啊，微微一笑，眉头一皱，又是一阵的疼痛。李元芳说不出话来了，往墙上一靠，把眼睛闭起来了。韩冰这个时候很懂事的，也不说话了。一时之间，两个人呢又沉默了。过了好一会儿，李元芳又朝紧闭的庙门偏了偏头，去看看外边天黑了没有。哎，韩冰赶紧噔噔噔跑到庙门边，凑着门缝往外看了看，然后噔噔噔又跑回到李元芳身边，给李元芳报告啊，外边还没全黑呢，不过到处都阴森森的，风很大，怪吓人的。李元芳这脸呢突然沉下来了，看上去异常的苍白。我们还是得离开这里，我总觉得不安心呢。韩冰眨巴眨眼睛，离开上哪去？你能走吗？李元芳微微的摇摇头，现在还不能，可是等到天全黑了以后，我们必须走，不能走也得走。这韩冰呢听着有些糊涂了，那怎么走啊？李元芳一听这话，温和的看看韩冰，怎么走啊？你还要帮我一个忙啊。韩冰一听又让自己帮忙，小孩顿时啊感觉到自己有用了，而且自己很重要，好像自己这年岁呀也大了起来，不由自主的挺了挺腰杆。好，你说吧，帮什么忙？李元芳一看韩冰这个样子，轻声的叹了口气，我太累了，我想躺一会儿，用不了很长时间。说到这里呀，这李元芳底气都不足了，说不下去了，停了下来，微微的喘息着，喘了半天气，这才继续说，我休息一会儿，然后我们就能走了，我带着你走。可是从现在开始，你必须要守在门边，时时刻刻的要注意外面的动静，如果听到什么或者看到什么，你就立刻来叫我。我应该不会睡着，但是假如我睡着了，你只要看到天全黑下来就把我叫醒，然后我们就走。这李元芳的声音呢是越来越低，越来越艰难，到最后几乎都听不见了。但是李元芳那对眼睛却死死地盯着韩冰的脸，喘了半天气，李元芳最后又竭尽全力地说了一句话，冰儿，你一定要照我所说的去做，你懂吗？韩冰拼命地把脑袋往下点了点，李元芳一看韩冰点头了，这整个身子呀才往后边墙上一靠，把眼睛闭上。但是闭上眼不放心呢，过了一会儿，李元芳又把眼睛睁开了，一看韩冰呢还跪在自己身边发呆呢，李元芳艰难地把手抬起来指了指庙门，这韩冰明白了，赶紧起身噔噔噔噔噔跑到庙门边，然后回头瞧了瞧。李元芳一看韩冰明白了，知道自己让他到庙门边去观察动静，李元芳朝韩冰微微一笑，这才放心的慢慢的躺了下去。这韩冰呢来到庙门口，就趴在庙门上努力的往外望着，这么一看呢，能够看到眼里的只有几盆枯草在这狂风中摇摆，还有遍地的泥沙被这大风卷起，这外面到处是灰蒙蒙的。隔着门缝再往天上看看，这天上啊一块云彩也没有，也没有西沉的落日，也没有初升的月亮，只是一大片阴沉暗淡的天空啊。而且这种天空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阴沉，越来越黑暗，那真应了那句话了，风高月暗夜，杀人放火时啊。今天这个晚上那杀人放火干这个勾当的再合适不过了。小孩韩冰哪懂啊，他就在这个门旁边坐下了，也没有看到什么特别的，也没有听到什么特别的，这心里呀空落落的，但是呢 又感觉有些紧张，他就想立刻再跑回到李元芳的身边，守在李元芳那里。但是这种愿望啊，也只是想想，也知道自己不能够这么做。如果自己这么做了，可能自己这位哥哥呀就会生气。哥哥啊，这韩冰呢，打心眼里把这李元芳啊就当自己的哥哥了。他坐在这庙门旁，不由自主地朝躺在地上的李元芳望了望，从李元芳的侧脸上看去，他多么像自己的哥哥呀。韩冰看着李元芳，又开始胡思乱想起来，心说话，要是我能够见到嫣然姐姐，我一定要问问她，她是不是也这么想，是不是她也觉得李元芳像我哥哥。这韩冰哪里知道啊，他已然没有机会再问这陆嫣然了。这韩冰呢，看着李元芳，想着自己的哥哥，小孩不自主地把头往臂腕里一埋，对死去哥哥的思念一下子向他幼小的心灵袭来呀。韩冰小小的心疼得受不了啊，小孩就坐在那里无声无息地哭了起来。他不敢大声啊，他怕他的哭声把自己的这位哥哥再给惊醒。自己的这位哥哥就像几天前自己亲哥哥一样，身体是那么的虚弱，那么的需要休息呀。这韩冰呢，就在这里不声不响地耸着肩膀哭了很久。哭着哭着，韩冰这才想起来自己还担着任务呢，自己过来放哨呢。于是韩冰呢，赶紧地打起精神来，又趴在门缝处往外看了看，一看呢，这外边已经轰黑轰黑的了，也就是在他哭泣的这段时间里，这天完全黑了，自己没有感觉。哎呀，韩冰在心里惊叫一声啊，不好，怎么想起李元芳的话了。李元芳告诉韩冰，只要这天全黑下来，你就得赶紧把我叫醒，甭管我怎么样，你必须得把我叫醒，咱们必须得立刻离开这个土地庙。韩冰一看呢，现在这天都已经黑了，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黑的，所以韩冰心中暗叫糟糕啊，噔噔噔噔，赶紧跑回到李元芳身旁，张开嘴刚想喊，这韩冰呢，又停下来了。
1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1: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2: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有一句话说的挺对，叫痛苦源于比较。生活中每个人都免不了和别人比较，小孩子比成绩好坏，成年人比工资高低，比房子大小，比车子贵贱，老年人比谁的儿子有出息，比谁的劳保多，比谁的体格子好，只要是想比，总是有比不完的方方面面，比来比去，

年人，最好别把心思用在别人身上，闷头管好自己就得了。身体健康比啥都强。说到身体不跟人比，我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不算是我的患者，他没得过啥大病，但是他现在也在喝胡家老膏，一天一口保健量，身体挺好的，没出过大毛病。他的姐们儿也算是他的发小，是我的患者。他姐们儿和姐们儿的老公身上的病都比较重，用胡家老膏七八个月后相继都好转了。在这之前，这个得病的老太太，其实她得病也是有原因的，她心态不好，啥都爱跟人比呀，不压人一头，她活得不开心，要是比人差的话，她就活不下去了。就是这样的人，谁拿她也没办法。他家确实挺有钱的，但是有钱有啥用啊？老两口身体都不好，后来多亏了我最开始说的这个老妹子，她大人有大量，心胸宽广，她不仅想方设法让这个病人心里平衡，哄他开心，还偷着给生病这老两口寻药，最后这老两口病都用胡家老膏治好了，多亏了人家。人家要是不提供信息，他俩都不知道哪辈子能用上胡家老膏。以前不知道有这个药，以前都是上最好的医院用最好的进口药，结果钱花了不老少，但是用来用去也不当事儿，不对路子。西药就是这样，救急性治老年慢性病差得很远，尤其是慢性病严重时，要想解决的话，还得是咱们祖国的中医中药。我说的做了好事的老妹子姓沈，叫沈英。沈英听说老朋友钱景云两口子都得了脑血管病之后非常震惊，他说怎么会呢，不可能啊，钱景云以前身体条件非常好，曾经是单位舞蹈队的文艺骨干，钱景云老伴身体也不错，踢足球特别棒。钱景云和他的老伴后来因为工作调动，就从老家山东搬到了上海，这俩人算是一帮朋友当中日子过得最上等的，在上海工作，工资高，待遇好，医疗条件也出类拔萃，看病特别方便。他们俩能生这么重的病，谁也没预料到。沈英知道这个消息以后，惦记着这俩人，又不想给家里的孩子们添麻烦，所以他故意避开节假日，选择五一和六一的中间段去看望钱景云两口子。一见面是钱景云的老伴给开的门，他老伴得了脑梗以后走道不太方便，沈英敲完门以后听到屋里有人答应了，他站在门口等着，等了好长时间

这门才被打开。沈英跟钱景云的老伴儿也很熟悉，他们仨以前既是同学也当过同事，但是沈英看到钱景云的老伴儿时还是很震惊。他双手拄着拐，满头白发，老的像八九十岁的老头一样，而他的实际年龄只有七十岁。沈英看见过去的老熟人竟然病成这个样子，他的双腿离开双拐都站不住了。沈英的鼻子发酸，眼睛发热，当着钱景云的老伴儿险些落下泪来。他把带来的礼物放到旁边的沙发上，一时竟不知说什么。钱景云的老伴儿先扯开话头，他问沈英说，咱们有多少年没见了，上次见面还是你来出差，好像是十多年前了吧。那时我俩都忙，也没留你在家吃顿饭。说着他把双拐又塞到胳肢窝下边，拄着拐走到卧室门口，隔着门冲着屋里喊了一句说，景云快醒醒，看谁来了。然后又回过头来对沈英说，他爱睡懒觉，你快坐。沈英本来站起来了，他说完又坐在沙发上。钱景云的老伴儿红着眼圈，压低声音跟沈英说，哎，有病后他整个人都变了，经常闹脾气，你说好好的俩人怎么说病就病了，我现在腿不听使唤，他更重，半边身子不好使，自己都坐不起来，我先给他叫醒，一会儿再扶他起来。沈英安慰钱景云的老伴儿说，这事儿搁谁谁都受不了，他耍点性子也正常。这时候钱景云就在里屋叫着他老伴儿的名字，让他俩进来说话。进门以后，钱景云的老伴儿拄着拐艰难地走到床边，然后毛下腰要把躺在床上的钱景云扶着坐起来。沈英手疾眼快，也赶紧走过去帮着忙活。钱景云的手和脚一点劲儿都没有，他老伴一个人扶他很吃力，沈英搭把手之后就轻松多了。沈英走到钱景云的身边，钱景云一直都没说话，就在观察着沈英。等扶他坐起来以后，他终于说话了，说，沈英来了，又是出差吗？沈英说，啥岁数了，出哪门子差，我早就退休了，这次是专程来看你们的。钱景云阴阳怪气地说了一声谢谢，他心情非常不好。刚才沈英低下身子扶他起来的时候，他仔细地观察了一下沈英，发现沈英的脸上画着淡妆，齐耳短发，好像刚刚焗过油，腰板直溜溜的，很精神。再看自己呢，
瘫在床上，啥也干不了，拉屎尿尿都得老伴儿伺候。要强的他心里有一股无名火烧的慌，不即刻释放出来，就会把自己憋爆炸。他一开口，带着火药味的话就冲出来了。你看到我现在的样子很高兴吧？老伴儿听钱景云说话不在线，嗓子眼儿故意坑了两声，想提醒他别乱说话。钱景云那股劲儿上来了，岂是老伴儿能拦得住的？他继续说，沈英，你嘴里说是想看看我，实际上是来看笑话的吧？沈英赶紧解释，说你想到哪儿了？我就是想念咱们以前的老同事，想走动走动，看看，你家是第一站，我还想去老五老六家呢。沈英说的都是当年姐妹们的年龄排号。钱景云不吃这套，他说，你爱看谁看谁，我这里不欢迎。老伴儿看这情况，赶紧制止钱景云，说，钱景云，你说啥呢？人家大老远来看你，你还不知好歹。老伴儿越吱声，钱景云越生气，他的手和胳膊都气哆嗦了，脸色也煞白。他冲着老伴儿喊，怎么的，你后悔娶我啦？向着外人冲我耍横。沈英万没想到，一片好心反遭误解，既然自己到来不受欢迎，不如尽快离开。钱景云的老伴儿留他吃饭，他客气地拒绝了，说和另一位同事约好了，中午到他那儿。沈英走后，钱景云的脾气越来越大，无论老伴儿怎么劝他，他都认为沈英就是来气他，看他笑话的。如果沈英老得不像样，也许钱景云就不会那么生气。偏偏沈英收拾得精精神神的，而钱景云一副病歪歪的样子。钱景云什么时候认过输？论长相，他年轻时比沈英有魅力，论工作，他和沈英都是业务尖子，退休后的退休金更高。论找对象，他更骄傲了，钱景云的老公我见过，大个儿，浓眉大眼，四方脸儿，工作还好。他是厂里第一批分配到上海的，也是唯一一批到上海以后直接落了上海户口，再后来都没这机会了，所以他一直都是被人羡慕的对象。而现如今呢，自从得上这个脑出血，身体完蛋了，家里趁几百万上千万也啥也不是了，那些家产死了以后一分钱都带不走，该遭罪还遭罪。钱景云到当地最好的医院去治过，仍然没有效果，大夫告诉他，他这个病治不好，只能维持。所以人没病的时候比条件，比谁生活好，有病的时候再好的生活都没用，身体不行啥都不行。钱景云看到沈英身体那么好，自己的体格这么次，他越想越窝火，越想
越吃不下饭，也睡不好觉，身上脸上明显比之前瘦了不少。瘦还不要紧，最要命的是心衰和肾衰。钱景云之前卧床就已经有2年时间了，他不像他老伴儿，还能拄着拐活动活动，身体比他强多了。他不能动，他体内的五脏六腑就自动衰竭。因为咱们人是动物，不是植物，植物可以不动，动物必须动，不动肯定出问题。长时间瘫痪卧床的人，肾里肯定有结石，胆管肯定有结石。因为肾结石，肾脏的代谢速度减弱，肾功能不全，慢慢就肾衰了。另外，得过脑出血、脑梗的人，心脏的供血供氧能力必然有缺陷，再加上瘫痪，再情绪不好，不好好吃饭，不好好睡觉，那您就只能请等着心衰了。钱景云后来因为呼吸困难和排不出去尿，检查出来有心衰和肾衰，上不来气儿，带呼吸机，尿不出尿，插导尿管，回到家以后也得这么维持，维持到哪天算哪天。之前我就说了，家里人已经给他准备后事了，眼瞧着就没希望了。后来因为啥事儿出现转机了呢？多亏了沈英，沈英到钱景云家以后，虽然碰了一鼻子灰，但是仍然惦记着这两位老同志。沈英的母亲是胡家老高的老用户，沈英亲眼见证了他母亲心梗的治疗过程。最难的时候，下支架都下不过来了，支了7个支架，还梗，还要求支架呢。后来沈英做主，说不能这么治了。他通过北京的熟人介绍，让他母亲用上了胡家老高。自从用上老高以后，母亲的冠心病一点症状都没了。做造影，医生说支架也不用再支了，而且以前支进去的架跟血管融合度非常好，里边一点斑块都没残留。老太太现在90多了，比60、70岁的人体格子还好，还能逛公园，绕着公园的跑道，一口气能走3公里。所以他看到钱景云两口子的情况之后，沈英先是给我打了一个电话，问我说，胡老，我同学两口子，一个脑梗，一个脑出血，卧床不起，能不能用胡家老高？我说能用，能吞咽，能吃东西，就能喝老高。但是完全卧床不起的人，见效肯定会慢一些，至少得用半年吧。半年以后会明显奏效。沈英说，那行，那我告诉他们一声，他们要是感兴趣的话，我让他们跟您联系。后来沈英就把我的电话号码发给钱景云的老伴儿了，没告诉钱景云，怕他多想。钱景云要是知道胡家老高是沈英推荐用的，我估计他压根儿都不能吃。
他这个小老太太，我说句

0: 实在话，性格不太好，太愿意攀比了，心眼窄，这样的人得脑血管病和心血管病的概率非常高。另外，沈英这个老妹，我佩服她，佩服在哪儿呢？她大气，一切以解决事为目标。她还给钱景云一副药引子，这药引子只对钱景云这种性格的人好使。什么药引子呢？有一天，钱景云的老伴告诉钱景云，我听说沈英被你气得可不轻，回家就病了，一下子老了许多，走路也不利索了。钱景云本来心里窝着火，喘气都费劲儿。他听完这话以后，连日来剧堵的心里常常呼出一口恶气。他心想，他和沈英又站在同一个界面上了，心里不平衡的感觉消失了。说来也怪，听到这个消息后，他竟然主动要求吃饭了，觉得饿了，以前从来不说吃饭，喂他也吃不下去，营养全靠吊针，这回好了，终于开口吃饭了，晚上睡觉也比平时睡得早，白天正常起来，一宿多睡俩小时觉，这还没吃药呢，就有改善，所以您就观察吧，人得病都是有因有果的，咱就说这小心眼的人可咋整？听说别人不好，他倒开心了，这个攀比心多可怕。所以我就说，痛苦源于比较，只要能把这一点放下，或者想办法把它抹平了，再用药治疗，效果确实翻倍。但是这个主意是谁出的呢？是沈英自己出的。过了两三天之后，钱景云的老伴儿发短信告诉沈英，说照着你说的去做，钱景云心情确实好多了，谢谢你。钱景云的老伴儿还说，我想告诉他实情，这些都是你的功劳，你的主意。沈英说，千万不要，你还不了解钱景云，平时他要强惯了，他得比别人强，起码平起平坐，活的才有劲儿。你就继续瞒着他，告诉他沈英现在的身体越来越糟糕，另外让他一定要喝胡家老膏，一天多喝几回，这老膏是强效滋补药，治养结合的，可以回归老年人的生命力。沈英提醒钱景云的老伴儿，说你也跟着喝，只要你们的病能好，我糟糕点儿又有什么？我难受又不是真难受，只是说说而已。沈英的鬼点子确实有利于病人的康复，这个病人就吃这套。后来胡家老高买到家以后，钱景云两口子一起吃胡家老高，他家条件好，老两口一口气买了两年的用量，每天吃的量也多，一天吃五次，每次一大口，吃了一个多月就见效了。一个半月以后，钱景云把导尿管和呼吸机都撤了，他喘气顺了，心脏能上来气儿了，不依靠呼吸机也能自主呼吸了。 尿尿也很正常。他家专门花钱请的私人医生上门给拔导尿管，上门做检查，结果医生都很惊讶，说您这个私底下吃什么进口药了，这么好使。钱景云的老伴说，我们没吃啥进口药，就吃了一点中药。医生说，那您爱人这中药可是吃对症了，他进步神速，现在他的心脏非常好，心电图和彩超都没查出来大问题，心衰的程度明显减轻了，肾脏的功能也有改善，虽然肾结石还在，但最起码排尿正常了。胡家老高又继续喝了两个月以后，钱景云除了手和腿热乎了以外，其余的改善不算明显。他病得重，自己还是坐不起来，但是他老伴儿的效果出来了。他老伴儿打电话说，我现在撒开双拐能走5到10步了，以前不拄着拐根本走不动道，现在腿上有劲儿了，能站住了，也能往前迈几步了，以前只能往前挪蹭，现在一点一点锻炼，再加上老高的力量加持，可以抬起脚来了。老伴儿有这么大的进步，钱景云也看到了希望，他不再询问沈英的好坏，他现在的注意力都在自己身上。连着和胡家老高喝了5个月多一点时，他自己就能坐起来了，手有劲儿了，腰也有劲儿了。自己从床上坐起来的那一瞬间，他老伴儿告诉我说，他媳妇激动的都哭了，没寻思自己这辈子还能坐起来。我告诉他，这才哪到哪儿，既然力量往下走了，胳膊和腰都有劲儿了，那么随着腿上的神经的恢复，肌肉力量的增加，骨骼密度的增强，站起来那天距离现在不会太远了。这话我说完不到2月，钱景云自己小心翼翼的就站起来了，站得比较慢，但是能站直了。最开始得扶着东西，后来东西都不用扶，钱景云能站起来的时候，他老伴儿早就脱离双拐正常走路了。这老两口身体一天比一天好，自信心逐渐回来了。现在他们用胡家老高用了快2年了，钱景云膝盖不太好，走路时间长得歇一会儿，而他老伴儿呢跟正常人没啥区别，能跑能撩，干啥活都不耽误。一家老两口全是脑血管病，用胡家老高从7-8个月开始全都能活动了，身体好了能活动，人的心情也好。钱景云自从能站起来之后，他可阳光了，瞧谁都顺眼，还主动给沈英打电话为他曾经说过的话道歉呢。通过这个事儿说明什么呢？病是最大的魔症，得病的人心不善，心里烦，他没有好心情，上哪有好的心境呢？所以要想构建和谐家庭、和谐世界， 首先要注重人民的健康。当大伙的身体越来越好时，你就会发现你周围的风景都变了，心情也变好了，日子也变好了。所以说，相由心生，境随心转，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人到老年，首要任务，照顾好自己身体，生病早点治，再难治的病也不要放弃。记住，有胡家老高在呢。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接听大伙的热线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您好。
0: 好，欢迎您啊。
5: 哎，胡老，我是江苏镇江的一名听众。
0: 嗯，
5: 谢谢您能在这个百忙之中接听我的电话。
0: 应该的啊，咱们聊一聊有关您的疾病的问题好吗？哎，
5: 是，我跟你说，胡老，真的我非常感谢您作为大夫啊，对我们这些患者无微不至的这个关怀，我也十分就是敬佩您能将自己家这个祖传的这个胡家老膏分享出来，救治更多的人。哎呦，真的胡老，我感觉您真是个品德高尚、行善积德的好人呢。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们。那么咱们今天详细谈一谈有关您的疾病问题，好不好啊？哎，
5: 行，好好，胡老，其实我跟你说啊，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来呀，我这心。

0: 里头非常紧张，我现在是手都是抖的。
1: 啊，别紧。
0: 但是我实在是太想跟您分享我的这个喜悦了。
1: 嗯。
0: 是您的这个胡家老高哈帮助了我，我跟你说。
1: 啊。
0: 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吧。
1: 哎，好的。
0: 我吧，今年是45岁。
1: 哦。
0: 就是我得这个乳腺病啊，已经能有7-8年了。就是先是得这个乳腺那个小叶增生5-6年。
1: 哦，
0: 就是这个期间吧，我也每年都定期去这个镇江第一人民医院，就这个复查 B 超，一直都没有什么发展，我也就没放在心上，那个就真、
1: 哎、
0: 我就觉得还不错，就挺好的呗。但是就是没想到，就2年前哈，就是我感染了这个病毒疹，就是身体这个腹股沟还有这个腋窝都有这个淋巴结肿大。然后呢，我就在复查这个乳腺的时候哈，就发现这个乳腺出现结节了。
1: 哦。
0: 然后医生就告诉我说的，让我就是生活需要有规律，调整一下心态，
1: 对，
0: 然后观察一段时间，定期复查。等我再去复查的时候哈，就提示我有这个多发性的乳腺结节了，
1: 发展了是吧？
0: 啊，对呀、啊。然后医生就给我开了这个乳皮消片，然后乳核酸结片。我也配合着用了、
1: 啊、
0: 但是我就发现我这个乳腺就胀痛的这个感觉比以前就是明显了，
1: 嗯，越来越厉害了啊。
0: 对呀、啊、对呀、啊、那个时候我就心里头就挺害怕的，就怕自己得什么不好的病，你知道不？
1: 嗯。
0: 对，也就这个时候哈，就是我有个同事，就跟我关系特别好的一个同事，他听说我这个情况嘛，就跟我说，就是他家属患那个甲状腺结节，就是用的您家的这个胡家这个老膏给治好了，就建议我也试一试。完了，我就把这个胡家老膏用上了。
1: 哦，所以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您也进一次来体验咱们胡家老膏它的实际的确切的作用，是不是啊？
0: 我吃胡家老膏啊，我跟你说，吃一个来月的时候。我就发现咋的、
1: 嗯、
0: 我这个睡眠好了，原来我是经常性的就失眠，老爱做梦，总爱心烦。就现在晚上睡觉，哎，梦做的也少了，睡眠质量也明显上升了、
1: 嗯、
0: 早上起来心情也好了。
1: 嗯、
0: 啊、就不像以前一起来就觉得特别累，总是唉声叹气的哈。再有就是我还感觉我这个身上还也有力气了。你说本来这些小毛病啊，我都没怎么放在心上，没想到就这个胡家老膏一口气都给我治疗了，这下我就更有信心了。
1: 嗯，实际上您这些情况的改变，为什么睡眠也好了，体质也好了，这说明您内在的这个条件啊得到很好的安抚，很好的治疗了啊，真是太好了，也说明咱们胡家老膏的它应有的这种好的作用。
0: 是，就是等我用到3个多月的时候哈，哎，我就发现咋的、
1: 啊、
0: 我每次就生理期之前就是乳房胀痛的这个现象，哎呀，明显减轻了。
1: 是吧？
0: 就是以前胀痛的时候你睡觉都不敢翻身，翻身的时候你都得慢慢翻、
1: 嗯、
0: 哎，现在这个症状就比以前好多了，就原来脾气也不好，特别容易就是对爱人和孩子发脾气哈，就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
1: 嗯、
0: 或者说话不顺你心了哈，哎呀，我都对孩子生气、
1: 啊、
0: 其实我心里也挺难受的，完我就自我解嘲说我是不是更年期提前了呀、
1: 啊、
0: 但是现在这脾气不像以前那么暴躁了，比之前真的好的太多了。
1: 你看看啊，
0: 啊，
1: 不仅是睡眠好了，精神好了，体质好了，而且这种感受上的问题得到很好的改善和解决了，这也是您这个乳腺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得到这么好的一个安抚，而通过胡家老膏使用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是他所得到的效果，是不是啊？嗯，
0: 是吧？要我说这个胡家老膏，我这不用到半年的时候，我去医院复查去哈。
1: 啊、
0: 就发现这个结节这个数量就变少了，而且就是大的比之前变小了，还有我这个乳房原来就是那个肿块啊也慢慢变小了，多亏我同事跟我推荐这个胡家老膏的效果真的太好了。嗯，
1: 你讲
0: 真的，这个胡家老膏这不已经用一年了，就是我、
1: 嗯、
0: 现在我这个乳房已经完全就是变软了。
1: 说明这个肿物 啊得到很好的治疗。

0: 疗和吸收。
1: 要我说的这胡老您是不知道啊，我当时就听了大夫说这话，真就是如释重负啊。这回我也不用害怕了，也不用担心了。你说这现在身体恢复的这么好，要我说这胡家老膏我一定得坚持用下去啊。
0: 没错啊，这个方向绝对是正确的，因为咱们胡家老膏它所采用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的条件。身体里的这个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都激发起来了。这样呢，把本源回归以后，您的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抓住咱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咱们把疾病的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根本治疗疾病的方法。
1: 那可不呗，要我说的，就我现在就我这个年龄，就是正好就是更年期的前后嘛，能遇见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真是不容易。我得把我这个身体给它调理好，让身体不得病。
0: 哎，
1: 你说自己身体健康了，家里人也不跟着受累，自己也不遭罪，多好啊！
0: 就是，全家幸福。是不是也难得的这个效果？是不是？咱现在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效果，您说这必然的使得咱们全家快乐、健康恢复了，这是值得咱们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老朋友？
1: 是啊，要我说，特别感谢胡老师您呢，是您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药，不但治好了病，你说还没有了后顾之忧，真的太谢谢您了。
0: 好，就这样啊，祝您健康。啊，而且也非常高兴您有这种福报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好吗？祝您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
1: 哎，好，谢谢您，胡老爷，祝您身体健康啊。
0: 哎，好，谢谢您，咱们先谈到这儿吧。
1: 行，好好，谢谢您，胡老哦。
0: 好，再见，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胡家老哥的受益者，我是湖北人，我叫刘斌
0: 啊。
3: 我今天就打电话有两个目的嘛，一个是想亲耳听你说几句话，听听你的声音
0: 啊。
3: 再一个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个病情，跟你报喜，还表达一下我的感激之情嘛。
0: 好的，您请讲吧。
3: 我年轻的时候啊，有个脑袋疼的毛病嘛，一犯病呢就吃着止疼的药嘛，药片嘛。睡一觉就好了，好了之后呢也就没咋地啊。这个病呢就这么一来二去的时间呢也挺长的了，因为你也没想过到底是长什么原因嘛。到后来大队组织去检查这个身体的时候啊，才知道我是高血压。除了头疼就是迷糊，这血压高我也没在意。但是后来也不知道是啥原因，我这眼睛呢都红了，红了我也没当回事儿，挺长时间的。到了后来有一只眼睛完全全红了，看东西还模糊，这个眼泪啊老是自己都掉下来，还有点疼，天天浑身没劲儿，哎呀，我也没寻思咋地嘛，吃也不吃药也没看，但是我这眼睛呢看着确实挺严重的，像红人病似的。大伙都劝我，你还是去看看吧，这瞎了该咋整啊。哎，我就说这一只眼睛瞎了，不是还有一只吗？哎，能看着就行。这在农村啊，也不当回事儿嘛。哎，人都劝我说，万一严重了，另外一只也看不见了，该咋办呀？
0: 最后您还是眼科检查了没有呢？
3: 后来呢，也是我儿子啊，听说那得去看看，就带我上那个当地医院的嘛，
0: 啊，
3: 去看的嘛。检查说是我是角膜炎，
0: 角膜炎，
3: 角膜炎，
0: 嗯，
3: 完了开了点药，眼药水回来用嘛，也没啥效果
0: 啊。
3: 我说就是个炎症嘛，能咋地啊？等用完药用完了，到时候再说吧。
0: 啊啊啊啊！
3: 后来我又做个不花钱的检查，说我高血压，高压都快200了。
0: 哦，这么高了。
3: 不检查没啥事。
0: 嗯嗯嗯。
3: 这一检查完我就离婚了。
0: 嗯。
3: 这走不到啊，也拉拉了。哎呀，抬不起头来了，抬不起腿，这个腿啊也抬不起来，一点觉都没有。这吃完降压药啊，还是迷糊。
0: 嗯。
3: 这我去年听到你的讲座嘛，你讲那个胡家老高修复本源。
0: 啊啊，
3: 就吸引我了，
0: 嗯，
3: 我就一直听你的广播，这胡家老哥可好使了，啥病都用了都挺好的，
0: 哎、啊、
3: 哎，我听着就心动了，我不是又有高血压，眼睛还不好吗？一直都在吃药，还有啥偏方啊，也不好使，本来我还挺舍不得花这钱的，但是我儿子跟我说了，说啥也没有我这身体重要啊，我身体好了他才安心嘛，
0: 嗯嗯嗯。
3: 这样我才决定啊买点试试，但是我就买那不几盒嘛，怕买多了不好使。
0: 啊啊啊啊！
3: 这我吃上胡家老高啊，吃了大概有半个多月吧。
0: 啊，
3: 我这个眼睛红嘛，就一点点下去了，不那么红了。
0: 嗯，你看怎么弄好啊？啊，是不是？
3: 嗯
0: 嗯，
3: 对，也不疼了，不杀的这慌了、
0: 嗯。太好了，嗯。
3: 嗯，原先呢，我这都抬不起来腿，很少出去溜达，就家里待着嘛。这个胡家老高啊，我吃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挺好了，哎，身上有点劲了、
0: 啊，
3: 一点一点的都恢复到可好了。
0: 啊，
3: 现在我走路也有劲了，也愿意出去溜达，也不犯迷糊了。
0: 你看看多好啊，是不是啊？啊，
3: 对呀、啊，哎呀，我原先呢、啊、没吃这胡家老高的时候啊，我这脑袋就像馒头似的，都稀圈了嘛，
0: 是吧？嗯。
3: 哎，现在我吃了有七个月了。我这天天上外头去溜达，身体恢复的也都正常了。
0: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哎，
3: 对呀、啊，这个胡家老高啊，真的是太有效了。
0: 嗯嗯，
3: 我这多少年脑袋瓜子疼的毛病啊，都给我治好了，眼睛也恢复正常了。我现在感觉比之前看得还清楚嘞。
0: 太好了啊！这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这是难得的这个机会呀、啊，是不是啊？啊，
3: 哇，你看我现在头疼也消失了，血压呢也正常了。原先我到农村小诊所去量血压，后来我这血压这么老高，都200多了，我儿子赶紧给我买了自己买的这个量血压的玩意儿嘛。
0: 啊，
3: 我现在没事就量量血压，血压正常了，高压一直在134左右、
0: 嗯、
3: 可稳定了。
0: 嗯，太好了。
3: 哎，我现在是啥药都不吃了，就吃这个胡家老高呀。我儿子前两天不还带我上我们市医院去检查了吗？检查我的眼睛、
0: 啊、
3: 顺便又给我做了个体检。
0: 嗯，多好啊，这是我为您高兴的，大概您也非常高兴吧，是不是啊，这位老朋友啊。嗯，
3: 对呀，
0: 好极了啊，我说一下好吗？啊、
3: 嗯、
0: 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过程，确实咱们胡家老高有他独到之处，这个胡家老高已经120多年了、嗯啊，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它不仅治疗高血压和您这个眼睛的问题，其他的问题也是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为什么呢？就是胡家老高所用的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的有效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他把它激发出来了，发挥的这个本源的能量，所以就使得回归了本源，把您这个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治疗方法呀，是不是？太好了、
3: 嗯、对对对
0: 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3: 嗯，好，谢谢。
0: 好，再会。
3: 嗯嗯，谢谢胡老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
4: 哎，你好，胡老师，我是那个河北张家口的，我叫李鹏程。
0: 哦，欢迎您啊。
4: 啊，胡老师，就是我前段时间有这个，一直来有这个哮喘，有个7-8年了。
0: 啊。
4: 肺部有大泡，肺气结，有时候上下有点憋气，也特别难受。
0: 啊啊！
4: 睡眠了也不是特别好，将近15-16年了，
0: 啊，
4: 一晚上就能睡个2-3个小时吧。
0: 哦，
4: 啊，有时候是一夜也睡不着觉，长时间睡不着觉也导致有时候这个心脏供血也不是特别好。
0: 啊啊！
4: 啊，记忆力也有点减弱，这个头晕了，嗯，包括前列腺炎了，这个夜尿了也特别多。有时候这个前期这个夜尿一晚上能达到7-8次，
0: 哎，
4: 也有点这个多年的便秘，医院也去了好几家，也吃了不少药，包括这个地方的偏方也吃了，也不是特别管用。
0: 嗯，
4: 自从吃了咱们这个老高有点好转了，吃了也有个1个多月吧。
0: 啊，
4: 啊，这个哮喘多少有点改善，喘气现在也不是特别费劲儿了。
0: 嗯嗯嗯
4: 嗯。嗯，这个便秘也一天一天见也稍微也有好转了。
0: 哦。
4: 嗯，夜尿现在目前的话也频次也减少了，有时候在2-3次、3-4次这样。
0: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啊，变化多大呀，
4: 是
0: 吧？
4: 就
0: 是。
4: 嗯。这个睡眠质量也较以前有点好转。也能睡个4-5个小时、5-6个小时这样，
0: 嗯，不错了，是吧？逐渐改善了，
4: 就是
0: 吧？
4: 对，就是。
0: 嗯，
4: 以后我也想再坚持吃一段咱们这个老高药。
0: 用了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吧？
4: 对，就是，所以我再继续再坚持的吃一段时间，我相信，
0: 哎，
4: 相信肯定还会好转的。
0: 没问题啊。有把握的能够解决问题。
4: 行，反正是我再次感谢胡老师，
0: 啊，
4: 这个胡家老高药。
0: 哈哈，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
4: 嗯，
0: 您选用对了啊，这一次的改变对您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呀，是不是啊？嗯，
4: 对，就是家人也特别高兴。
0: 嗯，啊，老朋友，坚持去使用吧。未来的效果要比现在要好得多。
4: 行，好的，谢谢胡老师，也祝您这儿身体健康。
0: 好，谢谢您啊。好，
4: 嗯，
0: 因为时间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4: 行，好的，胡老师，欢迎来张家口。
0: 好，再见。
4: 再见，胡老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20个原因，常见16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 古今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机。

0: 一见古，无古不成今。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1: 没有造病的原因，才没有疾病的苦果。请听《造病二十因》之饭馆炒菜有玄机，中毒就在佐料里。话说炒菜放进各种佐料，是我们人类发生疾病的一个原因，也是很多疾病久治不愈的一个原因。很多人认为饭馆厨师的手艺真高，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很多厨师乱用药物。1433年，明朝宣德皇帝朱瞻基的兵部尚书许阔死了，他只当了一年半的尚书就死了，享年只有56岁。许阔之死与他贪嘴有关，因为他几乎每天中午都去饭馆吃饭。许阔是个四川人，因此他特别爱吃川菜水煮鱼，这道本来是四川的特色菜，因为其特有的超麻辣口感、浓重的颜色、油汪汪的鱼片，大大的刺激了人的食欲，因此成了许阔最爱吃的一道菜。从许阔当兵部主事开始，20多年来呀，他就是这样吃啊吃啊，吃得头晕目眩啊，不吃还不行，一直吃到夜里猝死为止。在南京的太医听说许阔吃水煮鱼吃死了，感到很奇怪，于是就派锦衣卫的一个番子去打探水煮鱼到底是怎么做的。据说这个番子化妆成一个白案厨师，到北京的川菜馆求职，暗中学会了做水煮鱼的方法。所谓白案厨师啊，就是专门做面食的厨师。过了几个月，这个番子向太医书面报告了水煮鱼的做法。这道菜用的鱼没有什么特别的啊，只是使用一般的鲤鱼或者是草鱼、鲫鱼就行了。但是煮鱼的汤所用的佐料很特别，大约需要使用70种。太医看了番子的报告就笑了，心想许阔一贯说自己不愿意吃药，但是许阔每天吃这些东西就等于每天在吃药，而且是每天吃错了药，不死才是怪事。后来太医在书里面写道，置景厨夫一同庸医，厨师和庸医一样都是杀人不见血吗？那我们以水煮鱼为例，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些秘而不宣的70种佐料。核桃仁、山茱萸、肉苁蓉、枸杞、覆盆子、韭菜籽、冬虫夏草属于壮阳类的中药，甘草属于止咳类的中药。请注意，甘草是饭馆炒菜必用的中药，因为它和活性炭一样啊，具有吸附作用，从而呢让药性能够缓慢的发作，这就是甘草能够调和百药的道理。很多医生因为害怕自己开的处方出问题，于是呢就在大队中药里面加入甘草。我估计啊，厨师原来很可能是个医生，因此呢也要使用甘草调和佐料。辣椒、大茴香、黑胡椒、草果、肉桂、白胡椒、大葱、大蒜、生姜、丁香、小茴香属于温里类中药。请注意，辣椒辛辣大热，温中散寒，阴虚火旺者禁用，令人眩晕、牙齿疼痛、咽喉肿痛。辣椒也是中国人最爱使用的佐料之一，据说吃辣椒能够让胃郁大开，能够让嗓音洪亮，能够发汗避寒。然而吃辣椒能够发生胃炎，能够发生血热妄行，这是很多癌症病人不能改变吃辣椒的坏毛病而死亡的原因。高粱姜又叫蛮姜、鬼子姜，味辛性温，温中散寒，阴虚火旺及心虚作痛者忌用。老年人不要吃高粱姜，因为能够引起老年病啊，也就是冠心病啊。俗话说，老头别吃鬼子姜，谁吃谁去见阎王。党参、黄芪、大枣属于补气类的中药。请注意，黄芪除了有补气作用之外啊，还有壮阳作用，因此吃了黄芪

肉豆蔻、龙眼儿属于安神类的中药。请注意，花椒有麻醉作用，它的局麻作用啊，比局麻药普鲁卡因还要大。花椒是中国人最爱使用的佐料之一了，啊，据说能够去掉肉类，尤其是鱼类的腥气味儿。然而，这是一种麻醉剂，能够使人的大脑反应迟钝。由于麻醉的作用，这就使得很多人啊，尤其是小孩子智力下降。很多中国人吃完肉类啊，尤其是鱼类之后，感到十分困倦啊，感到注意力不集中啊，不愿意看书学习，不爱写作业，不爱运动。那么就是这个原因。麻花椒是花椒的一个品种，外观是红色的啊，比普通花椒更麻。请注意，肉豆蔻里面含有毒性物质肉豆蔻醚、懒香指素。啊，这些是能够导致幻想症的致幻剂，啊，能够使人吃了上瘾，啊，类似于鸦片一样哈，哎，这是很多饭馆秘而不宣的商业秘密。麦门冬、玉竹、百合属于滋阴类的中药，乌梅、米壳属于止泻类中药。请注意，米壳也叫罂粟壳啊，又叫大烟壳子哈，哎，是割去鸦片之后的果皮。当然，古代可以用啊，现代已经禁用了。那么米壳呢，含有吗啡、可待因、罂粟碱啊，也能导致幻觉，啊，能够使人吃了上瘾。那么这也是很多饭馆秘而不宣的商业机密。槐花属于止血类的中药，当归属于补血类中药，茶叶属于利尿类中药，香藿、佩兰、淡豆豉、葛根、白芷属于解表类的中药。黄芥子、白芥子属于化痰类中药，红花、姜黄属于活血类的中药，山楂属于消食类中药，槟榔属于杀虫类的中药，酱油、大酱、酱豆腐属于调色剂，红糖、蜂蜜、牛油、豆油、料酒属于高热量食品，米醋、海草粉、咸盐属于调味剂。你看，在一个水煮鱼里，厨师放了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中药，你是治病啊，还是吃鱼呀？你是补充营养啊，你还是没病找病啊？当然，我刚才说的是古代的水煮鱼，啊，现代也有报道哈，哎，有人因为猛吃水煮鱼而造成软组织脓肿，啊，虽然医生说这只是极个别的现象。但是因为吃水煮鱼以后，脸上长痘、上火，啊，胃部不舒服的反应，却是很多人经常遇见的事儿。可以说，市井百吃皆用中药，啊，据说中国呀，大约有上百种名菜，那这里呢，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尽管有些人气急败坏地说反对吃草药，啊，说吃草药不科学，啊，说吃草药有毒。说吃草药是野蛮人的行为，但是他们每天都吃含有草药的炒菜，而且吃的还不少，因此十分可笑。世界各国都生产草药，不过我们中国人管草药叫做中药。据说，世界草药消耗量的47%，也就是接近一半，是用于饮食行业，而不是用于保健和医疗行业。可以说啊，世界各地的厨师啊，包括学校的厨师、家庭的主妇、医院里的厨师，他们不仅证明了草药是有药理作用的，而且也充当了制造疾病的杀手。但是人们不去找厨师的麻烦，而是与医生闹得没完没了。你看，小孩子的记忆力和理解能力为什么越长大越不好？因为他经常吃母亲的炒菜。而炒菜里呢，经常放了大量的味精。白领为什么感到工作吃力？因为他们吃了厨师的炒菜和外卖，而外卖菜里面放了很多佐料。蓝领为什么总觉得劳动吃力？因为他们吃了食堂的炒菜，而炒菜里放了大量的花椒。老板为什么越来越懒？因为他们吃了保姆的炒菜，而炒菜里放了大量的鸡精。
阳痿的病人吃了壮阳药。

0: 应当起作用，但是他们仍然疲软，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爱吃鱼，而厨师在鱼里放了很多花椒。肺炎的病人吃了止咳药，应当不咳，但是他们仍然咳嗽，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爱吃土豆丝，而厨师在土豆丝里放了很多辣椒。痢疾病人吃了肠道消炎药，应当止泻，但是他仍然里疾厚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爱吃蒸白鳝，而厨师在白鳝里放了很多枸杞。肌无力的病人吃了补气的药，应当改善肌力，但是他仍然软弱无力，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爱吃红烧肉，而厨师在红烧肉里面放了很多肉豆蔻。肝炎的病人吃了清热药，应当改善肝功能，但是他血检的数据仍然很高，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爱吃东坡肘子，而厨师在猪肘子里放了很多生姜。慢性胃炎的病人吃了助消化药，应当改善消化功能，但是他们仍然胃胀，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爱吃凉拌豆角，而厨师在豆角里放了很多大蒜末。精神病人吃了安定药，应当改善精神状态，但是他仍然胡闹，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爱吃炒肉片，而厨师在肉片里放了很多肉豆蔻。糖尿病人吃了降糖药，应当降低血糖，但是他仍然血糖升高，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爱吃茶鸡蛋，而厨师在茶鸡蛋里放了很多茶叶。慢性肠炎的病人吃了止泻药，应当减少大便次数，但是他仍然腹泻不止，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爱吃凉拌菜，而厨师在凉拌菜里放了很多沙拉酱。癌症病人喝了牛蹄筋汤，应当包裹肿块，但是他的肿块仍然生长，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厨师在汤里放了很多葱、姜、蒜。再生障碍性贫血的病人吃了牛肝，应该改善贫血的状况，但是他仍然贫血，这是为什么？因为他爱吃牛排，而厨师在牛排里放了很多咖喱粉。尿毒症的病人喝了鲤鱼汤，应当增加尿量，但是他仍然水肿，这是为什么？因为厨师在鲤鱼汤里放了很多黄芪。扁桃体化脓病人吃了泻下药，应当改善脓肿，但是他仍然嗓子疼，这是为什么？因为他爱吃饺子，而厨师在饺子里放了很多生姜。所以很多病人的家属经常问我说，在熬肉汤的时候能否放一些葱姜蒜？我能说什么呢？我们吃的是营养，而不是佐料。但是很多人强调做菜要放佐料，然而这不是动物的通用行为，只是人类的坏习惯。你看，那大老虎爱吃大蒜吗？鲨鱼爱吃花椒吗？猴子爱吃辣椒吗？但是人类偏要吃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因此人类的疾病多于动物。为了避免贵族中毒，过去明清两朝的太医院呢，不许观落寺采购佐料，也就是说，太医院不允许御膳房的御厨使用乱七八糟的佐料做御膳。那么御厨只能使用老汤、焦糖色、芝麻酱、大枣、山楂、萝卜、西红柿和食盐去调味儿，我们现代人也可以仿效，比如奶水鸡是用老汤加一点食盐去煮整只鸡，奶水兔是用老汤加一点食盐去煮整只兔，白水鸭是用老汤加一点食盐去煮整只鸭，水煮鱼是用老汤加一点食盐和萝卜去煮整条鱼。大家注意哈，这里经常提到老汤。老汤的特色就是饭馆的特色。在古代，如果一个饭馆发生了火灾，那么这个饭馆的老板连钱罐子都不要，但是一定要把老汤罐子抢救出来。什么叫老汤啊？就是把鸡或者是鱼或者是骨头，用小火长时间熬煮十几个小时、二十几个小时， 甚至连续熬煮几天几夜。汤的用法呢也很方便啊，可以用它来炖菜，也可以用它来煮面。所以我呼吁咱们每一个家庭都应该常备老汤。
1: 茶水肉汤吃粗粮，午睡果汁健身忙，晚饭少吃药泡脚，正心和乐寿命长。养元九条很重要，早晚安排要记牢。看病人送养元，自己制造氨基酸和骨胶原。健康八吃，第一吃就是要吃个新鲜。百世千年健康的真谛，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不是光练皮毛，也不是故弄玄虚。
2: 从前呢，我是睡得直迷糊，吃得直反胃，一天到晚活得很累。听了古养正道才知道，这种活法不对，
3: 再也不能这样活。
4: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5: 也正是因为在中药宝库里存在着绝大多数不安全、不可靠的药物，因此我们必须强调使用食疗的方法去治病。因为在食疗的时候，病人既增加了营养，又治疗了疾病。但是推广食疗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很多人的饮食特性难以改变。2008年8月6号，有一个四川人找我看病，什么病呢？亚健康。大夫，我去年开始感觉自己很疲乏，不想吃东西，便秘上火，小病不断，经常去医院看病，但是每次都没有发现毛病，血压不高，血糖不高，血脂也不高，血液不粘稠，胸透微见异常。医生说我是亚健康，让我吃点排毒养颜胶囊。我吃了一年，感觉作用不大，后来看见大家早晨都练习气功，自己也跟着练，练了一段时间觉得进展不大。您说我这是什么病？我看呢，你这是亚健康，不要乱吃药，主要是改变生活方式。大夫，我的生活方式错了？你每天吃辣椒吗？大夫，我是四川人，离不开辣椒啊。为什么要吃辣椒呢？大夫，四川是山区，非常潮湿，那甘肃很干燥，为什么甘肃人也爱吃辣椒啊？大夫，甘肃人爱吃辣椒？是啊，我在甘肃待2年，甘肃人吃油泼辣子那是很有名的。大夫，吃辣椒为啥子不好？辣椒会造成血热，就会造成癌症多发。大夫，我离不开辣椒怎么办？辣椒不是你老婆，为什么离不开啊？大夫，我就是离不开怎么办？那你就找倒霉吧。那大夫，我的病就治不了了。是啊，于是病人很不愉快地走了。2年11月7号，这个四川人在妻子的陪伴下又来找我看病了。什么病呢？肝癌。病人说道，大夫，今年1月份我的肝区疼，到医院一查就是肝癌，做了3次介入，肿块缩小了，但是下不去。上个月到北京一家医院来看病，顺便又来找您了。
6: 哦，你就是那个离不开辣椒的四川人。
5: 哦，大夫，您还记得我？是啊，现在还离不开辣椒吗？大夫，是啊。
0: 他妻子跟着说，
5: 大夫，他做完治疗就吃不下去饭，全靠着吃辣椒下饭呢。
6: 哦，那他活不了。
0: 病人不高兴了，
5: 大夫，我为啥子活不了？肝癌为啥子不能吃辣椒？
6: 我说过，辣椒会造成血热，就会造成癌症的多发。
5: 大夫，我们四川人都吃辣椒，都要得癌症吗？
6: 那不一定，有癌基因的得癌症，没有癌基因的就得别的病。
5: 大夫，您说吃辣椒都要得病吗？
6: 嗯，这是迟早的事
5: 儿。哎呀，大夫，您把得病都说成是我们病人的事啦。 是啊，病是

0: 自家生啊。哎呦，我们得病够可怜的，你要说我们是自己找的，好奇怪啊。好好，我们是自己找的，我们走吧。于是夫妻二人又是不愉快地走了。后来这个病人就死在北京，因为他妻子从北京给我打电话说，你的话对他是个刺激哦，他吃辣椒都不下饭了。天哪，有些人糊涂到家了，以后不要劝他们别吃辣椒，应该说辣你个辣，辣你个辣，辣的生活开了花，辣的人高马又大，辣的大家把财发，辣辣辣。请注意，我并不是绝对反对大家吃辣椒，而事实上啊，那些青椒也就是不辣的辣椒，对人体还是有好处的。那么和辣椒以及麻花椒这些调味品相关的内容，我在造病二十因厨师是庸医当中已经向大家做了介绍。
1: 从一个受精的卵子到60万亿个细胞，我们身体的生长和更新完全依赖于食物中的营养，营养造就了我们的身体。然而以精米和面为主食，动物脂肪摄入过多，营养失去平衡，不能满足细胞生长的需要。
2: 进入人体的各种毒素，包括重金属、化学物质、自由基等，加速了细胞的变性和坏死。细胞一旦变性坏死，只能由新生的年轻细胞来代替。
1: 既要让细胞吃好饭，又要避免毒素来扰乱。
2: 纵观古今中外，尽管很多草根树皮被吹成是救命的仙丹，但没有一个百岁老人是因为长期吃药或者保健补品而获得健康长寿。正所谓是药三分毒
1: 二补，一方面通过自己制作新鲜养元汤、养元粥、养元胶等高浓度易吸收的细胞营养液，另一方面坚持补养运动，
2: 自制全谷物杂豆粥，不仅为我们人类提供了均衡营养，同时也为肠道里的益生菌们创造良好的繁殖条件。益生菌自己繁殖，我们就不需要无休止地从体外补充，自然就维护了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我们称这种粥为养元粥。
1: 自制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和骨胶，气血生化有了良好来源，后天之本得到巩固，人体元气就更加充足。通过一清二补，健康才有了一半的基础。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3: 好，欢迎来到古养正道节目。那么这是一档聚焦古养生、倡导健康膳食的科普类健康节目。我们的节目呢，立足传统的食养文化，结合现代营养学研究，以回归天然、循证养生为核心。在这里呢，为您传递的是谷物为主、均衡搭配的饮食正道。那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邀请到老朋友贺盛堂康复医疗中心的李静文李院长。李院长师从于国医大师脾胃派代表人李殿桂，是李殿桂大师的亲传弟子，那么同时呢，也是每日全谷计划的创始人，全谷物行动计划的推广大使。李院长所倡导的就是三分治七分养的慢病综合管理。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很高兴又和李院长见面了。李院长您好。
4: 哎，佳宁您好。
3: 那李院长您看上期哈，我们通过这小小的一碗粥啊，让我们大家呢共同来见识了我们中国非常传统的这种粥养文化哈。
4: 是。
3: 其实说到这个养元粥这种营养，我们大家都知道哈，有一个叫做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一个宝塔形状的图形。那么在宝塔的第一层哈，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各种谷薯类、全谷类、杂豆之类的。那么第二层呢，就是蔬菜。第三层呢，就是鱼肉蛋奶。哎，也就是说通过这样的一种搭配，我们的每天摄入的营养才够均衡是吗？
4: 才能更全面。
3: 哦，
4: 就像我们讲从一粒米里看中医，我给大家讲的第一个看中医的阴阳观念。第二个看中医的整体观念，也就是全面。是吧，我们饮食也是一样啊，你如果说光吃五谷而不吃荤腥呢，

0: 那么可能营养就不够全。只有把这个平衡膳食宝塔从第一层到第五层全吃到了，才就更全面
1: 均衡了。
0: 是，哎，这是我们讲的叫荤素搭配。因为你全谷物粥再好，它毕竟还属于素食。
1: 是的。
0: 所以今天节目呢，我给大家讲一讲肉食相关的话题哈。说到肉啊，在古代呢，它曾经是作为一味药。肉是用来治病用的。
1: 哦。
0: 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啊，《中药大辞典》当中记载的是来自《中华本草》这本书当中的一个方子。名字叫做霞天膏，霞是彩霞满天的霞哈。它是用什么熬的？就是用黄牛肉经过熬炼而成。熬完了以后里面含有什么呢？肌酸、牛磺酸，各种胶，还有呢小分子的蛋白，你像冻，咱们说那个胶冻、皮冻哈，还有肽类，还有多种氨基酸。
1: 哦，
0: 稍后我要详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氨基酸的问题啊。因为我们讲人的生命的起源呢，实际上是来自氨基酸的。前些年新闻上报道嘛，说是国外的一个在太空当中叫鹰隼二号啊，一个太空取回了样品呢，说里面估计可能含有这个生命迹象，是吧？根据什么判断的呢？说是这个从外太空取回的样品当中发现了氨基酸了。氨基酸它会合成肽，肽再逐渐的合成会变成蛋白质的，那么蛋白质就构成生命。包括细菌病毒都是生命，是吧？好，我们继续介绍这个牛肉霞天膏哈。你看为啥说它能治病呢？因为根据中药大辞典记载，它还有功能主治呢。健脾胃，补气血，润燥化痰，主虚劳营瘦，中风偏瘫。连中风偏瘫都可以治啊。包括痰饮脾积。啥叫痰饮呢？就是我们血液当中的血脂啊，血脂高，是不是啊？痰湿，中医讲的痰湿是指的我们人的血脂高，高血脂哈。所以纯牛肉熬成的汤啊，它是能降血脂的。包括皮肤的痰核，还有消渴。消渴大家知道是糖尿病。
1: 糖尿病哈。
0: 所以说呀，牛肉熬出的膏还能治糖尿病。你看根据《韩氏医通》这本书说了，这个牛肉霞天膏啊，可以治疗凡沉疴痼疾多年的慢性病，包括癫狂疯痫、脾积疮疡、一切有形之病，以及妇人真假，就女同志的妇科病。皆用霞天膏投所益兼济啊，就是用这个牛肉熬的膏啊都能治，而且效果还非常好。为啥好呢？这是古人记载的，过几天我让大家了解一下，就是我在推广牛肉养元汤近20年的过程中，我遇到大量的好转的案例，这是属于现代的医案哈。大家在节目前半部分听到我讲的医案，多数都是古代的医案，
1: 是
0: 吧？所以我曾经讲过叫古今医案，就是古代的医案我要讲，那么现代的医案，我的亲身经历也要给大家讲。第二，《本草经书》这本书当中记载说，牛肉霞天膏主中风偏废、口眼歪斜、痰涎壅塞，就是中风了、口眼歪斜、流口水了，你都可以用这个牛肉汤熬成的膏。五脏六腑流痰素饮，脾块、手足皮肤重痰核者都可以用，而且呢，用法用量叫内服，融化冲9到15克。因为要把它熬成膏嘛哈，很浓稠的哈。然后呢每次用这么10克到15克就可以了。我们来继续看啊，各家论述，你像《本草经书》当中说了，胃病则水谷不能以食运化，积流而为痰饮。就是我们讲的一个人脾胃不好的时候，你吃那个食物不能彻底的化掉了，积流以为痰饮嘛，在血液当中就形成垃圾了。就是痰湿叫痰饮啊，
1: 就储存起来了。
0: 就污染了血液。
1: 是的。
0: 那么壅塞经络则为积痰老。

0: 就是血液不干净了，污浊嘛。为啥我讲我的老恩师浊毒论啊？李老是浊毒论的专家哈。阴虚内热生痰，则为偏肺口仰歪斜；流至肠胃，则为宿饮脾块。啊，就是在肠胃当中没消化彻底的，那造成消化道的问题、便秘啊这些问题是吧？随气上涌，则为喘急弥闷。就是这个痰饮，它会影响到心脏的，就是血粘度、血脂高嘛，血液里的垃圾、血脂、血糖你都化不掉，也叫糖毒和脂毒，是不是？现代医学讲啊，王隐君是古代的一位名医啊，他说了，人之诸疾悉由于痰，就人的各种病啊，都是由于痰湿造成的，所以中医有一句话叫啥？百病皆由痰作祟。当然，我给讲叫用西医的讲法叫“百病皆由毒作祟”，痰就是一种毒，是吧？脂毒、糖毒、湿毒，它都是毒嘛。然痰之所生，总由于脾胃虚，不能运化所致。唯用挟天膏以治诸痰症者，说盖肉者，胃之药也，以脾胃所主之物。治脾胃所生之病，故能够由肠胃而渗透肌肤毛窍，收替一切流结。啥意思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这个牛肉，熟而为液，无形之物也。牛肉给它熬熟了，化成液体，肉渣子扔掉了啊，化成液体是一种无形的东西。那么这种东西呢，说由肠胃而渗透肌肤毛窍爪甲。你是喝进肚子里的，但是它会穿透全身，滋润全身的，会滋润我们的皮肤。为什么很多人喝养元汤粥一段时间以后，那头发都长出来了？啊，上期节目我们讲了，佳宁感觉很神奇，是吧？
1: 对，
0: 还有理论基础的哈。
1: 而且斑还去掉了，
0: 哎，那么这个牛肉虾天膏可以说是非常好哈。那么它的做法呢，取精牛肉，就是瘦牛肉哈。洗干净，入锅内加清水淹没，煎煮24个小时，
1: 一天一夜，
0: 榨取肉汁，啊，榨取肉汁啊，这个词儿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基本上就是等于把肉熬完了以后就熬化了一样，那个肉渣子加水再煮一次，就像熬药一样啊，煎第二次，然后合并了过滤。入锅加少量的黄酒收膏，啊，膏成了就熬到有点黏黏糊糊了，把它倒入盘子里，冷却切成小块儿，放透风处晾干。加多少黄酒呢？就是每100斤加2斤黄酒，加的不多哈。
1: 这就是霞天糕的具体制作方法。
0: 哎，对，韩氏一通是这样说的：黄牛肉一具，洗净取四腿儿。象脊把精肉切成筷子，如粒大，就是如那个板栗大小，一小块一小块的，蒜瓣那么大吧？哈，称30斤或者是40-50斤，与净室以大铜锅加长流水煮之，而且还要不时的搅动。另外煮一锅沸水，不断的往这个肉锅里面添开水，就不要往里面添凉水。熬到什么程度呢？熬至肉烂如泥，哎，滤去渣，然后把这个肉汁以细布滤过铜锅，然后用桑柴火、文武火再继续熬，熬得黏黏糊糊的，熬的粥像那个饴糖一样的啊，就像比蜂蜜还要浓的，滴水不散，色如琥珀，其膏成矣。我们算了一下，就大概。每12斤牛肉可以炼出1斤膏，而且用瓷器盛装，可以放几天慢慢吃。
1: 浓缩成这样的精华了哈。
0: 那么这个精华有什么好处呢？哎，刚才我们讲了啊，节目开始我讲到一案说常吃肉块催人老啊，这个肉块啊，它是被国际癌症协会列为2A类的致癌物的，美国癌症协会哈。哎，所以咱们少吃肉块儿。老百姓有句俗话讲，叫"鱼生火，肉生痰"呐。痰湿和火毒是污染血液的，啊，造成血脂高等等一系列问题。 那么我们把肉熬成汤，一个方面呢消除了火毒痰湿，另一个方面我们就熬出很多精华，叫精微物质。那么这些精微物质我重点说一说这个氨基酸啊，两个氨基酸合在一起呢叫二肽，三个氨基酸合在一起叫三肽，那么39个氨基酸合在一起是什么呢？
1: 多肽。
0: 多肽是多肽，它还有个名字，39肽是肾上腺素。
1: 哦，
0: 说到肾上腺素大家知道吧，那个心衰的病人
1: 抢救的
0: 打一针肾上腺素。那么51个肽合在一起的51肽是什么呢？胰岛素。
1: 哦，
0: 这样大家能理解吧？包括我们人的免疫球蛋白，人的血红蛋白，都是由氨基酸组成的。所以说氨基酸的作用太多了啊。我们人体用氨基酸合成了自己的胰岛素，用氨基酸合成自己的生长素，用氨基酸合成了自己的消化液，用氨基酸合成自己血液当中几千种酶。
1: 哦，
0: 净血酶，包括我们说血栓形成到医院抢救那个尿激酶、链激酶，酶是什么？酶是小分子蛋白。小分子蛋白怎么来的？是由氨基酸合成的。所以我们讲人用氨基酸呢合成自己的筋骨皮毛和肉，用氨基酸填平伤口，清除重金属一些毒素。我说几味中药哈，你像紫河车，佳宁听说过吧？
1: 没有听说过。
0: 人胎盘嘛，紫河车，中药，它的主要成分就是多种氨基酸。还有九大仙草之首的冬虫夏草。冬虫夏草的主要成分是啥呀？大家你到书店去查一下资料哈，冬虫夏草的主要成分是20种氨基酸。
1: 氨基酸，
0: 那么刚才讲了，李院长讲了，这氨基酸我们怎么才能获取啊？我们拿牛肉或者是鸡肉、鱼肉哈，我们经过小火长时间的熬，那个浓浓的汤里面就富含各种氨基酸呐，是不是？而且呢，熬汤还能解百毒啊。有个问题哈。就是为什么生肉不香而熟肉香呢？因为不同的氨基酸有不同的味道。这个天门冬氨酸是新鲜的，谷氨酸也是具有鲜味儿，蛋氨酸具有苦味儿，甘氨酸呢具有甜味儿。那么如果20种氨基酸混合在一起是什么味儿啊？
1: 丰富的美味。
0: 鱼羊为鲜。鱼肉和羊肉混在一块熬汤，鱼羊为鲜嘛啊。好，重点来了啊！说这氨基酸，如果单个拿出来一个氨基酸，它有什么好处呢？我告诉大家，每一种氨基酸呢，都是一种特效药。下面我就照着书、照着资料给大家讲讲啊。
1: 好的，
0: 第一种，谷氨酸，
1: 这就是我们经常会说的那个味精，是吧？
0: 味精是谷氨酸钠。那不一样的啊，我们说的是谷氨酸。
1: 谷氨酸，
0: 对，谷氨酸一能降血氨。解氨毒，能解毒。二，它参与大脑蛋白和糖的代谢，改善中枢神经活动，有维持和促进脑细胞功能的作用，能够促进智力的增加。三，对严重的肝功能不全、肝昏迷、酸中毒、癫痫、精神分裂症、神经衰弱等有治疗效果。啥叫肝昏迷？人中毒了以后，比如说人肝脏不好了，不能解毒了，那么人就会昏迷的，毒素会迷糊大脑，是吧？四，谷氨酸治疗胃溃疡、胃液缺乏，包括消化不良、食欲不振有效果。第五，谷氨酸能保护皮肤湿润，防治干裂。你像有一些化妆品还用氨基酸配置呢，
1: 是的，
0: 不讲了哈。第二种叫精氨酸。精氨酸能降血氨。解氨毒吧，能治疗肝昏迷，而且它能够增加肌肉的活力，对治疗男同志的精子减少症有作用。所以说啊，想要孩子的啊，你可以提前喝上牛肉汤，是不是？第三种氨基酸，甘氨酸，一，它能够降低血液当中的胆固醇的浓度，能防治高血压。所以很多喝养元汤喝两个月以后，血压老同志都下来了。二，降低血液当中的血糖值，防治糖尿病。 三还能够防止血凝和血栓。四提高肌肉的活力。你看很多人说喝养元汤以后人感觉腿脚轻松，浑身有劲儿啊，精气神更足。还能防止胃酸过多啊。第五，甘氨酸如果单独拿出来，它的味道是甜的。当然没有白糖甜啊。第四种氨基酸叫酪氨酸。酪氨酸呢，它是制造肾上腺素、甲状腺素和黑色素的必需氨基酸。刚才我们讲了，肾上腺素是由39个氨基酸组成的吧？
1: 对。
0: 其中离不开酪氨酸。
1: 嗯。
0: 人体内的激素有好多种哦。我们健康人体内不缺这些激素，包括大脑当中的褪黑素，是不是？
1: 嗯。
0: 为什么不缺？因为我们自己就可以用氨基酸自己合成啊。所以说，当一个人你失眠了，是吧，你这个肾上腺不足了，你胰岛素不足了，这个时候你不一定要直接补胰岛素。
1: 是的。
0: 不一定直接补褪黑素。怎么办？你先补氨基酸，你氨基酸原材料足了，你才能造出那些素啊。
1: 没错。
0: 对吧，你没有原材料，你光靠外面补，那啥时候是头啊，是不是？哎。第二，酪氨酸可以防止老年痴呆。三，它可以促进新陈代谢，增进食欲。四，对治疗胃溃疡等慢性病、神经性炎症以及发育不良有效果。
1: 嗯。
0: 第五种氨基酸，组氨酸。组氨酸呢，它参与血球蛋白的合成。我不讲了吗？那个血红蛋白是由氨基酸合成的，是吧？
1: 嗯。
0: 能促进造血。组氨酸呢，能够促进血管舒张，增加血管壁的渗透性。这一点很重要哈。大家知道高血压的患者，高血压呢，在西医来讲呢是血管紧张，血管壁抽筋儿。
1: 嗯，
0: 血管紧张了，血液里的营养它透不出去啊，造成心脑肾缺氧，时间长了伤害心脑肾吧。那么组氨酸能够增加血管的渗透性，就是让血液里的氧气和营养能从血管里面出去，去供应给细胞利用。
1: 嗯。
0: 当然红血球还不能出去，是吧？营养物质要从血管里出去的，你在血管里面那细胞用不上啊，隔着血管壁呢，是不是啊？所以这个血管壁的渗透性很重要啊，这个很专业啊，我就讲到这儿哈。
1: 嗯，
0: 组氨酸第三个好处，治疗胃病、十二指肠病有特效。
1: 嗯，
0: 所以众多胃肠功能不好的人，养元汤粥只要喝上一段时间，他就说没有解决不了的胃肠问题，那么胃和十二指肠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1: 是的，嗯。
0: 组氨酸第四个好处就是能够促进腺体的分泌，对过敏性疾病有效果。啥叫腺体的分泌呢？
1: 嗯。
0: 这个腺字是月亮的月加一个泉水的泉，中国的文字很有特点啊。
1: 嗯。
0: 月亮是属阴。
1: 嗯。
0: 像泉水一样的冒出来。你比如说我们口腔当中，是不是有腺体呀？
1: 嗯，
0: 口腔的唾液腺啊、腮下腺、舌下腺啊，我们的胰岛上有什么胰腺？
1: 嗯，
0: 是吧？男同志还有前列腺啊，女同志有乳腺。这个腺体的腺是啥呢？包括胃里面有胃腺啊，都是能够分泌一些精微物质的。那么组氨酸能促进腺体分泌，是不是整个就增强了人的代谢能力了？
1: 对，
0: 你过多的血脂血糖啊代谢不掉，嗯，好了，腺体分泌增加了，是不是就把它代谢掉了？
1: 是的。嗯，
0: 组氨酸第五个好处就是治疗消化性溃疡、发育不良等。第六，对治疗心功能不全、心绞痛、降低血压、哮喘还有类风湿性关节炎都有效果。
2: 妈，您这是练什么蛤蟆功呢？
3: 这叫正骨体操，骨形养正，身体才能好。妈可是老生常谈了。
2: 我最近脖子难受，这腰也疼，要不我也练练？
3: 孩子们，咱们开练。
4: 脖子里长痛，站姿里咳嗽，
3: 呼吸吐纳正骨操，六大法则免费教，汤茶养元不算高，通 调补泻，身体好。
2: 求医要求养元祛病真法，学武要学少林武当真功。
5: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0: 我们再看第六种氨基酸丙氨酸。丙氨酸能够促进血液当中酒精的分解作用，而增强肝功能，有保肝护肝的作用。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个案例哈，2012年吧，山东青岛有一位同志啊，我把这个案例已经记载在我出版这书当中了啊，这后半部分。老同志酒水经销商，山东淄博人，60岁左右。当然之前呢，由于应酬的酒量很大，那几年呢把肝喝坏了，胃相当糟糕了，然后呢胯骨疼，我分析他已经喝出股骨头的问题的啊，酒精性股骨头坏死。然后他说了，以前喝一斤酒都没事，现在喝半斤酒啊得两天才能缓过来，就不能喝了。后来呢听我做健康教育节目啊，哎呦，开始熬养元汤养元粥，喝了3个月，三个月是半年，接近半年吧，好像啊，给我打电话讲述他的变化。他说当时我还不是院长呢哈，他说李大夫啊，我现在又能喝一斤酒又喝一斤酒呢，我睡一觉就恢复体力了，因为丙氨酸能促进酒精的代谢。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不是鼓励喝酒啊，我上期节目特别强调了要禁酒。
1: 对，咱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是吧
0: 丙氨酸第二，它的味道单独提炼出来它也是甜的，它比糖还甜的哦，但不是糖哈。第七种氨基酸叫胱氨酸。胱氨酸呢有治疗脂肪肝和解毒的效果。说到治疗脂肪肝，这有好几种氨基酸可以治疗脂肪肝的哈。也曾经有我们的医疗同行脂肪肝，江苏盐城的一位哈，听我的节目以后呢，开始喝养元汤，喝了2个月以后，检查那个中度的脂肪肝已经不见了。他是作为医疗同行给我打电话，他说我是搞医的，我这脂肪肝我都没治好，当然他也是应酬多哈，没想到喝你推荐的养元汤脂肪肝好了。胱氨酸第二个作用治疗皮肤的损伤啊，对病后产后脱发有疗效，所以说。常喝养生汤养生粥能帮助长头发吗？我们再看第八种氨基酸叫天门冬氨酸。它同样能够降血氨，对肝有保护作用，增加鲜味。天门冬氨酸味道非常鲜美哈，对肌肉有保护作用。那我们人的心脏也是一块肌肉啊。
1: 对。
0: 所以它可以治疗心绞痛。对心肌梗塞等有防治效果。你看是不是我讲了每一味氨基酸拿出来都是一味特效药。
1: 对。
0: 这些资料这都是世界医学公认的。是经过验证的啊。我们再看第九种氨基酸普氨酸，对治疗高血压有疗效。所以常喝养元汤，自己熬的汤就可以帮助稳定血压。这个以后我给大家讲一些医案，也让大家听一听那些养友们通过喝养元汤以后血压下降的一些案例哈。第十种氨基酸叫丝氨酸。一，它可以降低血液当中胆固醇的浓度，防治高血压。二，它是人大脑当中丝氨酸磷脂的重要组成部分。三，这个丝氨酸呢对结核细菌病有效果。可以治疗肺病和肺结核。前两天我给大家讲了一个医案，用鳗鱼治痨。古中医认为四大不治之症哈，风痨骨骼，这个痨病就是肺结核。那么用鳗鱼汤把那个医案当中的主人公肺结核治好了。现代医学分析它是有根据的，你看丝氨酸治结核病有效果。也就是鳗鱼汤当中含丝氨酸含量比较高哈。哎呀，这是十种氨基酸啊，我们再简单看一看，还有再讲八种吧。常见20种氨基酸嘛啊。第十一种亮氨酸。一，它可以降低血液当中血糖值，对治疗头晕有效果。 二，可以促进皮肤伤口和骨头的愈合作用。
1: 嗯，
0: 为啥手术以后的病人喝汤啊？
1: 对，是
0: 喝肉汤，一定不是蔬菜汤，
1: 嗯，
0: 是吧？是肉汤啊，牛肉汤、鸡汤，是不是？哎，氨基酸能够促进伤口骨头愈合的，月子汤也是一样，是不是？促进伤口愈合的。那么如果缺乏的话呢，这种氨基酸的话呢，伤口就不容易愈合哈。第十二种，蛋氨酸。蛋氨酸它是参与胆碱的合成，具有去脂的功能，
1: 嗯，
0: 降血脂。它的味道是苦的，应该是属于碱性的，是吧？咱们知道那个碱本身就是苦的吧？
1: 对。
0: 啊，所以它有降血脂的功能，防治动脉硬化和高血脂症。
1: 哦。
0: 能够提高肌肉的活力，促进皮肤蛋白质和胰岛素的合成。啊，胰岛素我刚才讲了，51个氨基酸合在一起就是胰岛素的功能。
1: 嗯，对。
0: 嗯。第十三种氨基酸叫色氨酸。一，促进血红蛋白的合成。二，可以防治赖皮病，就是让你的皮肤变得更光滑。
1: 嗯。
0: 有很多同志反映啊，喝养元汤。其实说到养元汤啊，在明清时期，它是皇宫贵族们当时是用来美容的。
1: 嗯。
0: 据说慈禧太后啊，还有一些嫔妃们，
1: 嗯，
0: 就经常喝这个汤，是用来美容的。
1: 啊，美容养颜。
0: 哎，是啊。三，能够促进生长，增加食欲。第四，这个色氨酸呢，单独提炼出来，它特别甜。
1: 哦。
0: 它是砂糖的35倍啊。
1: 哦。
0: 但是大家注意，虽然甜，它不是糖。所以有人单独把它提炼出来做什么了？
1: 嗯。
0: 用它来配置糖尿病的食品。啊，它虽然甜，它不是糖，而且对人体还有这么多的好处，是不
1: 是？
0: 是
1: 的，嗯。色氨酸哈，嗯，
0: 胰酪氨酸是第十四种哈，它有三个好处，一能够维持身体的平衡，
1: 嗯，
0: 来治疗精神障碍。
1: 哦，精神方面的。
0: 哎，说到身体平衡啊，嗯，我们有一些老同志上了岁数以后，
1: 嗯，
0: 就是走路不稳。
1: 对。
0: 哎，那么喝一段养生汤以后，走路比较稳了。
1: 嗯。
0: 有促进食欲、增加抗贫血的作用。
1: 哦。
0: 第十五种赖氨酸，赖氨酸这个名字大家也听说过啊，可以增加食欲，而且呢，赖氨酸它促进钙的吸收，是吧？有一些是奶粉里面是怎么加赖氨酸了，是吧？
1: 嗯，
0: 促进骨骼生长，增加食欲，促进胃蛋白酶的分泌，增强免疫能力，
1: 嗯，
0: 改善发育迟缓，防止蛀牙，
1: 哦，
0: 嗯，促进儿童生长。第十六种叫缬氨酸。一，它可以促进神经系统功能正常；二，它可以作为肝昏迷的治疗药。
1: 嗯，
0: 说到这儿，佳宁注意到没有？我讲了十六种氨基酸，有好几种都能治肝昏迷。
1: 是的，
0: 为啥能治肝昏迷呀？因为它能够净化血液，
1: 嗯，
0: 把血液里的毒素给清除掉。
1: 哦，
0: 血液干净了，大脑才不昏迷。
1: 是的，嗯，
0: 因为肝本身就是解毒的。
1: 嗯，
0: 啥叫肝昏迷？就是肝功能不行了，解不了毒了。然后毒呢，毒害脑细胞，你才昏迷嘛。
1: 哦，
0: 所以缬氨酸能治肝昏迷，它就能解毒嘛。
1: 对。
0: 还有，如果缺乏缬氨酸，同样，人肌肉共济运动失调，就走路不稳。有的人走着走着不走直线了，走偏了。
1: 嗯。
0: 啊，就像，大家听到我那真实养友的反应哈，他老头80多岁，有时候走着走路栽楞的就。走偏了，挺吓人的啊。
1: 嗯，
0: 哎，喝一段时间养元汤粥以后，现在走路可稳当了。第十七种氨基酸叫苯丙氨酸。苯丙氨酸呢，它在我们体内啊可以转化成酪氨酸，能够促进甲状腺素和肾上腺素的合成。第十八种氨基酸叫苏氨酸。
1: 嗯，
0: 苏氨酸呢是协助蛋白质被人体吸收，防止肝脏当中脂肪的累积，也就是防控脂肪肝呗，
1: 嗯，
0: 是吧？哎，苏氨酸还能够促进抗体的产生，增强免疫系统的功能。
1: 嗯，
0: 好，那么常见18种氨基酸，我大概的和大家讲了一下，
1: 嗯，
0: 大家能听得出来吧？
1: 对，
0: 每一种氨基酸你单独拿出来都是一种特效药。
1: 没错。
0: 那么大家想一想，那18种氨基酸都组合在一起。
1: 嗯，
0: 它的作用该有多么强大？
1: 是，
0: 你只要把养生汤喝好了，坚持下去， 你的细胞更新了，你身上的慢性病就能解决了。
1: 没错，
0: 就能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啊。
1: 对，通过林院长您的讲解哈，我们真真切切感受到了，我们其实只是讲述了常见的18种氨基酸，它确确实实能够给我们的身体健康带来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0: 嗯，
1: 而且我们在这几期节目当中哈，我们也给大家呢带来了这样一个健康理念，我们说有很多病是吃出来的，但是很多的病呢也是靠吃是可以解决问题的。
0: 嗯，哎，是的，
1: 是吧？
0: 关注我们的节目，
1: 嗯，
0: 我教你自己动手做养元汤。
1: 哦，
0: 养元汤大家知道用牛肉是吧，
1: 嗯，
0: 有人说牛肉贵，那鸡肉便宜，鸡肉鱼肉便宜一点，
1: 嗯，
0: 是吧，包括骨头是吧，下期节目我要教大家自己制作骨胶和胶原蛋白，
1: 哦，嗯，
0: 自己做皮胶。当然有个问题啊，就是啥呢，要求这个温度，
1: 嗯，
0: 就熬养元汤的时候啊，温度要掌握在85到95度最好，
1: 嗯，不要超过100度。
0: 哎，肉类蛋白在水解的过程中，嗯，在85到90度之间，水解成氨基酸的浓度会达到峰值。
1: 嗯，
0: 18种氨基酸呢，
1: 嗯，
0: 当然这个粮食当中也有，但相对不如动物肉当中含量丰富。
1: 嗯，
0: 所以说荤素搭配才是科学的饮食原则。
1: 嗯，
0: 而且呢我们进一步的说呀，把动物的肉动物的蛋白吧，
1: 嗯，
0: 化成氨基酸，把动物的元气是吧，动物体内有氨基酸组成的动物的肾上腺素，动物的胰岛素，比如说牛的胰岛素，牛的肾上腺素，
1: 嗯，
0: 是不是属于牛的？那牛肉、马肉和人肉，你看起来都是肉，
1: 嗯，
0: 一样吗？不一样，是不是？
1: 对，
0: 那马肉和驴肉也不一样的，
1: 嗯，
0: 就区别在于它们这个氨基酸的组成不一样，
1: 嗯。
0: 但是现在我不管你是什么肉，你拿来我把它化掉，
1: 嗯，
0: 化成最小的单位氨基酸。氨基酸谁都可以用，是公用的。
1: 对，
0: 我们人可以拿过来是吧，用氨基酸来合成我们人肉。
1: 嗯，
0: 当然不光是人肉了，人体内的精微物质是吧，我们的100多斤，
1: 嗯，
0: 全靠氨基酸合成的。
1: 是的。
0: 好了，更多内容由于时间关系哈，我们留到下期。
1: 好的，嗯，那通过李院长讲解，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当中的第三层，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特别是肉类是必不可少的哈。那么肉的最好的一种吃法是什么呢？就是化成汤，
0: 哎，
1: 这样对我们的人体才能够有更好的这种帮助作用哈。我们说汤呢，在我们中国人的餐桌上是常见的养生配角，但是今天听了您节目之后，我恰恰觉得应该把它列为是主角了。它不再是我们就是解渴呀或者是灌饭啊这样的一种饮食习惯了，
0: 嗯，
1: 而它确确实实成为我们整个人的身体每一天当中最重要的营养来源了哈。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汤养智慧。那好，今天呢我们也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收听古养正道节目。那么这是一档聚焦谷物养生倡导健康膳食的科普健康类节目，今天我们主要讲述的是养生汤，也感谢我们的嘉宾国医大师脾胃派代表人李殿贵的亲传弟子，贺盛堂康复医疗中心院长李静文院长。那下期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讲一讲养生胶，如何自制养生胶。我们下期再见。
0: 好，再见。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7: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8: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7: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8: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 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7: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

0: 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有一句话说的挺对，叫痛苦源于比较。生活中每个人都免不了和别人比较，小孩子比成绩好坏，成年人比工资高低，比房子大小，比车子贵贱，老年人比谁的儿子有出息，比谁的劳保多，比谁的体格子好，只要是想比，总是有比不完的方方面面，比来比去，把自己搞得焦虑不停，烦恼不断。所以最不提倡的一件事就是攀比，与别人比较是悲惨生活的开始。要想好好过日子啊，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就少跟别人比，控制点自己。别人比你有钱，他那个钱也不可能给你，你惦记着也没用，白费心思。别人的孩子有出息，你孩子差点，差点就差点吧。平凡人家有平凡的快乐，尤其老年人，最好别把心思用在别人身上，闷头管好自己就得了，身体健康比啥都强。说到身体不跟人比，我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不算是我的患者，他没得过啥大病，但是他现

态不好，啥都爱跟人比呀、啊，不压人一头。他活得不开心，要是比人差的话，他就活不下去了。就是这样的人，谁拿他也没办法。他家确实挺有钱的，但是有钱有啥用啊？老两口身体都不好，后来多亏了我最开始说的这个老妹子，她大人有大量，心胸宽广，她不仅想方设法让这个病人心理平衡，哄他开心，还偷着给生病这老两口寻药，最后这老两口病都用胡家老高治好了，多亏了人家。人家要是不提供信息，他俩都不知道哪辈子能用上胡家老高。以前不知道有这个药，以前都是上最好的医院，用最好的进口药，结果钱花了不老少，但是用来用去也不当事儿，不对路子。西药就是这样，救急性治老年慢性病差得很远，尤其是慢性病严重时，要想解决的话，还得是咱们祖国的中医中药。我说的做了好事的老妹子姓沈，叫沈英。沈英听说老朋友钱景云两口子都得了脑血管病之后，非常震惊。他说：“怎么会呢？不可能啊！钱景云以前身体条件非常好，曾经是单位舞蹈队的文艺骨干。钱景云老伴身体也不错，踢足球特别棒。钱景云和他的老伴后来因为工作调动，就从老家山东搬到了上海。这俩人算是一帮朋友当中日子过得最上等的，在上海工作，工资高，待遇好，医疗条件也出类拔萃，看病特别方便。他们俩能生这么重的病，谁也没预料到。沈英知道这个消息以后，惦记着这俩人，又不想给家里的孩子们添麻烦，所以他故意避开节假日，选择五一和六一的中间段去看望钱景云两口子。一见面是钱景云的老伴给开的门。他老伴得了脑梗以后走道不太方便，沈英敲完门以后听到屋里有人答应了，他站在门口等着，等了好长时间，这门才被打开。沈英跟钱景云的老伴儿也很熟悉，他们仨以前既是同学，也当过同事。但是沈英看到钱景云的老伴儿时，还是很震惊，他双手拄着拐，满头白发，老的像八九十岁的老头一样，而他的实际年龄只有七十岁。沈英看见过去的老熟人竟然病成这个样子，他的双腿离开双拐都站不住了。沈英的鼻子发酸，眼睛发热，当着钱景云的老伴儿，险些落下泪来。他把带来的礼物放到旁边的沙发上，

时竟不知说什么。钱景云的老伴儿先扯开话头，他问沈莹说，咱们有多少年没见了，上次见面还是你来出差，好像是十多年前了吧，那时我俩都忙，也没留你在家吃顿饭。说着他把双拐又塞到胳肢窝下边，拄着拐走到卧室门口，隔着门冲着屋里喊了一句说，景元快醒醒，看谁来了。然后又回过头来对沈英说，他爱睡懒觉，你快坐。沈英本来站起来了，他说完又坐在沙发上。钱景云的老伴儿红着眼圈，压低声音跟沈英说，哎，有病后他整个人都变了，经常闹脾气，你说好好的俩人怎么说病就病了，我现在腿不听使唤，他更重，半边身子不好使，自己都坐不起来，我先给他叫醒，一会儿再扶他起来。沈英安慰钱景云的老伴儿说，这事儿搁谁谁都受不了，他耍点性子也正常。这时候钱景云就在里屋叫着他老伴儿的名字，让他俩进来说话。进门以后，钱景云的老伴儿拄着拐艰难地走到床边，然后毛下腰要把躺在床上的钱景云扶着坐起来。沈英手疾眼快，也赶紧走过去帮着忙活。钱景云的手和脚一点劲儿都没有，他老伴儿一个人扶他很吃力，沈英搭把手之后就轻松多了。沈英走到钱景云的身边，钱景云一直都没说话，就在观察着沈英。等扶他坐起来以后，他终于说话了，说，沈英来了，又是出差吗？沈英说，啥岁数了，出哪门子差，我早就退休了，这次是专程来看你们的。钱景云阴阳怪气地说了一声谢谢，他心情非常不好。刚才沈英低下身子扶他起来的时候，他仔细地观察了一下沈英，发现沈英的脸上画着淡妆，齐耳短发，好像刚刚焗过油，腰板直溜溜的，很精神。再看自己呢，瘫在床上啥也干不了，拉屎尿尿都得老伴儿伺候。要强的他心里有一股无名火烧的慌，不即刻释放出来就会把自己憋爆炸，他一开口带着火药味的话就冲出来了。你看到我现在的样子很高兴吧？老伴儿听钱景云说话不在线，嗓子眼儿故意坑了两声，想提醒他别乱说话。钱景云那股劲儿上来了，岂是老伴儿能拦得住的？他继续说，沈英，你嘴里说是想看看我，实际上是来看笑话的吧？沈英赶紧解释说，你想到哪儿了？我就是想念咱们以前的老同事，
想走动走动，看看你家是第一站，我还想去老五老六家呢。沈英说的都是当年姐妹们的年龄排号。钱景云不吃这套，他说你爱看谁看谁，我这里不欢迎。老伴儿看这情况赶紧制止钱景云，说钱景云你说啥呢，人家大老远来看你，你还不知好歹。老伴儿越吱声，钱景云越生气，他的手和胳膊都气哆嗦了，脸色也煞白，他冲着老伴儿喊，怎么的，你后悔娶我啦，向着外人冲我耍横。沈英万没想到一片好心反遭误解，既然自己到来不受欢迎，不如尽快离开。钱景云的老伴儿留他吃饭，他客气地拒绝了，说和另一位同事约好了中午到他那儿。沈英走后，钱景云的脾气越来越大，无论老伴儿怎么劝他，他都认为沈英就是来气他，看他笑话的。如果沈英老得不像样，也许钱景云就不会那么生气。偏偏沈英收拾得精精神神的，而钱景云一副病歪歪的样子。钱景云什么时候认过输？论长相，他年轻时比沈英有魅力；论工作，他和沈英都是业务尖子，退休后的退休金更高。论找对象，他更骄傲了。钱景云的老公我见过，大个儿，浓眉大眼，四方脸儿，工作还好。他是厂里第一批分配到上海的，也是唯一一批到上海以后直接落了上海户口，再后来都没这机会了，所以他一直都是被人羡慕的对象。而现如今呢，自从得上这个脑出血，身体完蛋了，家里趁几百万上千万也啥也不是了，那些家产死了以后一分钱都带不走，该遭罪还遭罪。钱景云到当地最好的医院去治过，仍然没有效果。大夫告诉他，他这个病治不好，只能维持。所以人没病的时候比条件，比谁生活好，有病的时候再好的生活都没用，身体不行啥都不行。钱景云看到沈英身体那么好，自己的体格这么次，他越想越窝火，越想越吃不下饭，也睡不好觉，身上脸上明显比之前瘦了不少。瘦还不要紧，最要命的是心衰和肾衰。钱景云之前卧床就已经有两年时间了，他不像他老伴儿还能拄着拐活动活动，身体比他强多了。他不能动，他体内的五脏六腑就自动衰竭。因为咱们人是动物，不是植物，植物可以不动，动物必须动，不动肯定出问题。长时间瘫痪卧床的人，肾里肯定有结石，胆管肯定有结石。因为肾结石，肾脏的代谢速度减弱，肾功能不全，慢慢就肾衰了。另外

得过脑出血、脑梗的人，心脏的供血供氧能力必然有缺陷，再加上瘫痪，再情绪不好，不好好吃饭，不好好睡觉，那您就只能请等着心衰了。钱景云后来因为呼吸困难和排不出去尿，检查出来有心衰和肾衰，上不来气儿，带呼吸机，尿不出尿，插导尿管，回到家以后也得这么维持，维持到哪天算哪天。之前我就说了，家里人已经给他准备后事了，眼瞧着就没希望了。后来因为啥事儿出现转机了呢？多亏了沈英，沈英到钱景云家以后，虽然碰了一鼻子灰，但是仍然惦记着这两位老同志。沈英的母亲是胡家老高的老用户，沈英亲眼见证了他母亲心梗的治疗过程，最难的时候下支架都下不过来了，支了7个支架还梗，还要求支架呢。后来沈英做主说不能这么治了，他通过北京的熟人介绍，让他母亲用上了胡家老高。自从用上老高以后，母亲的冠心病一点症状都没了，做造影医生说支架也不用再支了，而且以前支进去的架跟血管融合度非常好，里边一点斑块都没残留。老太太现在90多了，比60、70岁的人体格子还好，还能逛公园，绕着公园的跑道一口气能走3公里。所以他看到钱景云两口子的情况之后，沈英先是给我打了一个电话，问我说，胡老，我同学两口子，一个脑梗，一个脑出血，卧床不起，能不能用胡家老高？我说能用，能吞咽，能吃东西，就能喝老高。但是完全卧床不起的人，见效肯定会慢一些，至少得用半年吧，半年以后会明显奏效。沈英说，那行，那我告诉他们一声，他们要是感兴趣的话，我让他们跟您联系。后来沈英就把我的电话号码发给钱景云的老伴儿了，没告诉钱景云，怕他多想。钱景云要是知道胡家老高是沈英推荐用的，我估计他压根儿都不能吃。他这个小老太太，我说句实在话，性格不太好，太愿意攀比了，心眼窄，这样的人得脑血管病和心血管病的概率非常高。另外沈英这个老妹，我佩服她，佩服在哪儿呢？她大气，一切以解决事为目标，她还给钱景云一副药引子，这药引子只对钱景云这种性格的人好使。什么药引子呢？有一天钱景云的老伴告诉钱景云，我听说沈英被你气得可不轻，回家就病了，一下子老了许多，走路也不利索了。钱景云本来心里窝着火，喘气都费劲儿。他听完这话以后，连日来

的心里常常呼出一口恶气。他心想，他和沈英又站在同一个界面上了，心里不平衡的感觉消失了。说来也怪，听到这个消息后，他竟然主动要求吃饭了，觉得饿了，以前从来不说吃饭，喂他也吃不下去，营养全靠吊针，这回好了，终于开口吃饭了，晚上睡觉也比平时睡得早，白天正常起来，一宿多睡俩小时觉，这还没吃药呢，就有改善，所以您就观察吧。人得病都是有因有果的，咱就说这小心眼的人可咋整？听说别人不好，他倒开心了，这个攀比心多可怕！所以我就说，痛苦源于比较，只要能把这一点放下，或者想办法把它抹平了，再用药治疗，效果确实翻倍。但是这个主意是谁出的呢？是沈英自己出的。过了两三天之后，钱景云的老伴儿发短信告诉沈英，说照着你说的去做，钱景云心情确实好多了，谢谢你。钱景云的老伴儿还说，我想告诉他实情，这些都是你的功劳，你的主意。沈英说，千万不要，你还不了解钱景云，平时他要强惯了，他得比别人强，起码平起平坐，活的才有劲儿。你就继续瞒着他，告诉他沈英现在的身体越来越糟糕，另外让他一定要喝胡家老膏，一天多喝几回，这老膏是强效滋补药，治养结合的，可以回归老年人的生命力。沈英提醒钱景云的老伴儿，说你也跟着喝，只要你们的病能好，我糟糕点儿又有什么？我难受又不是真难受，只是说说而已。沈英的鬼点子确实有利于病人的康复，这个病人就吃这套。后来胡家老高买到家以后，钱景云两口子一起吃胡家老高，他家条件好，老两口一口气买了两年的用量，每天吃的量也多，一天吃五次，每次一大口，吃了一个多月就见效了。一个半月以后，钱景云把导尿管和呼吸机都撤了，他喘气顺了，心脏能上来气儿了，不依靠呼吸机也能自主呼吸了，尿尿也很正常。他家专门花钱请的私人医生上门给拔导尿管，上门做检查，结果医生都很惊讶，说您这个私底下吃什么进口药了，这么好使。钱景云的老伴说，我们没吃啥进口药，就吃了一点中药。医生说，那您爱人这中药可是吃对症了，他进步神速，现在他的心脏非常好，心电图和彩超都没查出来大问题，心衰的程度明显减轻了，肾脏的功能也有改善，虽然肾结石还在，但最起码排尿正常了。胡家老高又继续喝了两个月以后，钱景云除了手

0: 和腿热乎了以外，其余的改善不算明显。他病得重，自己还是坐不起来，但是他老伴儿的效果出来了。他老伴儿打电话说，我现在撒开双拐能走5到10步了，以前不拄着拐根本走不动道，现在腿上有劲儿了，能站住了，也能往前迈几步了。以前只能往前挪蹭，现在一点一点锻炼，再加上老高的力量加持，可以抬起脚来了。老伴儿有这么大的进步，钱景云也看到了希望。他不再询问沈英的好坏，他现在的注意力都在自己身上。连着喝胡家老高喝了5个月多一点时，他自己就能坐起来了，手有劲儿了，腰也有劲儿了。自己从床上坐起来的那一瞬间，他老伴儿告诉我说，他媳妇激动的都哭了，没寻思自己这辈子还能坐起来。我告诉他，这才哪到哪儿，既然力量往下走了，胳膊和腰都有劲儿了，那么随着腿上的神经的恢复，肌肉力量的增加，骨骼密度的增强，站起来那天距离现在不会太远了。这话我说完不到2月，钱景云自己小心翼翼的就站起来了，站得比较慢，但是能站直了。最开始得扶着东西，后来东西都不用扶，钱景云能站起来的时候，他老伴儿早就脱离双拐正常走路了。这老两口身体一天比一天好，自信心逐渐回来了。现在他们用胡家老高用了快2年了，钱景云膝盖不太好，走路时间长得歇一会儿，而他老伴儿呢跟正常人没啥区别，能跑能撩，干啥活都不耽误。一家老两口全是脑血管病，用胡家老高从7-8个月开始全都能活动了，身体好了，能活动，人的心情也好。钱景云自从能站起来之后，他可阳光了，瞧谁都顺眼，还主动给沈英打电话，为他曾经说过的话道歉呢。通过这个事儿，说明什么呢？病是最大的魔症，得病的人心不善，心里烦，他没有好心情，上哪有好的心境呢？所以要想构建和谐家庭，和谐世界，首先要注重人民的健康。当大伙的身体越来越好时，你就会发现你周围的风景都变了，心情也变好了，日子也变好了。所以说，相由心生，境随心转，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人到老年，首要任务照顾好自己身体，生病早点治，再难治的病也不要放弃。记住，有胡家老高在呢。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接听大伙的热线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 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您好。
0: 好，欢迎您啊。
5: 哎，胡老，我是江苏镇江的一名听众。
0: 嗯嗯嗯，
5: 谢谢您能在这个百忙之中接听我的电话。
0: 应该的啊，咱们聊一聊有关您的疾病的问题好吗？哎，
5: 是，我跟你说，胡老，真的我非常感谢您作为大夫啊，对我们这些患者无微不至的这个关怀，我也十分就是敬佩您能将自己家这个祖传的这个胡家老膏分享出来，救治更多的人。哎呦，真的胡老，我感觉您真是个品德高尚、行善积德的好人呢。
0: 啊，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们。那么咱们今天详细谈一谈有关您的疾病问题，好不好啊？哎，
5: 行，好好，胡老。其实我跟你说啊，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来呀，我这心里头非常紧张，我现在这手都是抖的。
0: 啊，别紧。
5: 但是我实在是太想跟您分享我的这个喜悦了。
0: 嗯嗯嗯嗯。
5: 是您的这个胡家老膏哈帮助了我，我跟你说
0: 啊，
5: 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吧。
0: 哎，好的。
5: 我吧今年是45岁。
0: 哦，
5: 就是我得这个乳腺病啊已经能有7-8年了，就是先是得这个乳腺那个小叶增生5-6年。
0: 哦，
5: 就是这个期间吧，我也每年都定期去这个镇江第一人民医院就这个复查 B 超，一直都没有什么发展，完我也就没放在心上，那个就真我就觉得还不错，就挺好的呗。
0: 嗯嗯嗯嗯。
5: 啊，但是就是没想到，就2年前哈，就是我感染了这个病毒疹，就是身体这个腹股沟还有这个腋窝都有这个淋巴结肿大。然后呢，我就在复查这个乳腺的时候哈，就发现这个乳腺出现结节了。
0: 哦。
5: 然后医生就告诉我说的，让我就是生活需要有。

0: 规律，调整一下心态，
1: 对对对，
0: 然后观察一段时间，定期复查。
1: 嗯嗯嗯。
0: 等我再去复查的时候哈、啊，就提示我有这个多发性的乳腺结节了，
1: 发展了是吧？
0: 啊，对呀、啊。然后医生就给我开了这个乳皮消片，然后乳核酸结片，我也配合着用了。但是我就发现我这个乳腺就胀痛的这个感觉，比以前就是明显了。
1: 嗯，越来越厉害了啊！
0: 对呀、啊、对呀、啊，那个时候我就心里头就挺害怕的，就怕自己得什么不好的病，你知道不？
1: 嗯嗯嗯嗯。
0: 嗯，也就这个时候哈、啊，就是我有个同事，就跟我特关系特别好的一个同事，他听说我这个情况嘛，就跟我说，就是他家属患那个甲状腺结节，就是用的您家的这个胡家这个老膏给治好了，就建议我也试一试。完了，我就把这个胡家老膏用上了。
1: 哦，所以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
0: 嗯、
1: 你也进一次了来体验咱们胡家老膏它的实际的确切的作用，是不是啊？
0: 嗯，我吃胡家老膏啊，我跟你说，吃一个来月的时候，我就发现咋的、
1: 嗯，
0: 我这个睡眠好了。原来我是经常性的就失眠，老爱做梦，总爱心烦。
1: 嗯嗯嗯
0: 啊，就现在晚上睡觉，哎，梦做的也少了，睡眠质量也明显上升了，
1: 嗯、
0: 早上起来心情也好了。
1: 嗯
0: 啊，就不像以前一起来就觉得特别累，总是唉声叹气的哈。
1: 啊啊
0: 啊！再有就是我还感觉我这个身上哈也有力气了。
1: 嗯
0: 啊。你说本来这些小毛病啊，我都没怎么放在心上，没想到就这个胡家老膏一口气都给我治疗了，这下我就更有信心了。
1: 嗯，实际上您这些情况的改变，为什么睡眠也好了，体质也好了，这说明您内在的这个条件啊得到很好的安抚，很好的治疗了啊，这是太好了，也说明咱们胡家老膏的它应有的这种好的作用。
0: 是，就是等我用到三个多月的时候哈，哎，我就发现咋的、
1: 啊，
0: 我每次就生理期之前，就是乳房胀痛的这个现象，哎呀，明显减轻了。
1: 是吧？
0: 啊，就是以前胀痛的时候，你睡觉都不敢翻身，翻身的时候你都得慢慢翻。
1: 嗯、
0: 哎，现在这个症状就比以前好多了，就原来脾气也不好，特别容易就是对爱人和孩子发脾气哈，就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
1: 嗯、
0: 或者说话不顺你心了哈，哎呀，我都对孩子生气、
1: 啊、
0: 其实我心里也挺难受的，完我就自我解嘲说我是不是更年期提前了呀、
1: 啊、
0: 但是现在这脾气不像以前那么暴躁了，比之前真的好的太多了，
1: 你看看啊
0: 啊，
1: 不仅是睡眠好了，精神好了，体质好了，而且这种感受上的问题得到很好的改善和解决了，这也是您这个乳腺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得到这么好的一个安抚，而通过胡家老膏使用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是他所得到的效果，是不是啊？嗯，
0: 是吧？要我说这个胡家老膏，我这不用到半年的时候，我去医院复查去哈。
1: 啊、
0: 就发现这个结节这个数量就变少了，
1: 嗯嗯嗯，
0: 啊，而且就是大的比之前变小了，还有我这个乳房原来就是那个肿块啊，也慢慢变小了，多亏我同事跟我推荐这个胡家老膏，这效果真的太好了，嗯，
1: 你讲，
0: 真的这个胡家老膏这不已经用一年了，就是我、
1: 嗯、
0: 现在我这个乳房已经完全就是变软了，
1: 嗯
0: 啊，
1: 说明这个肿物。
0: 啊
1: 啊，得到很好的治疗和吸收。
0: 啊、
1: 嗯，
0: 要我说的，这胡老您是不知道啊，我当时就听了大夫说这话，真就是如释重负啊。这回我也不用害怕了，也不用担心了。
1: 就是、
0: 你说这现在身体恢复的这么好，要我说这胡家老膏，我一定得坚持用下去啊。
1: 没错啊，这个方向绝对是正确的，因为咱们胡家老膏它所采用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的条件。身体里的这个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都激发起来了。这样呢，把本源回归以后，您的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抓住咱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咱们把疾病的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根本治疗疾病的方法。
0: 那可不呗，要我说的，就我现在就我这个年龄，就是正好就是更年期的前后嘛，能遇见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真是不容易，我得把我这个身体给他调理好，让身体不得病。
1: 哎，
0: 嗯，你说自己身体健康了，家里人也不跟他受累，自己也不遭罪，多好啊，
1: 就是全家幸福是不是也难得的这个效果是不是，咱现在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效果，您说这必然的使得咱们全家快乐健康恢复了，这是值得咱们个高兴的事情 是不是啊老朋友。
0: 是啊，要我说特别感谢胡老师您呢，是您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药，不但治好了病，你说还没有了后顾之忧，真的太谢谢您了。
1: 嗯，好，就这样啊，祝您健康。
0: 哎，
1: 啊，而且也非常高兴您有这种福报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好吗？祝您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
0: 哎，好，谢谢您胡老爷，祝您身体健康啊。
1: 哎，好，谢谢您，咱们先谈到这儿吧。
0: 行，好好，谢谢您胡老哦。
1: 好，就这样，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胡家老哥的受益者，我是湖北人，我叫刘斌
1: 啊。
3: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有两个目的嘛。
1: 哎，
3: 一个是想亲耳听你说几句话，听听你的声音。
1: 啊，
3: 再一个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个病情，跟你报喜，还表达一下我的感激之情嘛。
1: 好的，您请讲吧。
3: 我年轻的时候啊，有个脑袋疼的毛病嘛。
1: 嗯，
3: 一犯病呢就吃点止疼的药嘛，药片嘛。睡一觉就好了。
1: 嗯嗯嗯。
3: 好了之后呢也就没咋地，这个病呢就这么一来二去的时间呢也挺长的了，因为你也没想过到底是长什么原因嘛。
1: 啊啊啊。
3: 到后来大队组织去检查这个身体的时候啊，才知道我是高血压。
1: 哦。
3: 除了头疼就是迷糊，这血压高我也没在意。
1: 啊啊啊。
3: 但是后来也不知道是啥原因。
1: 啊，
3: 我这眼睛呢都红了。
1: 哎，
3: 红了我也没当回事儿，挺长时间的，到了后来有一只眼睛完全全红了，看东西还模糊。
1: 嗯，
3: 这个眼泪啊老是自己都掉下来，还有点疼，天天浑身没劲
1: 儿。嗯，
3: 哎呀，我也没寻思咋地嘛，吃也不吃药也没看，但是我这眼睛呢看着确实挺严重的，像红人病似的。大伙都劝我，嗯，你还是去看看吧，这瞎了该咋整啊。哎，我就说这一只眼睛瞎了，不是还有一只吗？哎，能看着就行。
1: 嗯，
3: 这在农村啊，也不耽误事儿嘛。哎，人都劝我说，万一严重了，另外一只也看不见了，该咋办呀？
1: 啊啊！最后您还是眼科检查了没有呢？
3: 后来嘛，也是我儿子啊，听说那得去看看，就带我上那个当地医院的嘛。
1: 啊，
3: 去看的嘛。检查说是我是角膜炎。
1: 角膜炎。
3: 哎，角膜炎，
1: 嗯，
3: 完了开了点药，眼药水回来用嘛，也没啥效果
1: 啊。
3: 我说就是个炎症嘛，能咋地啊？等用完药用完了，到时候再说吧。
1: 啊啊啊啊！
3: 后来我又做个不花钱的检查，说我高血压，高压都快200了。
1: 哦，这么高了。
3: 不检查没啥事儿。
1: 嗯嗯嗯。
3: 这一检查完我就离活了。
1: 嗯。
3: 这走不到啊，也拉拉了。哎，抬不起头来了，抬了抬不起腿，这个腿啊也抬不起来，一点觉都没有。这吃完降压药啊，还是迷糊。
1: 嗯，
3: 这我去年听到你的讲座嘛，你讲那个胡家老高修复本源，就吸引我了。
1: 嗯，
3: 我就一直听你的广播，这胡家老高可好使了，啥病都用了都挺好的。
1: 哎，
3: 哎，我听着就心动了。我不是又有高血压，眼睛还不好吗？
1: 啊、
3: 一直都在吃药，还有啥偏方啊，也不好使。本来我还挺舍不得花这钱的，但是我儿子跟我说了，说啥也没有我这身体重要啊，我身体好了他才安心嘛。
1: 嗯嗯嗯。
3: 这样我才决定啊买点试试，但是我就买那不几盒嘛，怕买多了不好使。
1: 啊啊啊啊。
3: 这我吃上胡椒老高啊，吃了大概有半个多月吧。
1: 啊。
3: 我这个眼睛红了，就一点点下去了，不那么红了。
1: 嗯，你看怎么弄好啊，啊是不是、啊、
3: 嗯。
1: 嗯
3: 对，也不疼了，不杀的就慌了、
1: 嗯。太好了，嗯。
3: 嗯，原先呢，我这都抬不起来腿，很少出去溜达，就家里待着嘛。这个胡椒老高啊，我吃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挺好了。哎，现在有点劲了、
1: 啊，
3: 一点一点的都恢复到可好了。
1: 嗯。
3: 现在我走路也有劲了，也愿意出去溜达，也不犯迷糊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是不是啊？嗯。
3: 对呀、啊。哎呀，我原先呢没吃这胡椒老高的时候啊，我这脑袋就像馒头似的，都稀圈了嘛，
1: 是吧？
3: 嗯。哎，现在我吃了有七个月了，
1: 啊，
3: 我这天天上外头去溜达，身体恢复的也都正常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哎。
3: 对呀、啊，这个胡椒老高啊，真的是太有效了。
1: 嗯嗯。
3: 我这多少年脑袋瓜子疼的毛病啊，都给我治好了，眼睛也恢复正常了。我现在感觉比之前看得还清楚嘞，
1: 太好了啊！这是您选用胡椒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这是难得的这个机会呀、啊，是不是啊？啊！
3: 哇，你看我现在头疼也消失了，血压呢也正常了。原先我到农村小诊所去量血压，后来我这血压这么老高，都200多了，我儿子赶紧给我买了自己买的这个量血压的玩意儿嘛。
1: 啊！
3: 我现在没事就量量血压，血压正常了，高压一直在134左右、
1: 嗯，
3: 可稳定了。
1: 嗯，太好了。
3: 哎，我现在是啥药都不吃了，就吃这个胡椒老高呀。我儿子前两天不还带我上我们市医院去检查了吗？检查我的眼睛、
1: 啊，
3: 顺便又给我做了个体检。
1: 嗯，多好啊！这是我为您高兴的，大概您也非常高兴吧？是不是啊，这位老朋友啊？嗯。
3: 哎呀。
1: 好极了啊！我说一下好吗？啊，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过程，确实咱们胡家老高有他独到之处。这个胡家老高已经120多年了，啊，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他不仅治疗高血压和您这个眼睛的问题，其他的问题也是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为什么呢？就是胡家老高所用的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的有效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它把它激发出来了，发挥的这个本源的能量，所以就使得回归了本源，把您这个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治疗方法呀，是不是？太好了、
3: 嗯、对对对
1: 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3: 嗯，好，谢谢。
1: 好，再会。
3: 嗯，好、嗯，谢谢胡老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
4: 你好，胡老师。我是那个河北张家口的，我叫李鹏程。
1: 哦，欢迎您啊！
4: 啊，胡老师，就是我前段时间有这个，一直来有这个哮喘，有个7-8年了
1: 啊。
4: 肺部有大泡，肺气结，有时候上下有点憋气，也特别难受。
1: 啊啊！
4: 睡眠了也不是特别好，将近15-16年了，
1: 啊，
4: 一晚上就能睡个2-3个小时吧。啊，有时候是一夜也睡不着觉，长时间睡不着觉也导致有时候这个心脏供血也不是特别好，
1: 啊啊，
4: 啊，记忆力也有点减弱， 这个头晕了，包括前列腺炎了，这个夜尿了也特别多。有时候这个前期这个夜尿一晚上能达到七八次，
1: 啊，
4: 也有点这个多年的便秘，医院也去了好几家，也吃了不少药，包括这个地方的偏方也吃了，也不是特别管用。
3: 嗯，
4: 自从吃了咱们这个老高有点好转了，吃了也有个一个月一个多月吧。
1: 啊，
4: 啊，这个哮喘多少有点改善。喘气现在也不是特别费劲儿了。这个便秘也一天天见也稍微也有好转了。夜尿现在目前的话也频次也减少了，有时候在两三次、三四次这样。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啊，变化多大呀，是吧？
4: 就是。这个睡眠质量也较以前有点好转，也能睡个四五个小时、五六个小时这样。
1: 嗯，不错了，是吧？逐渐改善了，
4: 就是
1: 吧？
4: 对，就是。以后我也想再坚持吃一段咱们这个老膏药。
1: 用了胡家老膏，选用对了，是吧？
4: 对，就是。所以我再继续再坚持的吃一段时间，我相信肯定还会好转的。
1: 没问题啊，有把握的能够解决问题。
4: 行，反正是我再次感谢胡老师这个胡家老膏药。
1: 哈哈，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您选用对了啊，这一次的改变对您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呀，是不是啊？
4: 对，就是家人也特别高兴。
1: 啊，老朋友，坚持使用吧，未来的效果要比现在要好得多。
4: 行，好的，谢谢胡老师，也祝您这儿身体健康。
1: 好，谢谢您啊。好，因为时间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4: 行，好的，胡老师，欢迎来张家口。
1: 好，再见。
4: 再见，胡老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车。

0: 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
4: 让教育改变孩子命运，用关爱陪伴孩子成长。
3: 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本节目由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联合播出。

0: 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我是主持人菲尔。关爱孩子教育，我们一路同行。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联合播出的公益教育节目。那在我们今天的成长有方环节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河北省老年产业协会心理咨询专业组副主任、一念花开心理咨询工作室主理人印立新老师。今天呢，我们来揭开亲子关系温情脉脉的面纱，讲讲亲子关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但常常被忽视的主题，那就是权力。节目进行当中呢，如果说你有问题需要向我们的印立新老师进行咨询，两部公益教育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3已经开通，欢迎您的参与。好了，下面时间我们首先欢迎印立新老师。印老师您好，欢迎您，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好的，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好的，欢迎殷老师。殷老师啊，我们这个听了很多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哪有父母不爱自己孩子之类等等这样的话。那今天呢，我们就来揭开这层面纱，讲一讲咱们亲子关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但是常常被忽视的主题是什么呢？殷老师，那就是权力。那下面我们就开始了，好吗？
1: 好的。我们今天呢，换一个角度去看我们爱孩子背后的这个叫权力斗争。哎，为什么会提到这个权力斗争呢？因为任何一段关系呢，它都会存在一个权力的角色，啊，谁掌握资源，谁会拥有权力。
0: 对，
1: 啊，尤其是像我们亲子关系，它是一个权力差最大的一个关系。你当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我们去想一想，他其实没有任何的生存能力，只有大人能决定他能不能活下来，还有活得怎么样。不管我们作为父母是否能够意识到或者是不是愿意，其实我们跟孩子之间的这种权力结构就已经形成了。也不管说父母是不是爱孩子，这种权力其实是已经在运作了。那么我们所有的这个表达爱的方式其实都是通过这个权力来完成的。这个怎么理解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0: 好。
1: 比如说我们一个小的孩子是吧，我决定怎么样照顾你。你哭的时候要不要回应你？我能允许你做什么？比如说这个孩子我想吃糖果，但是妈妈可能会告诉他吃糖对你的牙齿不好，那么就会拒绝这个孩子。所以说这个事件的一个决定权其实都是在父母的身上。我决定要不要去尊重你的喜好啊，你的边界呀。换一句话就是说呢，这种爱它并不是在一种完全真空的条件下发生的，而是在一种什么呢？高度不对等的这种权力结构当中被表达的。所以说父母他其实拥有绝对的权力，决定了我们的孩子是不是可以做什么事情，获得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支持，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其实都是我们作为父母来说了算的。
0: 所以说这种权利它会变成几乎不受约束的一种绝对权利，是吧，殷老师？
1: 是的。所以说呢，很多时候我们讲父母不爱孩子，很多人可能是有的时候是真的会不爱啊，甚至的是，但是很多的父母都是爱孩子的，大部分的父母都是爱孩子的。我们甚至说我们为了孩子可以不惜一切。

0: 我们要详细来听一听。嗯，好，尹老师您继续。
1: 嗯，我继续跟大家去讲。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对于很多家长来讲，其实这种爱的亲子关系它往往会跟什么呢，会跟有一个词叫控制混在一起。
0: 哦，爱和控制。
1: 就是对，经常是爱和控制是很多时候它是在一起的。就是如果说你作为父母看不到自己拥有的这种权力的高位，不善于去反思自己的动机，没有或者说没有看到孩子他也有自由的意志的话，那么孩子的这种主体性就有可能会被碾压的粉碎。然后呢，父母还可能会停留在这种自我感动当中，就觉得好像哎，我都是为你好，我付出了我的所有，但是为什么你依然不懂得感恩，你依然会表现得这么糟糕呢？其实呢，这个背后就是因为他的这种绝对的权利对孩子的这种主体性跟自主性其实是进行了非常严重的剥夺所导致的后果。
0: 所以尹老师想让您打个比方可以吗？我们来听得更透彻一些。
1: 好的，我们举个例子去理解这个中间的这个话语的意思哈。比如说我举个最小的例子，我们小的时候还每个孩子他都要学走路。那有的家长呢，他就对孩子是过度保护的。就会觉得哎呀，你走路就要摔跤啊，可能会把你的鞋子弄脏啊，有可能孩子会哭，我不希望看到我的孩子哭，不希望看到他受伤。所以说呢，我为了孩子好，所以说呢就会一直把孩子保护得特别好啊，然后就不让孩子去过多的走路呀或怎么样的哈。就是如果大家是这样的一种初衷的话，不管我们怀着一个对孩子多么好的这样的一种初衷的话，你多么心疼你的小孩，对吧？
0: 对，
1: 你也不管你抱着这孩子多辛苦多累，但是呢，其实他这个是违背小孩的这个身体发育的规律的。
0: 哦，
1: 他其实是一种很无知的表现。
0: 哦，
1: 那么如果我们过度的保护孩子，那么这个孩子未来他必然会将付出极大的代价，
0: 就会摔跤。
1: 确实，对，确实孩子是不会摔跤了啊，不会那么痛苦了。
0: 是，
1: 但是他有可能学不会走路。
0: 哎，
1: 啊，如果他学不会走路的话，有可能他的肌肉、骨骼各种萎缩，甚至于导致残疾。
0: 哦，
1: 对不对？
0: 对，
1: 当然，这个例子有一点点极端哈。当然，我们大部分的家长是不会做到这么极端的。但是确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存在很多的这种情况，就是我们的父母对孩子过于保护，有一些父母甚至于很推崇快乐教育啊。我不希望我们的孩子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他都会及时的干预啊，及时的帮孩子去解决，最后就会导致孩子像生活在玻璃罩子里一样，对吧？成为一个这个花瓶，就在花瓶里的，经不起风吹雨打。
0: 明白。
1: 所以说在我们的这种爱无形当中呢，他其实是违背了孩子一个正常的发展规律。恰恰对于他的成长来讲，剥夺了他很多的这种成长的潜力跟主体性自主性的发展。
0: 您这么一说，
1: 这是一种我们常见的。
0: 是，您这么一说感觉这样的爱感觉很荒谬，是吧，尹老师？
1: 对对，其实这种爱在生活当中很多，就是这种过度的溺爱，过度的保护，恰恰是害了孩子，毁了孩子。在后面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当然呢，就是还有一种这种除了这种所谓的这种过度的爱、过度的保护之外，还有另外一种表现，它就是会成为父母就是这种绝对权威的一种压制的工具。就是通过这种绝对的权力让孩子去服从自己的意志。比如说有些家长，我不知道这个菲儿老师有没有给我听过这样的话，或者
0: 说
1: 有没有在孩子小的时候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就比如说孩子在小的时候做了一件事情，可能觉得他这件事情做得不好或者不对，那么我们就可能会跟孩子说，你要再不听我的话的话，我就不喜欢你了啊。
0: 哎，这句话很常见，尹老师。
1: 非常常见。你要不听我的，你要再调皮，妈妈就不喜欢你了。
0: 对，
1: 然后还有的父母会说什么呢，就是再大一点了，尤其进入青春期之后，很多的家长发现这个孩子控制不了了，控制不了，父母就会用一些什么样的表现去应对呢？就是 你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反正我管不了你了。你爱怎么地怎么地，你想怎么样跟我没有关系。
0: 是是是，这样的话语司空见惯。

0: 哈，咱们生活当中比比皆是。
1: 对，比比皆是，很多的家长他都会去表达，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表达。
0: 对，
1: 那我们想想，这种表达的背后，他会蕴藏着一些什么样的风险呢？
0: 嗯，
1: 比如说孩子有可能，他做了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或者想做的事情，但是呢，父母的这句话其实对他来讲影响是很大的。
0: 哦，
1: 就是他虽然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他背后有一种情绪，就是什么呢？好像我做这件事情是不被允许的。
0: 哦，
1: 这个不被允许的背后，就会让他觉得很愧疚。
0: 哦，
1: 他甚至会自我怀疑。
0: 嗯嗯，
1: 那我做这件事情对不对？是不是？对我父母来讲，我这件事情就是不对的。
0: 哦，
1: 所以说他再去，就算看似去服从了孩子的这种自由的意志哈，但是这个背后他其实是不被接纳，不被父母所理解，或者是不被父母所尊重的。
0: 哦，
1: 所以这种他其实并不是给孩子自由，
0: 嗯，
1: 而是在用一种惩罚式的方式再去要求孩子，去控制孩子。
0: 明白。
1: 对，所以说呢，有的时候我们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打着是为孩子好的旗号，但是其实这种好，为孩子好的背后是什么呢？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得听我的，你得听话。这是对孩子一个非常非常，就是对孩子的成长来讲，其实蕴藏着很大的一个风险，需要一个孩子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那么这个代价呢，就是他自身的主体性、自主性，因为父母的这种爱，他被剥夺，那么他有可能就会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就会变成了一个缺少独立思考、独立决策的人。
0: 对对对，
1: 就可能会成为一个妈宝男、妈宝女，没有办法真正的去做自己。成为自己。
0: 对对对。哎，尹老师，您说这么多，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您哈。如果说咱们当一个小孩他这个自主权长期他被剥夺的情况下，哎，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呢？尹老师，从您这样一个心理角度来讲，
1: 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好啊。就是大家如果说能觉察到这一点，我觉得就是我们首先一定要看为什么说一个小孩子自主性就会这么重要呢，对吧？其实呢，最大的一个点呢，就是他会给孩子失去一个健康发展的一个心理空间。具体讲呢有几块儿，就是第一点呢，就是他的自我被压缩，就是他不敢做决定，不会去表达自己的需求，可能表现出来的就是过度的依赖或者顺从，没有主体性。那可能很多的家长会觉得，哎呀，好像这样的孩子很好啊，很听话呀，但有的时候过于听话，那么他其实对很多事情他是没有判断的，他是没有自我的边界的。
0: 明白。
1: 那么他在关系当中就会有可能会形成，要么就是没有自己的一个没有自己的一个想法，那么他就会过度的在这个环境当中随波逐流呀，过度的顺从啊，那么其实在这样的人际交往当中，对孩子来讲他反而是不利的。
0: 对 对,
1: 对,
0: 对
1: 吧。他的自我是完全被压缩的。
0: 是
1: 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会内化一个孩子他内在的一个羞耻感。
0: 羞耻感
1: 就是当当我刚才提到了，当我们做一件事情，比如说我的父母不同意，但是我还在去做，那么他在内心的话，他其实这种不被接纳的行为就会让他内心会有一个信念，总觉得好像我做的这些事情都是不够好的。我是不优秀的。我是不值得拥有啊，就是我自己想要的人生的，我是不值得被别人尊重的。就他的会内化成他对自我的内在的这种自我评价会很低。
0: 明白。
1: 会有很强的一个羞耻感。所以说他就会有不配得感。就算他未来有一些好的一些机会呀，好的发展机会呀，或者出现一些比较好的，比如说好的爱人，他内心来讲他会觉得好像这样的生活，这样的人我配不上。
0: 哦，
1: 那么对，就会导致他就会很多好的机会呀，美好生活的一些这样的一种场景啊，就有可能会丧失掉。他会就是停留在这种生活的不如意当中。
0: 明白。
1: 这个也是可能会造成的一个影响。第三个呢，就是这样的孩子他往往是没有自驱力的。他就是，对，他完全是可能我的父母让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但是我想去做什么他其实内在是没有想法的，他也没有内在的动力的。就比如在学习上需要有自驱力，对吧？
0: 对。
1: 这是一个大家很容易理解的。
0: 是，
1: 但是一个人的自驱力它是如何形成的呢？它并不是天然的，一个人天生他就有自驱力的，他自驱力也是需要一些外在的一个环境。那么它有几个要素，它有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啊，这个也是对咱们孩子来讲，尤其是在学习上，很多很多的家长觉得不知道怎么去发展自驱力，我觉得这三个要素您一定要记住，一定要去了解。
0: 好，易老师您别说我编辑。
1: 这三个方面，对，三个方面如果说能做到位的话，孩子才有可能发展出自驱力。
0: 好，
1: 第一点呢就是归属感。
0: 归属感。好，
1: 对，就是他要相信他是有价值的，他是被爱的。就是刚才我就是刚才说的一个内化的羞耻感的一个反面。
0: 明白。
1: 就是他觉得好像这个归属感是源于哪里，就是最开始的他是源于他跟父母之间。跟他一个最亲近的这个家庭的这个关系。对他形成这种归属感。就是我觉得我特别的安全。我不管做什么我都有父母在背后能支持我。源源不断的给我动力。有父母会相信我。这个其实是父母给到我们的归属感。
0: 明白。
1: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今天一直在讲的自主感。
0: 自主感。
1: 就是我的事儿我自己能做决定。但是这一点是很多家长往往是很难很容易被忽略的。
0: 对。
1: 那很多很多家长就会觉得你看我家孩子哎呀总得我不断的去催。不催他就不干。你看看他怎么样才能让他有内驱力，他自己才能主动去做呢。但是他恰恰没有意识到，正是因为你这样不断的去催促孩子，不断的像保姆一样去安排孩子的生活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正是因为我们做的这些事情恰恰是把孩子的这种自主感的空间完全给剥夺掉
0: 了。
1: 对。
0: 他
1: 没有了做自己做决定的机会。因为他所做的任何的决定都是被迫的。并没有一项是觉得好像这件事情是我
0: 自愿的，
1: 我发自内心的，对，我再去做决定。那么这两种对孩子的感受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
1: 啊，所以说这种自主感对于形成孩子的自驱力非常非常的关键。
0: 好，明白。
1: 这也是我们要注意的。还有第三点就是叫胜任感。
0: 胜任感
1: 怎么理解呢？就是我们还有一句话叫有一个词叫自我效能感。就是我首先从内心来讲我相信我有能力。我相信这件事情我可以做到，我可以实现我想要的我可以达到我自己想要的目标。那么很多孩子为什么会自信呢？就是因为他在从小在这种胜任感的这个培养过程当中，他做的就是他有拿到了结果，比如说我通过自己的努力，我去在成绩上我得到了提升，我得到了这个提升，我拿到了这个结果之后呢，我对我自己的能力，对我自己的这种认知，我觉得好像我还是不错的，我很聪明，我觉得我是有那个能力可以做到的。那么他慢慢通过不断的拿到结果，不断的自我确定自我肯定，不断的去确认自己的能力，然后通过跟外界这种非常良好的互动，然后去获得了对自我非常确信的这种自我的胜任感。那么这些对自我的这种胜任感的认知才是一个孩子能够克服一些困难去面对目标的时候能够坚定的义无反顾的去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它也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元素。所以说这三个方面呢对于我们一个孩子的自驱力的发展特别特别的关键。
0: 太好了。
1: 如果说我们在一个家庭当中一个孩子长期是被这个权力所压制的话，对吧，我们刚才今天一直讲的这个话题，
0: 对，
1: 父母说了算，父母控制或者是过度的溺爱的话，那么孩子的这种自驱力还都有可能会被摧毁掉。
0: 明白了。这是刚才为什么问一下殷老师，长期被剥夺的情况下孩子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这就是后果，真的挺严重的，还是吧殷老师。
1: 对他没有自驱力，对吧，另外一个就是说很自卑，自我评价非常低，没有主体性，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过于顺从啊，或者像一个小透明一样，他在哪儿都会觉得我没有存在感，我存在感特别低。
0: 是。
1: 还有一点呢就是他的边界感会特别的弱。就是我不知道，对，我不知道怎么样对别人说不。就是很容易被，比如说在校园当中这种孩子就特别容易被霸凌。
0: 对。
1: 他不知道反抗，不敢反抗，或者说 可能别人说了他，他还不觉得怎么样，就是他分不清自己的情绪跟别人的情绪。
0: 嗯嗯，
1: 这个就背后的原因就有可能是在家庭当中这种父母的过度的卷入，
0: 嗯，
1: 父母没有给孩子去创造这种边界，没有去尊重孩子的这种边界，没有尊重去孩子的这种权利，那么就会导致孩子因为这种边界感很弱，或者说他侵犯别人啊，或者被侵犯，他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
0: 明白？
1: 这就会也会出现这种人际关系上的问题，
0: 是，
1: 这个是在孩子的时候哈，
0: 我们再重点说一说，这样，殷老师，咱们再重点说说青春期可以吗？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也是咱们收音机旁很多家长和孩子他们很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青春期的那种自主性的发展，我觉得像您的这个心理课程来讲，它会也是一个高峰期，对吗？我们把这块来给听友们来说一说，可以吗？
1: 可以。
0: 好
1: 啊，其实就是青春期是也是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自主性它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时期哈。因为在这个阶段呢，就是说首先孩子他有自我意识的一个觉醒，
0: 对
1: 啊，那么孩子在这个阶段呢，他就会去追求什么呢？他会对于父母的一种权力的压制啊，他会有明显的这种反抗意识。所以说你看，经常我们在咨询当中有很多家长就说，哎呀，我家孩子小时候特别的听话，但是呢上初中之后就一下子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往往我最近接的好多个案都是什么呢？都是这种小时候又乖又没有跟家长找过什么事儿，但是哎，一到初中阶段就彻底躺平。一下子就跟变了一个人一样。就不去上学呀，或者说这个整个人的这个情绪状态就180度的大转弯。或者跟父母去对着干。就是你说往东我偏要往西，对吧？就进入到这种权力斗争期。其实呢，他这个背后是什么呢？他其实就是在去想去追求自己，就是想去反抗。过去父母对我的控制。对吧？
0: 对。
1: 但是他这件做其实一种双输的结果，就是父母也很痛苦，但是其实孩子也很痛苦。你看似好他在叛逆，他在不听你的指令。但是其实他把大部分的这种心理的能量都用在什么上了？都是反抗上了。
0: 反抗。就像家长经常说，哎呀，你翅膀怎么突然变硬了，说孩子。
1: 对。他把精力并没有去真正的说回归到自身，去找到自己，对吧？我喜欢什么呀，我擅长什么呀，我到底想要什么，对吧？但是呢，他其实内心是渴望这些的，但是因为他没有受过这方面的一个支持，自己呢在这方面也并没有什么经验，所以说呢，他只知道说我并不想回归到原来的这个生活里边，所以就会通过一些行为上，就是只能是通过这种耗费自己的精力去反抗父母的控制啊，或者躺平啊，
0: 对，
1: 用这种状态去，就是说去不在原来的这种生活模式当中，就是说去对抗啊，通过这种的方式去对抗，那么其实这种方式并不是说孩子说叛逆就是变坏了就没有希望了，其实真的不是这样的。很多家长看到孩子这种状态，他就有那种无力感，总会觉得孩子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啊，怎么变坏了，就变得这么的没有上进心呀，或者是对不听话呀。但是其实往往孩子是通过这种抗争的方式，他其实就是在独立在成长。只是说我们在原来的这么多年当中对孩子的很多方面的忽略，对吧？对孩子的这种有条件的爱，或者这种过度的这种权力上的压制，导致了孩子在青春期只能用这种方式去逆转这种关系模式。所以说真正的根本是需要我们家长需要换一种角度去对待孩子，我们要意识到我们以往的对待孩子的这种方式，我们过度的这种权力压制是导致孩子出现这些问题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根源，孩子的表现只是一个结果。
0: 对，
1: 我们并不能说孩子出现了一些问题就会把所有的问题都推到孩子身上。对吧？那么这样的一种结果只能让孩子会越来越在这种低谷当中沉迷下去，对吧？你越来离孩子越来越远，孩子的这个状态越来越得不到改变。让这个家庭只能是往更加的向下走。我想这个肯定不是我们家长愿意去看到的结果。
0: 对，
1: 所以说一旦孩子出现这些问题的话，我觉得就是对我们家长来讲还是要去回归到我们自身，去看到我们以往的这种 模式，亲子的模式，哪些方面是出现问题了。对吧，
0: 尹老师，
1: 哪些问题是要调整的。
0: 是，尹老师，时间过得很快哈，您简单再做一个结束语可以吗，对我们这期话题啊。
1: 好的，
0: 给家长孩子
1: 最后一句话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叫什么，叫亲子之间关系的权力斗争。
0: 对
1: 就是这个权力啊，就像你手里边的一把刀
0: 啊，
1: 你之前可能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但是可能你无形当中在用这把刀，在无形当中再去伤害孩子很多次，但是你不自知。所以说呢，只有当我们看到手里的这把刀，我们才能小心的使用它。然后对吧，所以说我希望就是我们跟孩子的之间关系，我们要收起这把刀，对吧，我们用一种无条件的爱，真正的去看到孩子，理解孩子要把这种控制的关系放下它。
0: 好，
1: 那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去塑造一个更健康的亲子关系跟家庭关系。
0: 好，谢谢尹老师哈，这么详细的讲解，也让今天所有听节目的家长和孩子们受益匪浅哈。这样，尹老师有机会再把您请到直播间，和大家去分享您的知识，好吗？
1: 好的，好的。
0: 谢谢尹老师，
1: 谢谢贝尔老师。
0: 祝您工作顺利，我们再会。
1: 好，再见。
0: 好，再见。今天的成长有方环节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特别感谢伊立新老师的到来，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愿每一位孩子都能静下心来全力以赴，愿每一位家长都能从容陪伴静待花开。我是菲儿，下期见，拜拜。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2: 名师课堂，温暖启航，专为热爱生活的您打造。每周精选课程，名师亲授，无论是京剧器乐还是朗诵声乐，让才艺为生活添彩。中老年朋友们的智慧舞台，从这里开启精彩新篇章。
0: 在我们今天的名师课堂环节当中呢，我们将和您一起走进京剧的世界。哎，那说到京剧哈，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瑰宝，被誉为国粹。京剧呢，与中国的书法，包括中国中医药，并称为中华国宝。在2010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京剧列入了世界非文物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把京剧列为全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所以说，这是世界文化对京剧的崇高定位。在我们今天的名师课堂节目当中呢，将会带领大家一起走进京剧的殿堂。我们很荣幸请到陈平老师。陈平老师，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河北省京剧票友协会会长，河北老年大学特聘京剧教师。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掌声有请陈平老师和他的学生闪亮登场。陈老师，欢迎您。好，欢迎欢迎欢迎。好，陈老师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4: 好。
0: 嗯，
4: 大家好，我是陈平，非常高兴参加今天的节目。
0: 好，呱唧呱唧。好，下面我们的阿姨来给大家做介绍。
5: 大家好，我叫卢娟，是陈平老师的学生，一直在咱们河北省老年大学老生班，京剧老生班的学员啊，一直跟着陈平老师学习。
0: 好，欢迎我们卢娟阿姨，欢迎。好，继续有请我们的叔叔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6: 我叫何路明，是也是来自于咱们河北省老年大学京剧老生班的学员。
0: 嗯， 好，也是追随我们陈老师多年了，是不是？
6: 对，
0: 好好好，今天特别开心哈，能够把陈平老师和他两位这个学员哈，也是说这个弟子，是不是啊？一直带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把这样一堂课来奉献给大家，一起来聊聊京剧的世界，好不好？陈老师想问问你哈，咱们说的这个京剧呢，咱们中国戏曲大致形成于这个宋代，是吧？至今呢有800多年的历史了。这样，陈平老师，节目开篇能不能给我们所有的这个听友们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京剧的形成，好不好？
4: 好的，
0: 好。
4: 说起京剧啊，大家都非常喜欢。京剧呢，是我们中国戏曲的一个剧种，它原取于1790年，是在清代乾隆皇帝呢祝寿，其中有很多的班社到北京演出，最著名的有三庆班，到了北京演出，受到欢迎。之后呢，又有四喜、春台、和春四大徽班进京。他们到了北京以后啊，当时呢徽班是以唱二黄腔为主的，后来又借鉴了昆曲、秦腔啊等剧种的悠长。后来呢汉调，也叫西皮调，进京，经徽汉合流，逐渐形成了京剧。1876年上海的申报第一次出现了京剧的名称。京剧呢还曾叫过皮黄、二黄、京调、京戏、评剧、国剧等称谓。到了1949年以后啊，正式定名为京剧。京剧呢有200多年的历史了。经几代人的努力它是不断的传承、借鉴、勇于创新、与时俱进，不断的发展完善，形成了具有中国气派的表演艺术。
0: 哎呀，讲得太生动形象了啊！其实说到我们陈平老师哈，陈平老师经常是致力于这个红色文化的，包括这个国粹京剧的一些研究啊，还有一些弘扬和传播。我知道这个陈老师哈，您曾经策划编导这个电视片大概有200多部了，是不是？
4: 对，
0: 哇，太厉害了！而且编导这个京剧大师是由咱们河北音像出版社出版的，是吗？
4: 京剧大师奚孝伯。
0: 还有就是咱们这个新中国美术的摇篮。对不对？
4: 对，
0: 这些都是什么时候这个出版的了，老师？
4: 大概10几年前。
0: 10几年前了。
4: 对，
0: 天哪，这可以说现在到目前为止，您自己这个也是一个力作了，是不是？呕心沥血的一个作品了，是吧？
4: 对，
0: 非常好。所以说，哎，您还这个主演这个京剧小品是吗？
4: 对，
0: 还记得吗？叫什么？探亲。
4: 对，对。
0: 还记得那段经历吗？
4: 2014年，由咱们石家庄传统文化教育协会代表呢，参加了中央电视台的这个2014年的年度总决赛，而且我们这个还得到了全年度的总冠军。
0: 天哪，太厉害了！在央视，而且还得了总冠军。天哪，可以说是佼佼者了您同样，您演唱这个京剧是什么？就是《苏武牧羊》，是不是？在这个央视的频道是不是也播出过呢？
4: 我曾5次到中央电视台，演唱，参加演出，其中呢。这个演唱的《苏武牧羊》是京剧马派的代表作，还有京剧的《淮河营》，它都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过。
0: 哎呦，这些这些都还留着吗？这些片段还有是吧？有机会真想看一看。我想问问两位学员，这个卢娟阿姨和这个何陆明叔叔，您见过陈平老师这些选段吗？他现场演绎这些片段，
6: 我看到过，
0: 都见过是吧？
6: 对对对，
7: 都见到过，
0: 很精彩是不是？
6: 对，这个在网上已经流传的很多了。
7: 对，11频道经常播的，
0: 经常播是吗？而且会重复反复播是吗？好，今天把我们这真人陈平老师请到现场了。
4: 我们都是朋友，互相学习，
0: 真好，
4: 在老年大学了嘛，学习京剧啊，才是一个乐趣。
0: 对对对对对，这是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对不对？哎，非常好。刚才我们也把这个我们陈平老师一些这个简单的一些这个经历哈，介绍给大家了。我们陈平老师也把这个京剧的一些形成这些概念也告诉给大家了。今天我们就当学生，比如说我就是学生了，来听陈平老师和这个叔叔阿姨你们今天来给我们授课好不好啊？我们来学一学。说到这京剧哈，它的特性是怎样的，陈老师能够来说说吗？
4: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好，
4: 京剧呢它有3个重要的特色，也叫审美特征。
0: 好，
4: 京剧的审美特征第一个是综合性。
0: 综合性，
4: 因为京剧呢它是一个综合的艺术，它综合了文学、音乐、美术、武术、杂技等门类，它融语言艺术、表演艺术 和造型艺术为一体、
0: 哦、
4: 所以说它是综合的。
0: 好，明白了。
4: 第二个呢，它是虚拟性。
0: 虚拟性，
4: 它的虚拟性表现在对舞台的时间和空间上的处理上的虚拟、
0: 哦、
4: 你比如说时间上眨眼间百年光阴，
0: 嗯嗯嗯，
4: 它空间上三五步走遍天下、
0: 哦、
4: 六七人百万雄兵、
0: 哎、
4: 啊，它有无限的想象。
0: 对对对，
4: 舞台上呢非常的简洁，一桌两椅可以表现不同的环境、
0: 哦、
4: 可以表现一个国家一个家庭、哎、可国可家可天下、
0: 哦、对，
4: 非常的丰富。
0: 对对对，
4: 第三条呢，
0: 空间感很强、嗯
4: 啊、是城市性、
0: 哦、
4: 这个京剧的城市性不光表现在表演方面唱念作答，还表现在服装化妆行当以及音乐等方面、
0: 嗯、
4: 它是来源于生活啊，加以提炼美化，便于学习传承，也便于观众欣赏、
0: 哦、
4: 所以说这三条综合性、虚拟性、城市性是京剧的审美特征。
0: 哦，说到审美了，陈老师说的非常好哈。刚才您说到一个城市性当中包含了一个这个唱念作打，对吗？
4: 对
0: 老师
4: 啊，
0: 这个我想问问这个卢娟阿姨哈，您当年在学这个京剧的时候，这个唱念作打这方面你还有印象吗？当年是怎么学的？
5: 咱们这个都是跟着陈老师一步一步的、啊
0: 哦、都学了有几年了、
5: 哎、
0: 是吧？
5: 我们学了有对，六年
6: 了吧，
0: 六年时间了，包括何叔叔、
5: 啊、
0: 是吧，啊一起
5: 啊，都一起
0: 啊，啊同届的基本上，
5: 对对、
0: 啊、
5: 对，从一九年
4: 哦
0: 哦、嗯、非常好。这个何叔叔您还记得当年学这个唱念作打包括这个服装化妆这方面这些技巧上、嗯、还有印象吗？
6: 是这样
0: 啊，
6: 我们河北省老年大学的这个学员班呢主要是以学唱学表演为主、
0: 嗯、
6: 至于这个后边的这个打呢
4: 作打就
6: 是、做呢、
0: 嗯、
6: 就是说还需要就是说
0: 进一步
6: 下来以后再修炼
5: 对，进一步学习
0: 进一步学习。对，陈老师这样的把您这个功底哈、嗯、慢慢的渗透给两位班长是不是？
4: 对
0: 啊对，非常好。刚刚我们聊了很多关于京剧的一些它特性包括一些行程哈，让我们收音机旁所有的中老年朋友或者是在收听我们节目听友去了解的京剧的一些基础性的东西，对吧？ 想问问陈平老师哈，关于这个京剧的地位，我觉得哎呀您真的要着重来说一说了。
4: 他这京剧的地位啊在世界上是地位非常高的。
0: 嗯，
4: 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有三大戏剧表演体系。
0: 嗯
4: 啊，其中有前苏联的斯坦尼创立的体系。他、
0: 哦、
4: 呢第二个就是德国的布莱希特创立的、
0: 嗯、
4: 叫监离效果、
0: 哦。
4: 第三个就是我们中国梅兰
0: 芳
4: 为代表创立的。
0: 对对对对对
4: 啊，他是虚拟写意的具有意境美的、
0: 哦、
4: 所以说在中国，在我们中国戏剧在世界上是享有崇高的声誉的、
0: 哎、这个陈平老师一说这竖着大拇指哈，侃侃而谈基本就不用稿子那种，太厉害了。陈老师很厉害。这个京剧的行当哈我们都知道哈、嗯、虽然我是个外行人哈，今天也要听陈老师来授课、嗯、就是关于这种生旦净丑是这四大行当吗、嗯、
4: 对，
0: 我说的对吗？
4: 对，太对了
0: 对，关于这个京剧的行当包括人物造型这方面、嗯、我觉得还是有他自己专属的一个特点哈。
4: 对，
0: 这样子、嗯、陈老师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吗？
4: 好，
0: 嗯嗯，
4: 京剧呢它是以简胜繁啊，特别的简洁。
0: 嗯，
4: 它的行当分生旦净丑啊，它是根据人物的性别年龄性格职业和地位、
0: 嗯、
4: 啊，通过化妆服装加以艺术夸张
0: 啊。
4: 你比如说生行呢他扮演的是男性的角色、
0: 哦、
4: 老生行又分了，他有老生、
0: 哦、
4: 小生武生、
0: 哦、
4: 老生很就是大家一听明白扮演中老年人的，
0: 对对对、哦、
4: 小生就变成青年人，二十、
0: 哦、
4: 岁左右的、
0: 哦哦、
4: 叫小生、
0: 嗯、
4: 武生呢更好理解，会武功
0: 的
4: 你比如说我们、哦常山赵子龙、
0: 哦、
4: 啊，大英雄，
0: 代表性，
4: 这是武生。
0: 好，
4: 哎，你看他有三个老生、小生、武生。
0: 好，
4: 啊、这一分得非常清晰。
0: 对对对，很清晰、
4: 啊，
0: 一目了然，我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4: 对，
0: 啊，好，
4: 这个老生他又分了，有唱功老生，
0: 哦，
4: 啊，有做派老生，
0: 哦，
4: 还有文武老生，
0: 哦，
4: 以唱为主的。
0: 对对对，
4: 啊，有的是以表演为主的，
0: 嗯、
4: 有的是文武双全的，
0: 哇，那更厉害了，
4: 他是分得非常细，这个他一出场你就知道，哦，这是什么行的，
0: 对，台下观众眼也很尖，是吧，
4: 这都欣赏习惯了，
0: 对对对，尤其是这个一身行头一上来就知道什么角色，
4: 对，
0: 是吧陈老师，
4: 对，这个旦行呢他是扮演女性角色的，你看这个旦行，这个旦字呢是上面一个太阳的日字，底下一个地平线，
0: 对，
4: 冉冉升起的太阳，
0: 哦，这样
4: 代表希望，代表温暖，这是代表女性的，他这个又分了，又分了正旦、花旦、老旦、武旦和彩旦。
0: 好，我们来分别说说。
4: 对，
0: 好，
4: 正旦呢又叫青衣，
0: 青衣，
4: 这个呢扮演是中年女性，
0: 哦，
4: 也是说有知识女性，花旦呢是小姑娘，
0: 小姑娘，
4: 就是年轻活泼伶俐的，老旦呢扮演老母亲、老祖母，武旦会武功的，
0: 会武功的，
4: 彩旦呢是喜剧人物，扮演一些彩婆子呀，给大家带来欢乐的，
0: 明白明白，我想问问卢娟阿姨哈，刚才这个陈明老师介绍这个女性角色当中，尤其是旦行哈，您是。
5: 我们是生行，对，我们是学老生的，
0: 学老生的，您是个老生，
4: 都是老生，
0: 是吗？厉害厉害厉害，好好，我们继续，该静行了，
4: 静行，对，
0: 好，
4: 他这静行呢是扮演性格豪放、刚烈，这个些男性的角色，有的呢是比较粗鲁或比较奸诈的角色，他又分又叫花脸，又也叫静行呢，又分正静、副静。武静，正静呢就是以文的，唱，以唱为主的，
0: 以唱为主，
4: 副静呢以表演为主的，也叫二花脸，这个武静呢叫五花脸，它以武功为主，
0: 武功为主，好，
4: 这个第四个呢就是丑行，
0: 丑行
4: 也叫小花脸，小花脸，
0: 小花脸
4: 也叫三花脸，
0: 名字好多，
4: 分文丑和武丑，他在鼻梁上画一个白豆腐块，
0: 有见过，有见过，对
6: 对
4: 对，这个一看呢就是小花脸出来的，他是喜剧人物，
0: 对对对对对，
4: 给大家带来欢乐的，生旦净丑四大行，
0: 好好好，就跟于这个红花和绿叶的角色是一样的，他基本属于绿叶的角色，是吗？
4: 对，
0: 明白了，好，这介绍很详细啊，把我们这个京剧的这行当，生旦净丑四大行当哈，我们陈明老师都给我们去剖析了一遍哈，让我们对这四个概念只是加以非常详细的去了解了一下哈，对，因为我们可能作为外行来讲，可能一听，生旦净丑到底是哪四大行当，光知道这名字，但是要细分起来，这知识点还是很多的，是吧陈老师，好，
6: 特别解释这个旦，今天是我第一次听到，
4: 冉冉升起的太阳，
0: 这个解释是吗，
6: 对对对，
4: 给人希望和温暖的，
0: 对对对对，
4: 女性嘛，
0: 对对对对对，
4: 给大家带来希望和美好，
0: 太好了，我觉得这个寓意也特别好，是吧？
6: 是，
5: 对，刚才我非常棒，
0: 对，刚才和那个何叔叔也在说呀，我今天我也是第一次听到，
6: 第一次
0: 是吧？
5: 第一次听说，
0: 咱们三个今天都是学生，包括收音机旁的朋友，是不是？
4: 好，研究，
0: 非常好，非常好。今天这堂课也是让我学了很多哈。好，那咱们这样继续啊，那个陈老师说到京剧哈，它有这种四功五法，这个挺专业的。四功是哪四功？这个五法又是怎么回事呢？
4: 四功呢就是唱念作打，
0: 唱念作打，
4: 对，
0: 好，
4: 五法呢就是手眼身法步，
0: 手眼身法步，
4: 对，四功也叫四门功课，学习京剧必须修的四门功课，唱念作打，一般我们中老年呢以唱念为主，作打呢就涉猎的就会少一些，
0: 明白，
4: 对，这个唱呢，它有严格的这个方法，唱呢要字正腔圆，
0: 字正腔圆跟咱播音一样，是吧老师，
4: 声情并茂，
0: 声情
4: 八个字，
0: 对对对，字正腔圆，
4: 声
0: 情
4: 并
0: 茂，好，我们要领悟精髓，好，
4: 唱的时候就是要把这种精气神唱出来，还要把词的内容意境唱出来，
0: 得感染到观众，
4: 对，就像带着旋律的朗诵，把唱词带着旋律把它朗诵出来，
0: 能够感受出来那个意境，娓娓道来告诉给我们，
4: 是，
0: 好，好，这个五法陈老师，
4: 对，
0: 手眼身法步。
4: 这个手眼身法步呢，你看他舞台上每一个动作、嗯、每一个亮相、哦、啊，他都是有一定标准和规则的。
0: 嗯、
4: 哦，眼看哪儿，手放在哪儿，
0: 嗯、哦，
4: 脚走脚步怎么走，
0: 他、哦哦、
4: 都有一个。

0: 严格的城市规范。
1: 哦哦哦，
0: 啊，是我们要学习，从小要学习手眼身法步。
1: 嗯嗯嗯，
0: 啊，这样的话，你一出来一亮相，一举手一投足，
1: 嗯，
0: 都是一个造型。
1: 对，就跟陈平老师一样，这眼睛都会说话。
0: 对，那就平常要锻炼。
1: 是吗？嗯，好，这样子哈，刚刚陈平老师把我们这个京剧这方面的行程啊，包括一些特性啊，一些行当啊，包括我们听到这个四功五法哈，都和收音机旁的听友们都一起做了一个交流，是不是？我们也学到了很多的知识，尤其是在这个京剧这方面，哇。我们是外行，这样子，您既然把你两位学员带来了，我们得让他们展现一下
0: 呀。可以啊，
1: 这样，陈平老师，我们先请这个卢轩阿姨，好不好？
0: 好
1: 啊，给我们来现场演绎一段，毕竟学了六七年了，追随陈平老师啊，好不好，刘阿姨啊？
2: 嗯，
1: 您怎么样？给我们带来一段什么表演呢？
2: 那我就给大家唱一段，朱连寨的选段吧。
1: 哦，咱清唱，
2: 叫做《蜀太保》。
1: 好，清唱，
2: 这是也是一个这个老生的这个唱段。
1: 好，好，这个清唱很见功底啊，陈老师。好，那下面的时间和舞台，我们就交给卢娟阿姨为我们带来这段非常精彩的演绎。呱唧呱唧。
2: 好，那我就给大家就是现场唱这一段。
1: 好，随时开始。嗯。

二太保身来又乐套，三太保上山擒虎豹，四太保下海能斩那蛟，五太保利用开山斧，六太保

来宝手持丈八苗，九太保他霹雳双剑术啊的好，压三个金属包，是太保双手能。

0: 播，让我真正现场听到了我们这个卢娟阿姨哈，这个演绎真的太精彩了。数来宝这段，
1: 这都是陈老师教我们的。
0: 这个刚才这个卢娟阿姨在这个唱的过程当中哈，我们陈明老师在哎给她打着拍子，是不是啊？哎呀，真太厉害，太厉害了，太精彩了。怎么样，陈老师？这个卢阿姨跟您学了这么多年了，今天是现场在这个啊，就是零距离的在您旁边哈，来演绎这段，那能打多少分啊？
2: 能打。98分，
0: 九十八分，
1: 98分，
0: 很高的评价了，真的是非常厉害，非常厉害。
2: 因为我们是互相学习，这个唱的也是非常的努力，非常的认真，
0: 对，
2: 唱的很好。
0: 阿姨学了得有6-7年了，是吧？六年时间了啊！您在这个退休之前的时候，对这京剧有兴趣吗？
3: 原来是有一些个算是基本的喜欢
0: 啊，基本喜欢。
3: 哎、对、跟了陈老师学习以后呢，哈，就是觉着感触是也是非常深的。就是感受到了咱们这个京剧文化的博大精深，以及咱们这个京剧的这个艺术魅力。通过这几年学习呢，我们从一句也不会啊，然后到现在能够唱一段。啊，我们陈明老师也给我们就是说，下了很多的一个辛苦。
0: 对对对 对。
3: 啊，我也希望就是说，收音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要是有兴趣的话哈、可以到咱们河北省老年大学京剧老生班，跟着咱们陈明老师来学京剧，
0: 一起学习，是不是？中间就是说，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毕竟是学6-7年的时间。罗阿姨有没有说呀，挺难的，跟我当时想的不一样？我想。

0: 放弃，有过这样想法吗？那时候，
1: 放弃没有，
0: 哦、
1: 因为毕竟咱们就是特别的喜欢嘛，
0: 哦、
1: 是吧、
0: 哦？
1: 但是中间肯定有一些困惑。
0: 哦哦，
1: 刚开始学的时候呢，什么都不会。
0: 嗯、哦，
1: 后来觉着哎，自己可以好像是能够唱一点了。
0: 哦、
1: 然后唱着唱，突然就觉着哟，怎么这是越唱越不会了，还不如原来呢？我们需要去、回回炉了。
0: 哦、
1: 就是说，哎，对，中间体会到一些那什么，刚开始的时候不太懂，
0: 哦、
1: 慢慢的对他就有一些了解。
0: 哦、
1: 哎，对。所以就是说，现在从唱腔上也好，是吧？
0: 嗯、
1: 从一个演绎这个情感这个剧情也好啊、
0: 嗯嗯嗯，
1: 都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
0: 嗯嗯嗯，
1: 陈老师带的、
0: 对，所以说京剧这一行哈、陈老师还是必须先了解京剧文化、有了京剧文化之后，了解这个底子之后，我们才能够慢慢渗入到这个京剧的这个行当里面，是吧？如果说整个背景您不了解情况，光是去唱、其实唱不出感情来，是吧？嗯，特别谢谢三位啊，真的给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绝伦的京剧课，真的是这样，不仅让我们年轻人是了解了国粹，同样也让喜爱京剧的中老年朋友怎么样，就像这个阿姨一样哈，坚定自己的信念，对不对啊？让自己退休后的生活真的每天都能够多姿多彩，是吧？好，谢谢陈明老师和谢谢阿姨，谢谢叔叔啊，这样子有机会再把更多精彩内容带到我们节目当中，和所有的听友一起分享，好不好？
2: 好的，
0: 啊、
2: 谢谢。
0: 也祝三位老师身体健康，我们越活越精彩，好吧？
2: 好，谢谢，
0: 谢谢，谢谢陈老师，谢谢阿姨，谢谢叔叔，我们再会。
2: 好，
0: 再会。
3: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4: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5: 传家宝啊，孩子。
4: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5: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3: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

0: 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有一句话说的挺对，叫痛苦源于比较。生活中每个人都免不了和别人比较，小孩子比成绩好坏，成年人比工资高低，比房子大小，比车子贵贱，老年人比谁的儿子有出息，比谁的劳保多，比谁的体格子好，只要是想比，总是有比不完的方方面面，比来比去，把自己搞得焦虑不停，烦恼不断。所以最不提倡的一件事就是攀比，与别人比较是悲惨生活的开始。要想好好过日子，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就少跟别人比，控制点自己。别人比你有钱，他那个钱也不可能给你，你惦记着也没用，白费心思。别人的孩子有出息，你孩子差点，差点就差点吧。平凡人家有平凡的快乐，尤其老年人，最好别把心思用在别人身上，闷头管好自己就得了，身体健康比啥都强。说到身体不跟人比，我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不算是我的患者，他没得过啥大病，但是他现在也在喝胡家老高，一天一口保健量，身体挺好的，没出过大毛病。他的姐们儿也算是他的发小，是我的患者。他姐们儿和姐们儿的老公身上的病都比较重，用胡家老高七八个月后相继都好转了。在这之前，这个得病的老太太，其实她得病也是有原因的，她心态不好，啥都爱跟人比呀，不压人一头，她活得不开心，要是比人差的话，她就活不下去了。就是这样的人，谁拿她也没办法。他家确实挺有钱的，但是有钱有啥用啊？老两口身体都不好，后来多亏了我最开始说的这个老妹子，她大人有大量，心胸宽广，她不仅

不知道哪辈子能用上胡家老膏，以前不知道有这个药，以前都是上最好的医院，用最好的进口药，结果钱花了不老少，但是用来用去也不当事儿，不对路子。西药就是这样，救急性治老年慢性病差得很远，尤其是慢性病严重时，要想解决的话，还得是咱们祖国的中医中药。我说的做了好事的老妹子姓沈，叫沈英。沈英听说老朋友钱景云两口子都得了脑血管病之后，非常震惊。他说：“怎么会呢？不可能啊！钱景云以前身体条件非常好，曾经是单位舞蹈队的文艺骨干。钱景云老伴身体也不错，踢足球特别棒。钱景云和他的老伴后来因为工作调动，就从老家山东搬到了上海。这俩人算是一帮朋友当中日子过得最上等的，在上海工作，工资高，待遇好，医疗条件也出类拔萃，看病特别方便。他们俩能生这么重的病，谁也没预料到。沈英知道这个消息以后，惦记着这俩人，又不想给家里的孩子们添麻烦，所以他故意避开节假日，选择五一和六一的中间段去看望钱景云两口子。一见面，是钱景云的老伴给开的门。他老伴得了脑梗以后，走道不太方便。沈英敲完门以后，听到屋里有人答应了，他站在门口等着，等了好长时间，这门才被打开。沈英跟钱景云的老伴也很熟悉，他们仨以前既是同学，也当过同事。但是沈英看到钱景云的老伴时，还是很震惊。他双手拄着拐，满头白发，老得像八九十岁的老头一样，而他的实际年龄只有七十岁。沈英看见过去的老熟人竟然病成这个样子，他的双腿离开双拐都站不住了。沈英的鼻子发酸，眼睛发热，当着钱景云的老伴儿，险些落下泪来。他把带来的礼物放到旁边的沙发上，一时竟不知说什么。钱景云的老伴儿先扯开话头，他问沈英说：“咱们有多少年没见了？上次见面还是你来出差，好像是十多年前了吧？那时我俩都忙，也没留你在家吃顿饭。”说着，他把双拐又塞到胳肢窝下边，拄着拐走到卧室门口，隔着门冲着屋里喊了一句说：“景云，快醒醒，看谁来了。”然后又回过头来对沈英说：“他爱睡懒觉，你快坐。”沈英本来站起来了，他说完又坐在沙发上。钱景云的老伴儿红

的眼圈，压低声音跟沈英说：“哎，有病后他整个人都变了，经常闹脾气。你说，好好的俩人，怎么说病就病了？我现在腿不听使唤，他更重，半边身子不好使，自己都坐不起来。我先给他叫醒，一会儿再扶他起来。”沈英安慰钱景云的老伴儿，说这事儿搁谁谁都受不了，他耍点性子也正常。这时候钱景云就在里屋叫着他老伴儿的名字，让他俩进来说话。进门以后，钱景云的老伴儿拄着拐艰难地走到床边，然后毛下腰要把躺在床上的钱景云扶着坐起来。沈英手疾眼快，也赶紧走过去帮着忙活。钱景云的手和脚一点劲儿都没有，他老伴儿一个人扶他很吃力，沈英搭把手之后就轻松多了。沈英走到钱景云的身边，钱景云一直都没说话，就在观察着沈英。等扶他坐起来以后，他终于说话了，说：“沈英来了，又是出差吗？”沈英说：“啥岁数了，出哪门子差？我早就退休了，这次是专程来看你们的。”钱景云阴阳怪气地说了一声谢谢，他心情非常不好。刚才沈英低下身子扶他起来的时候，他仔细地观察了一下沈英，发现沈英的脸上画着淡妆，齐耳短发，好像刚刚焗过油，腰板直溜溜的，很精神。再看自己呢，瘫在床上啥也干不了，拉屎尿尿都得老伴儿伺候。要强的他心里有一股无名火烧的慌，不即刻释放出来就会把自己憋爆炸。他一开口，带着火药味的话就冲出来了。你看到我现在的样子很高兴吧？老伴儿听钱景云说话不在线，嗓子眼儿故意吭了两声，想提醒他别乱说话。钱景云那股劲儿上来了，岂是老伴儿能拦得住的？他继续说：“沈英，你嘴里说是想看看我，实际上是来看笑话的吧？”沈英赶紧解释说：“你想到哪儿了？我就是想念咱们以前的老同事，想走动走动，看看你家是第一站，我还想去老五老六家呢。”沈英说的都是当年姐妹们的年龄排号。钱景云不吃这套，他说：“你爱看谁看谁，我这里不欢迎。”老伴儿看这情况，赶紧制止钱景云，说：“钱景云，你说啥呢？人家大老远来看你，你还不知好歹。”老伴儿越吱声，钱景云越生气，他的手和胳膊都气哆嗦了，脸色也煞白，他冲着老伴儿喊：“怎么的？你后悔娶我啦？向着外人冲我耍横？”沈英万没想到，一片好心反遭

既然自己到来不受欢迎，不如尽快离开。钱景云的老伴儿留他吃饭，他客气地拒绝了，说和另一位同事约好了，中午到他那儿。沈英走后，钱景云的脾气越来越大，无论老伴儿怎么劝他，他都认为沈英就是来气他，看他笑话的。如果沈英老得不像样，也许钱景云就不会那么生气。偏偏沈英收拾得精精神神的，而钱景云一副病歪歪的样子。钱景云什么时候认过输？论长相，他年轻时比沈英有魅力；论工作，他和沈英都是业务尖子，退休后的退休金更高。论找对象，他更骄傲了。钱景云的老公我见过，大个儿，浓眉大眼，四方脸儿，工作还好。他是厂里第一批分配到上海的，也是唯一一批到上海以后直接落了上海户口，再后来都没这机会了，所以他一直都是被人羡慕的对象。而现如今呢，自从得上这个脑出血，身体完蛋了，家里趁几百万上千万也啥也不是了，那些家产死了以后一分钱都带不走，该遭罪还遭罪。钱景云到当地最好的医院去治过，仍然没有效果。大夫告诉他，他这个病治不好，只能维持。所以人没病的时候比条件，比谁生活好，有病的时候再好的生活都没用，身体不行啥都不行。钱景云看到沈英身体那么好，自己的体格这么次，他越想越窝火，越想越吃不下饭，也睡不好觉，身上脸上明显比之前瘦了不少。瘦还不要紧，最要命的是心衰和肾衰。钱景云之前卧床就已经有两年时间了，他不像他老伴儿，还能拄着拐活动活动，身体比他强多了。他不能动，他体内的五脏六腑就自动衰竭。因为咱们人是动物，不是植物，植物可以不动，动物必须动，不动肯定出问题。长时间瘫痪卧床的人，肾里肯定有结石，胆管肯定有结石。因为肾结石，肾脏的代谢速度减弱，肾功能不全，慢慢就肾衰了。另外，得过脑出血、脑梗的人，心脏的供血供氧能力必然有缺陷，再加上瘫痪，再情绪不好，不好好吃饭，不好好睡觉，那您就只能请等着心衰了。钱景云后来因为呼吸困难和排不出去尿，检查出来有心衰和肾衰，上不来气儿，带呼吸机，尿不出尿，插导尿管，回到家以后也得这么维持，维持到哪天算哪天。之前我就说了，家里人已经给他准备后事了，眼瞧着就没希望了。后来因为啥事儿出现转机了呢？多亏了沈英，沈英到钱景云家以后，虽然
碰了一鼻子灰，但是仍然惦记着这两位老同志。沈英的母亲是胡家老高的老用户，沈英亲眼见证了他母亲心梗的治疗过程，最难的时候下支架都下不过来了，支了7个支架还梗，还要求支架呢。后来沈英做主说不能这么治了，他通过北京的熟人介绍让他母亲用上了胡家老高。自从用上老高以后，母亲的冠心病一点症状都没了，做造影医生说支架也不用再支了，而且以前支进去的架跟血管融合度非常好，里边一点斑块都没残留。老太太现在90多了，比60-70岁的人体格子还好，还能逛公园，绕着公园的跑道一口气能走3公里。所以他看到钱景云两口子的情况之后，沈英先是给我打了一个电话，问我说，胡老，我同学两口子一个脑梗一个脑出血卧床不起，能不能用胡家老高？我说能用，能吞咽，能吃东西，就能喝老高，但是完全卧床不起的人见效肯定会慢一些，至少得用半年吧，半年以后会明显奏效。沈英说，那行，那我告诉他们一声，他们要是感兴趣的话，我让他们跟您联系。后来沈英就把我的电话号码发给钱景云的老伴儿了，没告诉钱景云，怕他多想。钱景云要是知道胡家老高是沈英推荐用的，我估计他压根儿都不能吃。他这个小老太太，我说句实在话，性格不太好，太愿意攀比了，心眼窄，这样的人得脑血管病和心血管病的概率非常高。另外沈英这个老妹，我佩服她，佩服在哪儿呢？她大气，一切以解决事为目标，她还给钱景云一副药引子，这药引子只对钱景云这种性格的人好使。什么药引子呢？有一天钱景云的老伴告诉钱景云，我听说沈英被你气得可不轻，回家就病了，一下子老了许多，走路也不利索了。钱景云本来心里窝着火，喘气都费劲儿。他听完这话以后，连日来剧堵的心里常常呼出一口恶气。他心想，他和沈英又站在同一个界面上了，心里不平衡的感觉消失了。说来也怪，听到这个消息后，他竟然主动要求吃饭了，觉得饿了，以前从来不说吃饭，喂他也吃不下去，营养全靠吊针，这回好了，终于开口吃饭了，晚上睡觉也比平时睡得早，白天正常起来，一宿多睡2小时觉，这还没吃药呢，就有改善。所以您就观察吧，人得病都是有因有果的，咱就说这小心眼的人可咋整？听说别人不好，他倒开心了，这个拍。

比心，多可怕。所以我就说，痛苦源于比较，只要能把这一点放下，或者想办法把它抹平了，再用药治疗，效果确实翻倍。但是这个主意是谁出的呢？是沈英自己出的。过了两三天之后，钱景云的老伴儿发短信告诉沈英，说照着你说的去做，钱景云心情确实好多了，谢谢你。钱景云的老伴儿还说，我想告诉他实情，这些都是你的功劳，你的主意。沈英说，千万不要，你还不了解钱景云，平时他要强惯了，他得比别人强，起码平起平坐，活的才有劲儿。你就继续瞒着他，告诉他沈英现在的身体越来越糟糕，另外让他一定要喝胡家老膏，一天多喝几回，这老膏是强效滋补药，治养结合的，可以回归老年人的生命力。沈英提醒钱景云的老伴儿，说你也跟着喝，只要你们的病能好，我糟糕点儿又有什么？我难受又不是真难受，只是说说而已。沈英的鬼点子确实有利于病人的康复，这个病人就吃这套。后来胡家老高买到家以后，钱景云两口子一起吃胡家老高，他家条件好，老两口一口气儿买了两年的用量，每天吃的量也多，一天吃五次，每次一大口，吃了一个多月就见效了。一个半月以后，钱景云把导尿管和呼吸机都撤了，他喘气顺了，心脏能上来气儿了，不依靠呼吸机也能自主呼吸了，尿尿也很正常。他家专门花钱请的私人医生上门给拔导尿管，上门做检查，结果医生都很惊讶，说您这个私底下吃什么进口药了，这么好使。钱景云的老伴说，我们没吃啥进口药，就吃了一点中药。医生说，那您爱人这中药可是吃对症了，他进步神速，现在他的心脏非常好，心电图和彩超都没查出来大问题，心衰的程度明显减轻了，肾脏的功能也有改善，虽然肾结石还在，但最起码排尿正常了。胡家老高又继续喝了两个月以后，钱景云除了手和腿热乎了以外，其余的改善不算明显，他病得重，自己还是做不起来，但是他老伴儿的效果出来了。他老伴儿打电话说，我现在撒开双拐能走5到10步了，以前不拄着拐根本走不动道，现在腿上有劲儿了，能站住了，也能往前迈几步了，以前只能往前挪蹭，现在一点一点锻炼，再加上老高的力量加持，可以抬起脚来了。老伴儿有这么大的进步，钱景云也看到了希望，他不再询问沈英的好坏，他现在的注意力都在自己身上，连着喝胡家老高喝了5

0: 个月多一点时，他自己就能坐起来了，手有劲儿了，腰也有劲儿了。自己从床上坐起来的那一瞬间，他老伴儿告诉我，说他媳妇激动的都哭了，没寻思自己这辈子还能坐起来。我告诉他，这才哪到哪儿，既然力量往下走了，胳膊和腰都有劲儿了，那么随着腿上的神经的恢复，肌肉力量的增加，骨骼密度的增强，站起来那天距离现在不会太远了。这话我说完不到俩月，钱景云自己小心翼翼的就站起来了，站得比较慢，但是能站直了。最开始得扶着东西，后来东西都不用扶，钱景云能站起来的时候，他老伴儿早就脱离双拐正常走路了。这老两口身体一天比一天好，自信心逐渐回来了。现在他们用胡家老膏用了快两年了，钱景云膝盖不太好，走路时间长得歇一会儿，而他老伴儿呢跟正常人没啥区别，能跑能撩，干啥活都不耽误。一家老两口全是脑血管病，用胡家老膏从七八个月开始全都能活动了，身体好了，能活动，人的心情也好。钱景云自从能站起来之后，他可阳光了，瞧谁都顺眼，还主动给沈英打电话，为他曾经说过的话道歉呢。通过这个事儿，说明什么呢？病是最大的魔症，得病的人心不善，心里烦，他没有好心情，上哪有好的心境呢？所以要想构建和谐家庭，和谐世界，首先要注重人民的健康。当大伙的身体越来越好时，你就会发现你周围的风景都变了，心情也变好了，日子也变好了。所以说，相由心生，境随心转，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人到老年，首要任务照顾好自己身体，生病早点治，再难治的病也不要放弃。记住，有胡家老高在呢。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接听大伙的热线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 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您好。
0: 好，欢迎您啊。
5: 哎，胡老，我是江苏镇江的一名听众。谢谢您能在这个百忙之中接听我的电话。
0: 应该的啊，咱们聊一聊有关您的疾病的问题好吗？哎，
5: 是，我跟你说胡老，真的我非常感谢您作为大夫啊，对我们这些患者无微不至的这个关怀，我也十分就是敬佩您能将自己家这个祖传的这个胡家老膏分享出来，救治更多的人。哎呦，真的胡老，我感觉您真是个品德高尚、行善积德的好人呢。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们。那么咱们今天详细谈一谈有关您的疾病问题，好不好啊？哎，
5: 行，好好，胡老。其实我跟你说啊，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来呀，我这心里头非常紧张，我现在这手都是抖的。
0: 别紧，
5: 但是我实在是太想跟您分享我的这个喜悦了。
0: 嗯，
5: 是您的这个胡家老膏哈帮助了我，我跟你说
0: 啊。
5: 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吧。
0: 哎，好的。
5: 我吧今年是45岁。
0: 哦，
5: 就是我得这个乳腺病啊已经能有7-8年了，就是先是得这个乳腺那个小叶增生5-6年。
0: 哦，
5: 就是这个期间吧，我也每年都定期去这个镇江第一人民医院，就这个复查 B 超，一直都没有什么发展，我也就没放在心上。那个就真，我就觉得还不错，就挺好的呗。但是就是没想到，就2年前哈，就是我感染了这个病毒疹，就是身体这个腹股沟还有这个腋窝都有这个淋巴结肿大。然后呢，我就在复查这个乳腺的时候哈，就发现这个乳腺出现结节了。
0: 哦。
5: 然后医生就告诉我说的，让我就是生活需要有规律，调整一下心态，然后观察一段时间，定期复查。等我再去复查的时候哈，就提示我有这个多发性的乳腺结节了，
0: 发展了是吧？
5: 对呀、啊。然后医生就给我开了这个乳皮消片，然后乳核酸结片。我也配合着用了、但是我就发现我这个乳腺就胀痛的这个感觉比以前就是明显了。
0: 越来越厉害了。
5: 对呀、对呀、那个时候我就心里头就挺害怕的，就怕自己得什么不好的病，你知道不？对，也就这个时候哈，就是我有个同事，就跟我特关系特别好的一个同事，他就说我这个情况嘛。就跟我说，就是他家属患这个甲状腺结节，就是用的您家的这个胡家这个老膏给治好了，就建议我也试一试。完了，我就把这个胡家老膏用上了。
0: 所以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您也进一次了来体验 咱们胡家老膏它的实际的确切的作用，是不是啊？

0: 我吃回家老高啊，我跟你说，吃一个来月的时候，我就发现咋的，我这个睡眠好了。原来我是经常性的就失眠，老爱做梦，总爱心烦。就现在晚上睡觉，哎，梦做的也少了，睡眠质量也明显上升了，早上起来心情也好了。就不像以前一起来就觉得特别累，总是唉声叹气的哈。再有就是我还感觉我这个身上哈也有力气了。你说本来这些小毛病啊我都没怎么放在心上，没想到就这个胡家老高一口气都给我治疗了，这下我就更有信心了。
1: 实际上您这些情况的改变，为什么睡眠也好了，体质也好了，这说明您内在的这个条件啊得到很好的安抚，很好的治疗了啊，这是太好了，也说明咱们胡家老高的他应有的这种好的作用。
0: 是，就是等我用到三个多月的时候哈，哎，我就发现咋的，我每次就生理期之前，就是乳房胀痛的这个现象，哎呀，明显减轻了。
1: 是吧？
0: 就是以前胀痛的时候，你睡觉都不敢翻身，翻身的时候你都得慢慢翻。哎，现在这个症状就比以前好多了，就原来脾气也不好，特别容易就是对爱人和孩子发脾气哈，就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或者说话不顺你心了哈，哎呀，我都对孩子生气，其实我心里也挺难受的。完我就自我解嘲说，我是不是更年期提前了呀？但是现在这脾气不像以前那么暴躁了，比之前真的好的太多了。
1: 你看看。不仅是睡眠好了，精神好了，体质好了，而且这种感受上的问题得到很好的改善和解决了，这也是您这个乳腺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得到这么好的一个安抚，而通过胡家老高一使用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是他所得到的效果，是不是啊？
0: 是吧，要我说这个胡家老高，我这不用到半年的时候我去医院复查去哈，哎，就发现这个结节这个数量就变少了。而且就是大的比之前变小了，还有我这个乳房原来就是那个肿块啊也慢慢变小了，多亏我同事跟我推荐这个胡家老高的效果真的太好了。真的这个胡家老高这不已经用一年了，就是我现在我这个乳房已经完全就是变软了。
1: 说明这个肿物 得到很好的治疗和吸收。
0: 要我说的这胡老您是不知道啊，我当时就听了大夫说这话，真就是如释重负啊，这回我也不用害怕了，也不用担心了。
1: 就是、
0: 你说这现在身体恢复的这么好，要我说这胡家老高，我一定得坚持用下去啊。
1: 没错啊，这个方向绝对是正确的，因为咱们胡家老高他所采用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的条件。身体里的这个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都激发起来了。这样呢，把本源回归以后，您的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抓住咱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咱们把疾病的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根本治疗疾病的方法。
0: 那可不呗，要我说的就我现在就我这个年龄，就是正好就是更年期的前后嘛，能遇见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真是不容易，我得把我这个身体给他调理好，让身体不得病。你说自己身体健康了，家里人也不跟着受累，自己也不遭罪，多好啊！
1: 就是全家幸福，是不是？也难得的这个效果，是不是？咱现在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效果，您说这必然的使得咱们全家快乐、健康恢复了，这是值得咱们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老朋友？
0: 是啊，要我说，特别感谢胡老师您呢，是您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药。不但治好了病，你说还没有了后顾之忧，真的太谢谢您了。
1: 好，就这样啊，祝您健康啊，而且也非常高兴您有这种福报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好吗？祝您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
0: 哎，好，谢谢您，胡老爷，祝您身体健康啊。
1: 哎，好，谢谢您，咱们先谈到这儿吧。
0: 行，好好，谢。

0: 谢谢您，胡老。哦，
1: 好，就这样，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胡家老哥的受益者，我是湖北人，我叫刘斌。
1: 啊、哦，
3: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有两个目的嘛。
1: 哎，
3: 一个是想亲耳听你说几句话，听听你的声音。
1: 啊啊！
3: 再一个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个病情，跟你报喜，还表达一下我的感激之情嘛。
1: 好的，您请讲吧。
3: 我年轻的时候啊，有个脑袋疼的毛病嘛。
1: 嗯。
3: 一犯病呢，就吃点止疼的药嘛，药片嘛，睡一觉就好了。
1: 嗯嗯嗯。
3: 好了之后呢，也就没咋地啊。这个病呢，就这么一来二去的时间呢，也挺长的了。因为你也没想过到底是长什么原因嘛。
1: 啊！
3: 到后来大队组织去检查这个身体的时候啊，才知道我是高血压。
1: 哦，
3: 除了头疼就是迷糊，这血压高我也没在意。
1: 啊！
3: 但是后来也不知道是啥原因，
1: 啊、
3: 我这眼睛呢都红了。
1: 哎，
3: 红了我也没当回事儿，挺长时间的。到了后来有一只眼睛完全全红了，看东西还模糊。
1: 哦
3: 那个眼泪啊，老是自己都掉下来，还有点疼，天天浑身没劲
1: 儿。嗯，
3: 哎呀，我也没寻思咋地嘛，也不吃药，也没看。但是我这眼睛呢、啊
1: 嗯，
3: 看着确实挺严重的，像红人病似的。大伙都劝我，你还是去看看吧，这瞎了该咋整啊？哎，我就说这一只眼睛瞎了，不是还有一只嘛？哎，能看着就行。
1: 嗯，
3: 这在农村啊，也不耽误事儿嘛。哎，人都劝我说，万一严重了，另外一只也看不见了，该咋办呀？
1: 啊，最后您还是眼科检查了没有呢？
3: 后来嘛，也是我儿子啊，听说那得去看看，就带我上那个当地医院的嘛，
1: 啊，
3: 去看的嘛。检查说是我是角膜炎，
1: 角膜炎，
3: 那个、角膜炎，
1: 嗯，
3: 完了开了点药，眼药水回来用嘛，也没啥效果。我说就是个炎症嘛，能咋地啊？等用完药用完了，到时候再说吧。
1: 啊！
3: 后来我又做个不花钱的检查，说我高血压，高压都快200了。
1: 哦，这么高了。
3: 我检查没啥事儿。
1: 嗯嗯嗯。
3: 这一检查完我就离活了。
1: 嗯。
3: 这走不到啊，也拉拉了。哎呀，抬不起头来了，抬不起腿，这个腿啊也抬不起来，一点劲都没有。这吃完降压药啊，还是迷糊。
1: 嗯。
3: 这我去年听到你的讲座嘛，你讲那个胡家老高修复本源，就吸引我了。
1: 嗯，
3: 我就一直听你的广播，这胡家老高可好使了，啥病都用了都挺好的。
1: 哎、
3: 哎，我听着就心动了。我不是又有高血压，眼睛还不好吗？一直都在吃药，还有啥偏方啊，也不好使。本来我还挺舍不得花这钱的，但是我儿子跟我说了，说啥也没我这身体重要啊，我身体好了他才安心嘛。
1: 嗯嗯嗯，
3: 这样我才决定啊买点试试，但是我就买那不几盒嘛，怕买多了不好使。这我吃上胡家老高啊，吃了大概有半个多月吧。
1: 啊，
3: 我这个眼睛红了，就一点点下去了，不那么红了。
1: 嗯，你看怎么弄好啊？啊，是不是？
3: 嗯嗯，对，也不疼了，不杀的就慌了。
1: 太好了，嗯。
3: 嗯，原先呢，我这都抬不起来腿，很少出去溜达，就是家里待着嘛。这个胡家老高啊，我吃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挺好了。哎，现在有点劲了、一点一点的都恢复到可好了。
1: 嗯、
3: 现在我走路也有劲了，也愿意出去溜达，也不犯迷糊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是不是啊？嗯、
3: 对呀、
1: 啊，
3: 哎呀，我原先呢没吃这胡家老高的时候啊，我这脑袋就像馒头似的。

0: 都西捐了嘛，
1: 是吧？
0: 嗯。哎，现在我吃了有7个月了。
1: 啊。
0: 我这天天上外头去溜达，身体恢复的也都正常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哎。
0: 对呀，这个胡家老膏啊，真的是太有效了。
1: 嗯。
0: 我这多少年脑袋瓜子疼的毛病啊，都给我治好了，眼睛也恢复正常了。我现在感觉比之前看得还清楚嘞。
1: 太好了啊，这是您选用胡家老膏选用对了，是不是？这是难得的这个机会呀、啊，是不是啊？啊，
0: 哇，你看我现在头疼也消失了，血压呢也正常了。原先我到农村小诊所去量血压，后来我这血压这么老高，都200多了，我儿子赶紧给我买了自己买的这个量血压的玩意儿嘛。
1: 啊，
0: 我现在没事就量量血压，血压正常了，高压一直在134左右，可稳定了。
1: 嗯，太好了。
0: 哎，我现在是啥药都不吃了，就吃这个胡家老膏呀。我儿子前两天不还带我上我们市医院去检查了吗？检查我的眼睛、
1: 啊、
0: 顺便又给我做了个体检。
1: 嗯，多好啊，这是我为您高兴的，大概您也非常高兴吧，是不是啊，这位老朋友啊。嗯，
0: 哎呀，
1: 好极了啊，我说一下好吗？啊、
0: 嗯、
1: 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过程，确实咱们胡家老膏有它独到之处，这个胡家老膏已经120多年了啊，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它不仅治疗高血压和您这个眼睛的问题，其他的问题也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为什么呢？就是胡家老膏所用的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的有效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它把它激发出来了，发挥的这个本源的能量，所以就使得回归了本源，把您这个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治疗方法呀。是不是太好了、
0: 嗯、对对对
1: 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0: 嗯，好，谢谢。
1: 好，再会。
0: 嗯，好，谢谢胡老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
3: 你好胡老师，我是那个河北张家口的，我叫李鹏程。
1: 哦，欢迎您啊。
3: 啊，胡老师，就是我前段时间有这个一直来有这个哮喘，有个7-8年了
1: 啊。
3: 肺部有大泡，肺气结，有时候上下有点憋气，也特别难受。
1: 啊啊，
3: 睡眠了也不是特别好，将近15-16年了，
1: 啊，
3: 一晚上就能睡个2-3个小时吧。
1: 哦，
3: 啊，有时候是一夜也睡不着觉，长时间睡不着觉也导致有时候这个心脏供血也不是特别好。
1: 啊啊，
3: 啊，记忆力也有点减弱，这个头晕了，
1: 嗯、
3: 包括前列腺炎了，这个夜尿了也特别多。有时候这个前期这个夜尿一晚上能达到7-8次，
1: 哎，
3: 也有点这个多年的便秘，医院也去了好几家，也吃了不少药，包括这个地方的偏方也吃了，也不是特别管用。
1: 嗯，
3: 自从吃了咱们这个老膏有点好转了，吃了也有个1个月1个多月吧。
1: 啊，
3: 啊，这个哮喘多少有点改善，喘气现在也不是特别费劲了。
1: 嗯嗯嗯
3: 嗯。这个便秘也一天天见也稍微也有好转了。
1: 哦。
3: 嗯，夜尿现在目前的话也频次也减少了，有时候在2-3次、3-4次这样。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啊，变化多大呀，是吧？
3: 就是。
1: 嗯。
3: 啊，这个睡眠质量也较以前有点好转。也能睡个4-5个小时、5-6个小时这样，
1: 嗯，不错了，是吧？嗯、逐渐改善了，
3: 嗯、就
1: 是
3: 吧？对，就是。
1: 嗯。
3: 以后我也想再坚持

0: 吃一顿咱们这个老膏药。
1: 用了胡家老膏，选用对了是吧？
0: 对，就是，所以我再继续再坚持的吃一段时间，我相信、
1: 哎、
0: 相信肯定还会好转的。
1: 没问题啊，有把握的能够解决问题。
0: 嗯、行，反正是我再次感谢胡老师、
1: 啊、
0: 这个胡家老膏药。
1: 哈哈，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
0: 嗯、
1: 您选用对了。啊，这一次的改变对您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呀，是不是啊？嗯，
0: 对，就是家人也特别高兴、
1: 嗯、啊，老朋友坚持使用吧，未来的效果要比现在要好得多。
0: 行，好的，谢谢胡老师，也祝您这儿身体健康。
1: 好，谢谢您啊。好，
0: 嗯，
1: 因为时间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0: 行，好的，胡老师，欢迎来张家口。
1: 好，再见。
0: 再见，胡老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走，通宵去，
6: 明天还得上课呢。
5: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6: 嗯，有道理。
5: 抽一根。
6: 我不会。
5: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6: 那好吧。
5: 来一个。
6: 这可不是好东西。
5: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6: 那我试试。
3: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6: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7: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6: 你长没长脑子吗？
7: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6: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8: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一剑飘飘，一声笑傲，谁是大英雄？江湖儿女血泪情仇，谁主沉浮？敬请收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11: 笑傲江湖。
12: 少林寺内比武要三阵定数。

营。这第一阵，任我行就挑准了少林派的掌门人方正大师。两个人一动手，大战到100来个回合，还不分胜败。任我行使出来他第一等厉害的功夫细心大法。两个人在双掌对双掌的时候，任我行把这种功夫往上一叫，他这种功夫是专门接住对方以后能吸对方的内气，也不管你练过多少年功夫的，只要被他一吸上，把你内力吸干，最后成为废人。江湖上的人只要知道任我行这门功夫的，没有不害怕的。现在他就把这功夫使出来了。嗯，任我行他是提气一用细心大法，他的双掌沾着大师方正的双掌呢，这一细呀，就感觉到对方没内气，就通过一摸双掌，感觉到少林大师腹如空鼓，内气得生在丹田，充于两臂，达在掌心呢。可是那个肚子里边丹田之处根本就没有什么内气，好像空旷的山谷一样。那要是这样的话，那还细什么呢？使劲细了好几细都没细着。任我行是大吃一惊，他不明白这怎么回事。原来少林派72绝技之内有一种功夫叫挪移大法，说俗了就是把自己的内气功给藏起来，你对方要细的时候啊，不让你细着。要不说少林派自从达摩老祖开基创业以来，传至现在千年之余，能够享誉江湖，被称为少林功夫甲天下，那绝不是浪得虚名。大师方正就感觉出来了，任我行要用细行大法，他赶紧用挪移大法把细行大法就给破了。任我行赶紧收掌往旁边一闪，心想要再这么打下去的话，我是难以取胜。如果说胜不了再哪一招败北的话，今天我们三个人还能下得了嵩山少林寺吗？不行，我一定胜这老和尚。想到此处，他拿定了主意，就见着任我行照着和尚面颊虚晃一掌，打啪，和尚往旁边一闪身，刚要给他接招，可是任我行斜刺里飞向了矬子于沧海。于沧海一看，哎，大惊失色，手足无措。他万没想到任我行在那门打来打去，突然间跑到他跟前来了。就见任我行是一伸手把他道袍的这个领子就抓住了，另一只手抬起来砸向他的顶梁。哦，于老道把眼一闭，等死了。要说于沧海也是青城派的一代掌门人，那武术也是相当有根基，即使他不如任我行，可是两个人要平打是10合8合，还不至于被任我行给拿住。但是突如其来，这属于偷袭，他只能够就这么等死了。旁边很多人是大吃一惊，可是想救来不及了。再说有人烦这矬子于沧海，还不想帮他忙。就见任我行的掌就要给于沧海挨到这个顶梁上，大师方正一看，满东唰，是飘身行来到了任我行的身背后，随之他身子往起这一拔，双掌向下一来，紧接着掌在空中就变了拳了，使出来少林派的罗汉拳砸向任我行的百会穴。百会穴是在脑瓜顶上，这是人身的要穴，只要一砸上的话，这人不死也得重伤。这一招叫为敌之必救。任我行现在打于沧海，和尚在后面一攻他，任我行必定得往旁边躲回护自己，只要一回护自己，于沧海也就得救了。可是老和尚千算万算没算计过任我行，任我行虽然抓于沧海，他这一招是虚的。就在这一刹那，

我行，用卑鄙的手段把老和尚穴道给封上，气的是咬牙切齿都要往前来。任我行确实是手段不太光明，他知道只要他一偷袭于沧海，老和尚肯定得过来救。那么和尚从上往下击来的这一招虽说凶险，但是这位老僧平日里就连个蚂蚁都舍不得踩死，那真叫扫地不伤蝼蚁命，所以他不能够诚心要打死我。那么即使这样，我就不用防他这一招，我回身点他，他必定要遭我这一招。任我行算计的确实准，现在和尚倒地被冲虚推血过宫缓过来了，他摇摇头苦苦一笑：哎，任施主，你不但武艺高强，而且智谋过人，老衲输的是心服口服。任我行一听，哎呀，大师，其实我这是占了你老人家慈悲的便宜，如果是别的宵小之辈在后边给我一下，我绝不敢贸然不堂上边专奔下边紧招，那么承蒙大师让招，我这厢多谢了。任我行一躬倒地。可就在这时候，旁边左冷禅窜过来了：呆，任我行，本来你不是大师的对手，就连你双掌对双掌使出你的妖法好像也都没中用，可是现在你一桥取胜，大师他不算输，你接招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左冷禅都不容任我行还嘴，上了他就动了手了，是一招紧一招，一招快一式。其实左冷禅在旁边都考虑了半天，胸有成竹他才过来动手的。他一看任我行跟老和尚打斗一百来回合，走了100多个照面，必定消耗了体力，现在任我行顺着鬓角已经往下淌汗了。那么刚才自己又看着了任我行使得一些招数，心里边较为有底，那么马上过来不容他喘息就跟他动手，容易将他击败。左冷禅这么盘算的，他找这个机会特别好，好像是他看着气不公，为了给少林大师啊争争面子，忍无可忍才过来动手。其实呢，这也就是顺理成章的开始打上了。任武行连连向后倒退，他缓了几口气，大叫一声：好，那这就算是第二场。一看任武行已经疲劳了，向问天在旁边大叫一声：教主，你闪开，把这左冷禅让给我，退下。难道说他左冷禅想捡我的便宜就能捡得去吗？我任我行给他接接招，我看他能耐我喝啊！啪啪啪啪啪！这两大高手是拳脚相对，打在了一起，站在一团。令狐冲还趴在房顶之上，他一看任我行比较疲劳了，而左冷禅那是咄咄逼人，哪一招都奔对方要害的部位击去。他内心十分担忧，心想如果说任前辈不是左冷禅对手的话，任前辈要是败北了，刚才他算赢一阵，这回他败了，那就算一平了，那么还有一阵，那么这一阵向大哥跟哪位动手？这面冲虚道长要跟向大哥一动手的话，冲虚道长剑法通神，向大哥未必能捡了便宜。那么万一向大哥要是输了，莹莹可就下不了山了。令狐冲在上边是越想越担忧。此时就在这少林寺方丈室前边的空地上，任我行和左冷禅又已经打到了100来合。就见左冷禅他招数已经不像刚才那么猛烈了，由快到慢，由急至缓，可是内行人一看明白，那可不是缓呐，现在左冷禅已经把自己的内气功都发挥出来了，这一发挥出来，他的掌力带着任我行走，
就是每一拳每一

队长往前一拍，你对方稍微根基不稳，就得跟着这掌往前晃荡一步，他的对手也就是任我行，晃二家别人那也就完了。当然了，任我行的对手也就是左冷禅，换个别人也肯定不中。此时两个人已经打斗到100多个回合，200来个照面，这个天就快放亮了。任我行一琢磨，看来我还得给这左冷禅使我的细心大法。想到此处，任我行开始诱招，就是引诱对方发招。他一看左冷禅单掌往前一拍，右掌拍向他的面颊，任我行好像是要躲，可是他没躲，猛然间一回身，用自己的右掌向上一接，就听着砰，两掌相交，在那一刹那，任我行叫起了自己的内功心法，使出来了细心绝技。这一下子他就感觉到左冷禅的内气就像开了闸的洪水一样，哇，往外一来，心头大喜，哈哈，左冷禅的左冷禅，你的内气果然让我吸来了，我不单说我自己增加了内功，还得把你吸死，嘿，我看你还有荷花演讲。任我行正在高兴呢，可是乐得半截腰，他咯楼一声，哎哎，接着脸色大变，本来黑么悠紫红的那脸膛刷的一下子像照了一层寒霜，因为突然之间他感觉到从内心底生出了一股凉气，这个凉气马上是灌遍全身，那个身子就好像啊是一个冰柱似的冻那儿了。那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呢？原来江湖上任何人都不知道，在这10年间，左冷禅练出了一种独到的功夫，叫寒冰掌。练这种功夫，内气功和其他别的门派是截然不同，它是气生脚心涌泉穴，然后血脉倒转。练这种功夫身子发凉，真要是练来练去根基深厚了，可以顺着自己的掌心往外冒冷气。现在左冷禅能达到什么程度？说要倒一杯水，然后端过来，一叫这种功夫，在一刹那，这一杯水就冻成了冰块。说真要是给谁拍在身上，不用叫什么功力，就得哆嗦个3天5天的，那得赶紧吃药，不然的话呀，这冷劲儿都过不去。现在左冷禅之所以用这种功夫，也是任我行把他逼的。他想任我行功夫好，现在又要用细行大法戏我，那我就豁出去3年5年的功夫让他戏，然后我趁机把我这股冷气给他打进去，你不戏吗？我让你戏冷，不单说你戏，我还夹住着往外跑，我看看你任我行能不能经受得了。他们俩这种方法是两败俱伤的方法，单掌这一格上，左冷禅一提底气，哇，寒冰掌的功夫使上了。任我行那面身受重伤，可是再看左冷禅脸色死灰，那是内气被泄，而且自己还夹住往外跑，这比放血都厉害，那人能受得了吗？可是似乎任我行比他还惨，任我行哒哒噔噔噔噔噔向后一溜趔趄，就靠在旁边一个柱子上了。再看嘴唇上面的胡子、眼眉还有下边的钢髯，全都罩了一层白霜，就好像3、9天在外边待的时间长了，有那哈气形成那霜似的。方正、方生、岳不群、岳夫人，所有的这些人都目瞪口呆，不知道这是哪一种功夫，甚至他们都没看明白，是任我行吃亏了，还是这左冷禅吃亏了。左冷禅一瞧任我行受伤不轻，虽说自己现在也是有气无力，可是我得顶住。想到此处，他向前一跨步，任教主，如果你不认输的话，咱俩接着比。
任我行为大言，因为任我行用他自己身后的内力要暖自己身子，如果一大言一泄气的话，可能立刻绝气身亡。向问天在旁边一瞧就知道教主让人暗算了，他苍狼把剑拽出来了。左冷禅，你刚才趁我家教主大战方正禅师疲乏之际，你捡着个便宜，那么现在我愿意和你一战，咱们两个是第三阵。说着他往前一窜身，左手掐剑诀，右手轻宝剑，单腿一立，来了一招魁星踢斗，这就要动招。左冷禅一瞧，心想我可别打，现在我能硬挺着跟任我行叫号，可是向问天虎视眈眈的过来了，就算我平日里功夫比他强，可是现在我能打得了他吗？只要一动手，不用过十个回合，我是必定落败。不行，他往身后一看，他的师弟托塔手丁勉根深进不上来。师兄，您退在一边，看我的。左冷禅瞧一瞧，不行，哎呀，你呀、啊，你现在帮不了我。听你说，你曾经在抚州地面被那个令狐冲小子用细心大法给吸去了很多的内气，你的内力还没恢复，你想挡向问天，那不是肉包打狗，还不让他给吃了啊？咱们这面已经选出来了一个人了，那就是武当派的掌门，剑术里边的高手，冲虚道长。对，让冲虚道长过去斗的向问天。想到此处，左冷禅回转身子看着冲虚，贤长，我已经胜了一阵，现在不想包打这向问天，那么就请您过去和他一斗。现在这个局势对任我行向问天是极为不利。第一阵任我行胜了方正大师，那么第二阵任我行败给了左冷禅，现在第三阵冲虚要对向问天，他们两个人要是打斗，要从名望上来说，好像这冲虚道长要高于向问天，那么冲虚道长赢的面大，就算两个人打平，他们呢算一胜一败一平，这还是平手，那接着还得往下比，要接着往下比的话，那面就剩莹莹小姐了，而这面是高手云集，随便挑出来一个什么丐帮帮主啊，什么鱼矬子呀，岳不群呐、啊，天门道长啊，哪个人都可能战胜任盈盈啊。因此向问天这一战是关乎重大，他只能胜而不能平，更不能败。那么到底胜败呢？没动手之前谁也不敢断言。只见冲虚老道呵呵一乐，拔剑在手，无量佛，左掌门，请您退在一边，我给这位向高人接接胳膊垫垫腿。说着他来到向问天切近，向问天大个儿，他比较矮一些，而且是骨瘦如柴，他抬着脸看着向问天，向施主，我早就听说你在魔教里边号称叫天王老子，任谁都不在乎，或许你的功夫就仅仅的低于你们教主任我行，那么不才可没打算要胜你，只是咱们切磋切磋，来动手吧。向问天一咬牙，好，刚要过招，任我行这口气喘出来了，向兄弟过来。啊，教主，向问天赶紧来到任我行的跟前，教主有何分派？把剑给我。啊，向问天一想，教主你怎么还想打？你一个人要包打三阵呢？冲虚道长那脸有点挂不住了。任教主，虽说贫道是你佩服那三个半里边的仅仅半儿了，不过现在您累得这种程度，您还跟我动手，您这不跟骂我一样吗？还是让向施主动手吧。哼，任我行在向问天的手里边接过来宝剑，冷冷一笑，不管怎么说，冲虚道长你是一代史剑的大家，

0: 我现在这种程度再跟你动手，不太小瞧你了吧？我不和你动手。
1: 哦，
0: 大家一想，你不让向问天动手，你还不动手？难道说让任盈盈动手？这丫头那更不行了。就见任武行向房上拔剑一举，令狐冲，你接剑过招。那么说究竟怎样，咱们下回分解。
2: 要迟到了，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有一句话说的挺对，叫痛苦源于比较。生活中每个人都免不了和别人比较，小孩子比成绩好坏，成年人比工资高低，比房子大小，比车子贵贱，老年人比谁的儿子有出息，比谁的劳保多，比谁的体格子好，只要是想比，总是有比不完的方方面面，比来比去，把自己搞得焦虑不停，烦恼不断。所以 最不提倡的一件事就是攀比，与别人比较是悲惨生活的开始。要想好好过日子啊，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就少跟别人比，控制点自己。别人比你有钱，他那个钱也不可能给你，你惦记着也没用，白费心思。别人的孩子有出息，你孩子差点，差点就差点吧。平凡人家有平凡的快乐，尤其老年人，最好别把心思用在别人身上，闷头管好自己就得了。身体健康比啥都强。说到身体，不跟人比，我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不算是我的患者，他没得过啥大病，但是他现在也在喝胡家老膏，一天一口保健量，身体挺好的，没出过大毛病。他的姐们也算是他的发小，是我的患者，他姐们和姐们的老公身上的病都比较重，用胡家老膏七八个月后相继都好转了。在这之前，这个得病的老太太，其实她得病也是有原因的，她心态不好，啥都爱跟人比呀，不压人一头，她活得不开心，要是比人差的话，她就活不下去了。就是这样的人，谁拿他也没办法。他家确实挺有钱的，但是有钱有啥用啊？老两口身体都不好，后来多亏了我最开始说的这个老妹子，她大人有大量，心胸宽广，她不仅想方设法让这个病人心里平衡，哄他开心，还偷着给生病这老两口寻药。最后这老两口病都用胡家老膏治好了，多亏了人家。人家要是不提供信息，他俩都不知道哪辈子能用上胡家老膏。以前不知道有这个药，以前都是上最好的医院，用最好的进口药，结果钱花了不老少，但是用来用去也不当事儿，不对路子。西药就是这样，救急性治老年慢性病差得很远，尤其是慢性病严重时，要想解决的话，还得是咱们祖国的中医中药。我说的做了好事的老妹子姓沈，叫沈英。沈英听说老朋友钱景云两口子都得了脑血管病之后，非常震惊。他说：“怎么会呢？不可能啊！”钱景云以前身体条件非常好，曾经是单位舞蹈队的文艺骨干。钱景云老伴身体也不错，踢足球特别棒。钱景云和他的老伴后来因为工作调动，就从老家山东搬到了上海。这俩人算是一帮朋友当中日子过得最上等的，在上海工作，工资高，待遇好，医疗条件也出类拔萃，看病特别方便。他们俩能生这么重的病，谁也没预料到。沈英知道这个消息以后，惦记着这俩人， 又不想给家里的孩子们添麻烦，所以他故意避开节假日，选择五一和六一的中间段去看望钱景云两口子。一见面，是钱景云的老伴儿给开的门。他老伴儿得了脑梗以后，走道不太方便。沈英敲完门以后，听到屋里有人答应了，他站在门口等着，等了好长时间，这门才被打开。沈英跟钱景云的老伴也很熟悉，他们仨以前既是同学，也当过同事。但是沈英看到钱景云的老伴时，还是很震惊。他双手拄着拐，满头白发，老得像八九十岁的老头一样，而他的实际年龄只有七十岁。沈英看见过去的老熟人竟然病成这个样子，他的双腿离开双拐都站不住了。沈英的鼻子发酸，眼睛发热，当着钱景云的老伴儿，险些落下泪来。他把带来的礼物放到旁边的沙发上，一时竟不知说什么。钱景云的老伴儿先扯开话头，他问沈英说，咱们有多少年没见了，上次见面还是你来出差，好像是十多年前了吧。那时我俩都忙，也没留你在家吃顿饭。说着他把双拐又塞到胳肢窝下边，拄着拐走到卧室门口，隔着门冲着屋里喊了一句说，景云快醒醒，看谁来了。然后又回过头来对沈英说，他爱睡懒觉，你快坐。沈英本来站起来了，他说完又坐在沙发上。钱景云的老伴儿红着眼圈，压低声音跟沈英说，哎，有病后他整个人都变了，经常闹脾气，你说好好的俩人怎么说病就病了，我现在腿不听使唤，他更重，半边身子不好使，自己都坐不起来，我先给他叫醒，一会儿再扶他起来。沈英安慰钱景云的老伴说，这事儿搁谁谁都受不了，他耍点性子也正常。这时候钱景云就在里屋叫着他老伴的名字，让他俩进来说话。进门以后，钱景云的老伴拄着拐艰难地走到床边，然后毛下腰要把躺在床上的钱景云扶着坐起来。沈英手疾眼快，也赶紧走过去帮着忙活。钱景云的手和脚一点劲儿都没有，他老伴一个人扶他很吃力，沈英搭把手之后就轻松多了。沈英走到钱景云的身边，钱景云一直都没说话，就在观察着沈英。等扶他坐起来以后，他终于说话了，说，沈英来了，又是出差吗？沈英说，啥岁数了，出哪门子差，我早就退休了， 这次是专程来看你们的。钱景云阴阳怪气地说了一声谢谢，他心情非常不好。刚才沈英低下身子扶他起来的时候，他仔细地观察了一下沈英，发现沈英的脸上画着淡妆，齐耳短发，好像刚刚焗过油，腰板直溜溜的，很精神。再看自己呢，瘫在床上啥也干不了，拉屎尿尿都得老伴伺候。要强的他心里有一股无名火烧的慌，不即刻释放出来就会把自己憋爆炸。他一开口，带着火药味的话就冲出来了。你看到我现在的样子很高兴吧？老伴儿听钱景云说话不在线，嗓子眼儿故意吭了两声，想提醒他别乱说话。钱景云那股劲儿上来了，岂是老伴儿能拦得住的？他继续说，沈英，你嘴里说是想看看我，实际上是来看笑话的吧？沈英赶紧解释，说你想到哪儿了？我就是想念咱们以前的老同事，想走动走动，看看，你家是第一站，我还想去老五老六家呢。沈英说的都是当年姐妹们的年龄排号。钱景云不吃这套，他说，你爱看谁看谁，我这里不欢迎。老伴儿看这情况，赶紧制止钱景云，说，钱景云，你说啥呢？人家大老远来看你，你还不知好歹。老伴儿越吱声，钱景云越生气，他的手和胳膊都气哆嗦了，脸色也煞白。他冲着老伴儿喊，怎么的？你后悔娶我啦？向着外人冲我耍横。沈英万没想到，一片好心反遭误解，既然自己到来不受欢迎，不如尽快离开。钱景云的老伴儿留他吃饭，他客气地拒绝了，说和另一位同事约好了中午到他那儿。沈英走后，钱景云的脾气越来越大，无论老伴儿怎么劝他，他都认为沈英就是来气他，看他笑话的。如果沈英老得不像样，也许钱景云就不会那么生气。偏偏沈英收拾得精精神神的，而钱景云一副病歪歪的样子。钱景云什么时候认过输？论长相，他年轻时比沈英有魅力，论工作，他和沈英都是业务尖子，退休后的退休金更高。论找对象，他更骄傲了，钱景云的老公我见过，大个儿，浓眉大眼，四方脸儿，工作还好。他是厂里第一批分配到上海的，也是唯一一批到上海以后直接落了上海户口，再后来都没这机会了，所以他一直都是被人羡慕的对象。而现如今呢，自从得上这个脑出血，身体完蛋了，家里趁几百万上千万也啥也不是了，那些家产死了以后一分钱都带不走，该遭罪还遭罪。 钱景云到当地最好的医院去治过，仍然没有效果。大夫告诉他，他这个病治不好，只能维持。所以人没病的时候比条件，比谁生活好，有病的时候再好的生活都没用，身体不行啥都不行。钱景云看到沈英身体那么好，自己的体格这么次，他越想越窝火，越想越吃不下饭，也睡不好觉，身上脸上明显比之前瘦了不少。瘦还不要紧，最要命的是心衰和肾衰。钱景云之前卧床就已经有两年时间了，他不像他老伴儿，还能拄着拐活动活动，身体比他强多了。他不能动，他体内的五脏六腑就自动衰竭。因为咱们人是动物，不是植物，植物可以不动，动物必须动，不动肯定出问题。长时间瘫痪卧床的人，肾里肯定有结石，胆管肯定有结石。因为肾结石，肾脏的代谢速度减弱，肾功能不全，慢慢就肾衰了。另外，得过脑出血、脑梗的人，心脏的供血供氧能力必然有缺陷，再加上瘫痪，再情绪不好，不好好吃饭，不好好睡觉，那您就只能请等着心衰了。钱景云后来因为呼吸困难和排不出去尿，检查出来有心衰和肾衰，上不来气儿，带呼吸机，尿不出尿，插导尿管，回到家以后也得这么维持，维持到哪天算哪天。之前我就说了，家里人已经给他准备后事了，眼瞧着就没希望了。后来因为啥事儿出现转机了呢？多亏了沈英。沈英到钱景云家以后，虽然碰了一鼻子灰，但是仍然惦记着这两位老同志。沈英的母亲是胡家老高的老用户，沈英亲眼见证了他母亲心梗的治疗过程。最难的时候，下支架都下不过来了，支了七个支架，还梗，还要求支架呢。后来沈英做主，说不能这么治了。他通过北京的熟人介绍，让他母亲用上了胡家老高。自从用上老高以后，母亲的冠心病一点症状都没了，做造影

医生说支架也不用再支了，而且以前支进去的架跟血管融合度非常好，里边一点斑块都没残留。老太太现在90多了，比60、70岁的人体格子还好，还能逛公园，绕着公园的跑道，一口气能走3公里。所以他看到钱景云两口子的情况之后，沈英先是给我打了一个电话，问我说：“胡老，我同学两口子，一个脑梗，一个脑出血，卧床不起，能不能用胡家老膏？”我说：“能用，能吞咽，能吃东西，就能喝老膏。但是完全卧床不起的人，见效肯定会慢一些，至少得用半年吧。半年以后会明显奏效。”沈英说：“那行，那我告诉他们一声，他们要是感兴趣的话，我让他们跟您联系。”后来沈英就把我的电话号码发给钱景云的老伴儿了，没告诉钱景云，怕他多想。钱景云要是知道胡家老膏是沈英推荐用的，我估计他压根儿都不能吃。他这个小老太太，我说句实在话，性格不太好，太愿意攀比了，心眼窄。这样的人得脑血管病和心血管病的概率非常高。另外，沈英这个老妹，我佩服她，佩服在哪儿呢？她大气，一切以解决事为目标。她还给钱景云一副药引子，这药引子只对钱景云这种性格的人好使。什么药引子呢？有一天，钱景云的老伴告诉钱景云：“我听说沈英被你气得可不轻，回家就病了，一下子老了许多，走路也不利索了。”钱景云本来心里窝着火，喘气都费劲儿。他听完这话以后，连日来剧堵的心里常常呼出一口恶气。他心想，他和沈英又站在同一个界面上了，心里不平衡的感觉消失了。说来也怪，听到这个消息后，他竟然主动要求吃饭了，觉得饿了。以前从来不说吃饭，喂他也吃不下去，营养全靠吊针。这回好了，终于开口吃饭了，晚上睡觉也比平时睡得早，白天正常起来，一宿多睡2小时觉，这还没吃药呢，就有改善。所以您就观察吧，人得病都是有因有果的。咱就说这小心眼的人可咋整？听说别人不好，他倒开心了，这个攀比心多可怕。所以我就说，痛苦源于比较，只要能把这一点放下，或者想办法把它抹平了，再用药治疗，效果确实翻倍。但是这个主意是谁出的呢？是沈英自己出的。过了2、3天之后，钱景云的老伴儿发短信告诉沈英，说照着你说的去做，钱景云心情确实好多了，谢谢你。钱景云的老伴儿还说，我想告诉他实情，这些都是你的功劳。

0: 的主意。沈英说，千万不要，你还不了解钱景元，平时他要强惯了，他得比别人强，起码平起平坐，活的才有劲儿。你就继续瞒着他，告诉他沈英现在的身体越来越糟糕，另外让他一定要喝胡家老膏，一天多喝几回，这老膏是强效滋补药，治养结合的，可以回归老年人的生命力。沈英提醒钱景云的老伴儿说，你也跟着喝，只要你们的病能好，我糟糕点儿又有什么，我难受又不是真难受，只是说说而已。沈英的鬼点子确实有利于病人的康复，这个病人就吃这套。后来胡家老高买到家以后，钱景云两口子一起吃胡家老高，他家条件好，老两口一口气买了2年的用量，每天吃的量也多，一天吃5次，每次一大口，吃了1个多月就见效了。1个半月以后，钱景云把导尿管和呼吸机都撤了，他喘气顺了，心脏能上来气儿了，不依靠呼吸机也能自主呼吸了，尿尿也很正常。他家专门花钱请的私人医生上门给拔导尿管，上门做检查，结果医生都很惊讶，说您这个私底下吃什么进口药了，这么好使。钱景云的老伴说，我们没吃啥进口药，就吃了一点中药。医生说，那您爱人这中药可是吃对症了，他进步神速，现在他的心脏非常好，心电图和彩超都没查出来大问题，心衰的程度明显减轻了，肾脏的功能也有改善，虽然肾结石还在，但最起码排尿正常了。胡家老高又继续喝了2个月以后，钱景云除了手和腿热乎了以外，其余的改善不算明显，他病得重，自己还是坐不起来，但是他老伴儿的效果出来了。他老伴儿打电话说，我现在撒开双拐能走5到10步了，以前不拄着拐根本走不动道，现在腿上有劲儿了，能站住了，也能往前迈几步了，以前只能往前挪蹭，现在一点一点锻炼，再加上老高的力量加持，可以抬起脚来了。老伴儿有这么大的进步，钱景云也看到了希望，他不再询问沈英的好坏，他现在的注意力都在自己身上，连着喝胡家老高喝了5个月多一点时，他自己就能坐起来了，手有劲儿了，腰也有劲儿了，自己从床上坐起来的那一瞬间，他老伴儿告诉我说，他媳妇激动的都哭了，没寻思自己这辈子还能坐起来。我告诉他，这才哪到哪儿，既然力量往下走了，胳膊和腰都有劲儿了，那么随着腿上的神经的恢复，肌肉力量的增加，骨骼密度的增强，站起来那天距离现在不会太远了。这话 我说完不到俩月，钱景云自己小心翼翼的就站起来了，站得比较慢，但是能站直了。最开始得扶着东西，后来东西都不用扶，钱景云能站起来的时候，他老伴儿早就脱离双拐正常走路了。这老两口身体一天比一天好，自信心逐渐回来了。现在他们用胡家老膏用了快两年了，钱景云膝盖不太好，走路时间长得歇一会儿，而他老伴儿呢跟正常人没啥区别，能跑能撩，干啥活都不耽误。一家老两口全是脑血管病，用胡家老膏从七八个月开始全都能活动了，身体好了能活动，人的心情也好。钱景云自从能站起来之后，他可阳光了，瞧谁都顺眼，还主动给沈英打电话为他曾经说过的话道歉呢。通过这个事儿说明什么呢？病是最大的魔症，得病的人心不善，心里烦，他没有好心情，上哪有好的心境呢？所以要想构建和谐家庭，和谐世界，首先要注重人民的健康。当大伙的身体越来越好时，你就会发现你周围的风景都变了，心情也变好了，日子也变好了。所以说相由心生，境随心转，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人到老年首要任务照顾好自己身体，生病早点治，再难治的病也不要放弃，记住有胡家老高在呢。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接听大伙的热线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元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您好。
4: 好，欢迎您啊。
5: 哎，胡老，我是江苏镇江的一名听众。谢谢您能在这个百忙之中接听我的电话。
4: 应该的啊，咱们聊一聊有关您的疾病的问题，好吗？哎。
5: 是，我跟你说，胡老，真的，我非常感谢您作为大夫啊，对我们这些患者无微不至的这个关怀。我也十分就是敬佩您能将自己家这个祖传的这个胡家老糕分享出来，救治更多的人。哎呦，真的，胡老，我感觉您真是个品德高尚、行善积德的好人呢。
4: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们。那么咱们今天详细谈一谈有关您的疾病问题，好不好啊？哎。
5: 行，好好，胡老，其实我跟你说啊，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来呀，我这心里头非常紧张，我现在这手都是抖的。
4: 别紧。
5: 但是我实在是太想跟您分享我的这个喜悦了。
4: 嗯。
5: 是您的这个胡家老糕还帮助了我啊，我跟你说。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吧。
4: 哎，好的。
5: 我吧，今年是45岁。
4: 哦，
5: 就是我得这个乳腺病啊，已经能有7-8年了。就是，先是得这个乳腺那个小叶增生5-6年。
4: 哦。
5: 就是这个期间吧，我也每年都定期去这个镇江第一人民医院，就这个复查 B 超，一直都没有什么发展，我也就没放在心上。那个我就觉得还不错，就挺好的呗。但是就是没想到，就2年前哈。就是我感染了这个病毒疹，就是身体这个腹股沟还有这个腋窝都有这个淋巴结肿大，然后呢，我就在复查这个乳腺的时候哈，就发现这个乳腺出现结节了。
4: 哦。
5: 然后医生就告诉我说的，让我就是生活需要有规律，调整一下心态，
4: 对，
5: 然后观察一段时间，定期复查。等我再去复查的时候哈，就提示我有这个多发性的乳腺结节了，
4: 发展了是吧？
5: 对呀、然后医生就给我开了这个乳皮消片，然后乳核散结片，我也配合着用了、但是我就发现我这个乳腺就胀痛的这个感觉比以前就是明显了。
4: 越来越厉害了啊。
5: 对呀、那个时候我就心里头就挺害怕的，就怕自己得什么不好的病，你知道不？对，也就这个时候哈，就是我有个同事，就跟我特关系特别好的一个同事，他就说我这个情况嘛，就跟我说，就是他家属患那个甲状腺结节，就是用的您家的这个胡家这个老膏给治好了，就建议我也试一试。完了，我就把这个胡家老膏用上了。
4: 所以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您也这一次来体验咱们胡家老糕它的实际的确切的作用，是不是啊？
5: 我吃胡家老糕啊，我跟你说，吃一个来月的时候，我就发现咋的，我这个睡眠好了。原来我是经常性的就失眠，老爱做梦，总爱心烦。就现在晚上睡觉，哎，梦做的也少了，睡眠质量也明显上升了，早上起来心情也好了。就不像以前一起来就觉得特别累，总是唉声叹气的哈。再有就是我还感觉我这个身上哈也有力气了。你说本来这些小毛病啊我都没怎么放在心上，没想到就这个胡家老糕一口气都给我治疗了，这下我就更有信心了。
4: 实际上您这些情况的改变，为什么睡眠也好了，体质也好了，这说明您内在的这个条件啊，得到很好的安抚，很好的治疗了啊，这是太好了，也说明咱们胡家老糕的它应有的这种好的作用。
5: 是，就是等我用到3个多月的时候哈，哎，我就发现咋的，我每次就生理期之前，就是乳房胀痛的这个现象，哎呀，明显减轻了。
4: 是吧？
5: 就是以前胀痛的时候，你睡觉都不敢翻身，翻身的时候你都得慢慢翻。哎，现在这个症状就比以前好多了，就原来脾气也不好，特别容易就是对爱人和。

0: 孩子发脾气哈，就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或者说话不顺你心了哈，哎呀，我都对孩子生气、其实我心里也挺难受的。完我就自我解嘲说，我是不是更年期提前了呀？但是现在这脾气不像以前那么暴躁了，比之前真的好的太多了。
1: 你看看啊，
0: 啊，
1: 不仅是睡眠好了，精神好了，体质好了，而且这种感受上的问题得到很好的改善和解决了。这也是您这个乳腺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得到这么好的一个安抚，而通过胡椒老膏一使用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是他所得到的效果，是不是啊？嗯，
0: 是吧。要我说这个胡椒老膏，我这不用到半年的时候，我去医院复查去哈，哎，就发现这个结节这个数量就变少了。
1: 嗯嗯嗯。
0: 啊，而且就是大的比之前变小了，还有我这个乳房原来就是那个肿块啊，也慢慢变小了。多亏我同事跟我推荐这个胡椒老膏，这效果真的太好了。
1: 嗯，你讲。
0: 真的，这个胡椒老膏这不已经用一年了，就是我、现在我这个乳房已经完全就是变软了。
1: 嗯。
0: 啊。
1: 说明这个肿物。啊，得到很好的治疗和吸收。
0: 啊，要我说的，这胡老您是不知道啊，我当时就听了大夫说这话，真就是如释重负啊。这回我也不用害怕了，也不用担心了。
1: 就是、
0: 你说这现在身体恢复的这么好，要我说这胡椒老膏，我一定得坚持用下去啊。
1: 没错啊，这个方向绝对是正确的，因为咱们胡椒老膏它所采用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的条件。身体里的这个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都激发起来了。这样呢，把本源回归以后，您的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抓住咱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咱们把疾病的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根本治疗疾病的方法。
0: 那可不呗，要我说的，就我现在就我这个年龄，就是正好就是更年期的前后嘛，能遇见胡椒老膏这么好的药，真是不容易。我得把我这个身体给它调理好，让身体不得病。
1: 哎，
0: 嗯，你说。自己身体健康了，家里人也不跟他受累，自己也不遭罪，多好啊！
1: 就是全家幸福，是不是？也难得的这个效果，是不是？咱现在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效果，您说这必然的使得咱们全家快乐、健康恢复了，这是值得咱们个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老朋友？
0: 是啊，要我说，特别感谢胡老师您呢，是您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药。不但治好了病，你说还没有了后顾之忧，真的太谢谢您了。
1: 好，就这样啊，祝您健康、啊，而且也非常高兴您有这种福报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好吗？祝您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
0: 哎，好，谢谢您，胡老爷，祝您身体健康啊。
1: 哎，好，谢谢您，咱们先谈到这儿吧。
0: 行，好，谢谢您，胡老。哦，
1: 好，就这样，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胡家老哥的受益者，我是湖北人，我叫刘斌
1: 啊。
3: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有两个目的嘛，
1: 哎，
3: 一个是想亲耳听你说几句话，听听你的声音
1: 啊，
3: 再一个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个病情，跟你报喜，还表达一下我的感激之情嘛。
1: 好的，您请讲吧。
3: 我年轻的时候啊。

0: 就有个脑袋疼的毛病嘛，
1: 啊，
0: 一犯病了就吃点止疼的药嘛，药片嘛，睡一觉就好了。好了之后呢，也就没咋地啊。这个病呢，就这么一来二去的时间呢，也挺长的了。因为你也没想过到底是长什么原因嘛。到后来大队组织去检查这个身体的时候啊，才知道我是高血压。除了头疼就是迷糊，这血压高我也没在意。但是后来也不知道是啥原因，我这眼睛呢都红了。红了我也没当回事儿，挺长时间的。到了后来，有一只眼睛完全全红了，看东西还模糊。那个眼泪啊，老是自己都掉下来，还有点疼，天天浑身没劲儿。哎呀，我也没寻思咋地嘛，吃也不吃药，也没看。但是我这眼睛呢，看着确实挺严重的，像红眼病似的。大伙都劝我，你还是去看看吧，这瞎了该咋整啊？哎，我就说这一只眼睛瞎了，不是还有一只吗？哎，能看着就行。这在农村呀、也不当回事儿嘛。哎，人都劝我说，万一严重了，另外一只也看不见了，该咋办呀？
1: 最后您还是眼科检查了没有呢？
0: 后来嘛，也是我儿子啊，听说那得去看看，就带我上那个当地医院的嘛。去看嘛，检查说是我是角膜炎。
1: 角膜炎。
0: 角膜炎，完了开了点药，眼药水回来用嘛，也没啥效果
1: 啊。
0: 我说就是个炎症嘛，能咋地啊？等用完药用完了，到时候再说吧。后来我又做个不花钱的检查，说我高血压，高压都快200了。
1: 哦，这么高了。
0: 不检查没啥事儿。这一检查完我就离活了。这走不到啊，也拉拉了。哎呀，抬不起头来了，抬了抬不起腿，这个腿啊也抬不起来，一点觉都没有。这吃完降压药啊，还是迷糊。这我去年听到你的讲座嘛，你讲那个胡家老高修复本源，就吸引我了。我就一直听你的广播，这胡家老高、可好使了，啥病都用了都挺好的。我听着就心动了，我不是又有高血压，眼睛还不好吗？一直都在吃药，还有啥偏方啊，也不好使。本来我还挺舍不得花这钱的，但是我儿子跟我说了，说啥也没我这身体重要啊，我身体好了他才安心嘛。这样我才决定啊买点试试，但是我就买那不几盒嘛，怕买多了不好使。这我吃上胡家老高啊，吃了大概有半个多月吧。我这个眼睛红嘛，就一点点下去了。不那么红了，
1: 你看怎么弄好啊？是不是？
0: 对，也不疼了，不杀的就慌了。
1: 太好了，
0: 原先呢，我这都抬不起来腿，很少出去溜达，就家里待着嘛。这个胡家老高啊，我吃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挺好了，哎，现在有点劲了，一点一点的都恢复到可好了。现在我走路也有劲了，也愿意出去溜达，也不犯迷糊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是不是啊？
0: 对呀、哎呀，我原先呢、没吃这胡家老高的时候啊，我这脑袋就像馒头似的，都稀圈了嘛，
1: 是吧？
0: 现在我吃了有7个月了，我这天天上外头去溜达，身体恢复的也都正常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0: 对呀，这个胡家老高啊，真的是太有效了。我这多少年脑袋瓜子疼的毛病啊，都给我治好了，眼睛也恢复正常了。我现在感觉比之前看得还清楚嘞。
1: 太好了啊！这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这是难得的这个机会呀、是不是啊？
0: 哇，你看我现在头疼也消失了，血压呢也正常了。原先我到农村小诊所去量血压，后来。我这血压这么老高，都200多了。我儿子赶紧给我买了，自己买了这个量血压的玩意儿嘛。我现在没事就量量血压，血压正常了，高压一直在134左右，可稳定了。
1: 太好了。
0: 我现在是啥药都不吃了，就吃这个胡家老高呀。我儿子前两天不还带我上我们市医院去检查了吗？检查我的眼睛，顺便又给我做了个体检。
1: 多好啊！这是我为您高兴的，大概您也非常高兴吧，是不是啊，这位老朋友啊？
0: 对呀，
1: 好极了啊！我说一下好吗？ 啊，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过程，确实咱们胡家老高有他独到之处。这个胡家老高已经120多年了啊，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他不仅治疗高血压和您这个眼睛的问题，其他的问题也是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为什么呢？就是胡家老高所用的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的有效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它把它激发出来了，发挥的这个本源的能量，所以就使得回归了本源，把您这个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治疗方法呀，是不是？太好了，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0: 嗯，好，谢谢。
1: 好，再会。
0: 好，谢谢胡老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
3: 哎，你好，胡老师，我是那个河北张家口的，我叫李鹏程。
1: 哦，欢迎您啊。
3: 啊，胡老师，就是我前段时间有这个，一直来有这个哮喘，有个7-8年了。
1: 啊。
3: 肺部有大泡，肺气结，有时候上下有点憋气，也特别难受。
1: 啊啊。
3: 睡眠了也不是特别好，将近15-16年了。一晚上就能睡个2-3个小时吧。
1: 哦。
3: 啊，有时候是一夜也睡不着觉，长时间睡不着觉也导致有时候这个心脏供血也不是特别好。
1: 啊啊。
3: 啊，记忆力也有点减弱，这个头晕了，包括前列腺炎了，这个夜尿了也特别多，有时候这个前期这个夜尿一晚上能达到7-8次。
1: 哎。
3: 也有点这个多年的便秘，医院也去了好几家，也吃了不少药，包括这个地方的偏方也吃了，也不是特别管用。
1: 嗯，
3: 自从吃了咱们这个老高有点好转了，吃了也有个1个月1个多月吧。
1: 啊，
3: 这个哮喘多少有点改善，喘息现在也不是特别费劲了。这个便秘也一天一天见稍微也有好转了。
1: 哦。
3: 夜尿现在目前的话也频次也减少了，有时候在2-3次、3-4次这样。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啊，变化多大呀，是吧？
3: 就是。这个睡眠质量也较以前有点好转，也能睡个4-5个小时、5-6个小时这样。
1: 不错了，是吧？逐渐改善了，
3: 就是
1: 吧？
3: 对，就是。以后我也想再坚持吃一段咱们这个老高药。
1: 用了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吧？
3: 对，就是。所以我再继续坚持的吃一段时间。我相信肯定还会好转的。
1: 没问题啊，有把握的能够解决问题。
3: 行，反正是我再次感谢胡老师这个胡家老高药。
1: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您选用对了啊！这一次的改变对您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呀，是不是啊？
3: 对，就是家人也特别高兴。
1: 老朋友，坚持使用吧，未来的效果要比现在要好得多。
3: 行，好的，谢谢胡老师，也祝您这儿身体健康。
1: 好，谢谢您啊。好，因为时间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3: 行，好的，胡老师，欢迎来张家口。
1: 好，再见。
3: 再见，胡老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
3: 开心快乐购。
2: 大家好，我是星辰。
3: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2: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3: 给您找到高品质的好商品，咱们拿到的是抄底的价格。
2: 没错，记得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3: 400-637-1818，您现在就打一个，先来抢占尊贵的席位。
2: 别忘了咱们的官方商城的100元礼金券呢，也正在发放中啊，大家千万别忘了领。
3: 怎么进入官方商城呢？您在手机微信搜索咱们的公众号生活大咖购，点进我们的优选商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100元的礼金券，而且呢，在我们商城来下单直播的同款商品还能立减10元哟。
2: 没错，更合适了啊！大家别忘了去领吧。
3: 没错，
2: 最近一段时间呢，很多朋友呢都抱怨说，哎呀，这个不想吃东西，
3: 胃口不好。
2: 对，
3: 还有的朋友呢，包括我的家人啊，就是上段时间我姑姑给我打电话，她说，哎呀，你知道吗？这个咱这个胃一直是不舒服。晚上呢，偶尔呢，这个胃口大开的时候。稍微多吃了那么一小口，他说，哎呀，这半夜给我疼的呀，难受的呀，他就是消化不了。
2: 这人到一定年纪，你看我妈，就是不能吃太多肉的东西，她一吃肉的东西就不舒服。
3: 没错，你看咱们也是好心，晚上回去呢给老人说咱们买点肉改善改善生活啊，但是老人说不能吃，一口都不能多吃，
2: 是
3: 吃了这一晚上就睡不踏实，
2: 你看多遭罪是吧？
3: 可不，
2: 但是吃可是咱们这个民以食为天嘛。
3: 对
2: 不对？咱们的身体各种营养全是靠吃吃出来的。你说你要不吃营养哪来呀？尤其是很多时候咱们的抵抗力都是靠吃的营养给咱们补充的。
3: 是的，您说每天如果这一日三餐都非常的清淡，都是我们吃点这个清粥小菜的话，那咱的营养可能说就会差下去。
2: 没错，那怎么办呢？今天我们也是应大家的要求，给大家找了一个好东西啊，传承古法。
3: 没错，而且呢，关键是又能开胃又助消化，
2: 是
3: 这个真是太好了。
2: 没错，咱不卖关子了啊，究竟是什么好东西呢？是来自于我们保真堂大品牌的山楂六物丸。
3: 哇，山楂六物丸，告诉各位，今天我们等于吃一样补六样。
2: 哇，
3: 当然这山楂六物丸到底好在哪儿啊？那咱们也邀请到我们厂方的代表，咱们赵经理跟一起聊一聊。赵总您好。
4: 你好，两位主持人，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刚刚两位主持人说的那个情况，我相信我们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家里边有老人的啊，都感受过，是不是？
2: 对，
4: 年纪大可能我们的胃肠消化功能就在减弱，那这个时候很多人说，哎呦，我去问问中医吧，我去问问西医吧，看看大家都怎么说。但是你会发现啊，大夫们都会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就是食补食疗的方法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啊，现在我们这款保真堂的山楂六物丸真的在各大渠道卖得太火了。
3: 是的，
4: 所以我也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希望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一个我觉得好吃的同时咱们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啊。
3: 哎，这个好吃我觉得首先是非常主要的，这个味道一定要好。
2: 是，
3: 还有就是您刚刚说到了在各大渠道卖的都非常的火爆，所以今天呢首先给您一个小小的要求。
2: 对，我们跟各大渠道
3: 它就是不一样，
2: 都得比他们还得那个优惠啊。
3: 您在各大渠道有多火爆，拿出那个力度之后，在那个基础之上给我们生活大咖购一定是各大渠道都看不到的，可以吗？
4: 行，可以。既然来了，我就是有所准备。我也希望我们这一次新品亮相能够在平台当中一炮而红。所以今天我先答应两位主持人和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价格和组合真的，各位只要看到我们的节目，听到我们的节目，一定要比所有其他的渠道更为实惠。
3: 好，
4: 所以今天这样的机会也就错过啊。
3: 听众朋友们都记住了是吧？刚刚赵经理说的这些我们都记住了啊。
2: 记住了，
3: 所以现在就可以先来打电话，先来抢占这个名额了。
2: 对，
3: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3: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3: 当然呢，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非常好奇啊，这个山楂呢，其实大家并不陌生。
2: 对，
3: 山楂丸呀。包括咱们孩子们也经常会吃这个
2: 果丹皮啊，山楂制品啊，对吧？
3: 真的是。
2: 那
3: 咱们的保真堂的山楂六物丸它到底为什么这么火爆，为什么这么多朋友，
2: 什么六物是什么东西、啊、
3: 对呀，全家老少都离不开。能不能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4: 首先大家看到我们这个产品名字说山楂，哎呦，那我们这个主要的原材料肯定是山楂，对吧？那其他的六物都有什么，我先给大家具体说一下，然后我们再展开说每一样食材到底它在这个六物丸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啊。
2: 好，
4: 首先到山楂，同时还会有到大枣啊，然后麦芽、山药、鸡内金，还会有到茯苓和蜂蜜。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整个产品配料表当中 实打实的我都写得非常的清楚。大家没有看到什么呢？没有任何看到什么添加剂啊防腐剂的这种东西，所以是非常非常天然的。
2: 而且这些东西咱们也都知道是药食同源的，
3: 是
2: 吧？
3: 而且呢，说实话呢，我知道了这个山楂六五丸之后，我们也是确实对比了很多的这个品牌，有的品牌上面只写着山楂，但是呢，我们今天的配料表当中，山楂我们标注了成分45%啊。
2: 主要原料啊，
4: 对，咱们因为山楂大家都知道健脾益胃嘛，对不对？就是大家一想消化不好了，哎，我吃东西积食了，第一个想到就是我要吃一些山楂。那所以今天山楂作为主原料，我们大于等于45%的同时，大家要记好我们的产地。大家想一想啊，咱们整个国内啊，中国咱们的土壤地大物博的，哪儿的山楂比较好呢？大家第一个可能会想到是山东，对不对？山东的大枣、山楂都是特别特别的有名。然后山东还有一个特别有名的，我们也今天加到我们的六碗当中了啊，就是鸡内金。我一说到鸡内金，家里边有小孩的啊，家长们肯定特别熟悉了啊。小时候可能作为这个什么营养粉呐、或者是这种食材呀、经常给孩子家里边孩子去吃，消化不好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有一个辅助，对吧？所以今天我们来自于山东的山楂、大枣、鸡内金，我们都加给大家了。那同时大家想一下，这山楂就有很多老人在说了，说哎呦，年轻的时候山楂吃多了，有的时候一吃多了胃不舒服，有点烧心，
3: 对，
4: 或者是山楂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它是偏寒性的物质，所以如果有一些比如说女性多吃了一些山楂，反而她会觉得哎呦身体当中还有点寒，还不舒服。所以今天我为什么做到大于等于45%的山楂的同时，我还要加到其他的东西，我们就是有一个咱说中医理论上讲阴阳的一个调和，我们有一个营养的中和。所以啊，山楂我有了，大枣是偏暖性的，我给你添加到里边，鸡内金我给你做一个很好的调配。同时咱们有到真正云南的茯苓，咱们说了心脾它都是连在一块儿的，所以茯苓它能够帮我们做到安神呐、然后补益心脾啊，这个好处都是非常的多。同时还有到一个什么，来自于鲁土的铁棍山药、这个大家就太熟悉了，很多老年人说哎我买点山药自己家里边蒸一蒸啊，就当做这个主食碳水来补充是特别好的，对吧？所以它是真正能够做到药食同源的，也是偏温性的，我们来中和一下山楂的这个寒性啊。同时还会有到新疆的这个蜂蜜啊，然后还会有到真正的一个说稍微加了一点点的这个冰糖和麦芽，调节一点点的口感。所以今天不爱吃酸的朋友们，我们来吃这个山楂六丸也是完全没关系的。首先它不是齁酸的，它也不是齁甜的，这个我觉得这个味道调和的刚刚好，是完全
3: 酸甜适口，
2: 而且它是独立包装的，我特喜欢
3: 这
2: 一点。这
3: 个非常喜欢，对，
2: 这叫什么？手工搓的是吧？
4: 手工搓的。就很多人在讲说，一提这手工搓的，为啥现在你做科技都这么发达了，你们为什么还用这种古法的工艺呢？大家会发现有的时候机器做出来的东西都是一个模子的，但是它没有注入食物的那个灵魂。就比如说如果我今天这山楂丸我给大家用机器压好了之后，你会发现它的形式非常散的，你可能一咬哎呦那个渣全都掉下去了，但是手搓之后你会发现我们这个口感是非常非常好的，特别特别筋的。但是我跟大家说了，你别说哎呦赵经理说了这手搓那卫生条件能不能保证啊？我跟大家说说我们这个工艺啊。首先选了这么多上好的食材之后啊，然后比如说这山楂，我们还给你选20公斤才能够挑出来1公斤的这样的，个个果实特别饱满的。你别说个头顶大，里头一看都被虫蛀了，里头都是空的，那不行，里边果肉都是非常非常新鲜且饱满的。同时我们把所有的食材给你做到清洗的同时，反复的进行清洗，然后我们进行三蒸。因为大家知道蒸出来的食物它能够最大限度的去保留食物的这个营养成分，咱无论是大山楂咱是茯苓，对吧？营养成分我给你保留住了，同时我再进行到三晒三遍的蒸啊，蒸了一遍到火候之后我再蒸一遍，我再蒸一遍，保证什么？软糯香甜。咱就叔叔阿姨年纪比较大了，哎呦咱入口即化的感觉特别特别，就是它不是里边有小硬疙瘩，然后就是没煮烂，
3: 细腻，
4: 哎，特别细腻。然后再来我们再进行三晒。很多人说为啥要进行这个晒呀？晒能够把食物当中比如说我们还有点微小的细菌呐、然后这些东西啊我们给你就是用高温给它杀除掉，同时我们再吸收一些太阳光的一些能量。所以它能够做到我们的山楂丸我们的六物丸吃完之后更易被我们的人体吸收，
2: 这都是古法传承下来的工艺，是吧？
3: 真的是。
2: 而且呢我觉得赵经理你看，我吃 跟咱们在我在药店买过这个东西，
3: 嗯，
2: 药店买那都有一股药味儿，
3: 对，
2: 这个就是山楂的醇香。
3: 而且我说一下我的口感，就是上嘴里啊，现在已经开始分泌唾液了，就是酸酸甜甜的那种口感。
2: 今晚又得多吃两碗饭，
3: 而且关键是嚼起来超细腻，你知道吗？
2: 对，
3: 这是完全是山楂，还有我们刚刚说到，所有这个六物的这个食物的香味儿，
2: 对，
3: 没有任何其他的怪味儿，
2: 是没有那些药味儿啊。
3: 而且呢，
2: 来来来
3: 说像我们刚刚说到的那种，就是比如说不好嚼呀，
2: 对
3: 吧？还有说非常细腻啊，吃到的都是一种食物的香呀。哎呀，反正我觉得这个吃一个好像都不够。
2: 这我真的吃过，是我吃过目前为止我认为它很
3: 好
2: 吃的。
3: 非常
2: 好
3: 的。
2: 对。
3: 对，
2: 来，那个赵经理，这个味道我们已经尝过了。
3: 而且我相信这个在渠道这么火爆，大家一定也有所耳闻了。那今天我们就看看您的实力了，给我们生活大咖购什么组合什么价格。
2: 是的。
4: 答应两位主持人了，我今天必须说到做到，也是给我们宝珍堂打一个响亮亮的一个，我觉得牌子吧，就是一个广告，让大家先熟知一下我们的品牌啊。真的，我们在正常你在任何的商超，包括旗舰店里边去看，我们的明码实价都是39块钱一盒啊。我们每盒是做到108克啊，真正做到物超所值的。然后今天呢，我们直接给到我们平台的一个组合，是因为这个东西家里边说没有买一盒两盒的，吃着好的我肯定
3: 对呀，
4: 治疗食补它肯定是有一段
3: 需要过程的。
4: 对，所以我们今天一步到位给到各位10盒，那算一下39一盒的话，我们就是
3: 那你就390了。
4: 但是有买有赠，就既然来了咱有主品肯定有赠品，我们额外在这个10盒的基础之上再给各位加2盒
3: 哦，
4: 双数啊，咱也是双数，12盒，今天正常市场价要达到478左右了。我们今天的价格各位听好了啊，真的是跌到泥土里了，跌到泥土里的价格了啊，真的非常非常低。400多的价格，我一步到位，也不做200多、300多，一步到位，200以内，199块钱，我们12盒全部带回去。
2: 嗯，赵总很爽快，
3: 我觉得也是，确实是像刚刚承诺的一样，好像说到做到了啊。
2: 对，
3: 那我们先把电话打起来，我们先来占个名额，好不好？
2: 嗯，
3: 40063718188，
2: 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8。
3: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宝珍堂的山楂六物丸，最近各大渠道都非常火爆。
2: 嗯，
3: 那我们的这个价格呢，今天是199块钱。目前带走的是12盒，对吧？
2: 我觉得以我这个吃的这量，12盒，我觉得我不够。
3: 而且关键是，这个您刚刚说了，这个各大渠道都非常火爆，
2: 对
3: 吧？对
2: 啊。
3: 虽然说您自己是买10盒加2盒，然后又给我们做到了199的价格，可是我俩这还没有发挥呀。
2: 你是不是也觉得少？
3: 我觉得相当少。
2: 是不是真的很好吃？
3: 我觉得至少得翻个倍。
2: 啊，翻个倍，那24个是吧？
3: 对呀、
2: 啊。哇，你真敢想。
4: 来，
2: 可以可以，
3: 还有我
2: 支持，
3: 对不对？
2: 我支持。
4: 两位，我说句话，那你算一下，如果你说199我12盒，你要想翻倍，比如说你乘以2，那才花398，也就在外面你可能12盒都买不到，今天398你可以买。
2: 但是我们不就想花199吗？
3: 那个赵经理，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是一分钱不加的，199块钱我要24盒。
2: 加钱的不是我俩风格。
3: 对了，您刚刚口号喊的这么响亮，动作必须要做到位，实打实的给到我们实惠。
2: 您也给我们加了2盒，但是我觉得有点不够，你这样直接再给我们翻个倍，是吧？
3: 谁让您的这个实在是太好吃了，而且各大渠道太火爆了。您想在那么多的品牌当中，我们只把宝珍堂甄选到了咱们品牌之上，就看到了您的品质，看到你们坚持古法，看到了你们今天能够给我们带到这份实惠。
2: 我正好是看它是真的好吃，
3: 真的是好吃，好吃到停不下来呀。
4: 我刚才突然一下感觉有点大意，我以为两位主持人说，哎，我今天要做12盒，你们俩说，哎，再加2盒或者再加4盒，这一下给我翻倍，我再加12盒。
3: 那不是我俩风格。
2: 行吧，来，咱们都等着呢。
4: 既然都答应了，我这说出来的话泼出去水，我也不能为了我们品牌，对吧？我们让打一个广告，我们也不能。
3: 您这个品牌绝对能被大家记住，而且是相当响亮。您想想谁，谁这个山楂六物丸上来就能翻倍做24盒？放眼整个渠道，我们去看一看，没有。
4: 真没有，就让你两位主持人给我作证了，真的，就各大平台渠道，就你算上别的品牌，就不说我们宝珍堂自己，别的品牌也没有做199、24盒，真没有，对吧？
2: 行了，那咱今天开创先河，就这么定了，好吧？
4: 那我得限量，我开创先河，我也得限个量，
3: 还限量呀？
4: 我们今天就80组，好不好？我原来想个60组，
3: 行，
2: 我答应您，
3: 先答应您，
2: 先让大家抢着，好吗？
3: 咱们赶快抢起来！
2: 一说完，立马电话线赶紧响，
3: 火爆的不行啊！40063718188，
2: 40063718188，
3: 40063718188。
2: 40063718188。
3: 哎呀，这个我觉得是咱们全家人啊，可能说看到它顺手都要吃两颗的。
2: 没错，
3: 这是咱们宝珍堂大品牌的山楂六物丸。
2: 哎，真的好吃，大家回去这样，我想替大家申请一个试吃的机会，行不行？
3: 哎，对，我俩在这吃着好吃了，朋友们还没有吃到呢。
2: 能不能赵总然后拿过去让大家先吃一盒？
3: 能不能开放一个试吃？敢不敢开放一个试吃？
4: 我开放一盒行吗？
2: 可以、啊、
3: 可以，太好了。
4: 我开放一盒行不行？我就想说你在超市里边试吃，人家把那山楂丸给你就是
2: 一个切成好几十个十好几片
4: 给你试吃、
3: 拿个小牙签蘸一点儿。
2: 对，
4: 这一盒您不满意，其他23盒你给我退回来都没问题。
3: 天哪，这一盒市面上可就是39块钱呀。
2: 没错，
3: 所以朋友们打进电话相当于我们先得到了价值39块钱这一盒山楂六丸的免费试吃机会。
2: 没错，
3: 这还等啥呢？赶快抢试吃名额，
2: 1994盒，加油，40063718188，
3: 40063718188，
2: 40063718188，
3: 您记好了，40063718188。
2: 你知道吗？这80个现在已经还剩下不到20个。
3: 天哪，抢
2: 的太火爆了！大家这么认这个东西，
3: 那真的是家家户户都需要，而且又是钥匙同源，吃起来又方便，随身携带。
2: 人家是什么三蒸三晒，
3: 对，
2: 然后那个手工搓丸，
3: 而且人家是精挑严选，里边不仅是有山楂45%的含量，还有鸡内金。还有卢土铁棍山药，咱都知道这成分有多珍贵。新疆的大枣，还有农家的蜂蜜，还有这个云南的茯苓，都是老树茯苓。关键是我跟大家说一下，您记好了，今天是宝珍堂大品牌的山楂六五丸，一盒在市面上您单独买39块钱一盒。
2: 对，
3: 今天呢，赵经理就为了做品牌的推广，咱们来到生活大咖的购的平台啊，您记住了这个组合，您抢到您自己偷着乐就好了。
2: 199，24盒，我的天啊，真的给您鼓鼓掌，
3: 真的是、而且呢，还有一盒让您免费开放试吃
2: 啊。您说啥？
4: 先说不能补货了啊！刚刚我听两位主持人说电话线火爆，其实我一下觉得，哎，我24盒，我即便是亏，我做品牌推广，这么多朋友支持我们宝珍堂的品牌，我也认了。但是给大家算一笔账吧，就是我刚刚一算，我自己都吓了一跳，199块钱，今天24盒，算一下我们每一盒
3: 不到10块，
2: 8块多点，
3: 对，
2: 8块多一点，
4: 便宜的啊，到哪儿走到哪儿，咱们这个价格都不
3: 八块多点。说实话，您现在吃一顿饭，您随便点一个外卖，那不都不可能，
2: 别说点饭卖，你出去吃个驴肉火烧都吃不了好吗？
3: 真的是，但是今天能让您吃到山楂六物丸啊，
2: 是，
3: 所以这个机会就在您的手中，赶快打电话来抢购，40063718188，
2: 40063718188，
3: 40063718188，
2: 40063718188，
3: 别忘了还可以在咱们微信公众号搜索生活大咖购，
2: 那更便宜了，
3: 哎呀，优选商城您下单立省10块，哟，189块钱，
2: 我的天啊，
3: 更合适了，
2: 真的是，赶快加油朋友们，因为人赵总给这么大力，咱也不好意思给人再要库存了，
3: 是
2: 吧？确实。其实是我有点不好意思，
3: 所以咱们要把握机会啊！不行，现在马上就没货了。赵总，您看啊，咱们现在也就距离节目结束也就2分多钟的时间，
4: 结束吧
2: ，这2分钟，
3: 那让那么多朋友站着线就这么等着呀！您这品牌推广，咱们多一个人，可能是一传十，十传百呀。
4: 那这样，我现在不还有多长时间？
2: 两分钟，
3: 咱们节目下播之前，让朋友们都抢到，行不行？
4: 2分钟，
3: 咱也别说加多少了。
4: 2分钟吧，就2分钟，不能延了啊！我节目多一分，
3: 多一秒都不延，
2: 好吗？我们一结束立马给您恢复1992个，行不行？
3: 好不好？好的，那咱们赶快来抢试吃的机会，40063718188，
2: 40063718188，
3: 40063718188，
2: 40063718188。
3: 当然，我们这价格确实实惠了，整个其他的通路您不用看了，就在生活大咖购，您能多组订都可以。这个机会可遇不可求，那也请咱们赵经理给咱们承诺一下品质，好不好？
4: 我们今天首先承诺给大家啊，真正我刚刚说的所有的食材都是来自于，比如说山楂是山东的，大枣是山东的，我们没有做到任何添加剂、防腐剂，也没有任何的蔗糖，所以啊，大家就是吃的时候完全是可以放心的。而且今天我们真正做到手工搓丸啊，健康、美味、好吃的，真正能做到食补的，今天199，24盒，哪里都没有啊！今天还开放一盒做体验试吃。
2: 哇，那真的是，我觉得这个机会咱全家把它买回去都够分一分的了，是不是？老人呢，平时你看不太爱吃东西，吃完不消化，咱们来吃一吃；孩子不爱吃东西，咱们吃一吃。包括你这大鱼大肉吃多了的朋友们，吃完饭之后再吃点吃。
3: 尤其是咱们在家里帮这个子女带孩子的，其实这压力非常大。这孩子吃不对付了，或者说消化不好了。这孩子们找咱们来过问，咱们心里也是觉得特别着急，还挺委屈，所以咱不如在家里备上这个山楂六物丸，吃起来特别简单，但是不要贪多啊。
2: 对，
3: 咱们饭前来上一颗，饭后再来上一颗，就在这酸甜的美味当中吃一样补六样。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云南的茯苓，包括咱们这个山东的鸡内金，都是这土鸡的啊。
2: 对，
3: 还有咱们这个大枣，包括咱们的这个卢土的铁棍山药。您看这个脾胃，包括说肺，对吧？现在很多朋友都非常的知道要保护我们身体的这个健康，
2: 是
3: 吃一样补六样，让您的身体呢非常的舒适。
2: 但是咱们的抢购机会马上就截止了，大家赶快打电话40063718188，
3: 40063718188，一定要抢到手，抢试吃的名额。
2: 是
3: 打进通电话，就您帮您省了相当于39块钱呢。
2: 是的，不多说了啊，我们答应赵总一结束就没有了，所以赵总也感谢您给我们这么大的力度，咱们下次再会。
4: 谢谢两位。 人，谢谢所有听众朋友对我们宝珍堂的支持啊，谢谢大家。
2: 好，大家加油吧，24盒的组合199的价格，赶快加油。好了，我们一会儿见。
1: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好的产品叫名牌，
7: 好的大夫叫名医，
6: 好的健康节目叫
7: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6: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8: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9: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8: 通过中医的中药辨证，
10: 要保证4种药。
11: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6: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7: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12: 大家下午好，这里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联合开办的守护心灵健康同行精神卫生服务年科普系列访谈节目第8期啊。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的节目主持人小伟。那每年的5月25号是全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日。今天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省精神卫生中心河北省第6人民医院儿少精神二科的主任张平，为我们来科普解读525我爱我，大学生爱自己的正确打开方式。张平主任下午好。
13: 主持人下午好，朋友们下午好。
12: 好，那张平主任呢，是中国心理学会的注册心理师，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注册心理咨询师，同时也是北京大学医学部的国内访问学者，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的访问学者，同时呢，也担任中华医学会民族心理与精神医学学组的委员，河北省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应激与抑郁障碍学组的副组长。我们今天呢，重点来和张平主任与大家一起关注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哈。我们来说大学生其实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要怎么样正确的爱自己，正确的打开方式到底有哪些。所以首先请张平主任给大家分析一下，就是大学生在爱自己这个方向这个问题上遇到的最大的一些障碍和问题是什么呢？
13: 其实不光是大学生啊，我们每个人可能都需要 学会正确的爱自己的方式。
12: 是。
13: 那么在爱自己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可能最大的障碍是我们就是对爱自己会有很多很多的误解。嗯。比如说很多人认为爱自己呢就是买奶茶，
12: 嗯，
13: 疯狂的购物，
12: 是，
13: 睡懒觉，刷手机，放纵自己。但是真正的这种自我关爱呢？

0: 更像是给我们的心灵做一个营养早餐。
1: 嗯，
0: 需要科学的方法，也需要日复一日的耐心。
1: 嗯，好，今天张主任会从这三个方面来给我们具体讲一讲，一个是爱自己的三大认识误区，还有爱自己的五个实操的习惯，以及如何让大学生呢成为自己的心灵的守护者，能够锻造我们心灵的一个韧性哈。首先张主任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大学生朋友们在爱自己常见的存在的一些误区。哎，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可能很多朋友就觉得，尤其是大学生们就觉得爱自己是不是就要满足自己所有的欲望，我想去干什么就去干什么。
0: 嗯，其实呢是有这么几大误区。
1: 嗯，
0: 首先第一个误区呢就是说，嗯，爱自己就等于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1: 嗯
0: 啊，但是视频里边也经常会说到这样的一个说法，是吧？
1: 对。
0: 但是为什么这么做了我们反而会感觉到空虚，而不是觉得真正的一个快乐或者说轻松呢？那么重点在于我们可能需要及时的区分这个及时快感和长远的滋养。
1: 嗯，
0: 那么我们都知道啊，大家的欲望是无限的，但是需求呢是有限的。那么爱自己呢并不是无节制的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是更合理的去满足自身的需求。那比如说吃零食是欲望，那么保持健康的饮食呢是需求。那么零食我们不是不能吃，那我们可以适当的吃啊，那健康的饮食是我们的需求，那欲望可能就是需要限制一些。那么欲望它会随着外界刺激的变化，需要跟内在的健康需求，它源于内在的健康啊，还有一些成长。比如说过度的购物，那可能就是欲望。那么合理的消费就是需求，过度的满足欲望呢就可能会导致身体和心理的负担。比如说我们暴饮暴食可能就会让我们肥胖，
1: 对
0: 啊，焦虑啊。那么长期看来呢，满足欲望可能并不能带来真正的满足感，反而可能会让我们陷入一种空虚的体验。我相信大学生们啊，还有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可能都曾经有过这样的一种体验。那么欲望满足呢常常是一种短暂的快乐，
1: 对，
0: 也就是说我们说的即时快感啊，比如说暴食以后我们会身体不舒服啊，内心愧疚啊，没有办法持久的满足。那我们需要学会区分欲望和需求。那么长远的滋养则是我们就是怎么说呢，制定一个合理的计划和一个目标，通过健康的方式来满足需求，比如说运动、学习一项新的技能等等，来提升自我价值感，这样呢可以合理的满足需求啊。但是合理的满足需求也是需要我们具有一定的自我觉察的能力。
1: 对，
0: 比如说我感到疲惫的时候，那我选择休息而不是去刷剧来逃避，来提升生活质量。举一个例子来说吧，比如说我有一个来访者啊，那小周，他考试压力大的时候啊，就是很多的学生都会遇到这样的现象啊，我要考试了，我有好多的作业呀，但是压力大的时候呢，我就是学不了，我就控制不住的疯狂刷剧，然后躺在那里动不了，吃零食，那过后呢，可能又会陷入自责，他就会想，哎呀，我怎么又浪费了时间了。那么这其实是把自我放纵当成了自我关怀。那真正的爱自己呢，其实就像是父母对孩子，父母会温柔而坚定地说啊，比如说孩子想熬夜玩游戏的时候，那么我们当父母肯定会温柔而坚定地说，我知道你想玩，但是休息好才能够生活得更好。那我们需要学会做自己内在的好父母，来区分这种及时快感和长远的滋养。
1: 就是您提到了一个特关键的词，就是到底是你的这个欲望还是您的需求，这个两者要做一个自我的一个衡量和评判的哈。那有没有什么一些好的方式或方法，大家可以快速的能够问一问自己，我到底是欲望啊还是需求啊，或者说想要放纵自己的时候有什么一些办法可以快速提醒自己吗？
0: 有两个小的建议啊。当我们想要通过某些方式我们觉得可能是要爱自己的时候我们要问自己两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呢可以是，我要做的这个行为或者这件事能让三天之后的我更轻松还是更焦虑。
1: 这方向您说的，我就感觉很累，想刷刷剧，那可能别说三天了，可能两个小时之后就会感觉更累了。
0: 对啊，

0: 大学生朋友啊，更好的爱自己，可能存在的第一个误区，爱自己并不等于满足所有的欲望，我们要区分开您的这个欲望和真正的这个需求之间啊，这两者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第二个误区就是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会有觉得爱自己就等于要让自己是一个完美无缺的自己，很多朋友有这种完美意识哈。
1: 对，很多同学可能会觉得我要是没有拿奖学金，我没有脱单，那我就不配爱自己。其实这个背后呢，是一种有条件的自我接纳在作祟。心理学上呢有一个概念，我们叫自我慈悲。自我慈悲的核心呢就是承认自己的不完美，我们要接纳每个人其实都有不完美的地方。比如说当你考试失利的时候，那你可以试一试这样对自己说，我这次没有考好确实很遗憾，但是谁没有失败的时候呢，或者说失误的时候呢，我可以从这个当中分析原因，但是不一定需要用失败来去定义自己。
0: 对对，就是接纳有点可能不太完美的自己，不要给爱自己设定一些条件哈。
1: 对，
0: 这是您说的一个词儿，我之前没有听过，叫自我慈悲是吗？这也是心理学上的一种提法吗？
1: 对对对，就是一个自我慈悲是正念当中经常会提到的一个说法。那么我们其实是首先要对，今天我们讲的是爱自己嘛，那么我们首先要会自我慈悲，对自己慈悲了，那么我们才有可能对你周围的人，对你爱的人，或者说你周围的朋友啊亲人呀，对他们会有这种慈悲的爱心。
0: 好，那我们看看第三个误区哈，就是可能很多大学生朋友觉得这个爱自己是不是有点自私呢？是只顾自己不管别人吗？这种爱自己跟自私划等号的这种想法，可能在大学生朋友当中哈，会比较常见，甚至有些年轻的朋友们，大学生会遇到他的朋友啊，甚至是他的闺蜜、他的室友哈，可能会向他求助的时候，自己会觉得很难平衡自己的一些事情和别人对我的一些需求哈。
1: 在这种情况呢，我们首先可能需要保持一个爱自己和爱他人的之间要保持一个平衡。那么爱自己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一定要忽视他人。其实是要在关爱自己的同时呢也关心他人。比如说我们可以合理的安排时间精力，然后又能照顾自己的需求，也能帮助到别人。那么第二点呢，我们可以用同理心去对待别人，就是去理解他人的感受和需求，然后建立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比如说我们可以倾听他人的烦恼，然后呢给予支持还有鼓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同时也能获得他人的理解。第三呢，我们在爱自己的同时呢，也能通过帮助他人获得自己内心的一个满足感，那么实现爱自己的一个双赢。那么双赢让爱能够传递，比如说分享知识的同时呢帮助同学，那自己也就巩固了自己的学的知识。
0: 是，帮助别人快乐了自己哈，这是一个大家都经常听说的道理。但是我发现就是咱们身边的一些年轻的朋友，就是大学生，像刚才我提到的那个问题，就是可能他自己本身可能会有一些工作学习啊一些任务在身，可能别的室友说，你能不能帮我去做点什么什么事情，是比方说比较常见的说帮我去取快递啊，但是他本身其实有其他的作业呀或者什么事情在身，但是又很难拒绝别的同学，好像这两者之间很难有一个平衡。对于这点你有什么好的一些建议给到咱们大学生朋友？
1: 像这一点呢，我们在心理学上会有一些语句的表达的一些技巧，比如说我们用我语句，我们叫我语句、I 语句来表达需求，从而呢避免指责对方。比如说呢，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表达我现在有一些事情要去做，然后因为我要去干嘛干嘛啊，我自己本身有一些什么任务，所以呢我暂时没有办法去帮忙，然后就像刚才这个例子，比如说室友他要让你帮忙拿快递，
0: 对，
1: 那么你内心又不情愿，然后你还要勉强
0: 的，不好意思拒绝，
1: 对呀，你还要勉强自己去答应，在这样的情况多了，
0: 对，
1: 我们会知道那不仅会消耗自己，还可能会积累很多的怨气。
0: 对，
1: 真正的爱自己呢是温和而坚定的设定一个边界。 比如说我理解你需要帮助。

0: 住，但是我今天有我自己的计划，你可不可以去找别的同学帮忙？
1: 就是叫我语句哈，
0: 对，
1: 就是不是帮助大家认清到我目前的一些困难呀，我的感受为主体，然后告诉您，委婉的告诉别人，就是可能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
0: 对，这种情况下可以避免让对方感觉到我在指责嘛，就是我们是表达自己的感受。
1: 是不是就是说从这种真诚的表达之后，对方应该也会理解哈，你确实有困难，有实际的一些问题不能帮助到他，我觉得应该是很容易就会理解到，
0: 这样的概率肯定会更高一些。
1: 你直接说我要拒绝你，或者说带情绪的表达，
0: 或者说我凭什么，就是这种情况可能会更融洽的处理这个关系，而且也能更好的爱到自己或者给到别人帮助。
1: 是，其实很多大学生朋友可能遇到这种突发的哈，室友啊朋友需要你来帮助，但是又不好拒绝的时候，容易一下上头。那这个时候张平主任给我们的很好的一个技巧哈，就是叫我语句。你想想就三个字哈，以我为中心的这个语句哈，我现在可能有什么事情，没有办法帮助到你，我现在有什么实际的困难，跟对方解释清楚，真诚的表达哈，是能够划清你我的一个界限，让对方有一个很好的谅解啊。我觉得这对于缓解大家的这个人际关系跟平衡自我的一些事情是很好的一个办法哈。好，我们继续来给大家盘点哈。我们来看刚才给我们说到的是一些这个大学生爱自己常见的一些误区的问题。第二大部分张主任想跟我们来讲的其实是有一些特别实际的办法啊，就是爱自己的五个实操练习啊。这五个实操练习到底是什么，张主任跟我们具体来说一说啊。
0: 那么我们就一个一个的来说啊，其实爱自己的方式啊有肯定不止五个，很多很多很多种，我们每个人只要用心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种方式。
1: 是，
0: 那么其中的我想跟大家推荐的一种方式呢，第一种就是我们叫做身体扫描。对，叫身体扫描。那身体扫描是什么？是我们跟自己的身体对话。因为有很多的同学啊，或者是我的来访啊，他们都会说，我好像和自己的身体脱节了。我难过的时候呢，我就暴饮暴食；我焦虑的时候，我就失眠。那么我们怎么就是让我的身体和我的心理能够连接在一起啊？那么身体扫描它的原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心呢，就是说往往经常会有这种分离的状态。
1: 对啊，
0: 就是比如说身体在做一件事儿，而心呢却在想着另外一件事儿。
1: 失联了。
0: 对，通过身体扫描这种方式呢，我们可以呢，就是更让身体成为了我们这个注意力或者说意识的一个关注的对象。让我们将意识集中在自己身体的时候呢，我们就建立了身体和心灵的一个连接。这样的话，我们就做成身心合而为一。我们也会将我们就是凌乱的心，那么牢牢地拴在自己的这个身体的感知上。
1: 这是它的一个原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哈？我们看张主任给我们准备的这个课件儿哈，这个身体扫描它的这个具体步骤是怎么一个扫描法呢？就听上去像是这个感觉打印机在扫描，它这样一个说法。
0: 对，这个它叫身体扫描。其实呢，它是正念当中的其中一个技术。是正念当中的一个技术。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身体扫描的步骤。那么首先我们需要找一个安静舒适的地方躺下或坐下，就是简单来理解啊，它其实就是一种我们叫放松，自我放松训练。它是为什么叫扫描？因为它是有把你的全身从头到脚，然后我们用通过意识啊，让你的意识关注到头，然后到脖子，到肩，然后到胳膊，到肚子，然后它整个从上到下这么扫描一遍。然后我们比如说去感受头部的放松然后如果感受到了什么地方有一些紧绷的状态，那我们可以做一些深呼吸然后留意到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身体不舒服的一个感受。
1: 那其实听您说的这个步骤和咱们这个正念冥想里面哈，或者瑜伽的这个休息术是有相同的地方的哈，觉知每个不同的身体的部位。
0: 对，就是通过这种身体扫描呢，我们也可以及时，或者说它是一种自我觉察的一个方式。它可以及时让我们发现一些身体的不舒服，然后就可以通过心灵然后去了解啊，我这种不舒服的背后可能是我对自己的爱不够了。然后及时的去调整一下。

0: 自己的生活。嗯，
1: 这就是说这个身体扫描的一个具体的步骤哈。我看您还写了这个持续练习是很重要的，有很多很多的好处哈。
0: 对，就像我其实在做门诊做心理咨询或者心理治疗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个这样的误区，就是呼吸放松，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
1: 是
0: 对吧？呼吸放松，其实呼吸放松对于缓解焦虑啊、紧张啊，像我们在比如说考试的时候，或者说在演讲的时候，感到焦虑，有一些躯体不舒服的这种感受的时候，或者说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出现一些我们叫惊恐发作啊，就是觉得自己要不行
1: 了，
0: 上不来气儿了，这种情况其实呼吸放松是一个非常非常好，还有而且有效的一个急救的一个方式。但是我门诊的来访呢，他们可能就会说，哎，这个方法我都试过了，根本就没有用。其实是在用做这个技术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误区。那么比如我们身体扫描，那也不是说我仅仅在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感觉到我身体难受了，我
1: 再去察觉，
0: 对，我再去察觉去，不是这样的。而是我们推荐呢，每天都会找一个固定的时间，花上不用很久啊，我们其实就是可以花上5分钟甚至10分钟的时间，我们来给自己的身体啊，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来做一个你扫描的速度啊，从头到脚。那么然后如果说发现某些部位紧张的时候呢，我们就试着深呼吸3次，想象气息呢像温水一样的流过那里啊，它是持续的一个每天的练习。这样的话呢，当我们遇到了一些真正的或者说我们的身体真的需要被爱了，那在这个时候，那我可以自如的运用这种方式啊，这种呼吸的，像呼吸方式，呼吸放松，那我们也是，如果平时练习啊，在不紧张的时候，每天练习呼吸放松的方式，那等到我有需要用到它的时候，那我拿出来，它是一个技巧，我可以用到来缓解自己。那身体扫描其实也是一样的，每天练习，然后时间长了之后，那就会对于我们整个身心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它的其实什么呢？这个练习它可以，激活我们说能够激活我们的副交感神经，通过激活副交感神经来缓解焦虑，就像是给心灵来做一个瑜伽拉伸。
1: 所以但是不能临时抱佛脚。
0: 对对，
1: 希望大学生朋友们能够在日常的爱自己的正确打开方式，我们说的第一项练习就是跟自己的身体对话哈。可能您跟您的这个身心失联了很长时间了，通过这样的一种放松的方式，让自己觉察到自己的身体是不是存在一些身心的一些问题，咱们能够及时的发现。这也是张平主任给我们讲的爱自己的正确打开方式哈，五个实操练习的第一条，身体扫描和您自己的身体对话。那接着张仁，我们继续来给大家盘点哈，就是爱自己的咱们说的五个实操练习哈。第二项我们来看一看啊，确实是很多大学生朋友可能会遇到一些情绪或者说突发的问题，甚至说可能有一些绷不住了，情绪崩溃的情况，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有一些什么应急的这种办法能够救自己爱自己哈。
0: 那我们有一个情绪急救箱，那么这个情绪急救箱也像刚才身体扫描一样，肯定不是临时抱佛脚，是我们平时要准备好的，平时要准备好的。
1: 那
0: 这个情绪急救箱啊，就是我们应对情绪崩溃时候的一些秘密武器。那么这里面都包括什么呢？可以是手机里的一个文件夹，因为我们其实手机随身都携带嘛，
1: 是。
0: 那我崩溃的这个场景场合可能是随时随地的，我们不能提前预测的。那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场合准备一些这样的情绪急救箱，比如说手机里面可以装一个啊，手机里面可以装一个。那也可以是比如说家里面或者宿舍里面的一个实体的一个小盒子，然后里面装一些什么呢？就是我们平时在生活过程当中积累的幸福和快乐的瞬间，比如说我们可以说有一些视觉的安抚，视觉的安抚是什么？就大家应该都知道，
1: 照片等等的，是吧？
0: 对对对对，就是很多现在网络上面也有很多那种特别萌的那种表情包啊，然后有
1: 治愈，
0: 对，可能就会喜欢小动物，那你可以选择一些就是你看到的，哇，你看到了之后，你一下子就让你感觉到瞬间就心软软的，然后你的崩溃就能化解的这样的一些照片啊，这些东西我们可以。

0: 实体的这个东西啊，
1: 对，可以收起来，也可以其实打印成纸质的照片，放在盒子里，随时看，这也都是可以的。那么这是视觉安抚物，因为我们安抚自己可以通过各种感官嘛，啊，那么通过视觉安抚，比如说一张家人的合影，在一个特别幸福的瞬间啊，你或者说你和你的男朋友一起去度过了一个美好的节日啊，然后拍了一些照片，那么这些都是美好的记忆。
0: 是，总之就让看了之后感觉有一种安抚、放松、治愈的感觉
1: 哈。对对对，那么当你感到悲伤的时候呢，或者是感到焦虑的时候，我们看看这些照片啊，就会感受到温暖和力量。那么视觉安抚物呢，它是可以通过转移注意力的方式，然后焦虑情绪可能就会当下就会有一定程度的缓解。那么除了视觉安抚物呢，我们还有触觉安抚物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啊，就是我闺女今年9岁了，然后她喜欢的一个安抚物就是她的小被子。
0: 就很多小朋友可能有一个自己的小兔子玩偶啊等等之类的哈，
1: 大家
0: 拿到这个东西就觉得很安心。
1: 大家可能都会有这么一个经历啊，小的时候自己有一个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小被子啊、小枕巾啊，或者是小布偶啊，就是这些东西。那么而且现在呢，我们也非常，大家都很重视心理健康了，然后这些解压的小玩具，
0: 捏捏乐，对，
1: 就是这种东西呢。我们当你感到烦恼的时候呢，烦躁的时候呢，我们触摸一些柔软的东西啊，捏一捏这些解压的这些捏捏乐呀，那么可以通过这种触觉刺激来放松身心。那手部动作呢，可以分散我们的注意力。
0: 就是可能有一些情绪崩溃的瞬间，或者说突然很上头，咱们年轻的朋友们，可能这个捏捏乐还真的是有用的，就是一个触觉的安抚的急救的东西。
1: 对，就是存在即合理嘛。这些东西可能我们平时觉得它不起眼，到处都是，
0: 是。
1: 但是真正如果我们关注到它，它可能真的是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帮助。那除了我们说看视觉的，
0: 触觉的，
1: 然后有触觉的，那我们的感官还有什么听觉的？
0: 对，
1: 比如说一段白噪音，一首治愈的歌，那我们都可以在感到压力大的时候啊，可以缓解紧张，然后听觉安抚也可以调节情绪，可以让我们就是比如说听一些舒缓的音乐，去帮助入睡，来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那么还有什么方式？我们还可以通过书写。
0: 写下来。
1: 对，书写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其实书写就是一种自我的积极暗示。比如说我们可以写下，你已经很努力了。
0: 这简单几个字就可以，
1: 是吧？这一切都会过去的。就当我们心里想，就是跟你看到你写在纸上，其实感受是不一样。大家都可以尝试尝试啊。我们可能觉得这个方法，哎呀，这
0: 有没有用啊？
1: 对啊，有没有用啊？是吧？但是如果真的尝试过，因为我们在接受心理治疗的培训的时候，这些所有的技术我们治疗师都会体验，都会经过一些训练啊，我们都会自己去体验。就很多的方式我本来也觉得是没有用的，但是你尝试了以后你会发现，其实它能给你很大的帮助。比如说我写下了一段文字，是在我某一个特别有成就感啊，或者说在我某一个特别有自我觉察的这么一个状态下我忽然之间悟到了一些什么，那我把它写下来了，写下来了。然后写下来之后，当你再次沮丧的时候，我记着啊，我原来曾经有过那样一个时刻，当时我是怎么想的。那么我们可以把它拿出来
0: 再看一看，
1: 对，然后读一读这些语句，那么我们可以感受到，哎，我曾经有过那样的一个经历啊，被支持。那么文字的暗示物可以提供一些我们叫心理暗示啊，比如说反复的积极的阅读这些积极的语句，能够改变消极思维，这些都是有心理科学研究证实的。
0: 就可能在突然情绪上头的时候，看到这些话，会回忆起来当时的一些时刻，让人说这些话，可能是您倍感成就的，或者做成了什么事儿的，或者是让我们觉得很放松的，也是可以的，是吧？
1: 对，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非常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留心。在生活当中要留心每一个瞬间。我不知道大家可能有这样一个习惯啊，有这样一个习惯，写日记的习惯。大家有没有写日记的习惯啊？我们可能从小都有过写日记的习惯，但有一些人他会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当他开心的时候他就不写日记了。
0: 对，好像是有什么悲伤难过的。
1: 对，就是只有悲伤难过的时候我才会想到去写日记。那实际上

0: 我们除了悲伤难过，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体验。
1: 嗯，
0: 那我们怎么能够把我们的这些体验留住？
1: 嗯，
0: 那就是每天都让自己呢去有一个这样自我的留意，或者说自我的觉察。
1: 嗯
0: 啊，然后我们也可以通过比如说写一些自我关怀的日记。
1: 嗯
0: 啊，写一些自我关怀的日记，比如说嗯，我们可以。像每天，
1: 这是第三个练习方法，
0: 对，可以每天给自己写一些东西，通过写东西来帮助我们改善情绪，啊，或者来爱自己，嗯，
1: 这个自我关怀日记跟大家说的我们日常像流水账一样的日记，它有什么不同呢？怎么叫自我关怀日记呢？
0: 自我关怀日其实就是刚刚我们接着刚才那个话题来说，怎么叫自我关怀日记？其实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留心自己。幸福的瞬间，有成就感的瞬间，骄傲的瞬间，然后把这些瞬间，我们都把它记录下来。
1: 嗯，
0: 就是一定要很珍视这样的经历，因为我们的记忆会有一个特点啊。当我遇到了一些负性事件的时候，或者刺激的时候，那我可能就把我以前有过的所有的正性的经历全忘了。全都忘了。那么我们给自己每天写一封情书，其实是在提醒自己每天都去记录留心这些感动的时刻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其实也不用花费很长时间
1: 啊，
0: 每天就抽一个固定的时间，比如说睡前
1: 晚上的时间，
0: 晚上睡前
1: 总结一下
0: 三分钟，对，总结一下吾日三省吾身嘛。然后我们每天晚上睡前的时候可以回忆一下我这一天都经历了什么。我这一天都经历了什么。那比如说我可以写啊，今天我做了不错的，可以写我今天做的不错的事情。比如说哪怕我只是按时吃了早餐，就像这样的一个
1: 给自己一个正向的一个暗示，是吧？
0: 对，其实事情不算不一定要很大，就是可能你平时可能就是习惯不吃早餐啊，就是这样糊弄糊弄自己，每天一日三餐就过去了。
1: 没有很好的爱自己。
0: 对，那么我们哪怕我今天按时吃了早餐，吃了一个精致的早餐，那么我们也可以记下来，这个都是。我们记录给自己写情书，给自己写关爱日记的一个方式。那么还有的就是小确幸的瞬间比如说今天有同学分享给我了一个小秘密，我觉得他把我当成了亲密的朋友，
1: 是
0: 啊，给我分享小秘密了。那么这其实都是我们可以记录的，在日记里面写的内容。
1: 那这个听张主任这样讲，这个自我关怀日记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些正向的自我肯定的一些东西，是吧？那如果就是今天真的发生了一些不太愉快的经历，这个是不太建议咱们再去记录下来吗？
0: 这是另外一种自我情绪的管理了。
1: 这就不叫自我关爱日记了。
0: 对，这个就不叫自我关爱日记了。那个可能我们就叫情绪日记。情绪日记，那情绪日记其实自我关怀日记是我们情绪日记当中的其中一个部分。那看我们想要关注的是什么。如果我们觉得关注的重点其实是我需要更好的爱自己，那我们就只记录关爱日记就可以了。
1: 就是正向的，像小确幸的，这样能够让自己爱自己的这种念头好像逐渐的在加深。
0: 对，
1: 主要还是正向的这些东西。
0: 对，心理暗示的力量是很强大的。
1: 所以就是说自我关爱日记哈，每天给自己写一封情书，提示大家这个大部分咱们要写这种正向的生活中的小的惊喜而鼓掌哈。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 那我们知道每年的5月25号呢是大学生心理健康日哈，我们一听这个525，它谐音啊其实就是我爱我，所以也提醒咱们大学生朋友哈，在追逐我们学业和梦想的道路上，千万别忘了关爱自己的身心健康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儿少精神二科的张平主任来给我们讲一讲525我爱我，大学生爱自己的 正确打开方式啊。那此时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计时以及燕赵民医堂直播，下午4点到5点，也欢迎大家可以反复的收听。如果您有关于这个大学生的一些爱自己的问题啊、困扰啊，或者说是误区等等哈、啊，大学生的一些心理健康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直接互动留言，请张明主任呢具体来为大家进行指导。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现在有什么一些问题哈、啊，很多朋友在给张主任点赞哈、啊，说这个情绪急救箱啊，这个设计太巧妙了。然后还有一位朋友说，张主任这个讲得太好了，我们要分享给上大学的孩子们，希望老师们能够多多普及。我看有没有具体问题的哈、啊。啊，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这样一个情况，想问问张平主任，说这个过度自爱是不是会演变为自私的行为呢？在爱自己和自私之间，是不是要找到一个平衡点？这其实可能跟咱们刚才讲的这个误区上是有一些困惑在的。
0: 对，过度自爱，我不知道这位听众的过度自爱具体指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每个人可能对于爱自己的这个标准啊，是适度的还是过度的，可能也都标准不同啊，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标准。主要是就像刚才我说到的、那你在自爱的过程当中啊、或者说你在做一些你认为是在爱自己的事情的时候、行为的时候，那么我问问自己，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如果我做了它3天之后，那我的心情是不是会更好？我的心情是不是还是依然很好？还是我的心情就有可能又出现了一些其他的问题？那么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1: 那对于有没有影响到别人，这个边界感，刚才您想的说的这一点，到底应该怎么样来衡量呢？可能我过度爱自己，比方说咱们大学生里面会遇到一个集体住宿的问题哈，有时候在宿舍，可能我这会儿就想看会儿电视，或者说听听歌，那可能影响到别的同学休息了，这个时候是不是要是过度的对自己关注，会影响到他人，这样会存在一个边界的问题。
0: 就是这种边界的问题，其实是可以通过我们刚刚说的嘛，我们就是在关爱自己的时候。需要有同理心，
1: 是，
0: 我们需要有同理心，那我们还要有良好的一个人际互动的这种方法，那么我们可以跟，比如说在宿舍里面，大家生活习惯可能都不一样，
1: 是
0: 吧？那每个人可以，比如说有的人他想看电视呢，他想休息，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戴上耳机？或者说我可以跟他沟通一下，然后呢，我现在想看会儿电视，那你现在我能看会儿电视吗？是吧？咱们可以商量商量，我不打扰你，我戴着耳机，那再或者呢，我是不是可以到一个其他的一个，比如说放松的，或者说适合娱乐的环境当中去看，这个就是这个边界可能需要设置到，一个是别人不要侵入到自己的边界，那么自己也不能侵入到别人的边界，那么我们是一个双赢的情况，
1: 是爱自己还是有一个边界的哈。
0: 对，
1: 尤其是这个大学生朋友，很多可能之前他没有经历过这种集体的住宿的环境，会有一个这种人际关系的压力或者说困扰在的哈。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具体来科普，就是大学生朋友们啊，爱自己的正确的打开方式，包括教会大家一些爱自己的正确的练习方法啊，非常实际有效，我们可以实操起来。其实很多大学生朋友就觉得，哎呀，主任刚才讲的这些方法都非常好，但是好像我没有一个特别多的时间啊，来用于来关爱自己，感觉我时间特别的零碎。怎么样挤出一个好像感觉比较充分的时间空间，更好的来关爱自己的？我们这第四个练习，请张主任具体给我们来讲一讲哈。
0: 那这个问题有一个前提，你觉得关爱自己是不是很重要？
1: 那肯定大家觉得就很重要，但是觉得好像又没有那么多时间精力。
0: 如果足够重要，那我们可以有一些方式的，比如说我设定一个自我关爱的一个时间，叫我们也可以说是叫什么呢？定期的自我专属时间。那也有心理学的研究证明呢，定期的自我专属时间可以强化我值得被重视、值得被爱的一个认知。就像给心灵定期的一个充电保养。
1: 因为我们看这个英语单词啊，英文单词，它就是说是这个时间是相对固定的，不能改变的意思，是吗？
0: 对，不能去被随意的被一些事情去打乱的。就像课程表一样，我们给爱自己可以设定一节必修课。比如说每天我就不用很长的时间，每天我就 在晚上7点到7点半，在这半个小时的时间里，我雷打不动的就做一件能够滋养自己的一件事情。
1: 哦，这个时间最好咱们也给它固定。
0: 对对，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固定在这儿之后，那别的事情那我就不安排在这个时间了。
1: 对
0: 啊，这个英文单词我们说叫 negotiable time， 就是没有这个商讨的余地的这么一个时间，就是留给滋养自己。那这个时间里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可以散步啊，可以画画啊，甚至是发呆，都可以告诉自己这段时间，在这个时间里我不接电话。我不回消息。在这个时间我是留给自己，这个时间我只为自己而存在。
1: 这样一个自我专属时间的强化，是能够让我值得被重视，我值得被爱啊，真正的爱自己的这种认知不断的加深哈。我觉得其实大学生朋友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可能给自己建立这样一个时间的界限，也跟别人有一个很好的界限感。这个时间我可能不去安排作业，不去安排其他的事情哈，就是专属于我自己爱自己的这样一个专属的时间啊，可以帮助到大家更好的来关爱自己啊。
0: 其实当你这样设定了之后，周围的人慢慢的可能就了解到你有这个设定了，那有可能在这个时间段就不会有人来打扰你了。
1: 是哈，这就是说我们很好的建立这样一个制度，一个边界，大家都会来给你让路啊，知道这个时间是属于你自己的时间。好，我们来看看第五个练习哈，就是拒绝应该思维，打破自我绑架的一个咒语。确实这一点我觉得对于年轻的朋友们，大学生朋友确实是挺常见的，大家就经常会有一种觉得我应该干点什么事儿。您比方说，您说刚才晚上7点到7点30分，我们留一个时间自我关注，可能很多大学生觉得这个时间我是不是应该学习啊，如果我在关爱自己，别人都在写作业，我是不是就落后了。
0: 对，就是这个应该思维非常常见啊，尤其是常见于那些
1: 对自己有要求的，
0: 对自己要求高的，
1: 是
0: 然后容易焦虑的人群那么当我们听到我内心在说，或者说我的内心在说应该的时候，我们可以尝试着把这个我应该，然后换成我希望。我希望，就是这种方式。比如说我应该每天学习10个小时，那么我可以改成什么呢？可以改成我希望我能高效的学习，但是呢我也需要允许我自己休息，我不能一直学习，那我需要允许自己适当的休息。
1: 就是把我应该这种语句，自己内心的声音换成可能我希望这个事情能朝着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去做啊，这样的一种练习。
0: 对，我们可以做一些思维的小实验。大家可以就是写下3条，那你最常用的，或者说你的心里最常出现的应该就我能脑子里面一下想到的，就比如我是个儿少科的精神科医生啊，那我会遇见很多的父母，他们都会说我就应该为孩子付出一切。然后我们写下3条你最常用的应该，因为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1: 是
0: 然后问自己这个要求是从哪里来的，是我真正想要的，还是外界强加给我的。那么在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可能有很多的应该它是别人的标准，
1: 对，
0: 而并不是自己的一个自我的需求。那在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就可能更需要把我应该的这个思维，或者说自我对话来做一些调整，调整成或者说我希望，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形式。
1: 那其实我希望应该是咱们内心真正自己的一个需求。
0: 对，我们希望能发现，通过询问这些问题啊，问自己来找到我自己内心的需求，到底是什么样的，而不是都在被这个外界环境所干扰啊，干扰的我们自己找不到自己了。
1: 对，容易迷失自我。
0: 对，迷失自我。
1: 对，我觉得这一点可能对于这个大学生朋友们也是非常的重要哈。咱们张主任给我们讲的这个第五个练习，就是拒绝应该思维，把我应该的这种内心的头脑当中的一些声音和想法啊，我们更多的时候换成我希望怎么做。咱们来想一想，这个我希望的背后是不是我们真正的自我的一些感受，自我的一些觉知，自我真正的一些想法，从这个层面更好的来爱自己啊。 我们来看一看直播间，包括我们线下的一些朋友哈、问的一些问题。好，我们看到有一位朋友问了这么一个情况，就是可能刚才我们提到了一种爱自己的一个附加条件哈，因为有个朋友就觉得老觉得自己非常的差劲，好像有这种不配得感哈，就觉得自己不配爱，或者说自己做了一些爱自己的行为的时候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哈，有这种不配得感、这个情况应该怎么破除呢？
0: 就是会经常有同学啊来咨诊室的时候就会有这种问题，说我自己这么差劲，我根本就不配被爱。或者一旦有人爱自己的时候，可能就会觉得，哎，他为什么会爱我？那就会有一些自我怀疑了。
1: 对，
0: 其实这种不配得感啊，这种不配得感，其实是从童年，可能是或者是一些成长经历过程当中的，我们刚刚说过的有条件的爱当中种下的种子。
1: 这可能和父母的养育方式和原生
0: 家庭有些关系，对，还有包括你的对成长环境啊，可能都会有一些密切的关系。那么有条件的爱就是可能我们习惯这样，你要好好学习，你成绩好，然后我们都会感可能其实家长
1: 才能怎么怎么样，
0: 对，可能其实家长的本心他并不是说有条件的爱孩子，或者说我们那他就可能用这种方式慢慢就让大家形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
1: 是
0: 就会觉得，哎呀，那有条件的爱我要自己很差劲，那我就不配得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尝试一个反向举证法。反向举证法，那什么叫反向举证法呢？比如说我们可以写下三件虽然不完美但是我依然值得被爱的事。我们可以去想一想，我可能不完美但是我依然值得被爱的事情，比如说我数学不好但是我很会照顾室友的情绪，我的同学都喜欢找我来倾诉，然后虽然我没有拿奖学金，但是我每天都在认真的生活，我每天都在积极努力的去生活记住啊，我们需要记住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存在它本身就是有价值的，不需要任何不需要用任何的成就去证明。
1: 这一点就是说影射了一个问题，是有条件的这种爱可能还是源于一些生长环境或者说父母跟孩子之间的一个方式的问题。
0: 所以如果大家在做爱，像刚刚你主持人说的就是当我做一些爱自己的行为的时候，比如我给自己买点好东西啊，我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呀，那我关爱自己的时候我会觉得，哎呀，我是不是不应该这样啊，这样是不是不好啊，我这样是不是太浪费了。那如果你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
1: 感觉
0: 或者说我们说自我觉察到自己经常会有这样的感受，那你可能就需要专注的再从这方面去了解一下你是不是存在这些方面的问题，
1: 多想一想自己有什么其他的优点，
0: 对对对，
1: 值得是被爱的啊。好，这是大家常见的第一个困惑啊。另外呢，其实有一些大学生朋友会遇到这样的一些困扰，就是觉得，哎，我爱自己，我要自爱嘛，我们说独立自主哈，就是不是不能像其他的同学、其他的老师啊、长辈啊去向他们寻求帮助，这样是不是会显得我不够成熟、不够独立？是这样吗？或者怎么向别人求助，
0: 就是说恰恰相反的，敢于求助其实是爱自己的表现。那我们因为我们自己承认了我自己是需要支持的，这一点呢是对自己真实状态的一个接纳。这种呢就像身体受伤会去买药一样，那么我们心理疲惫的时候呢也需要寻求帮助那是对自己心灵的负责。并且大学心理咨询中心啊，像这种信任的朋友啊，甚至是医生啊，或者是你的家长啊、老师啊，都是我们可以借力的资源。
1: 就是承认可能自己确实有一些问题，哎，做不到，有一些不完美的自己，
0: 接纳自己不完美
1: 然后我们可以去向别人寻求帮助这并不是说我自己不行，或者说我自己有什么问题的一个表现哈。再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讲啊，爱自己的正确打开方式，其实也有很多朋友在问，到底怎么样是真正的爱自己？这个爱自己，我们说它是需要一个反复的、长期的，包括您今天讲的这么多的一些技巧呀、训练方式，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吗？
0: 对， 爱自己其实是它不是一瞬间的顿悟，不是一瞬间的顿悟，当然也不能除外，可能有一些人突然之间在一瞬间顿悟了，那我之前的生活方式可能对自己

0: 自己伤害很大，对，那我可能要调整。但是更多的朋友啊，或者说更多的我们的听众啊，都是需要长期去练习的，需要一个长期练习的过程。比如说我们的情绪急救箱啊，那你在平时得需要积累。比如说我们的身体扫描啊，呼吸放松训练啊，那你平时需要练习。这样的话，
1: 自我关爱日记，
0: 对，
1: 可以每天记，
0: 对，自我关爱日记每天记。这样的话，在你的情绪崩溃的时候，那记得用这些技巧来关爱自己。哦，
1: 它是一个逐渐的这样一个习得的过程，也会让自己更加的爱自己。
0: 其实这整个过程呢，就相当于是我们说的，我们心灵成长的一个过程。就是你爱自己的过程，就是一个我们心灵成长的过程，自我觉察，然后找到怎么合适的能爱自己，然后是有助于我们生活的更幸福，更能获得你自己想要的这种生活方式的一个途径。
1: 确实是。这个5月25号全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日，我们知道525它谐音呢，其实就是我爱我哈。我们常说一句话，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确实只有照顾好自己的内心感受，我们才能有更充盈的一个饱满的状态，拥抱这个非常美好的世界哈。尤其是我们大学生的朋友们，更加应该更好的爱自己。所以今天张平主任给我们讲的最后一个关键词哈，我们的结语就是爱自己的终极答案，成为自己的守护者，让我们这个心理韧性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提高。这一点我觉得对于大学生朋友，其实马上要迎来这个一些就业呀等等的压力，可能会非常非常的重要。
0: 其实我们在525谈爱自己，核心其实爱自己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生活，更好的面对困难，然后更好的获得自我成长。那么其实呢，我们说爱自己呢，它其实是一门需要学习的技能，
1: 是
0: 其实是一门需要学习的技能。那么我们可以给观众一些小小的行动倡议，比如说从今天起，大家可以每天做一件只有你自己知道的小事。比如说可以偷偷地对着镜子里的自己笑一笑，或者在手机的备忘录里写一句，你今天真不容易，
1: 你今天辛苦了。
0: 对，这些小事可能会像星星一样慢慢慢慢地就是照亮你的，你和你自己的关系。
1: 这些只有自己知道的小确幸的事情哈，会让自己内心的这种激励会不断的往上攀升啊。
0: 对，
1: 它是一个累积的过程哈。
0: 对，爱自己其实是需要终生学习的一个技能。
1: 我们看这个成为自己的一个守护者，这三点它是有一个瞬间的这样一个关系，是吗？
0: 对。我们首先刚才我们讲到的，要照顾好自己的身心。爱自己，怎么爱自己呢？那就是关注自己的身体需求，还有心理需求。对自己的身体和心理都要给予关爱和支持。那比如说我们需要合理的饮食啊，规律的作息啊，注重心理健康啊，然后身心照顾需要全面。
1: 对。
0: 那么照顾好身心以后呢，那么我们还需要有一个什么？就是有一个，自我觉察、自我成长、自我探索的这么一种这么一种，怎么说呢，这么一种想法或者希望吧。就是我们需要不断的学习和成长，
1: 对，
0: 那么提升自我价值感。那么自我成长其实是爱自己的一个体现。比如说通过学习新技能啊，我们可以增强自己的自信心。
1: 对，这一点我觉得大学生朋友他有这个时间和精力哈，
0: 对，
1: 有这个4年的时间可以阅读大量的书籍，像你说学习新的技能，参加一些培训哈。
0: 不仅仅是阅读书籍，其实大学生有的时候可能时间更丰富，可以体验不同的生活。
1: 对，增加生命的体验。
0: 对，增加生命体验，然后可以尝试一下这样的生活那样的生活，体验不同的生活之后，我们可能慢慢自己的人生道路也会越来越清晰。
1: 对，自我成长就是爱自己的一个体现哈，也能增加这样的一个自信心哈。
0: 对，那最后呢，就是说我们将爱，我们只有更好的爱自己，我们才能把爱传递给别人。
1: 对，
0: 那么我们才能建立更良好的人际关系，比如说关心他人、帮助他人、传递正能量呀。传递爱可以增进人际关系。
1: 那其实
0: 获得了一个我们这个世界一家爱的这么一个 状态。
1: 好，刚才张主任也给我们提到了一个词，就是说这个大学生的一个心理韧性的问题哈。其实我们在5月25号全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日即将到来之际，给大家说这个爱自己的一个正确的打开方式，是不是更好的爱自己就可以提高我们这个心理的一个韧性，以应对他未来可能发生的一些问题啊，或者说面对的一些挑战。
0: 对，我们提高心理韧性其实也是个人心灵成长的过程。
1: 嗯，
0: 然后通过爱自己，照顾自己的身心，了解自己的需求，然后自我接纳，接纳自己的不完美，然后在自己有一些情绪困扰的时候，有一些我们自己的小方式来调整自己的这种情绪崩溃的这个瞬间，然后多多的记留下这个确幸啊幸福的瞬间的记忆，那我们的心理韧性自然就会越来越越来越强，越来越高。那么我们心理韧性越来越强的过程当中呢，你一定可以面对更多的困难，然后你生活可能也更容易向自己希望的一个方向或者是一个状态去这么走向。
1: 是的啊，那其实大学生朋友们可能在日常的学习和生活当中会遇到这样那样的一些挑战或者说是问题啊。那张平主任，那最后我们想请您再给大家提示一下，今天我们说了很多爱自己的正确的打开方式，包括一些习得的方法啊。那如果咱们大学生朋友们真的遇到了一些可能我自己调试不过去，可能有一些这个心理上的问题，咱们需要向您来取得这个专业的一些咨询或者说帮助的时候，咱们怎么找到您呢？
0: 我是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儿少精神二科的主任啊，然后我的出诊时间是，固定在每个周一和周三的全天，在儿童青少年门诊，然后还有周五的上午啊，在儿童发育门诊，这是我门诊的固定的出诊时间。大家如果有问题想咨询我，或者说跟我聊一聊天，那都可以通过我们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的微信公众号去预约挂号啊。现在我们也实现了支付宝的这种预约挂号、关联挂号都可以，然后也可以我们通过电话去挂号或者到现场挂号都可以来找到我。
1: 大家直接可以搜索到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儿少精神二科的张平主任哈，每周一周三的全天，还有周五的上午，
0: 对，在儿童青少年门诊。
1: 那大学生朋友们如果有心理方面的一些问题需要疏导哈，需要寻求帮助，可以找到张平主任到线下咱们具体来聊一聊。好，我们今天呢给大家讲解了这个大学生哈正确爱自己的打开方式哈，张平主任给我们讲了很多非常实用的五大练习的方法，还有常见的一些误区。如果大家想重复的来收听收看我们本次的节目呢，可以下载纪实 APP， 纪呢是河北简称的纪，时是时间的时，或者您可以在微信当中哈，直接关注到燕赵明一堂的微信视频号，我们视频节目呢是有这个回放功能的。当然大家也可以在周六周日哈，关注到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同步直播的燕赵明一堂广播节目，就每天的4点到5点准时为大家直播。那我们说心理健康呢是人生幸福的基石，在5月25号全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日到来之际，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大学生朋友，不仅呢我们来追求学业的进步，更要学会关爱自己的内心世界。希望大家呢能够和压力和解，和焦虑说再见，也接纳不那么完美的自己哈。也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记住，您值得被爱，也值得好好的更加的来爱自己啊，也是今天张平主任给我们科普解读的重要的一个知识点啊，就是正确爱自己的打开方式。那我们今天也非常辛苦，非常感谢张主任来给我们进行的科普，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
1: 谢谢，
0: 感谢各位听众。
1: 好，我是燕赵明一堂的节目主持人小伟，我们下次直播节目再见。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纪实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3: 在是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0: 中华文化传承数千年，经典诗词穿越时光，诗词中有抑扬顿挫音韵之美，诗词中有起伏跌宕的人生命运，每一首诗词都是诗人生命的缩影，读出诗词背后更本质更真实的味道，用故事沟通千年过往，温暖岁月寒凉。请听评书《唐宋诗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演播王风尘。

北宋有个名人叫米芾，是一个著名的书画家，写字写得好啊。当时四大名写家嘛，苏黄米蔡，这个米就指的米芾。说米芾的字有王献之风，而且呢，他的画很好，擅长画山水画呀，还喜诗文，爱收藏，而且这个人的性情啊。跟一般人不一样，哎，放荡不羁，疯疯癫癫，所以呢，人送外号叫米癫。这个人呢，就傻傻乎乎、疯疯癫癫，就这么一个非同一般的人。那米芾和苏轼、苏东坡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啊，经常在一起吟诗作画。苏东坡也是个全才呀，无论是诗词还是书画。那都是大师级的人物啊！说有一次啊，苏东坡在扬州设摆宴宴，招待当地的一些名士，那米芾也应邀出席呀。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大家喝得差不离儿了，宴会也进入小高潮了。这个时候，米芾啊也喝得有点多了，他醉不当腔的，晕晕乎乎的，晃晃悠悠的。他站起身来了，看着苏轼，非常严肃认真的就问苏轼一句话，说：“子瞻先生，我有一件小事儿，我想啊问一问你，不知现在可否？”苏轼一看这米芾的癫劲儿又上来了，哈，但讲无妨，有什么事儿啊？世人呐都认为我米芾。有点疯疯癫癫的，我不知道他们所说的是对呀还是错呀。我对你很信服，所以今天呢，我想在你这里求证求证。你说我米芾是不是疯癫？他一说这话呀，哦，在场的所有的宾朋全乐了，有的笑得肚子疼啊。苏轼一听啊，那也是哭笑不得呀。这话让我怎么回答呀？一看米芾还挺认真，苏轼这个人呢也好诙谐，立刻也装作非常的认真严肃，就回答了米芾三个字：“我从众。”那意思，大家说什么我就说什么，我这人呢没有个人观点，我从众。那从众的意思，还是认为大家认为的米芾是米癫是对的。嗡的一下，又是满堂大笑啊！这一回呀、啊，连米芾他自己也忍不住乐了。你看，米芾就这么一个可爱之人呐。那么后来有一段时间呢，米芾到雍丘当了县令了，做了一任县官。那么到雍丘做县令的时候，有一年临县就发生了蝗灾。这个蝗灾是我们古代。自然灾害当中常见的灾害，蝗就指的蝗虫啊，大蚂蚱。这闹蝗灾了不得呀！这蝗虫一滋生，那年代也没有飞机撒药，很难控制。真的蝗虫飞起来，漫天遍野，遮云蔽日啊！你就会发现像一团乌云似的，嗯，就过来了。你的地里无论种的是豆子呀、稻子呀、高粱啊、谷子呀，只要来了蝗虫，这一冲一过，呜，就跟剃头似的，就把这农作物给啃了。所以闹蝗灾，老百姓特别头疼。弄不巧颗粒无收啊，这跟那涝啊、旱了还不一样。涝了可以抗涝，旱了可以抗旱，哎，多辛苦点儿。多担点水，浇浇地，这好歹呀，农作物还能够生长那么一点儿。但是如果闹蝗虫，这真的把这农作物给啃了，真的是颗粒无收啊。那么雍丘的临县那一年就闹蝗灾，遍地都是蝗虫啊，庄稼给啃的呀，相当严重，老百姓急得哇哇直哭，这当地县令也着急呀。赶紧组织人马灭蝗捕蝗，但是我们说了，
古代灭蝗的技术就是人赶，逮住蝗虫弄死它，抓住了一把火烧了它，那玩意儿蝗虫会飞呀，会蹦的呀，你用人工去逮太难了，那年代没有直升机呀，没办法撒药啊，所以呢人马累得不轻，连差役带百姓一连干了好多日子，收效甚微呀，一看变

今年我这闹了蝗灾了，颗粒无收了，交不了这赋税，上司怪罪下来，我这乌纱帽就保不住了。那人家可以说别的县为什么没闹蝗虫，你们县闹蝗虫了呢？看来还是你这县令治县不力呀、啊！哎呀，我的政绩就毁了，这怎么办呢？这蝗虫跟别的还不一样，你要别的水灾了。火灾了，旱灾了，我找一个替罪羊啊，把这责任往他脑袋上一扣，我能推卸责任呢？这个蝗灾，你推卸责任都不好推卸呀！哎呀，怎么办？怎么办？赶紧找来师爷商量。这师爷都是狗腿子呀，那什么主意没有啊？眼珠一转，就想出一个馊主意，说老爷，您看。咱们组织这么多的人力物力去捕蝗灭蝗，为什么这蝗虫捕而不绝呢？您琢磨琢磨，这里面有什么原因没有？哎呀，我要琢磨透了，还能问你吗？你说呢？我觉得吧，咱县的蝗虫不是咱县生产的，是有邻县雍丘给跑来的，也就说呀。咱县的蝗虫是雍丘县给驱过来的，他们那赶蝗虫，把他们县的蝗虫赶到咱们县了，所以咱们县无论抓多少蝗虫也抓不净，因为雍丘老往咱这赶。县令一听啊，哎呀，师爷呀，师爷，要么你当师爷呀，你可真有主意呀，哦。咱县的蝗虫是雍丘县赶过来的，对，大人呢？您琢磨琢磨，他不赶，咱县怎么能闹蝗灾呢？有道理。这县令心说，我正找不到推卸责任的点呢，这师爷给我提供了。那怎么办？怎么办呢？咱们呢，给这雍丘县下一份文书，下一份公文，让他们呢赶紧的。把他们县的蝗虫再赶回去，不然的话，以后上峰怪罪，那老爷就对他们县的县令不客气了。妙计，妙计，嘿嘿！哎呀，这个县的县令一琢磨呀，太好了，我下达了公文，这叫先礼后兵啊。公文只要是下达雍丘，如果雍丘县县令米服他礼。那他就得派人到我们县，往他们县赶回蝗虫。如果赶回去，那我们县就没蝗虫了。赶他们县，他们县爱怎么立怎么立，跟我就没关系了。如果赶不回去，那这个罪过就扣在米芾头上了。哎，那么如果米芾接着这个信，他不理我，那到时候上峰怪罪下来，我就有话说了。我就说我已经给这雍丘县的县令米芾下了文书了。米芾他不作为。他视而不见，他不干活，他渎职，他没有赶蝗虫，所以致使我们县闹灾，这个责任还在米芾。我这个师爷出了个主意，太好了！这县令乐坏了，马上命师爷起草文书，派人急忙送往雍丘，让他们赶紧的停止这种不道德的做法，立刻派人到我县。赶回蝗虫，这封公文很快就送到米芾手里。米芾一看，临县县令给自己下公文了，不知什么意思呀？打开公文一看，这个内容啊，米芾简直哭笑不得。什么玩意儿啊？啊？哦，你们县闹蝗虫，怪我们县，说是我们县把蝗虫撵过去的，还有这么不要脸的说法吗？再看这公函最后啊，写了那么几个字，请勿以邻为壑。你们县往我们县赶蝗虫，这太不道德了，你们不应该这么做，不要把你们邻居当敌人。这米芾一看这高挑道德大旗呀，咣当一下把这个道德审判的帽子就给我扣上了，感情你们蝗虫是我们撵的。哎呀，米芾心说啊，行，这主意出的真不错呀！
我如果

礼就中了你的圈套了，我如果不礼，上峰怪罪下来，你肯定把这个责任扣我脑袋上了。哎呀，真有意思啊！这蝗虫又不是死东西，带翅膀的会飞的，它爱飞哪里飞哪里，哪里有庄稼往哪里飞，那是我养的吗？但是现在你给它解释这些东西，它根本就不听啊！ 因为他现在既然给我下这样内容的公文了，那就证明这个人已然不讲道理了，他已然要耍赖皮了。嗯，米芾心说话，你给我玩这一套啊？你还嫩点儿，怎么的？你不想想我是谁呀？我是米芾啊，玩这文字游戏呀，我比你强。米芾吩咐一声，给我扑指嬷嬷，干嘛呢？我要给林县县令写一封回信。 他来了公函了，我得作答，我不作答，我是不作为是渎职了。疏通赶紧的，把公文纸摆好了，墨研得了。米芾往那一坐，提起笔来告饱了笔，就在这公文纸上写下了一首七言绝句：“蝗虫原是飞空，天谴来为百姓灾。” 本县若还屈得去，贵似却请打回来。你这诗写的跟打油诗差不多少。派人把这封公文给我送到林县县令手里，他一看就明白，这林县县令在家里呀，等着米芾的回信呢。没想到来这么快，赶紧打开一看，是一首诗。这首诗写的特别简单。 蝗虫原是飞来物，那一句话说明白了，这蝗虫会飞呀，它可不受人的指使，不是说我让它上哪它上哪，人家有翅膀，人家愿意飞哪飞哪，所以你说你们家的蝗虫是我们县赶过去的，对不起，这个命题不成立。那这蝗虫哪来的呀？老天爷，老天爷遣来的，遣到了人间就成了百姓的灾祸了。 那么，如果你非得说你们县的蝗虫是被我们县赶过去的，那好啊，您呐别客气，一点面子也不用给我留，啊，不是我们把蝗虫赶过去了吗？你们直接派人呢，把蝗虫再给我赶回来，给打回来，打得越厉害越好，还反了他们了，这就是本县若还屈得去，贵思却请打回来呀。 这一句话把整个事儿全说明白了，那意思如果你们把蝗虫打不回来，那就证明我也赶不过去；如果说我能赶过去，你就一定能够打过来。所以呀，别跟我玩这个推卸责任的事儿，玩这个您还嫩点儿。这个县令一看，当时跟泄了气的皮球似的，瘫那儿了。 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呢？接着补蝗虫吧。诗歌传千古，故事出不穷。北宋大文学家苏东坡可以说呀，诗文画书禅，无一不通，无一不晓啊。对佛理禅理。 也是非常精通的。有一次啊，这位苏的学士住在庐山东林寺，当天晚上就做了一首诗，也叫偈子呀，叫《宿东林记》。这首偈子是这么说的：“说溪声尽是广长蛇，山色无非清净深。夜来八万四千骑，他日如何举四人？” 在这里，苏东坡用两句佳句来形容佛的境界。他说：“溪声山色，这都是佛呀。这溪水流动的声音，那就像十方诸佛的广长舌相，对众生宣示无尽妙法。从中就能听出一切万法本来寂静，万法本来如此。那山色无非清净身呢，这就跟那神秀。” 写的“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一样，就说山呢，这就是清净的法身。
甭管山上的雾霭呀、林木啊，这都是法身。郁郁黄花尽是般若嘛，青青翠竹无非法身嘛，就这意思。然后苏轼的意思你得明白呀，佛性涵盖万物，无处不在，无处不有，不一不二。你明白了世界这个唯一的绝对本体，那你还要那么多的开示的偈子干嘛呀？啊，一晚上你即使想起了84000偈子，明天你又如何的去开示别人呢？苏的学士的意思是说，我苏东坡，我开悟了，我就不用84000偈子，我知道山色呀、溪水呀，他们就是真如法身。你知道了，你还写偈子呀？所以后来呀，有一个禅师叫正悟禅师，去谒见安元禅师。这俩和尚啊，晚上闲谈，正悟禅师啊，就举出了苏东坡的这首偈子。哎呀，说苏的学士人家真了不得，人家对禅理，人家是悟透了呀！啊，能到达这般田地，真是不容易呀！安元禅师一听啊，面无表情，说了一句话：“尚未见路径，何言道也？”是门外汉耳。这苏轼、苏东坡呀，都没找到路呢，你怎么说他能到了呢？啊，他怎么到此田地了呢？他都没找到路呢。所以苏东坡呀，嗨，只不过是一个门外汉罢了。他在那里呀，嚼舌头，胡言乱语，根本就没到达。哎，正悟禅师一听，别介，别这么说呀，你看人家写的溪声尽是广长舌，山色无非清净身，这要不是已然到达这个田地，苏的学士怎么会写出这个消息呀？嗨，我不告诉你了吗？他只不过是个门外汉，越是门外汉写东西呀，越写一大堆呀，但写一大堆他仍然是门外汉。哎呀，大和尚慈悲，能不能为在下指破呀？你给我开示开示行不行啊？我听不太明白呀。安元一乐呀，说：“且从这里用心参破，即可知道本命元辰落在何处。你呀，就在这里好好的悟一悟吧，悟明白了，你就知道你的本来面目应该在什么地方了。”这，哎，正悟禅师啊，被安元禅师弄得如同堕入五里雾中一般呐，眼前是茫然一片，了无思绪呀。哎，好，我好好想想，好好想想。这一想不要紧的，嗨，正悟禅师啊，失眠了。一晚上无法入睡，哎呀，在这床上直折饼啊，翻来覆去，翻来覆去，一晚上都过去了，眼瞅着天亮了，天一亮，这寺庙当中晨钟暮鼓啊，得敲钟啊，咚咚咚，这一敲钟，哎呦！在床上失眠的正悟，嘣一下子，他坐起来了。这钟声透破黑暗，直接打中了自己的内心呢。钟声与自然浑然一片，自己的内心也与宇宙浑然一体呀！嗨，他一拍大腿呀，马上又做了个偈子，说：“东坡居士太饶舌，声色关中欲透身，溪若是声，山是色，无山无水好愁人。”他赶紧的把这首偈子写下来，都不带吹干墨迹的，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拿着偈子呀，去找安元禅师了，说：“您给我看看，我是不是已然有所弃悟了？”安元禅师拿过偈子一看，
安元禅师乐了。

0: 你看，我昨天不是告诉你了吗？那苏东坡呀，他就是个门外汉。安元禅师这一句话，印证了证悟禅师，代表你开悟了，你找到了本我了。这苏东坡呀，从溪声、从山色当中，他想了悟真性，但他仍然着于山色溪中啊。那如果说没山没溪了，哪里又是法身呢？你能不能悟到这一点呢？如果你明白了所谓的溪声、所谓的山色、所谓的真如、所谓的法身，它其实啊，无所谓其有，无所谓其无，它们本来是不一不二，一样一样一样的，那么你何必去说什么真如，去说什么清净身，去说什么长舌呢？《金刚经》上不是说了吗？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你怎么还从声色来求我呢？所以这苏轼啊，嗨，是个门外汉。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3: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4: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5: 花，
6: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2: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

0: 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中华文化传承数千年，经典诗词穿越时光，诗词中有抑扬顿挫音韵之美，诗词中有起伏跌宕的人生命运，每一首诗词都是诗人生命的缩影，读出诗词背后更本质更真实的味道，用故事沟通千年过往，温暖岁月寒凉。请听评书《唐宋诗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演播王风尘。

苏轼、苏东坡，这是一位全才呀，琴棋书画是无一不精啊。那人家真是精，每一门都可以称之为宗师。而且苏轼啊，对佛学、对禅宗，那也可以说呀，是宗师级的人物。哎，研究也很深，说在苏东坡镇守钱塘的时候，只要有闲工夫啊。就爱跑到西湖之上宴饮，那地方风光多美呀，吹着小风多舒服啊！苏轼喝两杯酒，诗兴这么一发，那就写出很多名篇来。另外，我们讲这诗词，经常会说呀，宋朝的官员呢，宴饮的时候一般会叫歌妓舞妓前来助兴的，这是法律允许的，这跟道德没任何关系的。那苏轼。本来又是一个不拘小节之人，又不是一个假道学，是一个和光同尘之人，也就是说给士大夫聊得挺好，跟一般的老百姓，人家也能成好朋友，是这么一个人。所以呢，宴饮的时候经常有歌妓酒妓在一旁助兴。那单说有一次，西湖宴饮之后，苏轼啊，微微发醉了。哎，走，咱们，溜溜神去，消化消化。到哪去呀？杭州净慈寺。哎，净慈寺的老方丈叫做善本呐，皇上给他赐号叫大通禅师，跟我是好朋友啊，多日未去探访，十分想念。今天呢，借着酒兴，走，跟我去一趟。净慈寺，说着呀，苏东坡晃晃荡荡起身，就要带人走啊。很多人呢，挺知趣的，苏学士，你看我们都是，歌妓酒妓的，去寺庙不太好啊，不方便。我那边还有事儿，我这边也有事儿，一会儿左走一个，右走一个，就剩下一个歌妓了，人家也要走，哎，不。苏轼啊，给拉住了，你不能走，你再走了，就我一个人去，多没意思呀！无论如何，你得陪我走。生拉硬拽，非得带着歌妓去游和尚庙啊！这也就是苏轼啊，他哪管这个呀？歌妓没办法呀，被苏轼拉着就来到了净慈寺。苏轼是迈步走进山门呐，早有小和尚给方丈大通禅师汇报了。大通禅师一听谁来了？哦，苏的学士来了。好，我去迎接。诶，怎么了？师傅，不光苏的学士啊，还有什么朋友？诶，他还带着一名歌妓啊。大通禅师一听，阿弥陀佛！哎呀，这，苏子瞻呐，苏子瞻，你怎么能干这事儿啊？那妓女是什么人呢？那是不贞洁的下贱之人呐，哪能领到我这寺庙中来呀？我这寺庙乃是佛家净土啊，佛门净地，你把他带来，哎呀，这不是，嗨，我出去看看。这大通禅师啊，赶紧了袈裟出来了，一看呢，苏东坡正带着那名妓女啊，满寺溜达呢，一边溜达。这苏东坡呀，一边给这位歌妓介绍啊，这个是大雄宝殿，哎，这个地方你看吧，药师殿，这个地方啊，哎，一一介绍呢，这大通禅师过来了，斜楞了妓女一眼，把嘴撇了撇，面带愠色，就不高兴，但是顾及自己身份，也不能明说呀，阿弥陀佛，苏大人一向可好？未知苏大人造访，未曾远迎，当面恕罪呀！说着话呀，从嗓子眼往外挤。苏东坡呀，微醉呀，回头一看，哎呦，大通禅师你好啊！啊，多日不见，你可有点发福啊？不过你这脸怎么绿了呢？喂，大通禅师没说别的，拿眼皮撩了一下这妓女。
苏东坡通过大通禅师的眼神这么一看，苏东坡多聪明啊，明白了，这给我脸子看呢，看到人家是个歌妓，瞧不起人家。哎呀，大师啊，这净慈寺是什么所在呀？啊，大通一听，哦，你还问我净慈寺是什么所在？正好我点点你，啊，此乃佛门净地。哦，佛门净地，好。哎呀，我呀，对佛也有我的感悟啊。今天正好来到此地，我突然间灵机一动啊，对佛对禅有了新的感悟啊。那我能不能口占一长短句，请大通禅师品一品呢？哦，大通禅师一听，哎呦，苏轼要写词，还在我净慈寺里写，还是写对佛的感悟的。哎呦，这太好了！哎呦，请苏的人赐墨宝啊！赶紧吩咐小和尚快去取笔墨纸砚，苏的人要填词了。小和尚一溜烟啊，时间不大，桌案摆上，笔墨纸砚也摆上。苏东坡迈步来到桌案前，提起笔来，就写了一首《南柯子》。写完之后，苏东坡用手一招，招谁呀？招自己带来那名歌妓。哎，过来啊，苏大人，你看，我今天带你来，那不能白来呀。我到这里留下一首词，你呀，拿你怀中的琵琶，把这首词给大家唱一唱。哎，这才叫词嘛。啊，对。大通和尚一听，我们大家洗耳恭听，洗耳恭听。这名歌妓只得遵命啊，调好了琴弦，婉转歌喉，就把这首《南柯子》给唱出来了。上下阙呀，诗唱谁家曲，宗风似阿谁？借君拍板与门槌，我也逢场作戏莫相疑。大通和尚听到这里，这脑筋蹦起来了，怎么这词怎么好像写我呢？诗唱谁家曲？诗，这对禅师的敬称。说，请问您大通禅师唱的是哪家曲子？宗风是阿谁？您继承的是哪一宗派的宗风啊？这宗风就是禅宗留下来的用语，哎，五家七宗嘛，你是维养宗啊，你的法眼宗啊，你的曹洞宗啊，你是临济宗。

你还是云门宗啊？你是林济宗的黄龙派呀，还是杨岐派呀？皇帝赐你为大通禅师，你能配得上一个禅师？请问你，你的禅风继承的是哪一派？言下之意，你继承没继承禅门宗风啊？你懂不懂什么叫禅，什么叫佛呀？好，你要不懂啊，我借用你讲经说法的拍板和门槌，我呀在这里逢场作戏，我告诉你一些真理，你不要相疑。当然了，这句的表面意思，我今天带来一歌妓呀，无非逢场作戏，你呀不必大惊小怪。接下来的下阙。西女方偷眼，山僧莫皱眉。却嫌弥勒下生迟，不见阿婆三五少年时。什么意思？西女就指的这位歌妓。西女方偷眼，就说人家呀，才偷偷瞄了你一眼，你看把人吓得，到这寺庙里头啊，人家都不敢抬头啊，人家也知道自己可能地位卑下。人家也知道到这个佛门境地呀，人觉得不好意思，但是人家可是俗人呢。而你呢，人家在那里刚刚偷了一眼，你就在这里皱眉了。别皱眉，你是修行之人，你这佛修的什么？众生平等，你懂不懂啊？啊，你这禅修的什么？万般皆空。你怎么心里还装着什么歌妓、什么达官贵人的分别呢？你这大通禅师，你通什么了？你哪点通？心生分别之心，着妓女之相，你这太有他执我之心了。你们天天的嘴里就说弥勒，就说菩萨，就盼望着弥勒能转世，菩萨能降生，但是你们怎么看不到？弥勒菩萨他娘，15、15岁少年时的美丽光彩呢？啊，光看见佛了，光看见菩萨了，那都是好的，那都是你们崇拜的。那生他的伟大的母亲，你们怎么就看不见呢？言下之意，你怎么就知道这位妓女未来生不下菩萨，生不下弥勒？再从禅宗佛理深层次上去剖析这句话，他心中的佛，他的本性，跟你跟我心中的佛，心中的本性是不一不二的。他就是站着的菩萨，他就是站着的弥勒。如果你连这一点你都不明白，你呀是不配当大通禅师，你根本的就不配学佛，你学佛理呀是一窍不通。阿弥陀佛！哎呦，再看大通禅师修的呀，满面通红啊！大通禅师那确实是精通佛理的，不然的皇上也不会赐他大通。苏东坡运用的春秋笔法，他能不明白吗？哎呦，可见人家苏东坡的道行比我要高得多得多呀！人家对禅的理解，那要比我深刻呀！嘿嘿，摇摇脑袋，你爱怎么地怎么地吧。那苏东坡这首词啊，就被这歌女给带走了。没过多久啊，传唱杭州啊。当时还有一位诗僧，叫仲舒，大诗人、大词人，那一向敬佩苏东坡，把苏东坡引为词林中的知己呀。当时仲舒啊，正在苏州。哎，听到这首小词了。哎，这词写得好，谁写的？苏东坡写的。难怪呀，苏的学士他怎么写这种怪词啊？是这么回事儿。人家把这故事一讲啊，哎呀，仲舒是哈哈大笑啊，太妙了。这苏东坡呀，比我们众多的佛门弟子还了解佛呀，马上提笔就喝了一首《南柯子》，寄给苏东坡。说解舞清平乐，如今说向谁？红炉片雪上千锤，打救金毛狮子也堪疑。牧女明开眼，泥人暗。

皱眉，蟠桃已是着花池，不向春风一笑待何时？木女明开眼，这叫做骷髅里的眼睛。在禅宗里头啊，那是一句有名的话语啊，人不能学死了呀。禅宗讲究杀人剑活人刀，我用话语把你杀死，泯掉你的小我，但是还要把你活起来，还要出现每个人心中都不一不二的本我，也就是你的真我，哎，本性，那就是佛呀。所以骷髅里得有活鲜鲜的一对眼睛，那不能像那和尚学成一个泥人儿，啊，在那皱眉头。事物来临，你就应该因势利导，随境应心。花要开了，不向春风一笑，你还待何时啊？你连这点关照都没有，你呀就不配当和尚。结果呢，两首词成为一时佳作呀。南宋时期有位诗人叫莫伦，字雨山，说有一年春天，他没什么事儿啊，就独自一人来到附近的一座山上去踏春，信步闲游吧，游来游去，走来走去，哎，就发现呢，山里头有一座寺庙，寺庙院子里有一道清澈的山泉，而且呢，还有不少奇形怪状的石头。这个地方啊，风景特别的优美呀。人到了优美的环境当中，这个心自然是非常的舒畅了。看到此情此景、此山此寺，莫伦突然间呢，就想起了唐朝有位诗人叫李涉，他写了一首著名的诗篇，叫《题鹤林寺僧舍》。是一首七言绝句，诗是这么写的：终日昏昏醉梦间，忽闻春尽强登山。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这首诗很好理解呀，终日昏昏醉梦间，说我这整天呢昏昏沉沉，好像处在喝醉了。做梦之间似的，忽闻春尽强登山，突然听窗外人说了，说你看看，马上到夏天了，这天一天比一天热，春天眼看结束了。哎呀，这一琢磨，春天都要结束了，我没踏青呢，怎么着？今天无论是醉呀是梦啊，无论昏昏沉沉，我也呀咬着牙要去踏一踏春呢，这就叫强登山。勉强登山游览，因过竹院逢僧话，哎，正好啊，路过寺庙的竹院，碰到了一个和尚，两个人呢谈了一阵子，又得浮生半日闲，多么惬意呀！我呀，又得到了人生途中的半天的闲在呀，尤其最后一句是名句呀。又得浮生半日闲，后来被人改了，改成偷得浮生半日闲，就表示在繁忙之中能够寻找，哎，闲在的惬意，这是一种生活情趣。这莫伦今天呢，就把这首诗给想起来了，就觉得呀，这两首诗的前两句，哎，非常的符合自己此时的情况啊。我不是忙忙碌碌的，整天浑浑噩噩的吗？这春天眼看过去了，我这才上山，啊，勉强的来游览一番，这不就说我的吗？所以呢，他反复的、默默的吟咏了几遍，咏着咏着呢，他又琢磨，前两句和我差不多，但第三句我今天没碰到和尚啊。你看人家李涉碰到和尚，又得浮生半日闲，弹得很开心，很 happy。那么我为什么今天不在山里找个和尚，我们也聊一聊啊？

0: 我也得道浮生半日闲哉呢。对，我找和尚聊一聊，我谈谈佛法，这多好啊！他要寻找一种生活情趣。刚才不是看见一座寺庙吗？我走进来问问，于是莫伦呢就来到寺庙近前，哎，正巧一小和尚在庙门口啊扫地呢。莫伦赶紧过来啊，小师傅，请问你们的住持方丈在不在呀？哦，阿弥陀佛，方丈正在方丈室，我带施主去见他。好好好，有劳小师傅。就这么着，由小和尚领着莫伦呢，就见到了这座寺庙的住持方丈。这方丈一看有客人来了，对待莫伦倒挺热情，分宾主落座。这莫伦过来呀，要跟着方丈谈禅论佛呀，走高雅路线呢。没想到这么一攀谈，哎呦，这才发现呢，现在当和尚的只佛穿衣赖佛吃饭太多，假和尚太多。这位方丈啊，一身俗气，没什么学问，除了一个劲的念念珠外，阿弥陀佛外，他几乎啊对佛法这都不了解。谈什么都谈不来，所以谈得很不痛快，很不投机。最后谈的莫伦呢是心烦意躁的，行了，干脆呀、啊，我告辞得了啊。方丈，我还有点事儿，我在下告辞。他想走，不不不不不，怎么呢？住持方丈看出来了，这个莫伦衣着华贵，谈吐不俗。张口说话呀，官声官腔的，看来是个当官的呀。官老爷跑我寺庙里了，我哪能连顿饭都不管呢？啊，不不不不，您一定啊得留下吃饭，哎，吃点斋啊。另外呢，您一看呢大学问，刚才跟我聊的呀，我都听不懂。烦劳您呐，能不能在我们的寺壁上题首诗啊，留下您的诗作墨宝啊？这方丈拉着不让走，这莫伦一看，你看，这不自找的吗？啊，明明来找生活情趣来了，结果找一身麻烦，但是推辞不过呢，谁让你找来了呢？人家这么热情，让你留首诗，也不好意思不留啊。好吧，这个时候啊，有小和尚就端来了笔墨纸砚，李涉提起笔来，告饱了墨。站在这墙壁前，微微这么一思索，就在墙壁上啊，写下了四句诗，七言绝句。诗曰：“又得浮生半日闲，忽闻春尽强登山。因过竹院逢僧话，嘿嘿，终日昏昏醉梦间。”这位呀、啊。把李涉的题鹤林寺僧舍第一句和第四句给对调了，这样一来呢，整首诗的意思全变了。这首诗的意思呀，那是说我呀，好不容易又得到了半天空闲的时间，突然听说了春天将近，于是呢，我赶紧的登山游玩，路过寺院的竹院，哎，我看到了和尚。跟他交谈，谁知跟他交谈了半天不知所云，终日昏昏沉沉，像喝了酒又像做了梦似的，这真让人心烦。那最后一句呢，是讽刺方丈在自嘲啊。他不但是说方丈昏昏醉梦间，自己呢，那这半天呢也是昏昏沉沉醉梦间呐。
1: 君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啦！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

0: 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有一句话说的挺对，叫痛苦源于比较。生活中每个人都免不了和别人比较，小孩子比成绩好坏，成年人比工资高低，比房子大小，比车子贵贱，老年人比谁的儿子有出息，比谁的劳保多，比谁的体格子好，只要是想比，总是有比不完的方方面面，比来比去，把自己搞得焦虑不停，烦恼不断。所以最不提倡的一件事就是攀比，与别人比较是悲惨生活的开始。要想好好过日子，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就少跟别人比，控制点自己。别人比你有钱， 他那个钱也不可能给你，你惦记着也没用，白费心思。别人的孩子有出息，你孩子差点，差点就差点吧。平凡人家有平凡的快乐，尤其老年人，最好别把心思用在别人身上，闷头管好自己就得了。身体健康比啥都强。说到身体不跟人比，我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不算是我的患者，他没得过啥大病，但是他现在也在喝胡家老膏，一天一口保健量，身体挺好的，没出过大毛病。他的姐们儿也算是他的发小，是我的患者。他姐们儿和姐们儿的老公身上的病都比较重，用胡家老膏七八个月后相继都好转了。在这之前，这个得病的老太太，其实她得病也是有原因的，她心态不好，啥都爱跟人比呀，不压人一头，她活得不开心，要是比人差的话，她就活不下去了。就是这样的人，谁拿她也没办法。他家确实挺有钱的，但是有钱有啥用啊？老两口身体都不好，后来多亏了我最开始说的这个老妹子，她大人有大量，心胸宽广，她不仅想方设法让这个病人心里平衡，哄他开心，还偷着给生病这老两口寻药，最后这老两口病都用胡家老膏治好了，多亏了人家。人家要是不提供信息，他俩都不知道哪辈子能用上胡家老膏。以前不知道有这个药，以前都是上最好的医院用最好的进口药，结果钱花了不老少，但是用来用去也不当事儿，不对路子。西药就是这样，救急性治老年慢性病差得很远，尤其是慢性病严重时，要想解决的话，还得是咱们祖国的中医中药。我说的做了好事的老妹子姓沈，叫沈英。沈英听说老朋友钱景云两口子都得了脑血管病之后，非常震惊。他说：“怎么会呢？不可能啊！钱景云以前身体条件非常好。”曾经是单位舞蹈队的文艺骨干，钱景云老伴身体也不错，踢足球特别棒。钱景云和他的老伴后来因为工作调动，就从老家山东搬到了上海，这俩人算是一帮朋友当中日子过得最上等的，在上海工作，工资高，待遇好，医疗条件也出类拔萃，看病特别方便。他们俩能生这么重的病，谁也没预料到。沈英知道这个消息以后，惦记着这俩人，又不想给家里的孩子们添麻烦，所以他故意避开节假日，选择五一和六一的中间段去看望钱景云两口子。一见面，是钱景云的老伴儿给开的门。

景云的老伴儿还是很震惊，他双手拄着拐，满头白发，老的像八九十岁的老头一样，而他的实际年龄只有70岁。沈英看见过去的老熟人竟然病成这个样子，他的双腿离开双拐都站不住了。沈英的鼻子发酸，眼睛发热，当着钱景云的老伴儿，险些落下泪来。他把带来的礼物放到旁边的沙发上，一时竟不知说什么。钱景云的老伴儿先扯开话头，他问沈英说，咱们有多少年没见了，上次见面还是你来出差，好像是10多年前了吧。那时我俩都忙，也没留你在家吃顿饭。说着他把双拐又塞到胳肢窝下边，拄着拐走到卧室门口，隔着门冲着屋里喊了一句说，景云快醒醒，看谁来了。然后又回过头来对沈英说，他爱睡懒觉，你快坐。沈英本来站起来了，他说完又坐在沙发上。钱景云的老伴儿红着眼圈，压低声音跟沈英说，哎，有病后他整个人都变了，经常闹脾气，你说好好的俩人怎么说病就病了，我现在腿不听使唤，他更重，半边身子不好使，自己都坐不起来，我先给他叫醒，一会儿再扶他起来。沈英安慰钱景云的老伴儿说，这事儿搁谁谁都受不了，他耍点性子也正常。这时候钱景云就在里屋叫着他老伴儿的名字，让他俩进来说话。进门以后，钱景云的老伴儿拄着拐艰难地走到床边，然后毛下腰要把躺在床上的钱景云扶着坐起来。沈英手疾眼快，也赶紧走过去帮着忙活。钱景云的手和脚一点劲儿都没有，他老伴一个人扶他很吃力，沈英搭把手之后就轻松多了。沈英走到钱景云的身边，钱景云一直都没说话，就在观察着沈英。等扶他坐起来以后，他终于说话了，说，沈英来了，又是出差吗？沈英说，啥岁数了，出哪门子差，我早就退休了，这次是专程来看你们的。钱景云阴阳怪气地说了一声谢谢，他心情非常不好。刚才沈英低下身子扶他起来的时候，他仔细地观察了一下沈英，发现沈英的脸上化着淡妆，齐耳短发，好像刚刚焗过油，腰板直溜溜的，很精神。再看自己呢，瘫在床上啥也干不了，拉屎尿尿都得老伴儿伺候。要强的他心里有一股无名火烧的慌，不即刻释放出来就会把自己憋爆炸，他一开口
带着火

药味的话就冲出来了。你看到我现在的样子很高兴吧？老伴儿听钱景云说话不在线，嗓子眼儿故意吭了两声，想提醒他别乱说话。钱景云那股劲儿上来了，岂是老伴儿能拦得住的？他继续说：“沈阳，你嘴里说是想看看我，实际上是来看笑话的吧？”沈英赶紧解释说：“你想到哪儿了？我就是想念咱们以前的老同事，想走动走动，看看。你家是第一站，我还想去老五老六家呢。”沈英说的都是当年姐妹们的年龄排号。钱景云不吃这套，他说：“你爱看谁看谁，我这里不欢迎。”老伴儿看这情况，赶紧制止钱景云，说：“钱景云，你说啥呢？人家大老远来看你，你还不知好歹。”老伴儿越吱声，钱景云越生气，他的手和胳膊都气哆嗦了，脸色也煞白，他冲着老伴儿喊：“怎么的？你后悔娶我啦？向着外人冲我耍横。”沈英万没想到，一片好心反遭误解。既然自己到来不受欢迎，不如尽快离开。钱景云的老伴儿留他吃饭。他客气地拒绝了，说和另一位同事约好了，中午到他那儿。沈英走后，钱景云的脾气越来越大，无论老伴儿怎么劝他，他都认为沈英就是来气他，看他笑话的。如果沈英老得不像样，也许钱景云就不会那么生气。偏偏沈英收拾得精精神神的，而钱景云一副病歪歪的样子。钱景云什么时候认过输？论长相，他年轻时比沈英有魅力；论工作，他和沈英都是业务尖子，退休后的退休金更高。论找对象，他更骄傲了。钱景云的老公我见过，大个儿，浓眉大眼，四方脸儿，工作还好。他是厂里第一批分配到上海的，也是唯一一批到上海以后直接落了上海户口，再后来都没这机会了，所以他一直都是被人羡慕的对象。而现如今呢，自从得上这个脑出血，身体完蛋了，家里趁几百万上千万也啥也不是了，那些家产死了以后一分钱都带不走，该遭罪还遭罪。钱景云到当地最好的医院去治过，仍然没有效果。大夫告诉他，他这个病治不好，只能维持。所以人没病的时候比条件，比谁生活好，有病的时候再好的生活都没用，身体不行啥都不行。钱景云看到沈英身体那么好，自己的体格这么次，他越想越窝火，越想越吃不下饭，也睡不好觉，身上脸上明显比之前瘦了不少。瘦还不要紧，最要命的是心衰和肾衰。钱景云之前卧床就已经有2年时间。

时间了，他不像他老伴儿还能拄着拐活动活动，身体比他强多了。他不能动，他体内的五脏六腑就自动衰竭。因为咱们人是动物，不是植物，植物可以不动，动物必须动，不动肯定出问题。长时间瘫痪卧床的人，肾里肯定有结石，胆管肯定有结石，因为肾结石，肾脏的代谢速度减弱，肾功能不全，慢慢就肾衰了。另外，得过脑出血、脑梗的人，心脏的供血供氧能力必然有缺陷，再加上瘫痪，再情绪不好，不好好吃饭，不好好睡觉，那您就只能请等着心衰了。钱景云后来因为呼吸困难和排不出去尿，检查出来有心衰和肾衰，上不来气儿，带呼吸机，尿不出尿，插导尿管，回到家以后也得这么维持，维持到哪天算哪天。之前我就说了，家里人已经给他准备后事了，眼瞧着就没希望了。后来因为啥事儿出现转机了呢？多亏了沈英，沈英到钱景云家以后，虽然碰了一鼻子灰，但是仍然惦记着这两位老同志。沈英的母亲是胡家老高的老用户，沈英亲眼见证了他母亲心梗的治疗过程，最难的时候下支架都下不过来了，支了7个支架，还梗，还要求支架呢。后来沈英做主，说不能这么治了。他通过北京的熟人介绍，让他母亲用上了胡家老高。自从用上老高以后，母亲的冠心病一点症状都没了。做造影，医生说支架也不用再支了，而且以前支进去的架跟血管融合度非常好，里边一点斑块都没残留。老太太现在90多了，比60-70岁的人体格子还好，还能逛公园，绕着公园的跑道一口气能走3公里，所以他看到钱景云两口子的情况之后，沈英先是给我打了一个电话，问我说：“胡老，我同学两口子，一个脑梗，一个脑出血，卧床不起，能不能用胡家老高？”我说：“能用。能吞咽，能吃东西，就能喝老高，但是完全卧床不起的人，见效肯定会慢一些，至少得用半年吧，半年以后会明显奏效。”沈英说：“那行，那我告诉他们一声，他们要是感兴趣的话，我让他们跟您联系。”后来沈英就把我的电话号码发给钱景云的老伴儿了，没告诉钱景云，怕他多想。钱景云要是知道胡家老高是沈英推荐用的，我估计他压根儿都不能吃。他这个小老太太，我说句实在话，性格不太好，太愿意攀比了，心眼儿窄，这样的人得脑血管病和心血管病的概率非常高。另外
沈英这个老妹，我佩服她，佩服在哪儿呢？她大气，一切以解决事为目标。她还给钱景云一副药引子，这药引子只对钱景云这种性格的人好使。什么药引子呢？有一天，钱景云的老伴告诉钱景云，我听说沈英被你气得可不轻，回家就病了，一下子老了许多，走路也不利索了。钱景云本来心里窝着火，喘气都费劲儿。他听完这话以后，连日来剧堵的心里常常呼出一口恶气。他心想，他和沈英又站在同一个界面上了，心里不平衡的感觉消失了。说来也怪，听到这个消息后，他竟然主动要求吃饭了，觉得饿了，以前从来不说吃饭，喂他也吃不下去，营养全靠吊针，这回好了，终于开口吃饭了，晚上睡觉也比平时睡得早，白天正常起来，一宿多睡俩小时觉，这还没吃药呢，就有改善，所以您就观察吧，人得病都是有因有果的，咱就说这小心眼的人可咋整？听说别人不好，他倒开心了，这个攀比心多可怕。所以我就说，痛苦源于比较，只要能把这一点放下，或者想办法把它抹平了，再用药治疗，效果确实翻倍。但是这个主意是谁出的呢？是沈英自己出的。过了两三天之后，钱景云的老伴儿发短信告诉沈英，说照着你说的去做，钱景云心情确实好多了，谢谢你。钱景云的老伴儿还说，我想告诉他实情，这些都是你的功劳，你的主意。沈英说，千万不要，你还不了解钱景云，平时他要强惯了，他得比别人强，起码平起平坐，活的才有劲儿。你就继续瞒着他，告诉他沈英现在的身体越来越糟糕，另外让他一定要喝胡家老膏，一天多喝几回，这老膏是强效滋补药，治养结合的，可以回归老年人的生命力。沈英提醒钱景云的老伴儿，说你也跟着喝，只要你们的病能好，我糟糕点儿又有什么？我难受又不是真难受，只是说说而已。沈英的鬼点子确实有利于病人的康复，这个病人就吃这套。后来胡家老高买到家以后，钱景云两口子一起吃胡家老高，他家条件好，老两口一口气买了两年的用量，每天吃的量也多，一天吃五次，每次一大口，吃了一个多月就见效了。一个半月以后，钱景云把导尿管和呼吸机都撤了，他喘气顺了，心脏能上来气儿了，不依靠呼吸机也能自主呼吸了，尿尿也很正常。他家专门花钱请的私人医生上门给拔导尿管，上门做检查，结果医生都很惊讶，说您这个私底下
吃什么进口药了？

0: 么好使。钱景云的老伴说，我们没吃啥进口药，就吃了一点中药。医生说，那您爱人这中药可是吃对症了，他进步神速，现在他的心脏非常好，心电图和彩超都没查出来大问题，心衰的程度明显减轻了，肾脏的功能也有改善，虽然肾结石还在，但最起码排尿正常了。胡家老高又继续喝了两个月以后，钱景云除了手和腿热乎了以外，其余的改善不算明显。他病得重，自己还是做不起来，但是他老伴儿的效果出来了。他老伴儿打电话说，我现在撒开双拐能走5到10步了，以前不拄着拐根本走不动道，现在腿上有劲儿了，能站住了，也能往前迈几步了，以前只能往前挪蹭，现在一点一点锻炼，再加上老高的力量加持，可以抬起脚来了。老伴儿有这么大的进步，钱景云也看到了希望，他不再询问沈英的好坏，他现在的注意力都在自己身上。连着和胡家老高喝了5个月多一点时，他自己就能坐起来了，手有劲儿了，腰也有劲儿了。自己从床上坐起来的那一瞬间，他老伴告诉我说，他媳妇激动的都哭了，没寻思自己这辈子还能坐起来。我告诉他，这才哪到哪儿，既然力量往下走了，胳膊和腰都有劲儿了，那么随着腿上的神经的恢复，肌肉力量的增加，骨骼密度的增强，站起来那天距离现在不会太远了。这话我说完不到2月，钱景云自己小心翼翼的就站起来了，站得比较慢，但是能站直了。最开始得扶着东西，后来东西都不用扶，钱景云能站起来的时候，他老伴儿早就脱离双拐正常走路了。这老两口身体一天比一天好，自信心逐渐回来了。现在他们用胡家老高用了快2年了，钱景云膝盖不太好，走路时间长得歇一会儿，而他老伴儿呢跟正常人没啥区别，能跑能撩，干啥活都不耽误。一家老两口全是脑血管病，用胡家老高从7-8个月开始全都能活动了，身体好了能活动，人的心情也好。钱景云自从能站起来之后，他可阳光了，瞧谁都顺眼，还主动给沈英打电话，为他曾经说过的话道歉呢。通过这个事儿，说明什么呢？病是最大的魔症，得病的人心不善，心里烦，他没有好心情，上哪有好的心境呢？所以要想构建和谐家庭、和谐世界，首先要注重人民的健康。当大伙的身体越来越好时，你就会发现你周围的风景都变了，心情也变好了，日子也变好了。所以说，相由心生，境随心转，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人到老年，首要任务照顾好自己身体，生病早点治，再难治的病也不要放弃。记住，有胡家老高在呢。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接听大伙的热线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您好。
0: 好，欢迎您啊。
5: 哎，胡老，我是江苏镇江的一名听众。谢谢您能在这个百忙之中接听我的电话。
0: 应该的啊，咱们聊一聊有关您的疾病的问题好吗？哎，
5: 是，我跟你说胡老，真的我非常感谢您作为大夫啊，对我们这些患者无微不至的这个关怀，我也十分就是敬佩您能将自己家这个祖传的这个胡家老膏分享出来，救治更多的人。哎呦，真的胡老，我感觉您真是个品德高尚、行善积德的好人呢。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们。那么咱们今天详细谈一谈有关您的疾病问题，好不好啊？哎，
5: 行，好好，胡老。其实我跟你说啊，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来呀，我这心里头非常紧张，我现在这手都是抖的。
0: 别紧。
5: 但是我实在是太想跟您分享我的这个喜悦了。是您的这个胡家老膏还帮助了我，我跟你说。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吧。
0: 哎，好的。
5: 我吧今年是45岁。
0: 哦，
5: 就是我得这个乳腺病啊，已经能有七八年了。就是，
0: 嗯，
5: 先是得这个乳腺那个小叶增生5-6年。
0: 啊，
5: 嗯，就是这个期间吧，我也每年都定期去这个镇江第一人民医院，就这个复查 B 超，一直都没有什么发展，我也就没放在心上。那个就真，我就觉得还不错，就挺好的呗。
0: 嗯嗯嗯
5: 嗯。嗯，但是就是没想到，就2年前哈。就是我感染了这个病毒疹，就是身体这个腹股沟还有这个腋窝都有这个淋巴结肿大，然后呢我就在复查这个乳腺的时候哈，就发现这个乳腺出现结节了。
0: 哦，
5: 然后医生就告诉我说的，让我就是生活需要有规律，调整一下心态，然后观察一段时间，定期复查。
0: 嗯嗯嗯。
5: 等我再去复查的时候哈，就提示我有这个多发性的乳腺结节了，
0: 发展了是吧？
5: 啊，对呀、啊。然后医生就给我开了这个乳皮消片，然后乳核散结片，我也配合着用了、
0: 啊。
5: 但是我就发现我这个乳腺就胀痛的这个感觉，比以前就是明显了。
0: 嗯，越来越厉害了。啊。
5: 对呀、
0: 啊、
5: 对呀、啊，那个时候我就心里头就挺害怕的，就怕自己得什么不好的病，你知道不？
0: 嗯嗯嗯嗯。
5: 嗯。也就这个时候哈，就是我有个同事，就跟我特关系特别好的一个同事，他就说我这个情况嘛，就跟我说，就是他家属患那个甲状腺结节，就是用的您家的这个胡家这个老膏给治好了，就建议我也试一试。完了我就把这个胡家老膏用上了。
0: 哦，所以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您也进一次了来体验咱们胡家老膏它的实际的确切的作用，是不是啊？
5: 我吃胡家老膏啊，我跟你说，吃一个来月的时候，我就发现咋的、
0: 嗯，
5: 我这个睡眠好了。原来我是经常性的就失眠，老爱做梦，总爱心烦。
0: 嗯嗯嗯嗯。
5: 啊，就现在晚上睡觉，哎，梦做的也少了，睡眠质量也明显上升了，
0: 嗯、
5: 早上起来心情也好了。
0: 嗯。
5: 啊，就不像以前一起来就觉得特别累，总是唉声叹气的哈。
0: 啊啊
5: 啊！再有就是我还感觉我这个身上哈也有力气了。
0: 啊
5: 啊，你说本来这些小毛病啊我都没怎么放在心上，没想到就这个胡家老膏一口气都给我治疗了，这下我就更有信心了。
0: 嗯，实际上您这些情况的改变，为什么睡眠也好了，体质也好了，这说明您内在的这个条件啊得到很好的安抚，很好的治疗了啊，这是太好了，也说明咱们胡家老膏的它应有的这种好的作用。
5: 是，就是等我用到3个多月的时候哈，哎，我就发现咋的、
0: 啊，
5: 我每次就生理期之前，就是乳房胀痛的这个现象，哎呀，明显减轻了。
0: 是吧？啊
5: 啊，就是以前胀痛的时候，你睡觉都不敢翻身，翻身的时候你都得慢慢翻，
0: 嗯、
5: 哎，现在这个症状就比以前好多了。就原来脾气也不好，特别容易就是对爱人和孩子发脾气哈，就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
0: 嗯、
5: 或者说话不顺你心了哈，哎呀，我都对孩子生气、
0: 啊、
5: 其实我心里也挺难受的，完我就自我解嘲说我是不是更年期提前了呀、
0: 啊、
5: 但是现在这脾气不像以前那么暴躁了，比之前真的好的太多了。
0: 你看看啊
5: 啊，
0: 不仅是睡眠好了，精神好了，体质好了，而且这种感受上的问题得到很好的改善和解决了，这也是您这个乳腺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得到这么好的一个安抚，而通过胡家老膏使用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是他所得到的效果，是不是啊？嗯，
5: 是吧？要我说这个胡家老膏，我这不用到半年的时候，我去医院复查去哈。
0: 啊、
5: 就发现这个结节这个数量就变少了，
0: 嗯嗯嗯，
5: 啊，而且就是大的比之前变小了，还有我这个乳房原来就是那个肿块啊，也慢慢变小了。多亏我同事跟我推荐这个胡家老膏，这效果真的太好了。嗯，
0: 你讲，
5: 真的这个胡家老膏这不已经用一年了，就是我、
0: 嗯、
5: 现在我这个乳房已经完全就是变软了。
0: 嗯
5: 啊，
0: 说明这个肿物。
5: 啊，
0: 啊，得到很好的治疗和吸收。
5: 啊，
0: 嗯、
5: 要我说的，这胡老您是不知道啊，我当时就听了大夫说这话，真就是如释重负啊。这回我也不用害怕了，也不用担心了。
0: 就是、
5: 你说这现在身体恢复的这么好，要我说这胡家老膏，我一定得坚持用下去啊。
0: 没错 啊，这个方向绝对是正确的，因为咱们胡家老高他所采用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的条件，身体里的这个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都激发起来了。这样呢，把本源回归以后，您的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抓住咱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咱们把疾病的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根本治疗疾病的方法。
5: 那可不呗，要我说的，就我现在就我这个年龄，就是正好就是更年期的前后嘛，能遇见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真是不容易，我得把我这个身体给他调理好，让身体不得病。你说自己身体健康了，家里人也不跟他受累，自己也不遭罪，多好啊，
0: 就是全家幸福。是不是也难得的这个效果？是不是咱现在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效果，您说这必然的使得咱们全家快乐健康恢复了，这是值得咱们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老朋友？
5: 是啊，要我说特别感谢胡老师您呢，是您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药，不但治好了病，你说还没有了后顾之忧，真的太谢谢您了。
0: 好，就这样啊，祝您健康啊，而且也非常高兴您有这种福报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好吗？祝您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
5: 哎，好，谢谢您胡老爷，祝您身体健康啊。
0: 哎，好，谢谢您，咱们先谈到这儿吧。
5: 行，好好，谢谢您胡老哦。
0: 好，再见，好，再见。
5: 哎，好，再见。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胡家老哥的受益者，我是湖北人，我叫刘斌
0: 啊。
3: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有两个目的嘛，一个是想亲耳听你说几句话，听听你的声音再一个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个病情，跟你报喜，还表达一下我的感激之情嘛。
0: 好的，您请讲吧。
3: 我年轻的时候啊，有个脑袋疼的毛病嘛，一犯病呢就吃着止疼的药嘛，药片嘛，睡一觉就好了。好了之后呢也就没咋地啊，这个病呢就这么一来二去的时间呢也挺长的了，因为你也没想过到底是长什么原因嘛。到后来大队组织去检查这个身体的时候啊，才知道我是高血压。除了头疼就是迷糊，这血压高我也没在意。但是后来也不知道是啥原因，我这眼睛呢都红了。红了我也没当回事儿，挺长时间的，到了后来有一只眼睛完全全红了，看东西还模糊。这个眼泪啊老是自己都掉下来，还有点疼，天天浑身没劲儿。哎呀，我也没寻思咋地嘛，吃也不吃药也没看，但是我这眼睛呢看着确实挺严重的，像红眼病似的。大伙都劝我，你还是去看看吧，这瞎了该咋整啊。哎，我就说这一只眼睛瞎了，不是还有一只吗？哎，能看着就行。这在农村啊，也不耽误事儿嘛。哎，人都劝我说，万一严重了，另外一只也看不见了，该咋办呀？
0: 最后您还是眼科检查了没有呢？
3: 后来嘛，也是我儿子啊，听说那得去看看，就带我上那个当地医院的嘛。去看嘛，检查说是我是角膜炎。
0: 角膜炎。
3: 角膜炎，完了，开了点药，眼药水回来用嘛，也没啥效果。 我说就是个炎症嘛，能咋地啊，等用完药用完了到时候再说吧。
0: 啊啊啊啊。
3: 后来我又做个不花钱的检查，说我高血压高压都快200了。
0: 哦，这
3: 么高了。不检查没啥事。
0: 嗯嗯嗯。
3: 这一检查完我就离火了。
0: 嗯。
3: 这走不到啊也拉拉了。哎呀抬不起头来了，抬了抬不起腿，这个腿啊也抬不起来。一点觉都没有。这吃完降压药啊还是迷糊。
0: 嗯。
3: 这我去年听到你的讲座嘛，你讲那个胡家老高修复本源就吸引我了。
0: 嗯。
3: 我就一直听你的广播，这胡家老高可好使了，啥病都用了都挺好的。
0: 哎。
3: 哎，我听着就心动了。我不是又有高血压，眼睛还不好吗？
0: 啊、
3: 一直都在吃药，还有啥偏方啊，也不好使。本来我还挺舍不得花这钱的，但是我儿子跟我说了，说啥也没有我这身体重要啊，我身体好了，他才安心嘛。
0: 嗯嗯嗯。
3: 这样我才决定啊，买点试试。但是我就买那不几盒嘛，怕买多了不好使。
0: 啊啊啊啊！
3: 这我吃上胡家老高啊，吃了大概有半个多月吧。
0: 啊，
3: 我这个眼睛红嘛，就一点点下去了，不那么红了。
0: 嗯，你看怎么弄好啊？啊，是不是？
3: 嗯
0: 嗯，
3: 对，也不疼了，不杀的慌了。
0: 嗯、太好了，
3: 嗯。原先呢，我这都抬不起来腿，很少出去溜达，就家里待着嘛。这个胡家老高啊，我吃到一个多月的时候，我就感觉挺好了，哎，身上有点劲了、
0: 啊，
3: 一点一点的都恢复到可好了。
0: 嗯、啊。
3: 现在我走路也有劲了，也愿意出去溜达，也不犯迷糊了。
0: 你看看多好啊，是不是啊？
3: 对呀、啊，哎呀，我原先呢、啊、没吃这胡家老高的时候啊，我这脑袋就像馒头似的，都稀圈了嘛，
0: 是吧？嗯。
3: 哎，现在我吃了有7个月了。
0: 啊。
3: 我这天天上外头去溜达，身体恢复的也都正常了。
0: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哎。
3: 对呀、啊，这个胡家老高啊，真的是太有效了。
0: 嗯嗯嗯，
3: 我这多少年脑袋瓜子疼的毛病啊，都给我治好了，眼睛也恢复正常了。我现在感觉比之前看得还清楚嘞。
0: 太好了啊！这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这是难得的这个机会呀、啊，是不是啊？啊！
3: 哇，你看我现在头疼也消失了，血压嘞也正常了。原先我到农村小诊所去量血压，后来。我这血压这么老高，都200多了。我儿子赶紧给我买了，自己买了这个量血压的玩意儿嘛。
0: 啊！
3: 我现在没事就量量血压，血压正常了，高压一直在134左右，可稳定了。
0: 嗯，太好了。
3: 哎，我现在是啥药都不吃了，就吃这个胡家老高呀。我儿子前两天不还带我上我们市医院去检查了吗？检查我的眼睛，顺便又给我做了个体检。
0: 嗯，多好啊！这是我为您高兴的，大概您也非常高兴吧，是不是啊，这位老朋友啊？嗯，
3: 对呀，
0: 好极了啊！我说一下好吗？啊、
3: 嗯，
0: 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过程，确实咱们胡家老高有他独到之处。这个胡家老高已经120多年了，啊，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他不仅治疗高血压和您。这个眼睛的问题，其他的问题也是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为什么呢？就是胡家老高所用的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的有效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它把它激发出来了。发挥的这个本源的能量，所以就使得回归了本源，把您这个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治疗方法呀，是不是？太好了、
3: 嗯、对对对
0: 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3: 嗯，好，谢谢。
0: 好，再会。
3: 嗯，好、嗯，谢谢胡老师。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
6: 哎，你好，胡老师。 我是那个河北张家口的，我叫李鹏程。
0: 哦，欢迎您啊。
6: 啊，胡老师，就是我前段时间有这个，一直来有这个哮喘，有个七八年了。
0: 啊。
6: 肺部有大泡，肺气结，有时候上下有点憋气，也特别难受。
0: 啊啊。
6: 睡眠了也不是特别好，我将近十五六年了。
0: 啊。
6: 一晚上就能睡个两三个小时吧。
0: 哦。
6: 啊，有时候是一夜一夜也睡不着觉。长时间睡不着觉也导致有时候这个心脏供血也不是特别好
0: 啊啊
6: 啊，记忆力也有点减弱，这个头晕了，包括前列腺炎了，这个夜尿了也特别多，有时候这个前期这个夜尿一晚上能达到七八次，
0: 哎，
6: 也有点这个多年的便秘，医院也去了好几家，也吃了不少药，包括这个地方的偏方也吃了，也不是特别管用。
0: 嗯，
6: 自从吃了咱们这个老高有点好转了，吃了也有个一个月一个多月吧。
0: 啊。
6: 啊，这个哮喘多少有点改善。喘气现在也不是特别费劲了。这个便秘也一天天见稍微也有好转了。
0: 哦。
6: 夜尿现在目前的话也频次也减少了，有时候在两三次、三四次这样。
0: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啊，变化多大呀，是吧？
6: 就是，这个睡眠质量也较以前有点好转，也能睡个四五个小时、五六个小时这样。
0: 不错了，是吧？逐渐改善了，
6: 就是
0: 吧？
6: 对，就是。以后我也想再坚持吃一段咱们这个老膏药。
0: 用了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吧？
6: 对，就是，所以我再继续再坚持的吃一段时间，我相信、
0: 哎、
6: 相信肯定还会好转的。
0: 没问题啊，有把握的能够解决问题。
6: 行，反正是我再次感谢胡老师、
0: 啊、
6: 这个胡家老高药。
0: 哈哈，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您选用对了。啊，这一次的改变对您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呀，是不是啊？
6: 对，就是家人也特别高兴。
0: 啊，老朋友，坚持使用吧，未来的效果要比现在要好得多。
6: 行，好的，谢谢胡老师，也祝您这儿身体健康。
0: 好，谢谢您啊。好，因为时间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6: 行，好的，胡老师，欢迎来张家口。
0: 好，再见。
6: 再见，胡老师。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8: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9: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8: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9: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8: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9: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 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8: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9: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8: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7: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5月20号到28号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6盒深柏，额外多给3盒；拿上12盒深柏，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深柏，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深柏来的时候更优惠。大林老师说了，无论如何一定要圆大家一个念想。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柏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97-0985 400-697-0985。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又跟大伙相聚了。我不知道大伙听没听过这句话，人生啊，就是一个熬下去的过程。你就记住，这个世界没有人真正可以对另一个人的伤痛和病痛能够感同身受。你疼得万箭穿心，你难受的痛不欲生，也仅仅是你一个人的事儿，谁能替你？替不了啊。所以人呢，你就记住，到啥时候你得有个好身体，往好了算，就算20000多天，你没有个好身体，你还谈啥以后啊？你说我攒多多钱，我能咋咋地？一个月开7000-8000，开30000，又能咋地呀？有钱你就多花，钱少呢你就少花，没钱咱就不花。但你没有身体不行啊。你像昨天有个老姐姐跟我通电话，说老伴儿就在我旁边呢。她说大林老师啊，跟你通电话我可激动了，老伴儿也激动，就在旁边呢。说这一年多亏了有大林老师，多亏了有深柏的药，要不我老伴儿这脚就得截肢了。老伴儿糖尿病足，有糖尿病已经有15年了，这几年改打胰岛素了。他讲话，老伴儿平时没啥爱好，就爱喝点小酒，去年得了场脑梗，这酒戒了。他说老伴儿打确诊上糖尿病，那脚一年四季就没热乎过，总是凉的，成天总吵吵脚疼，成天总吵吵那脚麻。后来这脚呢就裂口子，开始是小裂口啊，多长时间都不爱愈合，就始终就疼啊。一开始呢也没当回事儿，出血了就拿那药膏剪一小块给贴吧上，但始终那位置呢就是不爱愈合。 就是不长心肉，所以整来整去。

一来二去的感染了，那肉就开始溃烂，到医院找大夫给处理啊，人家都不爱给处理。大夫也说了，你再这么发展呢，你很快就得截肢了，因为整个脚趾头那颜色都变了，那指甲都黑了，因为他那个总脚疼，哪也去不了，所以自己呢也就不爱出屋，不爱动弹了，在家没事啊就听半导体。这不嘛，无意当中听到大林老师您讲课了啊，就这么的，你看用上参柏的药，用了这么一段时间，之前溃烂不愈合那地方呢也开始逐渐的长新肉芽了，这一晃到现在这俩脚基本上不麻了也不疼了，而且这脚摸起来热乎了，有温度了，之前那俩脚摸起来冰凉冰凉的，你现在那俩脚你啥时候摸都是温乎的热乎的，而且现在糖尿病的血糖控制的也非常好，就现在胰岛素一天就打十多个单位，之前一天得打三十多个单位呢，现在你看胰岛素也减下来了，而且身体乏力感也没有了啊，身体是一天比一天感觉要好。这老大姐就说，去年呢得过一回脑血栓，在屋里边走路也是摇摇晃晃的，这打用上参柏以后现在走路也稳当了啊，说话也不像之前那大舌头似的了，那去年说话那都听不明白，你看今年说话这不也清楚了吗？往年这一年得住个三回两回医院，打吃上参柏以后一次医院都没去过啊。老大姐讲话了，我这太知足了，所以赶上这次活动有这么个机会，要这么便宜，完事还给灵芝包子油，所以我和老伴一商量多订点啊，我俩都好好用用，一共订了两年的吃呗啊。老大姐讲话了，一年少去一回医院那么啥钱都省出来了。另外你包括咱们烟台有一位老大姐，老大姐今年83了，就跟我说，遇着你我受益了，我以前血压特别高啊，兄弟姊妹两个都是死于高血压这病的，他说我这个是属于遗传性高血压啊，血压平时特别高，就天天都得吃那降压药啊，就这么吃降压药啊，那血压还是降的不理想，成天的脑袋迷迷糊糊胀得乎的，走路就像脚底下踩着棉花团上似的，自己有好几次迷迷糊糊天旋地转的起不来呀。78岁那年发生过一次脑梗，好在当时没留下后遗症，嗯，大夫也说了，你要再犯病的话那就不好说了，所以说平时就特别小心啊，心里这个负担可大了，你说一旦脑血栓了，一旦瘫痪了，那怎么整啊？没人伺候啊。他说平时心脏也不好，冠心病啊，总感觉有口气上不来，堵嗓子眼那儿，走路快了或者拿东西拿重了拿沉了都不行。后来到医院一检查，大夫说你这是心脏堵住了，心血管啊你这得支架。他说你看我都80岁人了，我还支啥架啊？那邻居有一个60多岁啊，心脏下俩支架，没两年的人就没了，所以我打心里排斥这东西，所以我这平时呢救心丸都不离手，心脏经常不舒服，一疼起来我就赶紧把这救心丸给它顶上，但是吃的时间一长，我这小腿啊还有点浮肿，所以救心丸呢我也不敢一直吃了，因为我这肾也不好，我怕再给肾吃坏了。老姐姐讲话，要不怎么说我命不该绝呢？打吃上参柏的药之后啊，我也就吃了10多天吧，我这心脏明显就舒服了，最起码它不那么憋闷的慌了啊，不那么扎扎约约的疼了，不那么难受了。你等我用到1个月的时候，我这血压就开始平稳了，所以我也借老大姐这

你就说我自己熬药，不就五味药吗？你到药铺抓上，哎，你抓上30天的，或者说你抓上半个月的，啊，你试试得多少钱？就咱这300来块钱，肯定是不够你抓上半个月的。所以这东西呀，它很明显，它不怕你比，为啥？那大伙都会算账，对不对？那药成本在那摆着呢。另外一个呢，就你自己熬的那药，它那效果也不行，对不对？咱别说药材了，你就熬药的那个工艺，它都相差甚远。所以，你相信大兄弟我说的话，我不会坑你，我也不会害你。所以以后啊，就没这机会了。你趁现在有这机会，你多备上点儿。可能我们有不少的新朋友，可能在那儿合计呢。三百这药能好使不？这药行吗？啊，能治我这病不？我吃上会有效果吗？可能就在你等的这过程当中，在你合计的这过程当中，你的病就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你像我们这一辈子，很多时候啊，总是在等待中度过的。那我再等一等，我再看一看，我再寻思寻思，我再琢磨琢磨，我再合计合计，对不？哎，那么你这么一等，结果呢，这个好时机、好机会就错过了。所以，当你发现我们错过一个人的时候，那你再也遇不到这人了；错过一件事的时候，就再也回不去了。我以前有一同事啊，一小护士，他最早处那对象，那人可好了，性格也好，人也随和，而且工作也好。在我们北京移动通信上班，那也是国营单位呀，一周休息2天，待遇多好啊，人有知识有文化，每次看见我都很有礼貌，那杨主任杨主任的，每次看着我都主动跟我打招呼，唯独就啥呢，那孩子个矮了一点，1.7米左右的身高，所以除了个头不高啊，我觉得哪哪都挺好，真是哪哪都挺好。但是呢，就我说的这同事那就挑啊，就挑啊，总嫌弃这男的个矮，而且嫌弃他长得不够帅气。他说他喜欢那种个头高大的，长得帅气的啊，一瞅打人眼的那种。其实你寻思寻思，你瞅着打人，那别人瞅着他不也同样是打人吗？对不对啊？你瞅他好看帅气，那别人瞅着不也一样好看帅气吗？对不？那别人不也惦记吗？那你话说回来了，什么是过日子？这日子你得过，对不对？你过的是柴米油盐，过的是生活，所以有时候一说起来，啥时候办喜事啊，他就说哎呀没太相中，那再合计合计吧。啊，后来呢，你别说，后来又遇到了一个长得挺精神的小伙啊，这个也高，完了还特别会说啊，你像我们过来人一眼就看出来了，那就是个油腔滑调的人，讲话呢不着调啊，根本一打眼就看出来那不是个过日子的人。你讲话了，在一起啊玩行，吃吃喝喝行，但是呢我们单位这小护士哎就喜欢这样的，所以你看没多长时间啊，他跟之前的那个个矮的那就吹了，那、啊、不处了，黄了，完了就跟这个大个的啊处上了，时间不长，你别说，俩人就登记结婚了啊，但是呢就一直没举办婚礼啊，就登记了，扯本了啊，接着没多长时间这女同志就怀孕了。那个时候啊，经常能看到这个女同志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你不用问，指定是家里边出现矛盾了，而且这男同志动手打人了。但你说我一男同志我看着了，我也不好去问呢，反正就知道那日子过得肯定不顺心，为啥呢？你就看不到他以前脸上的那笑模样了，啊，俩人肯定总吵吵，完事这男的爱动手。后来生完孩子没多长时间，

啊，听说这小护士，她就跟这男的离了。完了之后呢，生下来这孩子，人家男方也不要，啊，人不要，所以这孩子你看不到一岁，成单亲家庭的了。最后没办法，那孩子只能放在自己爸妈那儿帮着照看着。再后来有一年，我去那个影像室取片子的时候，我看着这小护士之前就最早处的那个小个儿不高的那男朋友了，啊，陪着爱人做产检，哎呦，还跟我打招呼呢。你一瞅这男的那就细心，啊，背个书包，完了旁边呢装个水瓶子，包里边鼓鼓囊囊的，我估计啊是一些吃的一些用的，啊，搀扶着爱人在那等着做产检，啊，跟爱人说话呢也是细声细语的。就那一刻，我就不住地感叹，你说我那同事，就那小护士，当初你说如果你要跟这男的，那多好。所以人的命啊，有的时候呢，他真是你自己选的，啊，很多时候一个人错过了，你就再也遇不到了；一件事错过了，也就再也没有了。就像伸百家钥似的，你说大林老师啊，我等下一次，我等下回的。下次哪有这样的机会了？那药厂也不是我的，这你知道我担了多大的事儿不？不是说我想咋的就咋的。就像我那天看见有句话说的，他说，在经济条件允许下，人在年轻时，适当的吃喝玩乐，不要总想着退休了再去享受，到那个时候你不见得有那个心情了。所以你发现。当你50岁的时候，你去买30岁时候你想买的东西，去20岁的时候你想去的地方，你发现已经毫无意义了，对不？世上没有那么多来日方长，有的只是什么？世事无常。人这一辈子，很多时候啊，都输在了一个等字上。等不忙的时候，等下次的，等将来。等有条件的，再等一等，再看一看。很多时候，人是经不起等待的，等来的很多时候都是遗憾。有一年，我老丈人过66大寿，我给老伴儿买了一件像样的羊毛衫，老伴儿一直舍不得穿，啊，老丈人过66那天穿上了，谁看了都说好看。等我们回到北京，老伴儿把那羊毛衫又收起来了。我说买回来了你就穿呗，你收起来干啥呀？老伴说也不过年也不过节的。其实我明白，他舍不得穿，啊，留着过年过节穿。你说一年有几个节呀？一年365天，更多的那不都是平常日子吗？这前两天找出来了，这不说要去美国吗？这不给找出来了吗？好嘛，打开一看。那被虫子给刻的大窟窿小眼子的，一件像样的羊毛衫儿，你提溜起来好吗？全都是窟窿眼子。这老伴儿穿上之后，哎呦，给我那个乐呀！我说拉倒吧，你可别穿了，赶紧的去商场，咱再买一件吧。这老伴儿一脸后悔呀，不停的在那哎呀哎呀的，可惜了，可惜了。啊，就那一刻，我就特别有感触。你像一件衣服都经不起等待，你更何况我们身体呢？你记住，人身体是一天一个样，因为我们是一天天的见老，所以啥事儿啊，你赶早别赶晚。你就看这病吧，一开始它好治，但是呢，你耽误了，它就越往后治得越费劲，啊，而且这病治起来。越来越麻烦，越来越复杂，所以还是那话，啥事儿啊，你赶早别赶晚。你像前两天，我们沈阳有位老大哥就跟我聊起来了，老大哥今年78了，老伴儿今年75，这老两口呢都是厂矿退休的。这老哥哥说我是前年12月份查出来我这病的，他说我当时一吃东西啊就感觉嗓子干。啊，吃点东西总噎嗓子，总感觉吞咽这块不得劲儿。一开始我合计是不是咽炎呢？因为我从3岁就有咽炎呢，
一开始就合计咽炎犯了，吃了不少的那个治疗咽炎的，没什么改善。老伴儿就说不行，上医院查查吧，都吃这么长时间药了，也没见好。正好医院呢有个认识的大夫，结果一查呢，大夫说你这是食道上长了个东西。大夫一说我就明白了，我说那是好的还是坏的呀？就是恶性的还是良性的呀？大夫说那看不出来，得手术之后才知道。完我就问大夫需要怎么手术啊？那大夫就给我形容，说这个位置不太好，如果是胃呀、肠子呀，直接呢从胃肠子上哎下刀就行了。关键你这个位置它是在那个食道上，你就得从那个嘎吉窝这下刀，啊，穿过肺，在食道上手术。我就问他那成功的几率有多大呀？你像一般的大夫不爱回答你这样的问题，啊，那大夫就说不好讲，啊，风险挺大，啊，你有慢性病没？我说有糖尿病、冠心病，以前得过肺炎，后来好了。大夫说你这有慢性病，这就不好讲了，而且70岁往上了，这个手术风险不好说，一半一半。那大夫说我只能把利弊跟你讲，啊，手术不手术啊，你还得回到家里边跟家人去商量商量。临走的时候，那大夫又把我喊住了，说老林，啊，你平时啊，吃东西是不是喜欢吃那热的、烫嘴的？我说对呀，我说我吃啥呀，我都爱趁热吃。从年轻的时候吃东西就喜欢吃那烫嘴的。他说老林呐，以后吃东西不能这么吃了，一般那食道恶性病啊，都是吃这种烫的东西、过热的东西，啊，总这么长时间的烫它，那个位置啊，它总受刺激，啊，慢慢它就充血，时间长了它就淤了，淤了慢慢就堵了，啊，淤而成结嘛，所以病人吃点东西他就感觉卡嗓子。喝点水都感觉噎得慌、堵得慌，啊，因为他有个东西在那儿堵着呢，啊，我说那我明白了，啊，所以你看回家呀，我就把这情况跟老伴儿一讲，老伴儿说过完年手术吧，啊，年前不吉利，我说大夫也说了，风险50%，我也怕呀，主要我担心最后下不来手术台，所以他说大林老师啊，我23年12月份查出来的病，一直没做手术。所以，吃点你像馒头啊、花卷啊，吃不下去。平时只能吃个面条，喝点稀粥之类的。所以去年这一年瘦了能有20多斤。他说我还合计呢，实在不行的话手术吧。啊，这不就在这个时候跟你结缘了。啊，尤其你讲到说世上本无病，只有医和赌。啊，你说这话呀，我太认可了。啊，我当时就感觉你这话就是说给我听的，啊，他说我自己这病我知道，我这人气性也大，我是一个姑娘一个儿子，儿子省心，反而这姑娘让我操心，我这病啊就是跟她生气带操心，讲话了连气带泪得的，啊，中医讲淤堵造成的，所以我就自己熬那个舒心汤喝，坐地铁。啊，去那个药房买药，买回来我就自己熬，我喝了能有10多天呢。我先是感觉身上有劲儿了，不那么累，不那么乏力了。你等用上那个参柏这药以后，我这嘴唇子以前不总是干吗？我这脚，尤其后脚跟都裂口，甚至有的时候都出血，啊，走路都疼，那脚干的厉害。也看过中医，大夫说就这体质。啊，说我是什么干燥综合征，但是你像我用上参柏以后，这嘴唇呢、脚底板啊，它也不那么干了，眼睛也能湿乎了，心脏呢也能好受点了，身上不那么紧了，后背也不那么疼了。之前总像后背背个人似的，这喝上参柏之后，就觉得后背没有那么沉了，完睡觉也特别好。你看到现在，他说我现在吃东西啊。也不感觉那么噎得慌了，啊，不那么堵得慌了，比去年这个时候感觉嗓子眼儿顺畅多了。

所以我就在想，如果用深白真能把这东西给吃下去，我宁可吃它一辈子药，只要不手术怎么都行，最起码现在吃东西比之前强多了。所以我跟大林老师这儿啊，我得订上40盒的参白啊，我必须得订40盒参白，因为我这病特殊，我想多吃2年。其实呢，你看我特别能理解他。你像人这一辈子啊，我总结了就4个字，人生苦短，对吧？很多事儿年轻的时候看不明白看不透，你等你看明白看透的时候，这人就老了。所以到老了明白了一个道理，吃你想吃的饭，见你想见的人，看你喜欢看的风景，做你喜欢做的事儿。就像我说的，人生本来就是一次减法，来日并不方长。所以有钱你把日子过好，没钱你把身体养好，很多事儿慢慢就释怀了，慢慢就想开了。你记住，跟谁较劲都是在跟自己较劲，人很多时候是气死的啊，花是浇死的，鱼是撑死的，对不？所以凡是大病你记住，必定跟情绪有关，长期的情绪不佳，心情不好，总生气，这人呢必生大病。所以你合计合计你那病，你那冠心病，你那脑血栓，你那高血压，你那糖尿病，你那肿瘤恶性病是不是这么造成的？所以古人讲，心平能御3000疾，心宽可解1000种忧。啥事得学会宽心，自己得学会给自己宽心。人你记住，不如意的事儿10有8-9，所以啥事你得往宽了想。有时候可能觉得自己命不好，一身病，那你这么想，人吃五谷杂粮，哪有没病的呀？对不？最起码没10多岁的时候生场大病，你最起码20多岁的时候没得那场大病，对不？你这就已经很好了，你得学会自我安慰呀，是不是？你不能啥事光想着自己的不好，那你要那么想的话，那你还有活路了。你像我有一患者，这姑娘20多岁就淋巴恶性病嘛。20多岁还没对象呢，讲话呢，人生那不刚刚开始啊，刚参加工作不久，结果就发现自己身上总是莫名其妙的淤青啊，身上净出现那血点子啊，然后淤青斑点啊就开始成片成片的出现，到医院一看，大夫讲话了，我们这儿看不了你这病，你还是上大医院看吧，啊，做那个骨髓穿刺，结果一查，好嘛，细胞淋巴瘤，啊，说直白点儿，那就是血液病，啊，这病移植不起呀，吃药还太贵，那还得活着呀。这姑娘啊，就不断的治疗，结果你看，那头发也剃了，脸上因为病的原因出现了大量的黑点儿，反复的肺内感染，吃什么吐什么，啊，身体免疫越来越差。医院通知得尽快进仓治疗。什么叫进仓治疗啊？就患者他需要进入到那种无菌的空气病房，为骨髓移植做准备。因为骨髓移植前需要进行全身做那个疗，那免疫力是非常低的啊，容易发生感染，所以需要进入到那个无菌病房啊。专业管这个词儿叫啥呀？叫无菌仓。有人说，那这费用贵吗？贵吗？一天的费用能吃2年参白的药的，那你说贵不贵吧？就是一天的费用啊，够你吃2年参白的药的，那你说贵不？我有个患者进仓26天，花了46万，所以这钱就不叫钱了，对吧？你就像有的时候看那个视频。啊，说一外地人到了一个地上，找了个出租车司机，说来，你把我拉到你们本地消费最高的那个地方，啊，不差钱儿，你把我拉到那儿就行。这出租车司机寻思都没寻思，走吧，直接也干了。

去了，干医院去了。大伙一听觉得是个笑话，说明啥呀？说明到医院花钱他是没边儿的。你不要消费最高吗？哎，这地上消费就高，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觉得命运不公的时候，你跟我说的这姑娘你比一比，你还觉得你命运不公吗？这姑娘都这么努力地活着，你说我们有什么资格说放弃呢？这姑娘在我手里治了一年多，我跟这姑娘说，我说咱们一起加油，我给你鼓劲儿，啊，我就鼓励她。所以每个人活着都是砥砺前行，每个人活着都累，每个人活着都很烦。所以人活着，你记住，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你把身体照顾好了，你就等于赢了一大半。至于其他的，你记住，人生自有安排。所以什么是幸福啊？有个好身体。所以活得简单一点，糊涂一点，开心一点，别想也许，别谈如果，就每一天都当好日子过啊。你像我有个患者姓梁啊，就那个梁山的梁，比我小，他就讲，你只有病一回，倒下一回，你才知道能走能撂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他讲话了，你躺在病床上，张着嘴，像个小鸟一样，完你爱人拿着小勺往你嘴里啊，一口一口的给你喂饭的时候，哎呦，真是死的心都有。他说我是22年出的事，没有任何征兆，就突然脑血栓了。突然就半身不遂了。他说当我爱人喂我饭的时候，一勺一勺喂我，就跟喂那小动物似的，我那心里太难受了。有一天我爱人搀扶我起来，我就在那窗户上我往下看啊，有一群人搁那干活，一个个都50-60岁啊，晒个皮肤黝黑，身上都反光，坐在沙子上吃着盒饭，完嘻嘻哈哈的，有说有笑的。他说那一刻我照人家比我差远了。以前我总以为没退休的时候管点事儿啊，自己挺厉害的啊，退休以后一个月开5-6千块钱挺有成就的。哎呦，比这个强比那个强的。他说我现在我跟人家一比，我啥都不是，有的时候我都不想活了，我想顺着这楼跳下去，但是你让我爬那窗户我都爬不上去，有的时候想下楼上外边去，想下去溜达溜达，做不到。就那一刻他讲话了，我觉得什么钱不钱的都不重要了，什么房子大小啊都不重要了，人只要没病就行啊，只要别瘫痪喽啊，能走能撂的就行。他说大林老师啊，我活到今天啊，我明白一个道理，人活着别跟谁较劲，活着的时候对父母好一点，对孩子好一点，对老伴爱人好一点，对自己身体好一点。可能你今天过得并不是很如意，可能钱挣的少一点，退休金低一点，可能孩子呢也并没有多大出息，其实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身体好一点比什么都强。他说大林老师啊，我特别喜欢您的话，说幸福就是没病没灾，幸福就是家里边没有大病的人，我就特别喜欢你说的这话。所以我也想对所有的朋友说，明天会怎么样谁也不知道，明天会不会脑血栓，会不会心梗，会不会查出肺上肿块，谁也不知道。但我知道一点，每天化瘀多一点，你离心脑血管危险就远一点，每天参百家药你吃一点，你离恶性病离肿块它就会远一点，你离三高的危险就会远一点。那这话说的对不对？太对了。你像我今年给人看病讲话看一辈子了，在医院干了一辈子，所以我知道人有病是多难啊，有多痛苦，我更知道谁也靠不上的那种难。这辈子因为淋过雨，所以呢我总想给别人撑把伞。所以那天我不给森百药厂小辉发了一条微信吗？

我说你有你的原则，我有我的选择，所以我就即使是流星，我也要瞬间照亮大地。深百这药一涨再涨，从550到现在的749。是啊，可能你就认为啊，不就涨200块钱吗？你认为这200块钱不怎么地，但是就是这200块钱就成了很多人不好逾越的鸿沟。我们知道这药550一盒不挣钱啊，因为自己配药自己抓药，这个钱儿你下不来。我们知道深百这药好，可老百姓的难谁又知道？很多人讲孩子有几个月都开不出工资来了，我们不能看着他们过不下去啊，不能看着孩子因为没有钱啊，两口子吵架甚至闹离婚呢。当老人的你能看着不管吗？你越到这个时候，有病你就越得治啊，对吧？这老的活着你才能管小的呀，老的没了谁去帮衬着小的呀？就现在这种经济状态，讲话了，你没有几年能过得去吗？这老的活着才能更好的去帮衬这小的，所以越到这个时候，越到这个节骨眼上，你就越应该好好活着。啊，我这一辈子从小吃苦，因为有这个病，讲话了，受尽了别人的白眼。我知道难是一种什么滋味，我知道谁也靠不上是一种什么滋味，所以我希望你能靠着大林，你靠在你大兄弟的这肩膀上。有人说大林，你不是要走吗？这两天我不跟大伙说了吗？前一段时间说孩子在美国定亲结婚，啊，完了之后呢，对象是我们杭州这边的，啊，我挺高兴，啊，这孩子这么大岁数了，可算是找个对象，这把家再安定好，那你说做老人的心里不就踏实了吗？对不对？那跟大伙说可能啊要去美国，这回我再郑重的跟大伙啊说一句，我不走了，我不去了啊，不走了，不去了。你不担心大林走吗？你不担心大林不回来了吗？你不担心大林离开你吗？我不走了，我不去了，我不离开你了，我让你放心，我让你踏实，我让你这心呢踏踏实实的，咱们就天天在一起，好不好？你若不离不弃，我必生死相依，好不好？那接下来呢，我还要再跟大伙强调一下咱们这活动，那就深百这药。那人都讲了，不忘从哪里来，不忘来时路。所以深百这药来的时候是550块钱一盒，如果有一天他真的离去了，也得是550一盒。我还记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这药的活动，那个时候呢就是550一盒，拿5盒深百多给一盒。这回咱们是最后一次，我希望兄弟姊妹你永远能记住这么个好日子。你就像我跟小辉微信里留言我说的，你有你的原则，我有我的选择，你有你要面对的医院，我也有我要面对的兄弟姊妹。你可能是为了利益，但是我是情，啊，我是为了我们之间的感情，所以你要的是涨价，而我要的是什么？都能吃得起这药，所以你涨你的价格，我送我的药，你涨我就不涨，我不仅不涨，我还得多送，啊，我多给。我还记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这药的活动，550一盒，拿上5盒深百多给一盒。那这一次呢，拿上6盒深百，我多给你3盒，我多给，啊，都能吃得起，都能用得起。大概呢就合到360多块钱一盒，这回行吧？你现在你抓一副中药汤剂，是不得好几百呢？你这至少能用上半个多月，合适吧？300多块钱，拿上12盒深百呢，多给6盒，完事呢再额外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你像第一次给大伙开展这药的活动，拿上10盒深百，额外多给4盒。这回给到6盒，啊，12盒多给6盒，而且呢，额外再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这灵芝孢子油你就单独买，这一盒都得700-800块钱。这送给你的，你拿回去吃，啊，不用花钱，对身体好，

0: 对不？以往咱舍不得吃，舍不得花这钱，这回呢是额外多送给你两盒，不用花钱，你吃去呗。拿上20盒的参白，额外再多给你10盒参白。你看第一次啊就没有这个活动，对不对？哎，没有别的再送给你了。但是现在呢，拿上20盒参白，额外再多给你10盒之外，我再送你5大盒的灵芝孢自由。那可是5大盒的货真价实啊，这你要在外边买，最少也得4000多块钱，合适吧？其实参百在5月1号就已经执行了749的这个价格，我现在说句实在话，我是背着药厂，背着小辉按550一盒的这价格给大伙开展呢，额外呢，我再多给大伙送点药。我知道我这么做意味着什么，为啥我不走了？第一，我怕咱这些兄弟姊妹们想我。其实说实话，我也离不开大伙儿。你看咱们有些人啊，知道我要走之后啊，这天天哭啊，有的甚至饭也不吃了，药也不吃了。为啥呀？不开心了，对不对？不高兴了，你说你再伤心难过，你这病再加重了呢，那咱不白忙了吗？所以，当我知道这消息之后啊，我心里特别难过。我怎么帮大伙解决这问题呀？我就不走了。第二呢，也是我的态度啊。你森百药厂包括小辉，你知道这活动之后，他肯定不高兴啊，他肯定得找啊。那你说我这边一走啊，他找谁去？是不是？他得找库房把药再给停了呢。那大伙儿，你报上名了，你也得不到这药啊，所以说这事儿啊，还得我去解决，所以我不能走，不管出现啥事儿，都得由我去承担这一切后果。所以大伙儿呢，你不要有什么顾虑，我就是希望这最后一次，你别浪费了我这一片好心，就这个价格，这个力度，你把握住最后一次了。咱们这么做，明眼人其实都能看得出来。说大林呐，你要这么做的话，那药厂以后还能再给你供应药吗？咱管不了那么多了，对不对？咱先管眼下，所以这一次有机会你多备点儿，你是给以后啊，是给自己的身体呀，它多一道保障，对不对？多对付几年，多对付他10年20年的，你想想，那啥不出来了，是不是？那退休工资，那不都给你攒起来了？所以。5月20号到28号，给大伙开展这最后一次医疗活动。那最后一次医疗活动，拿上6盒参百，多给你3大盒；拿上12盒参百，多给你6大盒。额外呢，我再多给你2盒的灵芝孢自由；拿上20盒参百的，多给你10盒的参百；额外再多给你5大盒的灵芝孢自由。你记住，这药厂这回不会再给我们补发药。不会说，哎呀，我先报上名，没有了，到时候啊，药厂给你补，不可能了，他巴不得你这个活动赶紧结束呢，所以就咱们库房这些药，咱们赶早不赶晚，啥事儿都是赶早不赶晚。你讲话了，早起的鸟它才有食吃啊，对不对？你等都起来了，那食儿早就吃没了，是不是啊？所以你别拖到最后。讲话了，啥也没赶上，啥也没捞着，那个时候他不光说心里不得劲儿，你身体也不得劲儿，因为你的病情没有保障了，一定想办法抓紧时间早点报名，而且机会就这一次，这是最后一次机会，最后这一回，所以一定要千万把握住机会。这个报名电话呢，400-697-0985。400-697-0985，抓紧时间打电话，千万别错过。
1: 感谢大林老师，心里装着的永远是自己的病友。在这里再次把这个好消息播报给大家，5月20号到28号，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参百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参百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 拿上六盒参柏，额外多给三盒；拿上十二盒参柏，额外多给六盒，再送两大盒灵芝包子油；拿上二十盒参柏，额外多给十盒，再送五大盒灵芝包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参柏来的时候更优惠。大林老师说了，无论如何一定要圆大家一个念想。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参柏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97-0985 400-697-0985。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一生大夫，治病救人。
0: 我这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儿，当个大夫，40年了，我心里装的还是咱们老百姓看病吃药的不易。
2: 一碗好药，化瘀通堵。
0: 病打哪儿来？老话讲透了，十病九瘀，瘀散了，病才能真正好起来。
2: 一生兄弟，不离不弃。
0: 人活着，病要看，药得吃。我也是苦过来的，你们的难我最懂，所以我不走了，美国我不去了，在这治病的坎节上，我放不下你。
2: 一句承诺，负责到底。
0: 治病药不能断，所以参柏的药价不能涨，不仅不涨，这最后一次我豁出去了，不仅原价，我还要多送药，送包子油。
2: 一万句暖心的话，也抵不过现实的药价。大林老师将这份承诺落在真真切切的药盒子上，落在您能算得清的实惠里。5月20日到28日，参柏舒心颗粒打破医院药价，依然550元一盒，最后的机会，因此力度空前。拿六盒国药参柏送三大盒，拿12盒国药参柏送六大盒，再送灵芝包子油两大盒；拿20盒国药参柏送10大盒，再送灵芝包子油5大盒。算下来，一盒最低仅需360多元，近乎半价。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实惠，多拿多送，给自己，给家人，给将来多一份保障。温馨提示，参柏已经恢复749，这一次属于破价，力度仅此一次，数量有限，售完不补。报名电话400-697-0985 400-697-0985 400-697-0985。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97-0985 400-697-0985 400-697-0985。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哎，大林老师啊，你好！
0: 你好！
3: 哎，知道你不走了，哎呀，我可高兴了。也感谢你争取了这回机会。刚才我跟乔爱老师订了4盒参柏舒心颗粒，但是我怕不包准儿，合计在您这儿再给我登记一下，我要2份20送10参柏那个。我想跟老伴一起吃。
0: 可以啊。
3: 这几年呢，我照顾他呀，给我累的我身体不行了。
0: 啊，
3: 这回看他恢复的好，我决定也试试。
0: 哎呦，咱要是身上有病啊，早就该用药，知道吧？有病你记住，别拖。这个病，尤其是咱们上岁数的这老年人，就没有一个病说是拖好的。你寻思啊，咱们身体这零部件随着年纪的增长，功能都在退化。完了，再加上你这病突然就起来了，它只能是啥呀？越来越重。所以有病的时候该用药就早点用。那咱这回呢，算是赶上机会了，啊？为啥呢？它省钱呢，20盒参柏 送十盒参柏，完事呢还有五盒的。

0: 灵芝孢子油。啊，咱这回如果说老两口身体都不好的话呢，就每人订上一份，自己用自己的，省得说、
1: 啊、
0: 你也不舍得吃啊，他也不舍得用，对不对？所以赶上这机会了，用用合适，行。
1: 行，哎，关键吧，
0: 嗯、
1: 就是这回合适
0: 啊，
1: 这活动多合适啊！说实话，
0: 嗯、
1: 以前呢，
0: 嗯，
1: 我看老伴儿吧有变化，
0: 嗯，
1: 也心动啊，也想用点儿，
0: 嗯，
1: 奈何呀，没招啊，家里条件不允许，只够一个人用的。
0: 啊
1: 啊、当听你说要涨价了，
0: 嗯，
1: 哎呀，我都愁了好几天，550啊，我们用的都吃力，
0: 嗯，
1: 要到700呀，100%吃不起了。
0: 是。
1: 啊，没想到你不但不涨价，活动还赠送，合着一盒药啊，360多块钱。
0: 嗯。
1: 这会儿啊，我俩人一起吃吧，能吃得起了。
0: 啊。
1: 所以啊，就是麻烦大林老师啊，这40盒啊。
0: 嗯，
1: 你可得一定一定帮我登记上。
0: 行，这你放心。一会儿呢，我就跟学生说一声，
1: 哎、
0: 完了之后给你预定上啊。
1: 哎
0: 哎
1: 谢谢，
0: 完了，刚才我听你说你照顾老伴儿，老伴儿啥病啊？
1: 老伴儿吧，他是脑中风，到现在一共犯2次了。
0: 哎、那这是大
1: 第一回吧？啊，没什么大事儿、
0: 嗯。
1: 前天犯这回吧，就严重了。出院以后吧，说话也不行了，吃饭嘴也漏了，
0: 嗯、
1: 喝水吧他还呛、
0: 嗯。
1: 当时大夫还说啊，算抢救挺及时的，
0: 嗯，
1: 要不就更危险了。
0: 就是啊。
1: 我记得差不多这时候吧，
0: 嗯、
1: 哎，我正洗衣服呢，他在阳台上抽烟，
0: 嗯，
1: 抽一半吧就对坐地上了，我就听咕咚一声，一看昏过去了。赶紧打电话给送医院了。
0: 嗯
1: 啊，这是万幸啊，我在家，我要不在家，那都不行了，不知道
0: 咋样了。那肯定
1: 啊。
0: 啊。
1: 嗯。哎，在医院大夫说、
0: 哎，
1: 这又有新的地方梗住了。
0: 啊、
1: 嗯。当时血压都190了。
0: 啊。
1: 在医院输液打针，半个月啊，才折腾完回家呀。
0: 哎呦。
1: 刚回家那会儿吧，走路也不行，得扶着、
0: 嗯、
1: 得扶着人，
0: 嗯，
1: 就在地上蹭着走，
0: 啊，
1: 那鞋都磨坏了，不知道多少双了，
0: 嗯，
1: 他这主要是右边不好使，
0: 嗯，
1: 踩不稳的，总像翻翻的，就这样事儿似的，
0: 啊，那个脚
1: 啊，
0: 是往里翻翻着啊，
1: 是啊。
0: 嗯、
1: 你说我每天呢扶着他，给他揉腿啊啥的，
0: 嗯、
1: 我怕啥？怕他肌肉萎缩、
0: 啊。的确，啊，因为他右侧的这个腿脚不好使，他吃不上劲儿，所以时间长了，他慢慢的就萎缩了。再有一个呢，他右边啊有病变，他这个供血血液循环也差一些。其实他的主要问题是淤堵在脑袋上了，啊，脑血管淤堵嘛，淤堵了之后。影响到我们的脑细胞和脑神经了，也就是说脑袋这个支配的问题啊，包括我们说有的是肌张力比较高，所以他那个脚啊就翻翻着，有的是走路啊这个腿打不了弯，就是各式各样的，有的讲话来硬瘫，有的是软瘫啊。
1: 嗯，
0: 哎，
1: 但是吧这么说吧、
0: 嗯、
1: 从哪他用上深买塑形颗粒呀、啊、
0: 嗯，
1: 哎呦，发现身体越来越好，用了有半个月吧，他就感觉浑身轻松了，
0: 啊，
1: 自己就是捣鼓，好像卸下几十斤东西一样，
0: 啊，
1: 每天走道吧，这个腿脚也能使上劲儿了，
0: 嗯，
1: 等用到3-4个月时候，大便好了，不便秘了，
0: 嗯，
1: 得病以后他这不运动量少吗？大便得3-4天都排不下来，
0: 啊，
1: 排了吧还特别的干，没事吧总得吃点那个通便的药。这回呀、可行了，自己能排下来了，
0: 啊，
1: 费劲了。
0: 哎呀，那挺好。
1: 一天一次可顺畅了。
0: 啊。
1: 脑瓜子吧也不迷糊了，到现在这不都用了半年多了吗？
0: 嗯。
1: 后脑勺一点儿也不疼了。
0: 嗯。
1: 之前呢疼，大夫说是动脉硬化带的。
0: 嗯，脑供血不足，不通则痛嘛。啊。
1: 是。记忆力也不好，
0: 嗯，
1: 就比如刚跟他说话吧，
0: 嗯、
1: 你这事儿吧就
0: 忘了
1: ，现在这种情况就好多了
0: 啊。
1: 你说我俩吧看电视剧，昨天演了啥他都能记得
0: 啊，
1: 说话呀，我感觉比以前强多了，
0: 那挺好，
1: 清楚不少，
0: 嗯
1: 啊，最好的是自己能下楼了。 那脚。

0: 我不翻翻了，走道可稳当了。
1: 哎呀，那好啊。
0: 血压也正常了，
1: 啊，
0: 血压现在130那样，可好了。
1: 哎呦，那挺好。那这样的话，你不就省不少心吗？
0: 对。
1: 哎，最主要是啥呢？就是咱们不那么愁的慌了，啊，这家里有病人呐，这家属心焦，愁的慌，尤其是这种脑血栓半身不遂，因为你看不着希望，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好，哎，所以有的时候心里烦气，你这就好多了啊。
0: 是，哎，哎，你看他吧，现在用的确实好，
1: 嗯，
0: 哎，我这照顾他呀，我就觉得我这心脏啊。有时候心慌啊，
1: 嗯，
0: 完了吧，睡觉也不行，
1: 嗯，
0: 这腰吧还有点疼，整天搀他走道多累人的，
1: 嗯，
0: 这回吧赶上这个便宜活动，我想着吧我也得吃点，趁现在不严重赶紧化化瘀啊，你等严重住院就更麻烦了，所以这回大林老师啊，
1: 嗯，
0: 这四盒参奶呀，你可得一定啊，
1: 嗯，
0: 一定的别给我落下。还有那豹子油都给我留好了。
1: 你放心吧，只要是给你登上记报上名，就少不了你的，啊，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就你这想法是正确的，啊，因为你长时间的去照顾他，这样是劳心呐，费神呐。而且咱们说那个心情也不太好，所以也形成了淤堵啊，就影响到了咱们的心脏功能啊，影响到了咱们的睡眠，说时间久了慢慢肯定这心脏病啊，如果说你要是累倒了，你说你指望老伴儿去照顾你肯定就没那么容易了，因为他本身他有病啊，对不对？
0: 是
1: 啊，你看他自己没事溜达呀，自己照顾自己那行，你让他照顾自己的基础上完了之后再去照顾你，我觉得就挺难了，对不对？
0: 对。
1: 哎，所以说呢，现在就是啥呢，老伴儿是越来越好，完了之后呢你用上森柏舒心颗粒，保证你不再犯病，对不对？哎，你的病情再减轻，那咱老两口不就都没问题了吗？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呢你放心吧，啊，这块一会儿我跟徐阳说一声给你登上记。
0: 哎，太谢谢你了。
1: 没事，好嘞，给老伴儿带个好啊。
0: 哎，好了，
1: 嗯，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参柏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拿上12盒参柏，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参柏，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参柏来的时候更优惠。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6: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5: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7: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5: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8: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 爱需要亲身抵达。
9: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好戏押韵。

味一

0: 可是爹娘恩师今年24岁，今朝得中任探州探乡，今晚妻去世上殿，孟姑不为门，我已说是夫人弹琴了，用解脱点之憾，日后我若复命，天诛地灭。
1: 我战争的荒唐该死啊！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中华文明宛如

0: 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1: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0: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这是玉石相撞的声音。有人说，闭上眼睛能听出大自然的感觉。其实，古人给这些声音起了好听的名字，叫做环佩叮当。声音的制造者则是他们身上的装饰物。河北科技大学纺织服装学院副教授刘立军。
2: 服饰这个概念呢，其实呢它是包括两层意思的。一个呢其实是指的是服装的配饰，装饰在衣服上的一种物品。一个呢指的是首饰，脖子上的项链，手腕上的手镯，手指上的戒指，我们呢把它称为首饰。
1: 河北是东方人类起源之地，早在200万年前，远古人类就已经在广袤的河北大地上繁衍生息。在茹毛饮血的年代，美也不曾缺席，旧石器时代的景致就相当让人惊艳。阳原县余家沟遗址出土了钻孔石珠，用鸵鸟蛋皮和鸟的管状骨骼制成的扁珠，以及穿孔贝壳等装饰品。更令人惊奇的是，有些装饰品上还用赤铁矿、红色泥岩等进行了人工染色，表明15000年前的人们已经有了初步的审美意识。河北科技大学纺织服装学院副教授刘立军。
2: 远古时期我们已经有了精美的饰品，也就是作为一种项链来存在，所以说这是我们燕赵服饰史当中的一个早期的一个亮点。
1: 同样，作为首饰家族中的重要成员发饰，新石器时代的燕赵大地就能觅得踪影。保定徐水南庄头文化遗址出土了骨鸡，鸡用来插住挽起的头发或插住帽子。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曾出土一件玉鸡，颜色翠绿，精美非常，为世人所惊叹。刘立军。
3: 从古代首饰来看，我们河北拥有商周时期的经典考古遗存，有一些玉石类的服装配饰，也有一些金属类的首饰。那么这些饰品呢，可谓是才美而工巧的，也体现了我们燕赵手工艺的成熟发达的程度，独具匠心的特色。
1: 首饰不仅是名物和美学，也是中国礼制规矩的具体体现。比如周代，女孩15，男孩20即为成年，成年礼这天头发要统统集中盘在头顶，用簪子固定，表示成年以后要约束自己，不能自由散漫。戴簪如此，佩玉同样如此。刘立军。
3: 佩玉在古代服饰文化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受儒家文化影响，佩玉饰品已成为一种礼制，有君子无故玉不离身的规制。我们燕赵之地有战国中山国时期一些精美玉饰品的出土，从汉代出土的大量玉饰品当中可以看出啊，以玉做配饰已发挥到近乎极致的程度了。
1: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民族融合，燕赵大地的服饰面貌发生了改变。北齐高润墓壁画中，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有文官头戴七纱笼冠，同时也有少数民族戴的软巾风帽，甚至还有人物画着眼影。河北科技大学纺织服装学院副教授刘立军。
2: 这个时候是一种 我们的汉民族和少数民族融合的一个时期，少数民族的这种窄紧服饰风貌与传统中原宽大的汉式的这种服饰，它融为一体。
1: 历史上的高阳皇帝算不得圣君明主，北齐也是一个动乱的时代，但即便是在这种背景下，燕赵大地上依然进行着非常伟大的文化上的创造、交流、融合。之后的隋唐五代乃至宋辽时期，融合依旧是燕赵大地服饰品的底色。
2: 那么隋唐五代时期呢，也有这样的一种融合特色，繁华锦簇，很多种发髻、簪花啊，可以说首饰是非常丰富的。五代的王储之墓当中出土的壁画啊、雕刻上都能体现出来。宋辽时期啊，更是体现了这种多民族融合的一种特色啊。宣化辽墓当中出土的散月图当中比较典型。那么它的这种官帽、帽饰、斧头，有我们汉文化的一些特点，同时在一些这种服饰品腰间呀、还有足部啊，又有少数民族服饰的一些特点。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燕赵服饰在宋辽时期的一种经典。
1: 燕赵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燕赵儿女开阔的胸襟和开放的格局，伴随着服饰品的环佩叮当，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中华文化更添一曲动人的乐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

0: 告诉给大家，
1: 5月20号到28号，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6盒深百，额外多给3盒；拿上12盒深百，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深百，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深百来的时候更优惠。大林老师说了，无论如何一定要圆大家一个念想。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百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97-0985，400-697-0985。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又跟大伙相聚了。我不知道大伙听没听过这句话，人生啊，就是一个熬下去的过程。你就记住，这个世界没有人真正可以对另一个人的伤痛和病痛能够感同身受。你疼得万箭穿心，你难受的痛不欲生，也仅仅是你一个人的事儿，谁能替你？替不了啊。所以人呢，你就记住，到啥时候你得有个好身体，往好了算，就算2万多天，你没有个好身体，你还谈啥以后啊？你说我攒多多钱，我能咋咋地？一个月开7-8千，开3万，又能咋地呀？有钱你就多花，钱少呢你就少花，没钱咱就不花。但你没有身体不行啊。你像昨天有个老姐姐跟我通电话，说老伴儿就在我旁边呢，她说大林老师啊，跟你通电话我可激动了，老伴儿也激动，就在旁边呢，说这一年多亏了有大林老师，多亏了有深百的药，要不我老伴儿这脚就得截肢了。老伴儿糖尿病足，有糖尿病已经有15年了，这几年改打胰岛素了。他讲话，老伴儿平时没啥爱好，就爱喝点小酒，去年得了场脑梗，这酒戒了。他说老伴儿打确诊上糖尿病，那脚一年四季就没热乎过，总是凉的，成天总吵吵脚疼，成天总吵吵那脚麻。后来这脚呢就裂口子，开始是小裂口啊，多长时间都不爱愈合，就始终就疼啊。一开始呢也没当回事，出血了就拿那药膏剪一小块给贴吧上，但始终那位置呢就是不爱愈合，哎，就是不长新肉。所以整来整去，一来二去的感染了，那肉就开始溃烂，到医院找大夫给处理啊，人家都不爱给处理。大夫也说了，你再这么发展呢，你很快就得截肢了，因为整个脚趾头那颜色都变了，那指甲都黑了，因为他那个总脚疼，哪也去不了，所以自己呢也就不爱出屋，不爱动弹了，在家没事啊就听半导体。这不嘛，无意当中听到大林老师您讲课了啊，就这么的，你看用上深百的药，用了这么一段时间，之前溃烂不愈合那地方呢也开始逐渐的长新肉芽了。这一晃到现在，这俩脚基本上不麻了也不疼了，而且这脚摸起来热乎了，有温度了，之前那俩脚摸起来冰凉冰凉的，你现在那俩脚你啥时候摸都是温乎的热乎的。而且现在糖尿病的血糖控制的也非常好，就现在胰岛素一天就打10多个单位，之前一天得打30多个单位呢，现在你看胰岛素也减下来了，

而且身体乏力感也没有了，啊，身体是一天比一天感觉要好。这老大姐就说，去年呢得过一回脑血栓，在屋里边走路也是摇摇晃晃的，这打用上深白以后，现在走路也稳当了，啊，说话也不像之前那大舌头似的了，那去年说话那都听不明白，你看今年说话这不也清楚了吗？往年这一年得住个三回两回医院，打吃上深白以后一次医院都没去过，啊，老大姐讲话了，我这太知足了，所以赶上这次活动有这么个机会，要这么便宜，完事还给灵芝包子油，所以我和老伴一商量多订点儿，啊，我俩都好好用用，一共订了两年的，吃呗，啊，老大姐讲话了，一年少去一回医院，那不啥钱都省出来了。另外你包括咱们烟台有一位老大姐，老大姐今年83了，就跟我说，遇着你我受益了，我以前血压特别高，啊，兄弟姊妹两个都是死于高血压这病的，她说我这个是属于遗传性高血压，啊，血压平时特别高，就天天都得吃那降压药，啊，就这么吃降压药，啊，那血压还是降的不理想，成天的脑袋迷迷糊糊、胀得乎的，走路就像脚底下踩在棉花团上似的，自己有好几次迷迷糊糊、天旋地转的起不来呀。78岁那年发生过一次脑梗，好在当时没留下后遗症，嗯，大夫也说了。你要再犯病的话那就不好说了，所以说平时就特别小心啊，心里这个负担可大了，你说一旦脑血栓了，一旦瘫痪了，那怎么整啊，没人伺候啊。他说平时心脏也不好，冠心病啊，总感觉有口气上不来，堵嗓子眼那儿，走路快了或者拿东西拿重了拿沉了都不行。后来到医院一检查，大夫说你这是心脏堵住了，心血管啊，啊，你这得支架。他你看我都80岁人了，我还支啥架啊。那邻居有一个60多岁啊，心脏下俩支架，没两年的人就没了。所以我打心里排斥这东西，所以我这平时呢救心丸都不离手，心脏经常不舒服，一疼起来我就赶紧把这救心丸给它顶上，但是吃的时间一长，我这小腿啊还有点浮肿，所以救心丸呢我也不敢一直吃了，因为我这肾也不好，我怕再给肾吃坏了。老姐姐讲话，要不怎么说我命不该绝呢？大吃上深白的药之后啊，我也就吃了10多天吧，我这心脏明显就舒服了，最起码他不那么憋闷的慌了，啊，不那么扎扎约约的疼了，不那么难受了。你等我用到1个月的时候，我这血压就开始平稳了。所以我也借老大姐这话跟大伙说句，啊，这可能是咱们深白这药最合适的一次，啊，你听好了，这是最合适的一次活动。我第二句话呢想说的就是啥呀，就是希望咱们所有的兄弟姊妹咱把握住机会，那假如说你那条件可以，你多备上点啊，赶上了这一大盒才合着300多块钱，你就说我自己熬药不就5味药吗，你到药铺抓上，哎，你抓上30天的，或者说你抓上半个月的啊，你试试得多少钱，就咱这300来块钱肯定是不够你抓上半个月的。所以这东西呀，它很明显它不怕你比，为啥，那大伙都会算账，对不对，那药成本在那摆着呢。另外一个呢，就你自己熬的那药它那效果也不行，对不对，咱别说药材了，你就熬药的那个工艺它都相差甚远，所以你相信大兄弟我说的话，我不会坑你，我也不会害你，所以以后啊就没这机会了。

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你像我们这一辈子，很多时候啊，总是在等待中度过的。那我再等一等，我再看一看，我再寻思寻思，我再琢磨琢磨，我再合计合计，对不？哎，那么你这么一等，结果呢，这个好时机、好机会就错过了。所以，当你发现我们错过一个人的时候，那你再也遇不到这人了；错过一件事的时候，就再也回不去了。我以前有一同事啊，一小护士，他最早处那对象，那人可好了，性格也好，人也随和，而且工作也好。在我们北京移动通信上班，那也是国营单位呀，一周休息两天，待遇多好啊，人有知识有文化，每次看见我都很有礼貌，啊，杨主任杨主任的，每次看着我都主动跟我打招呼，唯独就啥呢，那孩子个矮了一点，1.7米左右的身高，所以除了个头不高啊，我觉得哪哪都挺好，真是哪哪都挺好。但是呢，就我说的这同事，那就挑，啊，就挑啊，总嫌弃这男的个矮，而且嫌弃他长得不够帅气。他说他喜欢那种个头高大的，长得帅气的，啊，一瞅打人眼的那种。其实你寻思寻思，你瞅着打人，那别人瞅着他不也同样是打人吗？对不对？啊，你瞅他好看帅气，那别人瞅着不也一样好看帅气吗？对不？那别人不也惦记吗？那你话说回来了，什么是过日子？这日子你得过，对不对？你过的是柴米油盐，过的是生活。所以有时候一说起来，啥时候办喜事啊？他就说：“哎呀，没太相中。”那再合计合计吧，啊，后来呢？你别说，后来又遇到了一个长得挺精神的小伙，啊，这个也高，完了还特别会说，啊，你像我们过来人，一眼就看出来了，那就是个油腔滑调的人，讲话呢不着调，啊，根本一打眼就看出来那不是个过日子的人，你讲话了在一起啊玩行，吃吃喝喝行。但是呢，我们单位这小护士，哎，就喜欢这样的，所以你看，没多长时间啊，他跟之前的那个个矮的那就吹了，啊，不处了，黄了，完了就跟这个大个的啊处上了。时间不长，你别说，俩人就登记结婚了，啊，但是呢，就一直没举办婚礼，啊，就登记了，扯本了，啊，接着没多长时间，这女同志就怀孕了。那个时候啊，经常能看着这个女同志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你不用问，指定是家里边出现矛盾了，而且这男同志动手打人了。但你说我一男同志，我看着了，我也不好去问呢，反正就知道那日子过得肯定不顺心。为啥呢？你就看不到他以前脸上的那笑模样了，啊，俩人肯定总吵吵。完事这男的爱动手，后来生完孩子没多长时间啊，听说这小护士他就跟这男的离了，完了之后呢，生下来这孩子人家男方也不要啊，人不要，所以这孩子你看不到一岁成单亲家庭的了，最后没办法，那孩子只能放在自己爸妈那儿帮着照看着。再后来有一年我去那个影像室取片子的时候，我看着这小护士之前就最早处的那个小个不高的那男朋友了，啊，陪着爱人做产检，哎呦，还跟我打招呼呢。你一瞅这男的那就细心，背个书包，完了旁边呢装个水瓶子，包里边鼓鼓囊囊的，我估计啊是一些吃的一些用的，啊，搀扶着爱人在那等着做产检。啊，跟爱人说话呢也是细声细语的，就那一刻我就不住的感叹，你说我那同事就那小护士，当初你说如果你要跟这男的那多好。所以人的命啊，有的时候呢他真是你自己选的。
啊，很多时候。

0: 一个人错过了，你就再也遇不到了；一件事错过了，也就再也没有了。就像深百的药似的，你说大林老师啊，我等下一次，我等下回的，下次哪有这样的机会了？那药厂也不是我的，这你知道我担了多大的事不？不是说我想咋的就咋的。就像我那天看见有句话说的，他说，在经济条件允许下，人在年轻时，适当的吃喝玩乐，不要总想着退休了再去享受。到那个时候，你不见得有那个心情了。所以，你发现，当你50岁的时候，你去买30岁时候你想买的东西，去20岁的时候你想去的地方，你发现已经毫无意义了，对不？世上没有那么多来日方长，有的只是什么？世事无常。人这一辈子，很多时候啊，都输在了一个等字上。等不忙的时候，等下次的，等将来，等有条件的，再等一等，再看一看。很多时候，人是经不起等待的，等来的很多时候都是遗憾。有一年，我老丈人过66大寿，我给老伴儿买了一件像样的羊毛衫，老伴儿一直舍不得穿，啊，老丈人过66那天穿上了，谁看了都说好看。等我们回到北京，老伴儿把那羊毛衫又收起来了。我说买回来了你就穿呗，你收起来干啥呀？老伴儿说也不过年也不过节的。其实我明白，他舍不得穿，啊，留着过年过节穿。你说一年有几个节呀？一年365天，更多的那不都是平常日子吗？这前两天找出来了，这不说要去美国吗？这不给找出来了吗？好嘛，打开一看，那被虫子给刻的大窟窿小眼子的，一件像样的羊毛衫，你提溜起来好嘛，全都是窟窿眼子。这老伴穿上之后，哎呦，给我那个乐呀！我说拉倒吧，你可别穿了，赶紧的去商场，咱再买一件吧。这老伴儿一脸后悔呀，不停的在那哎呀哎呀的，可惜了可惜了啊！就那一刻，我就特别有感触。你像一件衣服都经不起等待，你更何况我们身体呢？你记住，人身体是一天一个样，因为我们是一天天的见老。所以啥事儿啊，你赶早别赶晚。你就看这病吧，一开始它好治，但是呢，你耽误了，它就越往后治得越费劲啊，而且这病治起来越来越麻烦，越来越复杂。所以还是那话，啥事儿啊，你赶早别赶晚。你像前两天，我们沈阳有位老大哥就跟我聊起来了，老大哥今年78了。老伴儿今年75，这老两口呢都是厂矿退休的。这老哥哥说我是前年12月份查出来我这病的，他说我当时一吃东西啊就感觉嗓子干，啊吃点东西总噎嗓子，总感觉吞咽这块不得劲儿。一开始我合计是不是咽炎呢？因为我从3岁就有咽炎呢，一开始就合计咽炎犯了。吃了不少的那个治疗咽炎的，没什么改善。老伴儿就说不行，上医院查查吧。都吃这么长时间药了，也没见好。正好医院呢有个认识的大夫，结果一查呢，大夫说你这是食道上长了个东西。大夫一说我就明白了。我说那是好的还是坏的呀？就是恶性的还是良性的呀？大夫说那看不出来。得手术之后才知道。完，我就问大夫需要怎么手术啊？那大夫就给我形容，说这个位置不太好，如果是胃呀、肠子呀，直接呢从胃、肠子上哎下刀就行了。关键你这个位置它是在那个食道上，你就得从那个嘎吱窝这下刀，啊，穿过肺，在食道上手术。我就问他那成功的几率有多大呀？你像一般的大夫不爱回答你这样的问题，啊，那大夫就说不好讲，啊，风险挺大，啊，你有慢性病没？ 我说有糖尿病、冠心病，以前得过肺炎，后来好了。大夫说你这有慢性病，这就不好讲了，而且70岁往上了，这个手术风险不好说，一半一半。那大夫说我只能把利弊跟你讲，啊，手术不手术啊，你还得回到家里边跟家人去商量商量。临走的时候，那大夫又把我喊住了，说老林啊，你平时啊吃东西是不是喜欢吃那热的烫嘴的？我说对呀，我说我吃啥呀，我都爱趁热吃，从年轻的时候吃东西就喜欢吃那烫嘴的。他说老林呐，以后吃东西不能这么吃了，一般那食道恶性病啊，都是吃这种烫的东西，过热的东西啊，总这么长时间的烫它那个位置啊，它总受刺激啊，慢慢它就充血，时间长了它就淤了，淤了慢慢就堵了啊，淤而成结嘛，所以病人吃点东西他就感觉卡嗓子，喝点水都感觉噎得慌堵得慌啊，因为他有个东西在那堵着呢啊。我说那我明白了啊，所以你看回家呀，我就把这情况跟老伴一讲，老伴说过完年手术吧啊，年前不吉利。我说大夫也说了风险50%，我也怕呀，主要我担心最后下不来手术台。所以他说大林老师啊，我23年12月份查出来的病，一直没做手术，所以吃点你像馒头啊、花卷啊，吃不下去，平时只能吃个面条，喝点稀粥之类的。所以去年这一年瘦了能有20多斤。他说我还合计呢，实在不行的话手术吧，啊，这不就在这个时候跟你结缘了。啊，尤其你讲到说世上本无病，只有医和赌，啊，你说这话呀，我太认可了，啊，我当时就感觉你这话就是说给我听的，啊，他说我自己这病我知道，我这人气性也大，我是一个姑娘一个儿子，儿子省心，反而这姑娘让我操心，我这病啊就是跟她生气带操心。讲话了，连气带泪得的，啊，中医讲淤堵造成的，所以我就自己熬那个舒心汤喝，坐地铁，啊，去那个药房买药，买回来我就自己熬，我喝了能有10多天呢，我先是感觉身上有劲儿了，不那么累，不那么乏力了，你等用上那个参柏这药以后，我这嘴唇子以前不总是干吗？我这脚，尤其后脚跟都裂口。甚至有的时候都出血，啊，走路都疼，那脚干的厉害，也看过中医，大夫说就这体质，啊，说我是什么干燥综合征，但是你像我用上参柏以后，这嘴唇呢、脚底板啊，它也不那么干了，眼睛也能湿乎了，心脏呢也能好受点了，身上不那么紧了，后背也不那么疼了，之前总像后背背个人似的。这喝上参柏之后就觉得后背没有那么沉了，完睡觉也特别好，你看到现在，他说我现在吃东西啊也不感觉那么噎得慌了，啊，不那么堵得慌了，比去年这个时候感觉嗓子眼儿顺畅多了。所以我就在想，如果用参柏真能把这东西给吃下去，我宁可吃它一辈子药，只要不手术怎么都行，最起码现在吃东西比之前强多了。所以我跟大林老师这儿啊，我得订上40盒的参柏啊，我必须得订40盒参柏，因为我这病特殊，我想多吃2年。其实呢，你看我特别能理解他，你像人这一辈子啊，我总结了就4个字，人生苦短，对吧？很多事儿年轻的时候看不明白看不透，你等你看明白看透的时候，这人就老了。所以到老了明白了一个道理，吃你想吃的饭，见你想见的人，看你喜欢看的风景，做你喜欢做的事儿。就像我说的，人生本来就是一次减法，来日并不方长，所以有钱你把日子过好，没钱你把身体养好， 很多事儿慢慢就释怀了，慢慢就想开了。你记住，跟谁较劲都是在跟自己较劲。人很多时候是气死的啊，花是浇死的，鱼是撑死的，对不？所以凡是大病，你记住，必定跟情绪有关。长期的情绪不佳，心情不好，总生气，这人呢必生大病。所以你合计合计你那病，你那冠心病，你那脑血栓，你那高血压，你那糖尿病，你那肿瘤恶性病，是不是这么造成的？所以古人讲，心平能御三千疾，心宽可解千种忧。啥事得学会宽心，自己得学会给自己宽心。人你记住，不如意的事儿十有八九，所以啥事儿你得往宽了想。有时候可能觉得自己命不好，一身病，那你这么想，人吃五谷杂粮，哪有没病的呀？对不？最起码没十多岁的时候生场大病，你最起码二十多岁的时候没得那场大病，对不？你这就已经很好了，你得学会自我安慰呀、啊。是不是？你不能啥事光想着自己的不好，那你要那么想的话，那你还有活路啊。你像我有一患者，这姑娘二十多岁就淋巴恶性病嘛，二十多岁还没对象呢，讲话那人生那不刚刚开始啊，刚参加工作不久，结果就发现自己身上总是莫名其妙的淤青啊，身上净出现那血点子啊，然后淤青斑点啊就开始成片成片的出现，到医院一看，大夫讲话了，我们这儿看不了你这病，你还是上大医院看吧，啊，做那个骨髓穿刺，结果一查，好嘛，细胞淋巴瘤，啊，说直白点，那就是血液病，啊，这病移植不起呀、啊，吃药还太贵，那还得活着呀，这姑娘啊。就不断的治疗，结果你看那头发也剃了，脸上因为病的原因出现了大量的黑点，反复的肺内感染，吃什么吐什么啊，身体免疫越来越差，医院通知得尽快进仓治疗。什么叫进仓治疗啊？就患者他需要进入到那种无菌的空气病房，为骨髓移植做准备。因为骨髓移植前需要进行全身做那个疗，那免疫力是非常低的啊，容易发生感染，所以需要进入到那个无菌病房啊。专业管这个词儿叫啥呀？叫无菌舱。有人说那这费用贵吗？贵吗？一天的费用能吃两年深白的药的，那你说贵不贵吧？就是一天的费用啊，够你吃两年深白这药的，那你说贵不？我有个患者进仓26天，花了46万，所以这钱就不叫钱了，对吧？你就像有的时候看那个视频啊，说一外地人到了一个地上，找了个出租车司机，说来，你把我拉到你们本地消费最高的那个地上，啊，不差钱儿。你把我拉到那儿就行，这出租车司机寻思都没寻思，走吧，直接也干哪去了？干医院去了。大伙一听，觉得是个笑话，说明啥呀？说明到医院花钱他是没边儿的。你不要消费最高吗？哎，这地上消费就高，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觉得命运不公的时候，你跟我说的这姑娘，你比一比，你还觉得你命运不公吗？这姑娘都这么努力地活着，你说我们有什么资格说放弃呢？这姑娘在我手里治了1年多，我跟这姑娘说，我说咱们一起加油，我给你鼓劲儿，啊，我就鼓励她。所以每个人活着都是砥砺前行，每个人活着都累，每个人活着都很烦，所以人活着，你记住，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你把身体照顾好了，你就等于赢了一大半。至于其他的，你记住，人生自有安排。所以什么是幸福啊？有个好身体。所以活得简单一点，糊涂一点，开心一点，别想也许， 别谈如果，
1: 嗯，

每一天都当好日子过啊。你像我有个患者姓梁啊，就那个梁三的梁，比我小，他就讲，你只有病一回，倒下一回，你才知道能走能撂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他讲话了，你躺在病床上张着嘴像个小鸟一样，完你爱人拿着小勺往你嘴里啊一口一口的给你喂饭的时候，哎呦，真是死的心都有。他说我是22年出的事，没有任何征兆就突然脑血栓了，突然就半身不遂了。他说当我爱人喂我饭的时候，一勺一勺喂我，就跟喂那小动物似的，我那心里太难受了。有一天我爱人搀扶我起来，我就在那窗户上我往下看啊，有一群人搁那干活，一个个都50-60岁啊，晒个皮肤黝黑，身上都反光，坐在沙子上吃着盒饭，完嘻嘻哈哈的，有说有笑的。他说那一刻我照人家比我差远了。以前我总以为没退休的时候管点事儿啊，自己挺厉害的啊，退休以后一个月开5-6千块钱挺有成就的。哎呦，比这个强比那个强的。他说我现在我跟人家一比，我啥都不是，有的时候我都不想活了，我想顺着这楼跳下去，但是你让我爬那窗户我都爬不上去，有的时候想下楼上外边去，想下去溜达溜达，做不到。就那一刻他讲话了，我觉得什么钱不钱的都不重要了，什么房子大小啊都不重要了，人只要没病就行啊，只要别瘫痪喽啊，能走能撂的就行。他说大林老师啊，我活到今天啊，我明白一个道理，人活着别跟谁较劲，活着的时候对父母好一点，对孩子好一点，对老伴儿爱人好一点，对自己身体好一点。可能你今天过得并不是很如意，可能钱挣的少一点，退休金低一点，可能孩子呢也并没有多大出息，其实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身体好一点比什么都强。他说大林老师啊，我特别喜欢您的话，说幸福就是没病没灾，幸福就是家里边没有大病的人，我就特别喜欢你说的这话。所以我也想对所有的朋友说，明天会怎么样谁也不知道，明天会不会脑血栓，会不会心梗，会不会查出肺上肿块，谁也不知道。但我知道一点，每天化瘀多一点，你离心脑血管危险就远一点，每天参百这药你吃一点，你离恶性病离肿块它就会远一点，你离三高的危险就会远一点。那这话说的对不对？太对了。你像我今年给人看病讲话看一辈子了，在医院干了一辈子，所以我知道人有病是多难啊，有多痛苦，我更知道谁也靠不上的那种难。这辈子因为淋过雨，所以呢我总想给别人撑把伞，所以那天我不给森百药厂小辉发了一条微信吗？我说你有你的原则，我有我的选择，所以我就即使是流星我也要瞬间照亮大地。森百这药一涨再涨，从550到现在的749，是啊，可能你就认为啊，不就涨200块钱吗，你认为这200块钱不怎么地，但是就是这200块钱就成了很多人不好逾越的鸿沟。我们知道这药550一盒不挣钱啊，因为自己配药自己抓药这个钱儿你下不来。我们知道森百这药好，可老百姓的难谁又知道？很多人讲孩子有几个月都开不出工资来了，我们不能看着他们过不下去啊，不能看着孩子因为没有钱啊，两口子吵架甚至闹离婚呢。当老人的你能看着不管吗？你越到这个时候有病你就越得治啊，对吧？这老的活着你才能管小的呀，老的没了谁去帮衬着小的呀？就现在这种经济状态讲话了，你没有几

0: 年能过得去吗？这老的活着才能更好的去帮衬这小的，所以越到这个时候，越到这个节骨眼上，你就越应该好好活着啊！我这一辈子从小吃苦，因为有这个病，讲话了受尽了别人的白眼，我知道难是一种什么滋味，我知道谁也靠不上是一种什么滋味，所以我希望你能靠着大林，你靠在你大兄弟的这肩膀上。有人说，大林你不是要走吗？这两天我不跟大伙说了吗？前一段时间说孩子在美国定亲结婚啊，完了之后呢，对象是我们杭州这边的啊，我挺高兴啊，这孩子这么大岁数了，可算是找个对象，这把家再安定好，那你说做老人的心里不就踏实了吗？对不对？那跟大伙说可能啊要去美国，这回我再郑重的跟大伙啊说一句，我不走了，我不去了啊，不走了，不去了。你不担心大林走吗？你不担心大林不回来了吗？你不担心大林离开你吗？我不走了，我不去了，我不离开你了，我让你放心，我让你踏实，我让你这心呢踏踏实实的，咱们就天天在一起好不好？你若不离不弃，我必生死相依，好不好？那接下来呢，我还要再跟大伙强调一下咱们这活动，那就深摆这药。那人都讲了，不忘从哪里来，不忘来时路，所以深摆这药来的时候是550块钱一盒，如果有一天他真的离去了，也得是550一盒。我还记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这药的活动，那个时候呢就是550一盒，拿五盒深摆多给一盒。这回咱们是最后一次，我希望兄弟姊妹你永远能记住这么个好日子。你就像我跟小辉微信里留言我说的，你有你的原则，我有我的选择，你有你要面对的医院，我也有我要面对的兄弟姊妹。你可能是为了利益，但是我是情啊，我是为了我们之间的感情，所以你要的是涨价，而我要的是什么？都能吃得起这药，所以你涨你的价格，我送我的药，你涨我就不涨，我不仅不涨，我还得多送啊，我多给。我还记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这药的活动，550一盒，拿上五盒深白多给一盒。那这一次呢，拿上六盒深白，我多给你三盒，我多给啊，都能吃得起，都能用得起，大概呢就合到360多块钱一盒，这回行吧？你现在你抓一副中药汤剂，是不是得好几百呢？你这至少能用上半个多月，合适吧？300多块钱，拿上12盒深白呢，多给6盒，完事呢再额外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你像第一次给大伙开展这药的活动，拿上10盒深白，额外多给4盒。这回给到6盒啊，12盒多给6盒，而且呢额外再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这灵芝孢子油你就单独买，这一盒都得700-800块钱，这送给你的你拿回去吃啊，不用花钱，对身体好，对不？以往来舍不得吃啊，舍不得花这钱，这回呢是额外多送给你2盒，不用花钱，你吃去呗。拿上20盒的深白，额外再多给你10盒深白。你看第一次啊就没有这个活动，对不对？哎，没有别的再送给你了。但是现在呢，拿上20盒深白，额外再多给你10盒之外，我再送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那可是5大盒的货真价实啊，这你要在外边买最少也得4000多块钱，合适吧？其实深摆在5月1号就已经执行了749的这个价格啊，我现在说句实在话，我是背着药厂，背着小辉按550一盒的这价格给大伙开展呢。额外呢我再多给大伙送点药，我知道我这么做意味着什么啊。为啥我不走了？第一，我怕咱这些兄弟姊妹们想我。其实说实话，我也离不开大伙儿。你看咱们有些人 啊，知道我要走之后啊，这天天哭啊，有的甚至饭也不吃了，药也不吃了，为啥呀？不开心了，对不对？啊，不高兴了，啊，你说你再伤心难过，你这病再加重了呢，那咱不白忙了吗？所以当我知道这消息之后啊，我心里特别难过，我怎么帮大伙解决这问题呀？我就不走了。第二呢，也是我的态度。啊，你深百药厂包括小辉，你知道这活动之后，他肯定不高兴啊，他肯定得找啊。那你说我这边一走啊，他找谁去？是不是？他得找库房把药再给停了呢。那大伙你报上名了，你也得不着这药啊。所以说这事儿啊，还得我去解决啊。所以我不能走，不管出现啥事儿，都得由我去承担这一切后果。所以大伙呢，你不要有什么顾虑。我就是希望这最后一次，你别浪费了我这一片好心，啊，就这个价格、这个力度，你把握住最后一次了。咱们这么做，明眼人其实都能看得出来。说大林呐，你要这么做的话，那药厂以后还能再给你供应药吗？咱管不了那么多了，对不对？咱先管眼下，所以这一次有机会你多备点啊，你是给以后啊，是给自己的身体呀。他多一道保障，对不对？多对付几年，多对付他10年20年的，你想想，那啥不出来了，是不是？那退休工资，那不都给你攒起来了？所以5月20号到28号，给大伙开展这最后一次医疗活动。那最后一次医疗活动，拿上6盒参柏，多给你3大盒；拿上12盒参柏，多给你6大盒。额外呢，我再多给你2盒的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参柏的，多给你10盒的参柏，额外再多给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你记住，这药厂这回不会再给我们补发药，不会说，哎呀，我先报上名，没有了，到时候啊，药厂给你补，不可能了。啊，他巴不得你这个活动赶紧结束呢。所以，就咱们库房这些药，咱们赶早不赶晚。啥事儿都是赶早不赶晚，你讲话了，早起的鸟它才有食吃啊，对不对？你等都起来了，那食儿早就吃没了，是不是啊？所以你别拖到最后，讲话了啥也没赶上，啥也没捞着，啊，那个时候他不光说心里不得劲儿，你身体也不得劲儿，因为你的病情没有保障了，啊，一定想办法抓紧时间早点报名。而且机会就这一次，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最后这一回，所以一定要千万把握住机会。这个报名电话呢，400-697-0985，400-697-0985，抓紧时间打电话，千万别错过。
1: 感谢大林老师，心里装着的永远是自己的病友，在这里再次把这个好消息播报给大家。5月20号到28号，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6盒参柏，额外多给3盒；拿上12盒参柏，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参柏，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参柏来的时候更优惠。大林老师说了，无论如何一定要圆大家一个念想，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参柏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97-0985，400-697-0985。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一生大夫，治病救人。
0: 我这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儿，当个大夫，40年了，我心里装的还是咱们老百姓看病吃药的不易。
2: 一碗好药，化瘀通堵。
0: 病打哪儿来？老话讲透了， 十病九瘀，瘀散了，病才能真正。

0: 正好起来。
1: 一生兄弟不离不弃，
0: 人活着病要看，药得吃，我也是苦过来的，你们的难我最懂，所以我不走了，美国我不去了，在这治病的坎节上我放不下你。
1: 一句承诺，负责到底。
0: 治病药不能断，所以森柏的药价不能涨，不仅不涨，这最后一次我豁出去了，不仅原价，我还要多送药，送包子油。
1: 一万句暖心的话也抵不过现实的药价。大林老师将这份承诺落在真真切切的药盒子上，落在您能算得清的实惠里。5月20日到28日，森柏舒心颗粒打破医院药价，依然550元一盒，最后的机会，因此力度空前，拿6盒国药森柏送3大盒，拿12盒国药森柏送6大盒，再送灵芝包子油2大盒，拿20盒国药森柏送10大盒，再送灵芝包子油5大盒，算下来一盒最低仅需360多元，近乎半价。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实惠，多拿多送，给自己，给家人，给将来多一份保障。温馨提示：森柏已经恢复749，这一次属于破价，力度仅此一次，数量有限，售完不补。报名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2: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哎，大林老师啊，你好，
0: 你好，
3: 哎，见到你不走了，哎呀，我可高兴了，也感谢你争取了这回机会。刚才我跟乔爱老师订了4盒森柏舒心颗粒。但是我怕不包准儿，合计在您这儿再给我登记一下，我要2份20送10森柏那个。
0: 嗯。
3: 我想跟老伴一起吃。
0: 嗯，可以啊。
3: 这几年呢，我照顾他呀，给我累的我身体不行了。
0: 啊。
3: 这回看他恢复的好，我决定也试试。
0: 哎呦，咱要是身上有病啊，早就该用药，知道吧？有病你记住，别拖，这个病。尤其是咱们上岁数的这老年人，就没有一个病说是拖好的。你寻思啊，咱们身体这零部件随着年纪的增长，功能都在退化，完了再加上你这病突然就起来了，它只能是啥呀，越来越重。所以有病的时候该用药就早点用。那咱这回呢算是赶上机会了啊。为啥呢？它省钱呢，20盒森柏送10盒森柏，完事呢还有5盒的灵芝孢子油，啊，咱这回如果说老两口身体都不好的话呢，就每人订上一份，自己用自己的，省得说你也不舍得吃啊，他也不舍得用，对不对？所以赶上这机会了，用用合适，行。
3: 行，哎，关键吧，就是这回合适。
0: 啊，
3: 这活动多合适啊！说实话，以前呢，我看老伴儿吧有变化，也心动啊，也想用点儿，奈何呀没招啊，家里条件不允许，只够一个人用的。当听你说要涨价了，哎呀，我都愁了好几天，550啊，我们用的都吃力，要到700呀，100%吃不起了。
0: 是。
3: 啊，没想到你不但不涨价，活动还赠送，合着一盒药啊360多块钱。这会儿啊我俩人一起吃吧，能吃得起了。
0: 啊，
3: 所以啊就是麻烦大林老师啊，这40盒啊，你可得一定一定帮我登记上。
0: 行，这你放心，一会儿呢我就跟学生说一声，完了之后给你预定上啊。
3: 哎，谢谢你。
0: 完了刚才我

0: 听你说，你照顾老伴儿，老伴儿啥病啊？
1: 老伴儿吧，他是脑中风，到现在一共犯两次了。
0: 哎、那这是大
1: 第一回吧？啊，没什么大事儿。前天犯这回吧，就严重了。
0: 啊。
1: 出院以后吧，说话也不行了，吃饭嘴也漏了。
0: 嗯。
1: 喝水吧，他还呛。
0: 啊。
1: 当时大夫还说啊，算抢救挺及时的。
0: 嗯。
1: 要不就更危险了。
0: 就是啊。
1: 我记得。差不多，这时候吧，
0: 嗯，
1: 哎，我正洗衣服呢，他在阳台上抽烟，
0: 嗯，
1: 抽一半吧，就对坐地上了，我就听咕咚一声，一看昏过去了，
0: 啊，
1: 赶紧打电话给送医院了，
0: 嗯，
1: 啊，这是万幸啊，我在家，我要不在家，那都不行了，不知道
0: 啥样了，那肯
1: 定
0: 啊，
1: 啊，
0: 嗯，
1: 哎，在医院大夫说，
0: 嗯，
1: 这又有新的地方梗住了。当时血压都190了，
0: 啊，
1: 在医院输液打针，半个月呀，才折腾完回家呀。
0: 哎呦，
1: 刚回家那会儿吧，走路也不行，得扶着，
0: 啊，
1: 得扶着人。
0: 嗯，
1: 就在地上蹭着走。
0: 啊，
1: 那鞋都磨坏了，不知道多少双了。
0: 嗯，
1: 他这主要是右边不好使。
0: 嗯，
1: 踩不稳的，总像。翻翻的就这样事儿似的
0: 啊，那个脚
1: 啊，
0: 是往里翻翻着啊。
1: 是啊，
0: 嗯，
1: 你说我每天呢扶着他，给他揉腿啊啥的，
0: 嗯，
1: 我怕啥？怕他肌肉萎缩。
0: 的确，啊，因为他右侧的这个腿脚不好使，他吃不上劲儿，所以时间长了，他慢慢的就萎缩了。再有一个呢，他右边啊有病变，他这个供血血液循环也差一些。其实他的主要问题是淤堵在脑袋上了，啊，脑血管淤堵嘛，淤堵了之后影响到我们的脑细胞和脑神经了，也就是说脑袋这个支配的问题啊，包括我们说有的是肌张力比较高，所以他那个脚啊就翻翻着，有的是走路啊这个腿打不了弯，就是各式各样的，有的讲话来硬瘫，有的是软瘫啊，
1: 嗯，
0: 哎，
1: 但是吧这么说吧，嗯，从哪他右上深买塑形颗粒呀，
0: 嗯，
1: 哎呦，发现身体越来越好，
0: 啊，
1: 用了有半个月吧，他就感觉浑身轻松了，
0: 啊，
1: 自己就是捣鼓，好像卸下几十斤东西一样，
0: 啊，
1: 每天走道吧，这个腿脚也能使上劲儿了，
0: 嗯，
1: 等用到三四个月时候，大便好了，不便秘了，
0: 嗯，
1: 得病以后他这不运动量少吗？大便得三四天都排不下来。
0: 啊，
1: 排了吧还特别的干，没事吧总得吃点那个通便的药，这回呀，可行了，自己能排下来了，
0: 啊，
1: 不费劲了，
0: 哎呀那挺好，
1: 一天一次可顺畅了，
0: 啊，
1: 脑瓜子吧也不迷糊了，到现在这不都用了半年多了吗？
0: 嗯，
1: 后脑勺一点也不疼了，
0: 嗯，
1: 之前呢疼，大夫说是动脉硬化带的，
0: 嗯，脑供血不足，不通则痛嘛，啊，
1: 是
0: 啊，
1: 记忆力也不好，
0: 嗯，
1: 就比如刚跟他说话吧，
0: 嗯，
1: 你这事儿吧就
0: 忘了，
1: 现在这种情况就好多了，
0: 啊，
1: 你说我俩吧看电视剧，昨天演了啥他都能记得，
0: 啊，
1: 说话呀又感觉比以前强多了，
0: 那挺好，
1: 清楚不少，
0: 嗯，
1: 啊，最好的是自己能下楼了。那脚都不翻翻了，走到可稳当了。
0: 哎呀，那
1: 血压也正常了。
0: 啊，
1: 血压现在130那样，可好了。
0: 哎呦，那挺好。那这样的话，你不就省不少心吗？
1: 对。
0: 哎，最主要是啥呢？就是咱们不那么愁的慌了。啊，这家里有病人呐，这家属心焦，愁的慌，尤其是这种脑血栓半身不遂，因为你看不着希望，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好。哎，所以有的时候心里烦气，你这就好多了啊。
1: 是，哎，你看他吧，现在用的确实好。
0: 嗯，
1: 哎，我这照顾他呀，我就觉得我这心脏啊，有时候心慌啊。
0: 嗯。
1: 完了吧，睡觉也不行。
0: 嗯。
1: 这腰吧还有点疼，整天搀他走道，多累人的。
0: 嗯。
1: 这回吧，赶上这个便宜活动，我想着吧，我也得吃点。趁现在不严重，赶紧化化瘀呀！你等严重住院就更麻烦了。所以这回大林老师啊， 这四盒参柏呀，你可得一定啊一定的别给我落下。还有那豹子油都给我留好了。
0: 你放心吧，只要是给你登上记报上名，就少不了你的。啊，另外一个呢，就你这想法是正确的，啊，因为你长时间的去照顾他，这样是劳心呐、费神呐，而且咱们说那个心情也不太好，所以也形成了淤堵，啊，就影响到了咱们的心脏功能，啊，影响到了咱们的睡眠。说时间久了，慢慢肯定这心脏病，啊，如果说你要是累倒了，你说你指望老伴儿去照顾你。肯定就没那么容易了，因为他本身他有病啊，对不对？
1: 是。
0: 你看他自己没事溜达呀，自己照顾自己那行，你让他照顾自己的基础上，完了之后再去照顾你，我觉得就挺难了，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说呢，现在就是啥呢？老伴儿是越来越好，完了之后呢，你用上森柏树荫颗粒，保证你不再犯病，对不对？哎，你的病情再减轻，那咱老两口不就都没问题了吗？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呢，你放心吧。啊，这块一会儿我跟徐阳说一声，给你登上记。
1: 哎，太谢谢你了。
0: 没事，好嘞，给老伴儿带个好啊。
1: 哎，好了。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参柏树荫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拿上12盒参柏，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包子油，拿上20盒参柏，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包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参柏来的时候更优惠，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6: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8: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想请大家欣赏几段严派的唱腔。有一出传统京剧啊，叫朱痕记，这出戏呢是以老生旦角为主的一出剧目，除了京剧以外呢，还有许多地方戏啊也有这个戏，尤其是评剧，这出戏呢更是脍炙人口。记得有一场啊叫周鹏舍饭，这场戏旦角呢有一大牌子唱腔，非常好听，而且情节也非常好看。那么京剧这场戏呢，重点不在旦角，而在老生唱念做都非常有特色。这出戏啊说的是呢，主人公朱春登离家从军，一去啊数载渺无音信，家乡遭荒，他的妻子和母亲呢被迫弃逃。后来啊这个朱春登呢阵前立了功，而且还升了官， 准许他回家呢祭祖。回家以后呢，得知他的妻子和母亲相继去世，万分悲痛，因此啊，就在这个坟前呢搭设了一个粥棚，舍饭，救济灾民。这个在舍饭的最后一天呢，他的妻子协同他的母亲呢，正好来这儿讨饭，无意当中呢打破了这个饭碗，朱春登的部下呢发了怒。朱春登发现呢，这时候他的这个讨饭这个人呢，好像是他的妻子，并且发现他妻子手上有一块朱痕迹。经过仔细的盘问以后啊，得知呢这个妻子和母亲被害的经过，最后呢一家人团聚了。这出戏呢故事情节呀，这个非常曲折，观众呢愿意看，引人入胜，加上有许多脍炙人口的好唱段，因此啊，这出戏呢历年来啊都是非常受广大观众欢迎的一出好戏。今天我想请大家欣赏呢是严派的传人刘勉宗演唱的这个《朱痕迹》的一段西皮慢板。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这段西皮慢板。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刘勉宗演唱的《朱痕迹》选段。那么京剧还有一出戏叫《初三害》，这出戏呢，我觉得也是一出思想性和艺术性并存的一出好戏。我记得好像过去啊，中学课本还有这个戏的一段故事。那么这出戏说的是呢，说某地啊出了三大害，第一害呢是南山出了一只斑斓猛虎，经常在路上啊这个吞吃行人。那么第二害呢是长桥下出了一个恶蛟，经常啊在水中兴风作浪，坑害黎民。第三害呢就是当地有一武艺超群、性情暴虐的恶人，叫周处，经常骚扰百姓，搅得家家鸡犬不宁。百姓民对这三害啊是叫苦不迭。当地有一地方官呢叫施吉，他了解这个情况以后啊就乔装私访，并且用语言打动了周处，使周处呢能够上山打虎，下海斩蛟，最后呢自己又改恶从善，充军报国。这出戏啊的确是一出好戏。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呢，他告诫我们呢不要激化矛盾，要呢充分的利用矛盾来解决矛盾。这出戏啊是老生和架子花脸的对戏，老生呢有大段的唱腔，架子花脸呢有许多复杂的工架，而且呢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这出戏啊它边唱边舞。实际呢在隶属这三大害的过程当中呢，周处配合他做了很多这个舞蹈动作，不仅唱腔优美，舞蹈也很优美。所以说这出戏呢历年来呀也是受广大观众喜爱的一出好戏。下面呢就请这个听众朋友们呢欣赏由刘勉宗演唱的这出戏的一段二黄慢板。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刘勉宗演唱的《除三害》选段，最后请大家再欣赏由严兴鹏演唱的《贺后骂殿》选段。

0: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严兴鹏演唱的《鹤后骂店》选段。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土崩瓦解是我们经常用到的一个成语，中国成语大词典的解释为向土倒塌、瓦碎裂，比喻彻底垮台。目前啊，这个成语无论出自《鬼谷子》《史记》，还是出自《晋书》《宋史》，大致都是这个意思。但其实啊，你知道吗？土崩和瓦解并非一回事儿。这个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讲讲土崩和瓦解的故事。说这个商纣王啊，是商朝的末代君主，是一个暴虐无道的昏君。他呢，贪恋酒色，荒淫无度，并且呀，强征暴敛，动用巨资强迫百姓为自己修建宫院。之后啊，他惨无人道地制造了种种酷刑，在宫院当中以观看他人受刑后的痛苦为乐。在他暗无天日的统治之下，百姓无不怨声载道，苦不堪言。虽然说商朝的军队从荣关一直驻扎到濮水，人数不下数万，但是打起仗来，因为兵士们他不愿意为纣王战死，所以经常倒尸而射，把兵器扔在一边，纷纷逃跑。所以啊，当周武王左手拿着黄金做装饰的大戟，右手举着用牦牛尾装饰的白色旌旗，坐着战车势不可挡地杀来的时候，这商纣王的军队一一溃败，直到政权的垮台。按照当时的说法，就像瓦片碎裂，泥土倒塌，迅速而无法挽救。但其实呢，这个土崩和瓦解它不是一回事儿，在咱们中国历史上也早有人指出了他们之间的区别。西汉武帝时是北击匈奴，南征南越，频频用兵，武功赫赫的盛世时期，朝廷内外歌舞升平，一者无不美之。而正是在这样一片盛世的颂扬当中，中大夫徐悦通过盛世的表象察引官变，上书呼吁最高统治者要重视秦王的历史教训，一字千钧地写下了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于瓦解，这一石破天惊的警示名言。关于土崩二字，古典呢是以秦末的陈涉起义为例来阐述的，说这个陈涉之所以兵变，是由于百姓贫困，国君呢却不知体恤，下民怨恨，而在上位的人却并不了解，世俗已经败坏，而国家政治却没有加以整治，此三者涉之所以为资也，此之谓土崩。在古人看来呀，土崩之土在民而不在于主，在下而不在于上。而关于瓦解二字呢，古时是以汉初的吴楚七国之乱为例来阐述的。人们认为啊，吴楚七国之乱其实就是西汉时期上层的政治危机，将上层出乱子比作瓦解，很形象也很得体。所以啊，过去这个土崩和瓦解是对不同时期对不同人物事件的不同比喻，它并非一回事儿。

0: 今天呀，土豆学名马铃薯只是餐桌上的大众食物，而在人类的文明史上，就像美国知名的环境学家 W.H. 麦克尼尔所说，马铃薯改变了世界历史，这并非荒唐事。这一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习以为常的食物是如何以剧烈的方式改变了世界历史。土豆的原产地在遥远的南美洲安第斯山区，印第安人种植马铃薯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马铃薯的风迁直接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因此呢，印第安人将马铃薯尊奉为丰收之神。如果某年的马铃薯严重减产，就是被认为怠慢了马铃薯神，必须举行一次盛大而残酷的祭祀仪式，祈求马铃薯神保佑丰收。随着西班牙殖民者对于安第斯山区的征服，马铃薯也被贪婪的殖民者作为一种战利品带回了欧洲。1565年，西班牙远征军向国王菲利二世呈现了一箱包括马铃薯在内的南美洲农产品。西班牙王室将马铃薯种植在塞维利亚近郊的花园里，由此开始了马铃薯改变世界的命运历程。明末清初，随着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到来，原产美洲的大批农作物也被欧洲殖民者通过海路带到了东方。素来秉承民以食为天的中国人，很容易接受任何可以填饱肚子的农作物，包括马铃薯。在马铃薯得到广泛种植的乾隆中期以后，中国人口从乾隆六年的1.4亿，几乎是直线上升到了道光30年前所未见的顶峰4.3亿。短短100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人口增加了2倍，但是同期中国耕地面积却只增加了不足26%。要是没有马铃薯和玉米、甘薯帮忙，无论大清皇帝们是如何天纵盛名，只怕也是难为无米之炊了。差不多是在不起眼的土豆助推了古代中国的最后一个人口盛世的同时，同样的人口大爆炸也发生在了欧洲。诚然，工业化革命是在欧洲率先展开，但是欧洲的人口膨胀依靠的同样是极其丰富的马铃薯供应。据说二战期间呀，一艘德国潜艇经过一昼夜的潜航，浮到海面上换气，没想到正好浮在一艘美国驱逐舰旁边。事情发生得太突然，双方一时都没有反应过来。醒过神来，双方便互相开炮。由于距离太近，彼此都没有能够命中目标。这时候啊，德国潜艇已经驶到了美舰炮的射击死角，美舰员情急之下拿起堆放在甲板上的土豆投向德国潜艇。这德国潜艇误以为是手榴弹，连忙急速下潜，结果呀，操作不当，一头撞在了海底的礁石上，再也没有浮起来。就这样呀，美国舰员弄假成真，用土豆击沉了德国潜艇。这个呀，就是马铃薯、土豆，印第安人对于全人类的馈赠，因为它传奇的历史改变了整个世界。
1: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位优秀的旦角演员，他的名字叫严桂祥。严桂祥啊，是1967年毕业于北京市戏曲学校，他能演出许多流派的代表剧目，是一位文武全才的旦角演员。他的嗓音呢非常好，而且宽又亮，甜润，演唱的韵味纯正，优美动听。尤其是在他扮演荀冠娘啊，以及木兰从军的花木兰等这个巾帼英雄的时候呢，所唱的娃娃调，在起伏跌宕的唱腔当中呢，更能显出英武的刚劲的气势。严桂祥扮相俊美，表演细腻。严桂祥不仅条件好，而且呢很用功，悟性也很好，各大流派呢均能演出。比如呢，他演唱的《凤还巢》就是梅派，《龙凤呈祥》呢他就唱的是张派，《白蛇传》呢他习学的是赵派。尤其是《断桥》中的这个唱腔啊，就是那段那个七匹倒板转圆板那段唱腔，他的小哥的腔啊唱得非常好，非常到位。这段唱腔呢，他不同意梅派，也不同意张派，这个大腔婉转，小腔流畅，而且能够充分反映出人物的心理状态。在后边河伯的一场戏当中呢， 有一段二黄灰调。二黄灰调啊，是在灰调的基础上呢演变过来的，腔调呢优美动听，非常适合悲痛心情的演唱，听起来让人感到字字血，声声泪，唱腔与剧情啊贴切的十分紧凑。那么更值得一提的是啊，阎桂祥在继承传统中不拘一格，更不墨守成规，而是根据自身的条件加以发挥。比如他在运用上口字方面就很值得赞赏。当然了，赵艳霞呢，对上口字也进行了大胆的改革。阎桂祥在唱腔的时候呢，注意了上口字的运用，一般情况下不上口，达到了字字入耳。比如那段二黄灰调的第二句“点点珠泪洒下来”的“珠”字，阎桂祥在演唱的时候呢，他这个不上口，一般呢是“点点珠泪”，他念“点点之泪”，他就唱“点点珠泪”。这样呢可以这个让人们听得清楚，就是他演唱完全可以不用字幕，观众可以听清每一句唱腔。我觉得京剧的改革呀，今后要向这个方向去努力。有的时候观众反映唱腔的确好听，但是有些唱词听不清楚，如果没有字幕我们就很难理解剧情。我想呢，在这方面阎桂祥给我们这个从事京剧事业的人呢树立一个榜样。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阎桂祥演唱的《白蛇传》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严桂祥演唱的《白蛇传》中断桥的一段唱腔。下面呢，请大家再继续欣赏由严桂祥演唱这《白蛇传》河伯的那段二黄灰调。

0: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阎桂祥演唱的《白蛇传》中河伯的一段唱腔。《白蛇传》这出戏啊，是一出描写这个精灵与人的爱情的悲欢离合的一段故事。首先呢，这个故事本身就很吸引人，把它搬上舞台上去以后啊，使这个书本上的故事呢，人物啊更加立体化，更生动，更感人了。加之多年来呀，在前辈艺人们的不断改革和努力完善之下呢，这出戏更加光彩异常。这出戏的演法啊，大同小异，是前辈艺术家们呢根据自身的条件不断加以发挥的。这出戏共分这个这么几个段落吧：游湖借伞、洗劫良缘、端阳惊变、仙山稻草、水漫金山、断桥河伯，大概是这么六个部分。就拿仙山稻草这折戏来说吧，有的唱西皮的，有的唱高波子的，反正我觉得是各有千秋。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明里派少数人修栈道，暗里却从故道向陈仓进军，表示作战时从正面迷惑敌人，暗中进入敌人侧后突然袭击，也用来比喻暗中进行活动。栈道是指在险阻的山崖上用木架修成的道路。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高祖本纪。故事是这样的，公元前的2006年初，刘邦率领10万起义军逼向秦都咸阳，秦王子婴投降，秦王朝就此灭亡。项羽见刘邦先入咸阳，非常的不满，在刘邦大军退去后，率领40万大军进入咸阳。他依仗兵多将广，自封为西楚霸王，而将刘邦封为管辖偏僻的巴蜀汉中地区的汉王，与此同时把富庶的关中地区分封给3个投降的秦将，以阻止刘邦重进关中。刘邦因自己的兵力抵不过项羽，只好接受封号，前去自己的都城南郑。南郑在今天的陕西。途中谋士张良向他建议，为了防止诸侯的偷袭和麻痹项羽，把走过的几百里栈道全部烧掉，以表示不再回到关中。刘邦照张良的话做了，项羽果然安下心来。同年的8月，刘邦抓住有人起兵反对项羽的机会出兵进关。他采取大将韩信的计谋，派出几百名军士去修复栈道，装出要通过栈道进击的样子。把守关中的秦降将章邯得知消息后冷笑说，当初刘邦烧了栈道，结果反而阻碍自己进关，现在只派几百人去修复，不知道要修到何年何月了。其实明里修栈道是为了迷惑对方，暗里进兵陈仓才是真正的目的。韩信在派人修栈道的同时，亲自率领大军从故道迅速进到陈仓，攻下了这座城池。章邯得知陈仓失守，大惊失色，急忙领兵去救，但已经来不及了。韩信乘胜东进，关中百姓纷纷响应。后来汉军终于重新进入了咸阳，为战胜项羽、建立汉王朝奠定了基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赢渠梁决一变法，
9: 这座国之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0: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9: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血管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1: 力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0: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2: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

0: 黑色裂变的崛起，国民纵横的跌宕，金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前面的故事咱们听到，年近古稀的秦昭王纵然是心雄天下，也是难以继续支撑了。白起离世，范雎辞相，而两次错断战局导致伐赵兵败，令六国合纵复起，秦国重现孤立。短短几年的时间，风云突变，秦国竟出人意料地从顶峰跌入谷底。昨天咱们听到秦王核查王子嬴徽属地为政的虚假政绩，肃清了王族宫廷内患，秦昭王深知若不彻底治蜀，这方山水将永远是秦国的心头大患，于是他将治理民不聊生的蜀地大计摆上了案头。正当秦王烦心焦虑之际，一向只是明哲保身而疏离国事的病弱太子嬴柱却令秦王心生大喜。太子嬴柱上书觐见的治蜀方略书剖析明白深彻，方略扎实可行，令秦王大为赞许。而太子嬴柱讲述往昔的一段曲折动人的故事更令秦王唏嘘不已。那么嬴柱故事里的这位水神究竟是何等模样？他又能否扛顶秦国的治水大任？好，听众朋友，大秦帝国咱们精彩继续。
1: 眼看遍地汪洋治水无望，流浪庶民围着布衣世子嚷嚷起来，不让他离开洞庭湖。突然布衣世子永身跳入洞庭湖万丈狂涛，一个时辰后，世子骑着一条小船般的巨鱼飞出波涛，直抵岸边高山。在流浪人群惊愕不已之时，布衣世子突然高喊自己是水神下界，民众只要服从水神号令，便能根治水患，恢复田园。山原之间立即爆发出了狂热的欢呼，族长们络绎不绝地前来拜见水神，立誓根定水神治水。三年之后，几条通往洞庭湖的大水服服帖帖地归了原本水道，只要没水再引出一两条沟渠，洞庭郡盆地变成可四季灌溉的沃野良田了。然则数万民夫全靠各族自己谋粮，与当年大禹治水如出一辙，此法初时尚可，时间一长便捉襟见肘。眼见水患大体消失，民夫们不耐饥馑渐渐散去了。从此李冰的水神名声传遍乡楚，各地但有沟渠之谋，便来请李冰出任水工，统摄水利。虽则如此，楚国官府始终不敢启用李冰，李冰始终只是一个布衣水工。这次疏浚沅水，县令密请李冰不敢上报楚王，李冰依旧是布衣之身行官府之事。一番话说完，李冰泪光盈然，迎住一时沉默。倘得统领一方水势，足下志向若何？迎住突然问了一句，但能统水十年，其地一座陆海粮仓。慷慨一句，李冰回头一挥手，二郎，拿我的治水三经来。少年飞步入内，捧来一方木匣打开，李冰捡出一卷卷展开递过，先生但看，治河卷，治湖卷，沟渠卷。李冰突然哽咽，一拳捶地，揪心的一声叹息，唉，天生我材，何其无用也。嬴柱心头一颤，他年若有相求，何处寻找足下？少年一拍掌笑道，最好找也，普天之下哪有水患，哪有水神。 那日李冰醉了，二郎说水工生涯久作伴，父亲生平第一次醉在了水市之外。故事说完了，秦昭王喘息着没有说话，良久沉默后，秦昭王轻声问：“这个李冰现在何处啊？”“
2: 去年吉水河道淤塞，泛滥淹没齐赵两国数十万亩良田，李冰正在吉水修浚河道，还是庶民水工。”
1: 秦昭王一双白眉猛然一耸：“你没有请他到咸阳？”
2: 嬴柱低声道：“用人势大，儿臣不敢擅自做主。”
1: 秦昭王凌厉的目光一闪，又平静下来，淡淡道：“
3: 说说，你既举荐李冰，欲任他何职？”
1: 嬴柱说道：“
2: 蜀郡水工，民夫可由郡守统领，李冰只思治水，以防万一。”“
3: 谁做郡守？”“
2: 郡守事关重大，儿臣尚无举荐之人。”“
3: 哎，嬴柱也，嬴柱。”
1: 秦昭王一声叹息：“
3: 你长了谋国见识，却没长国事胆魄。法令既定啊，用人任事便是国君第一难题。一个好国君见识不高，有能臣可补，用人无时无断，虽上天无法补也。”
2: 嬴柱肃然一躬：“儿臣谨受教。”“
3: 旬日之内请回李冰，如何任用，应对后再定。”“
2: 是。”
1: 嬴柱慨然挺胸：“
2: 儿臣当即亲赴吉水。”
1: 四月初旬，一支商旅车马匆匆进了咸阳，直抵幽静驿馆。秦昭王夜半得报，当即拍案下令，及时就寝，清晨卯时在正殿举行朝会。多年来，秦昭王天亮就寝，午后方起，已经成了咸阳宫不成文的办事规矩。清晨时分，百事停摆，禁止任何响动。当金红的朝霞穿破层层宫殿峡谷，整个王城弥漫出的是一片辉煌的幽静与落寞。今日不同，寅时首刻，宫中内侍全体出动，洒扫庭除，预备朝会。封闭多年的正殿隆隆打开，宽大厚重的红毡沿着36级白玉阶直铺到车马广场。殿外平台上的两只大铜鼎又变得煌煌锃亮，粗大的香柱升起了袅袅青烟，神圣的庙堂气息顿时随着袅袅青烟弥漫开来。寅时末刻，宫门车马临临，应召大臣陆续进宫，鱼贯进入正殿，在自己的座案前肃然就坐。卯时钟声刚刚荡开，殿前几室中一声长长的喧呼：“
4: 卯时正点，秦王登殿朝会。”
1: 座中朝臣齐齐拱手一呼：“
4: 参见我王。”
1: 目光齐刷刷聚向了王座后巨大的黑鹰木屏。长平大战后，秦昭王没有举行过朝会，都是单独召见大臣爵士，诸多不涉实际事务与不甘急务的大臣已经很难见到秦昭王了。昨夜骤闻朝会王书，大臣们惊疑不定，忐忑不安，纷纷揣测事由，最要紧的还是要看看老秦王身体究竟如何。 在肃穆无声的寂静中，黑鹰大屏后传来隐隐脚步声，虽显缓慢迟滞，却不失坚实。随即，一个高大而略显佝偻的身躯拄着一只竹杖稳稳地走了出来，一领黑色麻布大袍显然已经改短，一头苍苍白发散披肩头，一脸沟壑纵横的纹路赫然印出了大片黑斑，头上无冠，脚下无靴，腰中无剑，全然一个山居老人。然则便是如此一个老人站在王座前，目光缓缓一扫，举殿大臣们立时陡然振作。

说罢，向东方手作一点头，微微闭上了一双老眼。大约半个时辰，蔡泽营柱分别简要地说明了事情原委。秦昭王木然睁开老眼，竹杖堵得一点，宣李冰。随着李冰觐见的叠次传呼，殿前司礼导引着一个人走进殿来。大臣们惊讶地异口同声地咦了一声，此人一身黑色麻布短衣，手中一只粗长闪亮的铁杖，身背斗笠，脚下草鞋，黝黑干瘦细长，活似大火余烬中捡出的一根枯枝木炭。众目睽睽之下，此人毫无窘色，坦然走到殿中，一拱手，布衣李冰参见秦王。秦昭王笑道，老夫年迈，未得远迎啊，先生见谅，请入座。司礼官员将李冰领到秦昭王左手侧下的大案前，这张座案比蔡泽的首相座案还靠前三步，且正在两方大臣的中央位置，显然是国事应对的最尊贵位置。按照秦国传统，只有诸如苏秦、张仪、范雎这般山东名士被秦王召见，才有此等礼遇。李冰气象显然一个村夫渔樵，竟得如此尊贵对待，大臣们如何不惊讶莫名。李冰一入座，大臣们已交头接耳嘀咕起来。蔡泽机敏拱手笑道，先生扶铁执杖，莫非体有内伤啊？此为碳水铁尺，并非铁杖。李冰淡淡一句，碳水？一位白发老臣笑出声来，四尺铁棍能探量江河之水？前辈以为江河之水长深几许？李冰淡漠如前，常闻河之长深三丈余，江之长深五丈余。李冰也不说话，手中物事向殿门一伸，便听咔咔连声，那只闪亮的铁尺一节节连续暴涨，顷刻之间直抵正殿门槛，光闪闪足有六丈余。又一伸手，铁尺咔咔咔缩回，又成了一只铁杖。啊，奇哉怪哉，如此神奇碳水铁尺，我等孤陋寡闻也。业有专精，术有专攻，如此而已，何足道哉？只此一句，这个布衣水工的傲骨已铮铮亮出，大臣们一时愣怔，不禁对李冰肃然起敬。蔡泽见秦昭王眯缝着一双老眼，心知应对不能太长，否则老王在朝会上打起呼噜，可是有失大雅。思忖间向李冰一拱手，先生有水神之号，敢问天下水患大势若何？九州水流1252条，流程800里以上者137条。李冰肃然正容，方才的淡漠散漫一扫而去，略带楚地口音的雅言响亮清晰地回荡在大殿。天以一生水，浮天在地，高下无所不至，万物无所不润，是故水为物先也。自古及今，水乃不可虚于离者也。然则水之为善也大，水之为害也烈。盘古生人三大患，水也，火也，兽也。

0: 其危害之烈，水之劫难，世间第一大患也。水之危害，淮山相陵，浩浩滔天，漂沫财货，吞噬生灵，莫此为甚。天下水流皆可生利，天下水流皆可为害。兴水利而去水患，今国第一大忌也。与之为大，与天地同在者，疏导百川入海，出入于高山洞穴也。查方今天下，列国灾难十之八九在水患。中原为韩州有大河之患，赵有汾济之患，齐有海患几患，燕有辽水易水之患，楚有江患泽患，秦有泾渭之患蜀水之患，吴越有震泽之患海难之患，岭南之地水患荒莽及于太谷。凡此等等，九州之内凡得水利者，水患无处不在，此为天下水患之大事也。天下水患皆可治乎？苍迈的四车庶长急不可待地插了一句：啊，是无不治之水患，全在为与不为之间也。蔡泽赶紧追回了话题：啊，先生之见，天下水患何地最烈？天下水患之烈，以洞庭之患、蜀水之患为最。李冰断然一句，看着大臣们困惑的目光，侃侃拆解：楚地云梦、洞庭、彭蠡、巨曲四大泽，本为大江洪水弥漫生成，实乃吐纳江水之天地神器也。江水汉河，四泽出水入江，江水泛滥，四泽尽数吸纳。若以天地之道，四泽之地尽占水利，何有洞庭水患？然则要得水利，得使四泽通江水道畅通无阻，时时疏通淤塞。楚国为之尽占水利，不思维护水利之源，听任地裂之变，堵塞洞庭水道，百余年熟视无睹，以致江水与洞庭水每年雨季碰撞喷溢，滔滔弥漫南楚，淹没庶民财货不计其数。积年累代，洞庭水患已成天下第一大害也。大田令突然高声插话：
1: 先生诧异，老夫执掌农事，对水之厉害尚知一二。自大禹治水时，大河便是天下水患之首，江水次之也。先生既施水家之学，独以自家治理未救之洞庭，与自家祖籍之蜀水为天下水患之首，岂不怪哉？
0: 前辈但知其一，不知其二也。李冰非但毫无懊恼之色，反倒爽朗地笑了起来，语态也是平和庄重。大禹治时，河患自是最烈，然自大禹和天下民力，十三年全力疏导，大河入海之道已旷定大事，险难河段业已明白如画，河绝之患已是百不遇一。是故夏商周三代以来千余年，大河清流滔滔，两岸人口聚拢日甚，村畴繁衍不息，已成我华夏丰腴腹地也。李冰之见，除非山林巨变，大河两岸山原多成不毛之地，其实河水成泥，河床日高，又会成为华夏心腹之患，否则大河者天下第一水利也。有见识，
2: 蔡泽拍案赞叹了一句，转身揶揄地笑了：“哈哈，大田令也是经济之臣，如何连江河虽裂，雨后多利这句断语也浑然不知呢？”“
1: 哼，丞相学问大矣。”
2: 大田令硬邦邦顶了一句：“
1: 敢问何方神圣下此断语？”“
3: 既然策，足下读过吗？”
2: 蔡泽一脸轻蔑的微笑，大田令雪白的胡子骤然翘了起来。“
1: 哼，虚妄传闻之书，不足为凭。”
2: 蔡泽正待反唇相讥，背后竹杖堵堵，立时恍然大悟，当此紧要之时，首相岂能只顾炫饰自己的学问见识？心下一紧，当即向面红耳赤的大田令一拱手笑道：“
3: 蔡泽鲁莽，大令兄见谅，一决正事要紧。”
2: 回头一脸肃然：“
3: 先生方才说了洞庭水患，尚未言及蜀地水患。蔡泽敢问，蜀地并无大江大河，如何水患竟与洞庭泽同列天下之最？”“
2: 蜀地水患，实是天下独一无二也。”李冰粗重的一声喘息，站起身，从怀中抽出一只皮袋，打开，拿出一方白色物事，哗啦抖开，提头四个大字赫然在目：“蜀地山水。”店口几世中，即是机敏，挥手低声吩咐一句，两个少年内侍立即快步抬来一幅图，架在大殿正中支好，将李冰手中的山水图对着秦昭王挂了起来。两相大臣纷纷离座，一起围到了图板前方两侧。
4: 刚才咱们听到第一次被秦王刮目相看的太子嬴柱为秦王讲述的这位布衣水工，深深打动了老秦王的心。那么太子口中的这位治水大家究竟是何等模样？好，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开讲。
5: 略知一二。
6: 看完电影《他是龙》之后，很多人都会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这龙一定要抢走公主呢？为什么抢走公主以后不赶紧吃掉，非得等这骑士来救呢？哎，为什么龙和骑士会成为冤家对头呢？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西方奇幻反派龙。西方传说当中的龙究竟源自何方，已经无从考据，可能是衍生自古人对于蛇图腾的崇拜，也有可能是源自于对蛇的恐惧。很多神话当中，蛇都代表着邪恶势力。巴比伦史诗《吉米加美什》当中，蛇诱惑吉米加美什偷走了能够使人类获得永生的仙草。圣经当中也留下了伊甸园当中蛇引诱亚当夏娃的故事。早期西方神话当中的龙与蛇的关系啊，总是模糊不清。龙的英文呢 ，dragon， 源自古希腊语，意思是蛇或者是巨大的海怪。日耳曼神话当中龙的单词的意思呢，也是蛇。其他语言当中也是龙蛇混杂。古希腊史诗《伊利亚特》当中，阿伽门农的剑上面带有一条蓝龙，胸甲上面也有三头龙的图案。但是我们实在不知道这里的龙到底是龙还是蛇呀。龙的形象到中世纪才算初步定型，这种龙啊多数是坏蛋，偶尔呢也会有一两个好龙，但是大多数都是反派。它长了蛇或蜥蜴一样的身体，有着蝙蝠一样的双翼，一天到晚好像什么好事都不干，只知道到处喷火。虽然长了一双翅膀，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喜欢待在地下或者是洞穴里，守着一堆金银财宝，活脱脱一个守财奴的形象啊。在八世纪古英语史诗《贝奥武甫》当中，因为人类偷了他的财宝，这只会喷火的守财龙大发雷霆，四处毁灭人类的城镇。人类的英雄贝奥武甫带领军队前去剿灭，但是啊，因为这只龙太厉害了，他们根本打不过，贝奥武甫也受了致命的伤。关键时候，他的手下维格莱刺穿龙的胸膛，使龙无法喷火，然后干掉了龙。维格莱由此获得了第一位屠龙者的荣誉称号。 北欧神话当中，龙不仅是反派，而且呢还是幕后的大 boss。 根据13世纪埃达所著，主神奥丁创造了世界之树，但是恶龙尼德霍格缠绕并且侵蚀着世界树，当树根被彻底腐蚀的时候，就是世界末日降临之时，诸神的黄昏。这时候啊，围绕着凡人世界的巨大海蛇或者是海龙洛基之子耶梦加德也会从海中升起，与他的死敌雷神索尔决一死战。龙在西方很多时候都是大反派，而且正因为龙的存在，催生出了骑士文化。
7: 赢渠梁决意变法，
8: 这座国之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9: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8: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削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0: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削我国耻。
9: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4: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话说秦惠王时，自从司马错出奇制胜兵定巴蜀之后，已经60年有余，原指望这方富庶之地能与关中一道成为秦国的金城府库，却不想因商君的郡县制未能推及巴蜀，使此地始终是民不聊生、频繁生乱的危地。刚才听到，这一天老秦王突然改变了多年来天亮就寝、午后方起的习惯，将封闭多年的政殿隆隆打开。老秦王是要与举朝大臣商议治蜀大计。那么这位被秦王召见的布衣水公在朝堂之上的一番惊人之语，又将如何触发群臣的敏感神经？关键时刻秦昭王又怎样果断决策，一锤定音？好，大秦故事咱们继续联播。
2: 李斌走到土板前，用凉水铁尺指点着，山为水源，要得之水须先知山，蜀地水患根源在山。蜀地大势，四面群山环绕，中央盆地凹陷，地势北高南低，蜀西昆仑万仞为华夏江河之源，蜀北有岷山巴山，江水之流尽出其中，而以岷水为最大。蜀南有江水穿行，山峦夹峙东去，水不易为患。蜀地水患尽在穿行蜀中之岷水。李冰啪的一点图板，诸位但看，岷水自北出山，两岸山高谷深，水流湍急，自无泛滥之灾。岷水南下入蜀中，一马平川，水势浩浩铺开，骤遇玉垒山阻挡，不能东流，汪洋回灌，夺路南下，其夹带泥沙年年淤积，河床年年抬高，终成悬壶之势，虽有千里沃野，然年年淹灌，以致庶民呼为灌地，或呼为民灌，纷纷举足迁徙离去，空有苍茫绿海，却无庶民生计可言。玉垒山以东之平川，因不得岷水，却又是大汉平仍土地皲裂，更是贫瘠之地。岷水滔滔丰沛，过蜀中平原，而蜀中不能得水利，此蜀地所以贫困也。玉垒山阻隔水道，一山而致蜀中水旱两患，此等水患天下独一无二，非万众之力十年之期不足以治也，不亦难乎？
3: 这番话侃侃说罢，土板两厢的大臣们

0: 雀无声了。自惠文王取巴蜀，秦人一直以蜀地为无垠陆海，以巴地为江水重镇，前者得富，后者得强，何乐而不为？然得蜀六十年，蜀地非但没有成为秦国后援府库，反倒成了倒贴的一个大包袱。于是朝野上下自然而然地将愤懑归结到了守蜀的王族大臣身上，对动辄作乱的蜀地怨声载道，指斥他们吞噬了蜀地财富。基于乱蜀不生财的朝野口碑，曾有大臣提出弃蜀留巴的甩包袱方略。若非上将军白起以弃蜀必强楚为由坚持反对，很可能蜀地已非秦地了。此次营筑对策一出而举朝赞同，实际上也是大臣们长期怨蜀的积累而已。今日听得李冰剖沉水患，大臣们方知蜀地穷乱由来已久，而穷乱根源恰是水患。蜀水之患在于山，山乃天成，人岂能治？蜀水若此，无救也。大田令转身一躬，蜀水无治，莫若早弃。诸位之见如何？秦昭王目光缓缓寻缩，大臣们没有一个人说话，显然默认了弃蜀主张。秦昭王目光在太子嬴柱的脸上顿住了，见嬴柱一脸茫然，又在蔡泽脸上顿住了。蔡泽明朗一拱手道：“臣以为，既是水患为本，便当先听李冰之说，而后决之。”秦昭王点点头，嗯，先生但说无妨。蜀地水患看似天灾，实乃人祸也。一双草鞋在厚厚的红毡上跨前两步，李冰对着王座一拱手，慨然高声，语惊四座：蜀人多灾多难，与洪水猛兽相搏，于高山密林谋生，世代为水患所累，家家有洪荒之恨。蜀人苦思治水，若大旱之望云霓也。然则昔年蜀王昏聩，视水患为天降不治之灾，从无治水之怨。蜀地归秦，庶民厚望治水，秦蜀官府却屡屡以中原战事为大，长期推脱，为之征赋敛财，不思为民除害，以致民水河床日高，水患年年加剧。如此世代水患，孰非人祸也？远古之时，洪水荡荡，淮山相邻，天下庶民尽成洞穴之兽。然有大禹初，率民治水，导百川入海，终成华夏之水利伟业。由此观之，水患虽烈，终可治之，天下水患不足畏，唯为官不认事。官不认事者，人祸之首也。世间百害皆可除，唯人祸难消也。一席话掷地有声，铿锵回荡间，大臣们勃然变色。自商鞅变法以来，秦以富民强国傲视天下，何曾被人公然指斥官不认事，人祸成灾？今日一个布衣草鞋的小小水工，如此在秦国朝堂斥责秦政，是可忍孰不可忍？四车庶长愤然喊了一句：老臣请杀李冰，以正天下视听。举殿一片呼应：臣等请杀李冰，为秦政立威。只有太子嬴柱与丞相蔡泽没有说话， 营柱实在没有想到李冰会将水患归结到如此一个匪夷所思的话题上来，这还是水攻吗？如此狂悖之论，父王岂能容得？刹那之间，营柱后悔了，自己轻率地举荐了这个不识大体的水攻，完全有可能将自己也给卷了进去。当此之时不能轻举妄动，只有等父王开口了再说。蔡泽是另一番心思，自己新入秦国为相，欲行既然复国之策，在关中治理精卫，总是不能雷厉风行。李冰所言“官不认识者，人祸之首也”，分明是自己想说而又不敢说的话。目下之策，不能杀李冰，留下此人是自己在关中治水的得力臂膀。蔡泽在众目睽睽之下开口了：“臣启我王，李冰诋毁秦政，然终是有用之才，当罚为官役，许其在秦中河道戴罪立功。”大田令直指蔡泽：“丞相差矣，诋毁秦政，安可饶恕？”看着若无其事、淡漠微笑的草鞋布衣水工，大臣们义愤填膺，齐齐吼了一声：“诋毁秦政，罪不可赦！”一齐将目光转向了王座。秦昭王白眉猛然一耸，似睡非睡地睁开了一双老眼，一声冷笑：“诋毁秦政，谁个说说何为秦政？李冰怎个诋毁了？”这冷冷一笑，轻轻一问，大殿中骤然死一般寂静，大臣们瞠目结舌，没有一个人开口。秦昭王脸色一沉，堵得一脸竹杖，站了起来：“尔等私心，老夫岂能不知？都怕我这老王脸上挂不住啊，都来逢迎，没有一个为国事着想，说一句耿耿之言，即心无二虑，进攻不顾私，商君所开秦政之风也。曾几何时，以至于斯，痛哉，惜哉！商君之风，安在哉？”眼睁睁看着须发雪白的老秦王挥袖拭泪，大臣们满面通红，默然低头，一时大为尴尬。蔡泽与营柱更是如坐针毡，无地自容。秦昭王转身肃然向李冰深深一躬：“先生不是良臣也，应记谨受教。”李冰不禁扑地拜道：“蜀人水深火热，秦王但念之救之，李冰愿戴罪效力，死不悬冢。”营柱连忙冲过来扶起了李冰。秦昭王笑道：“秦政之要，富民强国，岂有他哉？蜀人亦为秦人，老夫敢不念之？先生耿耿风骨，老夫敢不用之？”堵得一点竹杖，一字一顿道：“本王书令，蜀地改行郡县制，李冰为蜀郡守，爵统左更，赐镇秦王剑，军民统辖，以治蜀。我王明断。”李冰尚未开口，举殿齐声赞同。秦昭王目光炯炯地看着李冰：“ 先生还有何求？尽管说来。10年之期，李冰定还大秦一座金城天府。秦昭王大笑，苍老的身躯瑟瑟抖动着，一句话没说，点着竹杖径自去了。这年春三月，蔡泽从蜀中回到咸阳，原本昂奋的心绪疏忽沉了下去。还都当晚，蔡泽将路途中赶出来的秘密检查派相府传车连夜送往王城，在浙闸用了200多支竹简的奏书中，蔡泽据实禀报了巴蜀两郡在李冰治理下的长足变化，振奋人心者只在24字：水患平息，水利大兴，蜀中富庶即为天府，百姓殷实堪为根基。若仅仅如此一则事端，蔡泽也不会急于送达。要害处在于，浙闸奏书还同时禀报了一件亟待定夺的大事：楚国正在密谋重新夺回夷陵，进而溯江西上夺取巴蜀。李冰坚请以留住蜀中的10000秦军为根基，扩充郡兵50000，独挡一面抵抗楚国，以免秦军主力鞭长莫及而使富庶粮仓落入敌手。秦国法度，军旅直属国府，郡县不成军。李冰要建立郡兵，且只能驻扎8郡江防要塞，蔡泽如何做得主张？然为秦国大局计，李冰的主张确实是确保巴蜀的良谋远图。作为封君丞相，蔡泽实在没有不予支持的理由。思忖再三，蔡泽在临行宴席上慨然拍案：郡守不必忌讳，蔡泽焉能知难而退？老夫复议郡守，并上书秦王定夺。李冰悚然动容，对着蔡泽长长一躬：刚成君，敢当越法之意，巴蜀之福也，大秦之福也。若非如此，自来酷爱游历的蔡泽也不会在沿途造饭与扎营夜宿的零碎时光挤出这闸奏书。毕竟这一谋划的干系太重大了，若得实施，对秦国法度的影响也是极为深远的。依着秦国处置政务的快捷传统，以及多年来老秦王对巴蜀两郡的殷殷关切，蔡泽以为必得银叶宣他入宫，并报详情商讨对策。想不到的是，蔡泽沐浴更衣用餐完毕，宫里没有回音，冠带书房守到5更，还是没有回音。直到次日清晨，守在王城长史房等待亡命的相府主书方才披着一身霜花匆匆回府。蔡泽豁然起身：亡命如何？长史昨夜进王书房没有出来，直到清晨内侍方才传话叫不要等了。哦，没有别话？没有。月余鞍马劳顿，蔡泽原已累得腰膝酸软，头晕目眩，闻得此言，一个哈欠还没打完，蔡泽倒撞在了长大的书案上，满案竹简哗啦啦压在了身上。主书抢不过来，蔡泽已经呼呼打起了粗重的鼾声。红日临窗，蔡泽终于醒了过来，睁开惺忪老眼的第一句话便是：几多时光了？踏边侍女答道：2日2夜，天方早晨。话未落点，蔡泽光脚赤身冲出榻帐大嚷：一群废物，亡命宣召也不叫醒老夫。侍女忙不迭用一件丝棉大袍裹住他道：大人莫急，亡命宣召我等岂敢隐瞒？蔡泽猛然双眼圆睁：你是说没有亡命？
1: 没有。
0: 侍女认真地摇摇头，岂有此理，老夫不信。蔡泽一把甩开侍女，叫住树，叫家老，谁个糊弄老夫，剥了他皮。片刻之间，主叔与家老风一般赶到，一番对答，蔡泽眼前顿时一团模糊，分不清是岩石糊还是云雾遮，咦的一声手舞足蹈，天黑了，快快快，天狗食日，击鼓鸣钟，驱赶天狗。你等为何不动？大厅骤然屏息，仆从书吏们目瞪口呆。从燕国跟随蔡泽入秦的家老惊叫一声，扑上来抱起蔡泽放进榻帐，转身大喝，快请太医。大约顿饭晨光，太医令亲自带着一名长于眼疾的老太医赶到了。一番望闻问切，老太医道，
2: 哎，急火攻心，云翳障目，致短时失明，服药后静心歇息几日，自会好转，只是日后目力有损，刚成军需着意调养才是。
0: 蔡泽长吁一声，老泪纵横，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暮色时分，家老小心翼翼来报，老太子迎柱前来探视，主东眼药未除，老朽想回了他，不知可否？蔡泽嘟囔一句，糊涂，掀掉蒙在眼睛上的药布，翻身下榻，摇到了前厅。刚成军，迎柱正在厅中转悠，一见蔡泽须发散乱，衣裤单薄，两手兀自摸索着走来，不禁惊叫一声，大步过来扶住蔡泽，正要将自己的狐皮长袍裹住蔡泽，一个侍女抱着皮球竹杖匆匆跑来，连忙扶着蔡泽在竹榻上坐好。待侍女侍奉蔡泽穿好衣裳，另一名侍女也将燎炉烧旺茶水煮好，迎柱这才在蔡泽身边落座，未曾开言，先是一声长叹。唉，蔡泽冷冰冰一句，
2: 安国君叹息何来？开幕不能见日，不亦悲乎？安国君说的是老夫，刚成军，目盲犹可，迎住心盲何一也？
0: 太子已兼领丞相府数年，身居中书，何来心盲？
2: 陀螺受鞭，茫然非旋，身不由己，心岂有名？
0: 蔡泽竹杖啪的一跺，突然压低了声音，
2: 安国君也见不到老王。唉，一言难尽也。
0: 迎柱紧紧拧着眉头，肥白的脸庞被燎炉炭火映得通红。
2: 刚成军上书之夜，我即被急召进宫，父王半卧在榻，叫长史交给我一卷书简，我方读罢，深感事态紧急，当即谏言，事关大秦法度，当先与刚成军等一般大臣商议，再交开春大典朝会决之。谁知父王一句话不说，挥挥手让我去了。谁料尚未出得宫门，老内侍又追来请我回宫，在王书房外等候，一直等到次日天光大亮，老内侍又出来说要我回去候诏。回府三日，铭刻在心，不敢安枕，却甚个音信也没等来。刚成军但说如此大事，我这个封君太子兼领丞相府，却在无礼物中，连来看望刚成军也担着个心事，只怕突兀有诏， 领证若此，岂非木陀罗也？听得仔细，蔡泽心中一块石头顿时落地。
1: 秦昭王暮年为政，雄心犹在，却体力不支。面对秦国大患、蜀地之乱，秦王罕见升朝，召集群臣共商治蜀大计。而布衣水工李冰的一番蜀地水患的精要分析，令群臣深以为然。然而，李冰的另一番关于蜀地水患看似天灾，实为人祸的铿锵尖锐之言，又将矛头直指官府不作为、为政不力。此番惊世之语，令满朝文武义愤填膺，纷纷指责李冰恶意诋毁秦政。而唯有明澈清醒的老秦王嬴稷视其为耿耿直言，并当场赐镇秦剑，任命其为郡守之职，全面统辖治蜀大计。那么水神李冰能否不负秦王，有一番大的作为？好，这里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精彩继续。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出人头地，这则成语的意思是高出人一头，形容高人一等或超出别人之上。这则成语来源于《宋史·苏轼传》，故事是这样的：苏轼，字子瞻，他10岁时父亲苏洵出门游学，由母亲程氏教他读书。 苏轼20岁时学得博古通今，便赴京中去参加科举考试。当时主考官是翰林学士欧阳修，欧阳修对当前文坛崇尚鬼怪奇色的文风很是反感，一律不加录取。当他看到一篇《行赏中后论》时，十分高兴，便准备取为第一。 由于考卷上考生的名字是封注的，欧阳修以为这文章是他的学生曾巩写的，为了避嫌，便只取为第二名进士。《行赏中后论》其实是苏轼写的，苏轼在考试中显现了他卓越的才学，以后又在殿试中得中，苏轼对主考官欧阳修很是佩服，以后又送了几篇自己的文章请欧阳修指点。 欧阳修得知《行赏中后论》不是他的弟子曾巩写的，而是初出茅庐的苏轼所写，心里觉得有点对不住苏轼，竟让他屈居第二。再看到苏轼以后送来的文章，偏偏才华横溢，更是赞叹不已。于是写信给当时声望颇高的梅尧臣说：“苏轼的文章实在是好，我应当让路，使他高出我一头。” 当时听说此事的人都不以为然，以为欧阳修夸大了苏轼的才华，等以后他们看了苏轼的文章后才信服。苏轼得到欧阳修等文坛名流的指点，文章越来越好，后来果然出人头地，和欧阳修等人被后人并称为唐宋八大家。

0: 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0: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昨天呢，我们讲的是仙灵顶上珠配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怎么打开的干眼通道，又怎么把我们眼病的这个根儿啊给拔除掉了。好多的听众朋友啊听完之后呢感触颇深，给我们打来电话，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这方子里用的这些个药材到底有多金贵，为什么非要是在家羚羊角尖那1厘米，为什么明目20味丸里的那些药材别的药它替代不了。那咱们今天呢专门就给大家呢 解开这个疑团，说说这个事儿。首先呢，先说这个塞扎羚羊角。塞扎羚羊啊，据现在的生物学家们统计啊，包括动物保护协会，全世界呀没多少了。这种羚羊现在主要是生活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那一带的草原上，就它比我们的大熊猫还稀少。为什么塞扎羚羊那么少呢？它这么少，大家还要用它的脚呢？因为它的脚别的动物脚替代不了。猛医用了千年以上，就发现塞扎羚羊角这个东西啊，整根都有用，但是最有用的呢，就是最顶端的那一厘米，那一厘米猛医管它叫仙灵顶上珠，它长在脚尖上，是塞扎羚羊角全身精气最集中的地方。这塞扎羚羊站在悬崖上，靠什么看得那么远呢？看得那么准呢？就是靠它那一股精气儿。那么这股精气儿呢，如果进入到我们人的身体当中，它可以顺着肝经一直走到我们眼睛最深的地方。一只塞扎羚羊它从出生到成年得好多年呐，它那个脚要长到能入药的程度又得好几年。那么一只脚脚尖一厘米，就那么一点，您算一算吧，一年能有多少仙灵顶上珠啊？少得可怜呐。而且呢，现在塞扎羚羊是保护动物，有严格的管制，市面上能见到的塞扎羚羊角啊，绝大部分都是老库存，用一点少一点。特别是脚尖那一厘米，更是稀缺当中的稀缺。所以猛医里头有句话叫宁要脚尖一寸，不要金玉满堂，说的就是这个东西啊，有钱它不一定买得到。仙灵顶上珠的珍贵呢，不光是在它的稀少，更在于它药效，你别的药是替代不了的。普通的羚羊角呢也能打通肝眼通道，但是遇到那种堵了好多年的顽固性的那种堵塞，它力量就显得不够了。只有脚尖呢一厘米，穿透力是最强的，能把堵得最死的地方冲开。你就好比修路，普通工具能修普通路面，可是遇到大石头挡路，你就得上炸药。仙灵顶上珠呢就是那个炸药。说完这仙灵顶上珠啊，咱们再说说这个明目二十味丸。这个方子里头呢，每一味药都不是随便凑的，尤其是君药塞加羚羊角，再加上麝香、牛黄、珍珠、人参这几味，每一味都金贵的很呐、啊，每一味都有它不可替代的作用。咱们先说这个方子里边的君药塞加羚羊角，有人可能要问了，那仙灵顶上珠它也是塞加羚羊角啊，你这个方子里边还有塞加羚羊角，两个都是，你怎么都还得给它配到一块儿呢？这里头啊它有讲究。仙灵顶上珠呢就是脚尖那一厘米，力量是最猛的，专门攻坚。可你攻坚之后呢，通道炸开了，里边还有碎渣子，有淤泥，还有被堵了太久之后烂掉的地方，这个时候得需要明目二十味丸里的塞加羚羊角了。它虽然不是脚尖，力量没那么猛，但是它胜在持久全面，它能跟着仙灵顶上珠后面把通道里头剩下的垃圾毒素一点一点的清理干净了，把眼底的肝眼通道彻底的疏通。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里的塞加羚羊角啊，它加在一起打通肝眼通道的这个速度会更快，效果呢会更彻底。这就好比啊，以前打仗，特种部队呢先把敌人的碉堡啊端了，大部队再跟着上，干嘛呢？清理战场。 你少了哪一个环节，这个仗他都打不赢。所以呢，这个方子里的赛加羚羊角虽然说不如仙灵顶上珠那么的稀缺，但是它也是管制药材，来源有限，用一点少一点。那么它的珍贵呢，在于它和仙灵顶上珠形成了强强组合，你缺了它，仙灵顶上珠打下来的通道它没人巩固，这个病根啊它就拔不干净。你再说麝香，麝香是干嘛的？是麟麝、马麝这些动物身上的香囊分泌物。那么现在市面上能买到的麝香，它都是人工养殖的，产量低得可怜。那么麝香在蒙医里边被称之为是开窍之首。什么叫开窍啊？开窍就是开路。麝香的作用就是带着方中20多味药材的药效，顺着打通的肝眼通道进入到眼底。好比你道堵了，仙灵顶上珠和明目20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呢，就像那个挖掘机似的，拿着大铲子把那大石头给它铲走了，把路呢给畅通了。麝香呢就像运输车，把蔬菜呀、水果啊、粮食啊给它运到目的地供给大家，麝香就是这个运输车。再说这牛黄，牛黄干嘛的？是清毒的，眼睛里垃圾毒素排不出去，把眼睛弄得又红又肿，又流眼屎，又是分泌物，全是毒啊。仙灵顶上珠和方中的赛加羚羊角把肝眼通道打通了，可是你眼睛里边流的这些个毒、这些个残留物、这些个分泌物没清干净，那么这个时候牛黄就出手了，它能清心解毒，把眼睛里边那些残留的垃圾呀、毒素啊给清理干净了。你没有牛黄，通道通了，眼睛里头毒还在，眼睛还是好不了啊。那么牛黄的作用，它就是打扫战场，把残留的敌人彻底的消灭了。再说珍珠，珍珠大家都不陌生，最好的就是海水珍珠，没有任何加工的，而我们用的就是天然珍珠。珍珠是干嘛的呢？是去翳的，翳就是眼睛上长的那层白膜，白内障就是翳的一种。很多眼病患者眼睛里边垃圾毒素清了，红肿热痛也好了，但是我眼睛上我还是蒙着一层东西啊，我看东西怎么还是模模糊糊的呀，我像隔着一层毛玻璃似的，我像隔着一层塑料布似的。我告诉您，这就是翳。珍珠粉呢，它治重，它往下降，它把眼睛里头那些浑浊物啊，往上飘的那些东西它给它压下去，让眼睛透亮起来。你没有珍珠的话，通道通了，它毒素清了，可是眼睛上那层白膜还在呀，视力还是恢复不了啊。所以珍珠的作用就是说，让我们的眼睛像珍珠一样那么明亮，把最后的那层翳障就给清除掉。最后再说人参，人参大家都知道啊，这么多年一直是大补元气的东西，而且被炒的天价，好的人参被炒的天价，一般的人参哪怕就是大棚种植的也都是告诉我们是非常难得的，让大家伙去用，有一些老年朋友人参用不对的话，血压蹭蹭往上涨。其实这个人参在咱们明目20味丸里头啊，它其实主要作用就是补气的，打通肝眼通道之后，你清理垃圾毒素，这些其实都是打仗，打仗需要粮草，眼睛得要修复。人在做完手术之后，是不是得需要气血，得需要免疫能力？那么这个时候可能人做完手术之后需要给输大量的营养液，输大量头孢，输一些个氨基酸、维生素、蛋白质，它是需要给人体提供能量的，因为它本身手术就是一个大伤元气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气血没供足，眼睛的功能它没恢复。那人参的作用呢，就是给我们的眼睛补足气血，给它补充能量的，让眼睛被伤了之后能自己呢破坏的地方我长好了。你像我们做手术那刀口，你会发现人家大夫说了一个礼拜来拆药线，半个月来拆药线，为什么？人家大夫是让您自己去长，让您的皮肤自己去自愈，因为人是有自愈能力的嘛。你正常吃饭，正常的用药，正常喝水，然后提高免疫能力，你这伤口它长得它就快。所以说人的眼睛被伤了之后，在人参这个作用之下，你只有把身体把眼睛的这个气血补足了，它自己长好的速度就越快，它自己可以修复。你没有人参的话，你把前面那些道你说我打通了，毒素也清干净了，我白膜我也去到了，但是你眼睛的你没有力气去修复啊，你视力还是上不来啊，你会感觉到那个时候特别的无助，非常的没有力量，就是我前面我一切的东西都做好了，我所有的该做的都做了，可是为什么我的视力还是上不来。但是我想告诉您的就是最后临门一脚您没做到，就是我们的气血没提上来，我们的营养你没给到，你要给它力量啊。人参就是种粮草的，就是给我们力量的，就是给我们营养的。你打完仗之后得有人给我们送粮食来，你做完手术之后你得有这个食物进来之后给我们提高抵抗能力，才能让它促进伤口的一个愈合，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只有人参进来之后才能把打坏的那地方修好，让它自我修复。我刚才说的这五样宝贝，在家羚羊角、麝香、牛黄、珍珠、人参，每一味都金贵，每一味都稀缺，而且它们没有一个是不应该存在的，就没有一个是在这里边我轰个数吧，我为了让这个明目二十五味丸我在里边给它凑个数吧，没有。你会发现没有一味药它是不应该存在的，它每一味药它的存在都是有它的药理和价值所在的。所以说它们加在一块儿，再加上其他的二十味药，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什么呢，你说医疗军团也好，你说专家团队也好，然后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呢，是主攻部队专门炸开顽固的阻塞，负责全面的打开干眼通道。麝香呢是开路的先锋，牛黄是清道夫，把眼睛里边的火毒给它清理掉清干净。珍珠是修路的，把眼睛上啊那层白膜啊，然后眼睛当中的那些东西啊不该有的东西给它去掉。人参是送粮草送营养的，给眼睛补足气血，让它得以修复。你说这些药各司其职，谁也离不开谁，倒了任何一味方子的效果都会大打折扣。那么可能也有人会问了，说这些药材确实挺金贵，确实也稀缺，可他们凑在一块儿到底能不能给我治好我那么顽固性的眼病啊？有没有说现在的一些临床数据来证明啊？毕竟我们现在得的眼病跟古时候那些个人得的眼病也不一样啊。好，接下来啊看一些现在的临床数据吧。那这些数据呢，它不是古人记在医书里的，是现在的一些医院现在的医生用现在的方法统计出来的。我们先说第一组数据，关于仙灵顶上珠配合明目二十味丸治疗暴盲症的临床观察。暴盲呢就是人突然就看不见了，这个病它是来得非常快的，但治起来呢又很难。有一家蒙医院呢是在2018年到2020年这两年的时间呢收治了86个暴盲病的患者。那么这些病人呢都是因为肝火上攻，干眼通道堵塞呀导致的突然的失明。医院呢把这些病人呢分成了两组，第一组是43个人用的是普通的羚羊角配的药，第二组呢也是43个人用的是这个仙灵顶上珠啊配明目二十味丸。结果出来了，第一组治好的是8个人，第二组呢治好的有37个人。所以说这两组的差距就非常明显了。那么医院的医生呢在总结报告里写了一段话，仙灵顶上珠的穿透力明显强于普通羚羊角，对于干眼通道

重度堵塞的患者，肩棱顶上珠的效果具有显著的优势。再说第二组数据，关于这个组合治疗慢性眼病的远期效果。什么叫慢性眼病啊？比如说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的黄斑病变，这些它不是一天两天得的，也不是说一天就能治好的。有一家蒙医院在2015年到2017年这三年的时间之内，跟踪观察了210个慢性眼病患者，这些病人呢都是病程在三年以上的，之前也用过各种的方法呀，效果不理想的。医院呢给这些病人用了肩棱顶上珠配合着明目二十味丸，疗程是4个月到6个月不等。治疗结束之后呢，又跟踪观察了2年，结果是这样的。治疗结束之后210个病人里头，视力明显改善的有168个。从2年后复查，这168个病人里头视力保持良好没有明显反弹的有155个。那这个数据说明什么呀？说明这个组合不仅能治病，而且治好了之后它不容易复发呀。为什么不容易复发？因为它本身它就是你干眼通道打通了之后，你眼睛里边的垃圾毒素啊、病原体啊清干净了，眼睛里边受损的地方该修复的也修复好了，病自然它不容易回来呀。再说第三组数据啊，关于这个组合呢对眼组织修复的作用。有一家医院呢做过一个观察，专门看这个组合对眼底出血、黄斑水肿这些眼组织损伤的修复效果。他们选了120个眼底出血的病人，这些病人呢都是出血之后视力严重下降的，医院给这些病人用了肩棱顶上珠配合了明目二十味丸，然后定期的做眼部检查，看出血吸收的情况和水肿消退的情况。那么结果是这样的，治疗1个月之后120个病人里头有98个人的眼底出血明显的吸收，水肿明显的消退，有效率呢达到了 81.7%。 治疗3个月之后有105个人的眼底出血完全吸收，黄斑水肿基本消退，视力平均提高了3行以上。医院的医生在报告里写到了，这个组合对眼组织的修复作用明显，尤其是在促进出血吸收、减轻水肿方面效果显著。好，我们再接着说第四组数据，关于麝香、牛黄、珍珠、人参这几味药在方子里的作用。有一家研究机构啊做过一个拆方的研究。什么叫拆方研究啊？就是把方子里头的药一味一味的给它拆解开，看少了哪一味效果会受影响。他们选了100个眼病患者，分成了5组。第一组呢用的是完整的肩棱顶上珠配明目二十味丸，第二组去掉的是麝香，第三组去掉了牛黄，第四组去掉了珍珠，第5组去掉了人参。结果出来了，第一组完整方有效率 84%。第二组去掉麝香的那一组有效率降到了 61%。 第三组去掉牛黄有效率降到了 58%。 第四组去掉珍珠有效率降到了 65%。 第五组去掉人参有效率降到了 63%。 那么这个数据说明什么呢？说明麝香、牛黄、珍珠、人参这四味药每一味都在方子里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少了麝香
你的药效不能带进眼底，少了牛黄，毒素清不干净，少了珍珠，白膜去不掉，少了人参，眼睛没有力气，没有能量去进行修复。你少了任何一味，它的效果都会大打折扣。所以说咱们讲了这么多啊，从仙灵顶上珠的稀缺，再到我们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麝香、牛黄、珍珠、人参，它们到底有什么作用，它们为什么那么的珍贵，再到现在临床上的真实的数据，我们大家伙应该能听得出来这个组合的厉害之处，不是说它用了一堆金贵的药材罗列起来的，更在于说这些金贵的药材它凑在一起，它形成的是一个谁都替代不了的一个体系，它是一个完整的，你缺哪儿我都能够给到你。它的唯一性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仙灵顶上珠的攻坚能力，你别的药你替代不了，再加羚羊角上面那一厘米就那么一点点，它的穿透力别的药材比不了，普通的羚羊角也只能是打通干眼通道，但是遇到顽固性的堵塞，力量它就不够了，只有仙灵顶上珠能把堵的最死的地方给它冲开，这就好比修路，普通的工具能修普通的路面，可你遇到大石头你就得上炸药，仙灵顶上珠就是那个炸药，你没有它的话，我们干眼通道的顽固的堵塞它打不开呀，病根根本就拔不干净。第二呢，明目二十味丸里的这几味珍稀药材的配伍啊，你别的方子替代不了。再加羚羊角强化打通干眼通道，麝香负责呢带领药效，牛黄呢负责清毒，珍珠负责去白膜，人参负责补气血修复组织，这五样东西每一样都金贵，每一样都稀缺，每一样都有它独特的作用，少了任何一样这个方子的效果都要打折扣，别的方子啊，要么就是凑不齐这些个药材，要么就是凑齐了配伍不对，效果呀就差一大截。仙灵顶上珠呢是脚尖，力量最猛，专门呢攻坚。明目二十味丸里的再加羚羊角啊，虽然它不是脚尖，但是它呢药效持久且全面，能把通道彻底的疏通。两个赛加羚羊角加在一起，打通干眼通道的速度就更快了，效果呢就更彻底，再加上麝香、牛黄、珍珠、人参这四大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修复军团，那这种组合别的治法它比不了。今天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聊了这么多，我觉得也非常的细致，我认为是该聊到的咱们都给大家伙讲清楚了，从这个再加羚羊角尖那一厘米的仙灵顶上珠，再到我们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麝香、牛黄、珍珠、人参，以及到现在临床上那些实实在在的数据，我们大家伙您应该感受到了，就是我们这个组合的珍贵，它不是因为它用的药材有多么的稀缺金贵，这个世界上它其实不是太缺稀缺珍贵昂贵的一些东西，而在于这些东西我们真正的能不能用到自己身上。我认为很多的一些东西很珍贵很稀缺，我们不否定它的珍贵和稀缺，但是我觉得这份珍贵和稀缺一定是要用在正确的地方，最起码对于我们眼病患者来讲，你的这个稀缺你的这个珍贵前提是一定要给我解决这些问题，那么这些稀缺的药材凑到一起一定要产生一种别的法子比不了的效果，这才是它珍贵和稀缺应该有的一个最终的一个意义。这些临床数据，这些都是真实的病人一页一页真实的病例统计出来的，那些病例有的暴盲，有的白内障，有的眼底出血，有的黄斑病变，都是在这个组合的治疗之下变好了稳定了。所以我觉得如果您或者说您的家人正在被眼病困扰，我们不管您是白内障也好，青光眼亦或是眼底出血，视网膜模糊，视野模糊，然后视网膜的病变也好，咱们不妨了解一下这个传承了千百年的蒙医智慧。我们治眼病一定要先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一通了，眼睛自然就亮了，所以说这个法子从古至今真的是救了很多很多人的眼睛，数也数不清。
但是那些个医书

0: 上的病例，那些个临床上的数据也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儿，就是这个方法行得通。当然我告诉大家伙行得通，真正你们觉得用到您身上到底适不适合，您应不应该去用，您想不想去用，还是自己的一个选择。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给自己争取光明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每个人也有每个人自己的一个想法。那我的职责呢，只是说把这样的一个好办法，一个好的治疗眼病的方法分享给大家。我想是告诉大家，我想去挽救你们的眼睛，挽救你们的光明。好了，看看时间呢，接下来呢，赶紧接听场外的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
2: 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

0: 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1: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0: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2: 林老师您好。
3: 哎，您好，欢迎您呢。
2: 林老师，猛药致远地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是不是都买不着了？
3: 对，现在猛药致远地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咱们是一药难求啊，所以说这件事儿啊，我呢正在给大家争取。
2: 林老师，那现在怎么办呢？
3: 有好消息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的。
2: 好的，说真的尹老师，我现在啊对你啊全是感激啊，非常佩服你的医德、
3: 啊、
2: 还有这个人品，你的大爱善良啊，实事求是对待眼睛患者，有一说一，我能遇到你这么好的眼科大夫啊，真是我的福分呀。
3: 我觉得我遇到你们也是我的福分，因为你们认可我，愿意听我讲这些知识，也认可尹老师呢给大家讲到的这些东西都是实实在在的。其实这是咱们互相的一个缘分的吸引，我作为呢这个医者呀给大家最好的一个方法的推荐，那么呢大家伙呢作为听众也好作为朋友也好对我这么的信任，其实我觉得我更应该感谢的是大家对于我的信任和支持。那您的眼睛是什么情况呢？
2: 我的眼病啊整整看了八年了，这一次终于治好了。
3: 说说您这个过程吧、
2: 啊、我已经到医院做过复查了，
3: 嗯，
2: 看这腕确实治好了。
3: 嗯，
2: 我一共吧用了这四个疗程的猛药致远地方明目二十五味丸。
3: 啊，
2: 在开始的时候就是白内障，
3: 嗯，
2: 到白内障成熟期吧医院建议我做手术，
3: 嗯，
2: 说做完手术就亮了。
3: 嗯，
2: 我一听也不麻烦，我就做了，我就换了。手术以后看的的确是清楚点了，
3: 嗯，
2: 他眼睛里吧一直是疼啊，这眼睛总是红，医生说再恢复恢复，这又等了这四个月，这眼睛疼的吧越来越厉害，也那种火辣辣的疼啊，
3: 嗯，
2: 这一见光就更疼了，
3: 嗯，
2: 睁不开眼睛，再去复查医生说我这是角膜炎干眼症。过了七个月以后这白内障又复发了。
3: 我听着都心疼啊，咱们大多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有了眼病之后呢这心里边其实很害怕。
2: 是。
3: 眼病发生之后炎症性的问题呢是红肿热痛。如果说眼底和其他视器官有问题的话呢我们这个视力就会逐步的下降。这个时候我们内心就怕。怕到老了什么也看不见，生活不能自理，人人都这样想。所以一旦呢有眼病之后啊都及时呢到医院去治疗，我们就听医生的，因为我们除了听医生的、
2: 嗯、
3: 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作为老百姓，
2: 对，
3: 我们对于眼病知识，我们对于很多知识都是匮乏的。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啊，产生眼病呢它是有根本原因的，根本原因是干眼通道啊严重堵塞。如果这个时候您发生了眼病，就仅仅是通过手术或者是抗炎的方法去治疗啊，等于是什么呢？欲盖弥彰，就是针对表象去治疗、
2: 啊、
3: 就像那火山喷发了，行，我给上面盖一个大盖子吧，这盖不住的。所以我们解决问题呀、啊、得打通干眼通道。您看看您这个治疗做完手术呢，当时这个眼睛是看清楚了，把自己的晶体摘除了，换了人工晶体。可是呢换的人工晶体呀、啊、它就是帮助我们吸收光线，它没法帮我们过滤毒光。那么这个时候您看清楚的时候，其实毒光它也在进入眼内，它在损伤您的眼睛、所以为什么您看做完手术之后一直疼啊，手术之后形成的炎症它反应一直就没有消退，就这个是您的个体的原因，也是因为干眼通道堵得太厉害了，眼内的垃圾毒素呢堆积的太多了，所以说您用抗炎药它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一等再等，等的这四个月当中眼病呢也是越来越严重。我们经常说一句话，说有的时候人呐、啊、能等得起，但是这个病却等不起。
2: 是是。后来这个眼底还出现黄斑变性，就是看东西吧重影它变形。
3: 嗯。
2: 看什么吧都是歪的。大光就更严重了。 这个视力降到最后比手术前都严重，雾大，
4: 嗯，
2: 颜色也分不清了，
4: 嗯，
2: 视力勉勉强强能到0.15，
4: 嗯，
2: 后来打听到医院说可以打眼针，说是能治我这个黄斑变性，
4: 嗯，
2: 我还是想试一试，就打了这个6800一针的，
4: 嗯，
2: 还没有打那个9800的，
4: 嗯。
2: 打了几针以后没有一点效果呀，
4: 嗯，
2: 这个视力都降到0.1了。
4: 这个针其实是抑制新生血管的针剂，但是您要知道啊，您的黄斑变性发生了，上面的视细胞呢已经严重受损了，中心视力呢急剧下降，您只是去抑制新生血管它不会起作用的，所以说这6800一针打的好几针呢等于好几万咱就没了，关键是这个视力没得到解决呀，还是挺让人恼火的。
2: 是在认识尹老师之前我就是这样，就用了这个猛药治眼疾方以后和之前治疗一对比啊，觉得还是中医靠谱了。
4: 中医和咱们民族医学呀，我用一句客观的话来说，急症找西医，慢病呢找咱们祖国医学，西医有西医的作用，但是如果说指望着通过西医西药的一个方式啊让眼睛彻底恢复健康很难做到，但是如果说有急症得需要西医处理的时候，这个还是比较快速有效的，必须得靠西医。
2: 我用上2天这个猛药治眼疾方明目25味丸吧，这眼睛疼的就轻了，
4: 嗯，
2: 用了1个月以后吧，这个眼球转动特别灵活了，
4: 嗯，
2: 效果太快了。
4: 猛药治眼疾方明目20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麝香带领着方中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激活和修复眼细胞，同时呢牛黄清毒，珍珠修复，人参补上气血，你这样眼组织功能呢就能快速的恢复了。
2: 对，第一个疗程用完的时候吧，眼睛就不怕见光了，
4: 嗯，
2: 这个屋里屋外都不怕了，
4: 嗯，
2: 我不点任何眼药水的情况下这眼睛也是湿润的。
4: 好，
2: 现在一共用了4个疗程了，
4: 嗯，
2: 这个检查这个角膜炎好了，干眼症也好了，
4: 真不错。
2: 泪膜破裂值是12，
4: 嗯，
2: 我原来都是6-7，
4: 嗯，
2: 还有眼底黄斑也正常了，
4: 嗯，
2: 没有新生血管了，
4: 嗯，
2: 现在这个眼前一点雾感都没有了，
4: 嗯，
2: 这个视力到0.6、0.7了，真的是没有想到啊，
4: 啊，
2: 我原想有0.2都知足
4: 了，嗯，
2: 只要是不瞎呀，能看见就行了，没想到恢复这么好啊。
4: 其实，在治疗过程当中啊，您越有信心，疗效就越好。因为当您内心特别有信心的时候，他的心情是非常愉悦的，
2: 嗯，
4: 对未来是非常的有期待的，有希望的，那么人在愉悦的心情之下，细胞的活性就会增强，免疫能力就会提升，就会辅助我们的治疗效果，所以非常好。
2: 尹老师，我最感谢的人就是你呀，但是我的药不多了，你看我还需要买多少药？
4: 现在咱们买不到药啊，您手里边还有药吗？
2: 剩的不多了。
4: 那现在是怎么用的呢？
2: 现在呀，我是1天2次，1次6粒，
4: 啊，
2: 还有半个月的量。
4: 啊，那就先这么用着吧，1次6粒，这说明场外老师已经给您减量了。眼睛恢复的这么好，后期减量就是观察有没有这个什么波动，如果没有波动的话，咱们就可以放心停药呢。
2: 啊，好的，尹老师。
4: 哎，
2: 你说是可以停药了，
4: 治好之后就放心停药就行了。
2: 哎，好的，那我先把它用完。
4: 好，那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2: 谢谢尹老师，再见。
0: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
0: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您好。
4: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5: 我这订不上这个猛药滋养齐方，明目耳生物未完呢。你看，着急该咋办呢？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呀？哪怕少一点也行，让我先吃着，等我们这边药到了之后，我再继续订呗。
4: 现在咱们全国一药难求啊，猛药滋养齐方、明目耳生物未完的原材料里边的君药、赛加、羚羊角，现在特别难统购到。这段时间呢，我也一直在给大家努力的想办法，但是呢，现在相关部门吧，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
5: 对呀、
4: 啊，所以希望您能够理解啊。您现在手头还有药吗？
5: 没有啊，我现在停了将近快十天了吧。
4: 嗯，
5: 每天都在打电话问，就是没有药。我这个眼睛好不容易才控制住啊。
4: 现在用药多长时间了？
5: 我总共到现在用了有两年疗程的药嘛，见到效果了，尹老师。
4: 哦，那这样，您先把眼病的具体情况跟我说说，我听一听。
5: 好的，好的，我是虹膜睫状体炎，还有青光眼、视神经萎缩。
4: 嗯，
5: 这些眼病啊，已经折磨了将近快七年了吧。
4: 嗯，
5: 这七年花的总共下来有十来万差不多呀。
4: 嗯，
5: 但是还没治好。
4: 嗯，
5: 尹老师，如果不是遇见您的话，呀，我这个眼睛啊，真是快把我折磨疯了。一只眼睛已经看不见了，已经瞎了，现在就剩一只左眼了。
4: 嗯，
5: 总算是有盼头了吧？可是现在碰到这个能救我的药啊，用了俩疗程之后啊，却买不到药了。
4: 嗯，
5: 特别着急呀、啊。关键是我现在眼压好了，眼压稳定了，现在也就13左右。
4: 嗯，
5: 视力是从原来的 0.2 升到 0.5 了。
4: 今年您多大年龄啊？
5: 我67了。
4: 哦。现在通过这两个疗程的治疗，这个疗效的确还挺好的。
5: 挺好啊，确实挺好。所以说尹老师，我真的不想因为这个断药耽误我的这个病啊。
4: 嗯，
5: 您就想想办法帮帮我呗。另外呢，我知道这个仙灵顶上珠打开干眼通道的效果更强、
4: 嗯、
5: 我所以我也想一起用上。
4: 你现在你不能着急啊，因为您这个眼病啊它不一样。您这个虹膜睫状体炎呢跟青光眼一旦要着急的话，肝火起来，肝火上炎，你这个眼病我怕你反复。虹膜睫状体炎、青光眼，就这些病的根呢都在干眼通道堵了，眼睛里边这些垃圾呀、杂质啊、毒素啊它排不出去，侵袭了我们的睫状体和虹膜，就是发炎、粘连、眼压升高。仙灵顶上珠呢，就是赛加羚羊角啊角尖那一厘米呢，穿透能力是最强的，专门啊起到攻坚的作用，先把干眼通道堵死的地方给它炸开，配合上明目耳生物未完里的君药再加羚羊角，强效组合快速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一通，眼底积攒的垃圾毒素它就出路了，顺着通道往下排，眼压降了，炎症消了，粘连的地方呢慢慢的松开了。通道打开之后呢，方中的麝香带着其他的药材的药效直达眼底的深处，牛黄呢把睫状体虹膜上的毒啊解掉，消除炎症，珍珠呢把受损的虹膜、睫状体、视神经一点一点的修复，人参呢补足气血，给眼睛啊修复提供能量，这样呢虹膜睫状体炎、青光眼自然也就治好了。但是现在啊这药太紧缺了，您先拨打场外电话啊报名预定。我呢现在给大家想办法争取吧，争取让大家呢、
5: 嗯、
4: 同时用上这个仙灵顶上珠跟着明目耳生物未完。
5: 太好了太好了，那谢谢了尹、
4: 嗯、
5: 老师，我马上打电话、
4: 哎、
5: 先预定小名额
4: 啊。不客气不客气，好、
5: 嗯、
4: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5: 嗯，好好，谢谢老师，再见。
1: 猛药滋养齐方，明目耳生物未完，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1x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 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0: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0: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林老师您好。
4: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6: 林老师太感谢你了、哎、也谢谢你和指导老师啊一直以来对我的帮助和关怀。
4: 啊、
6: 你说这人吧、哎、上了岁数啊、嗯、就怕得病。尤其啊、嗯、得了这眼病以后啊就希望有人关怀、嗯、有人理解我们的心情和苦衷。
4: 嗯，明白您的想法。不光是说得了眼病，你得了任何病的话，其实都是希望啊身边有一个知心人能照顾自己，而且呢、
6: 嗯、
4: 还得有一个人呢懂得自己生病之后的那种痛苦。谁也不希望得了病之后旁边人呢冷眼相待，然后呢不理解自己的这个痛苦，反而还说咱们娇气、
6: 嗯、
4: 说咱们矫情，说咱们大题小做等等的。其实人在最脆弱的时候、嗯、无非也就是我们生病的时候。那么生病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人是最脆弱也最需要人真正关怀的时候。所以说呢您心里的苦，眼病的苦，我是都知道的。
6: 林老师，这不我之前买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我现在用了一个疗程了。这药啊真是啊太对我症了，我终于看到希望了、
4: 看到希望可太好了、那您这眼睛具体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6: 是这样的尹老师，我这个眼病 得了有8年多了。最开始啊是白内障，这没治好，后来又得了青光眼和视神经萎缩。
4: 嗯，
6: 那时候啊视力啊左眼就剩下0.15了，右眼嘛只有光感了。
4: 嗯，
6: 左眼啊勉强能看见点。
4: 嗯，
6: 这不盖住左眼，这右眼啊什么都看不见。
4: 嗯，
6: 这不老伴啊去世的早，我这眼睛看不见、你说啊活着就一点骨气都没有了。
4: 嗯嗯嗯，
6: 有的时候啊我都不想给孩子们打电话让麻烦他们、可好多事啊我自己做不了。
4: 其实现在当父母的呀、也不容易，生下来的时候啊咱们那一代呀过的日子也苦，但是不管怎么样吧，把所有的一切该给的都给了。但是呢我们到老了真正需要孩子的时候，尤其是爸爸妈妈在老了生病之后，其实作为子女他是有赡养的一个义务的。这病如果能治的话我们尽量给他治好，我们不给孩子去添麻烦，这样才觉得活得有价值。
6: 哎对对，就是我特别啊盼望着我这眼睛能好。这不去医院吗、医生让我做手术，我也做了，白内障、青光眼都做了。血压吧不高的时候眼压还好，血压一高这眼压也跟着高，降压药吧也没敢停，天天按时吃。现在啊总算感觉啊这眼睛见好了，有奔头了。林老师你的药啊、这效果真的好，用了有10多天我就感觉这眼睛好像有清水在流动，感觉这眼睛特别的舒服。就是20多天以后吧，这眼睛啊也不干也不涩了。你说这效果实在是太好了。跟以前用的眼药水眼药膏它就是不一样，用上才知道这区别有多大。我现在啊这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一个疗程用完了，这眼睛的变化真的特别大。
4: 那就好，我要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里的野生赛加羚羊角啊能迅速的打通咱们的干眼通道。干眼通道打通了，除了牛黄清毒、珍珠修复眼组织、人参补气血之外呢，方子当中的20多味珍贵的药材共同生成的 1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啊，这个物质呢在动物药麝香的带领之下，通过畅通的干眼通道啊进入到我们的眼内，激活我们的晶状体、眼组织受损的细胞，然后你这个时候细胞激活了，它有能量了，它有功能了，然后呢就把我们这个晶状体上的一些个污浊物就给吞噬掉了， 而且一旦我们细胞激活之后，它的新陈代谢的能力就增强了。所以说眼睛以后再有什么这些个灰尘呢、一些个毒素啊这些东西，它随着新陈代谢就代谢出去了。所以说往后我们的这个晶状体它就透明了，您看东西就清楚了。
6: 哦，我明白了。
4: 嗯，
6: 林老师，您用这药之前嘛、天天啊吃降压药，这眼球还是发胀
4: 啊，
6: 那吃啊都不行，每个月啊这眼睛啊都有波动。我自从用了你这个蒙药之眼奇方，这眼睛嘛一点也不胀也不疼了。我自己用手摸着这眼球啊都软和了，以前都是硬邦邦的。你说这些年啊这眼睛啊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舒服过。用了有一个多月的时候，这右眼啊能看到这手在晃动了。
4: 啊，那就是光感越来越强了。
6: 嗯，对对，就是。这左眼从一米多远能看到三米多远了。走路吧也走稳了，动作也清楚多了。现在啊最明显的就是做饭也快了。现在啊就是两个眼角看东西啊还是有点发黑看不见。
4: 那您这视神经目前还没完全修复啊，得给他一段时间呢。因为您就用了一个疗程的药。治疗之前呢您的眼病那么严重，康复啊咱最起码得用够四个疗程啊。现在这个治疗呢它仅仅是进行到了第一步，后边就按部就班，别着急，慢慢来。
6: 林老师我听你的。林老师我知道啊天灵顶上珠非常好，以后能不能让我也一起用上呢？
4: 当然可以啊，当然老朋友也都知道啊，天灵顶上珠呢它就是塞加羚羊角角尖那一厘米，这东西特别珍贵也特别的稀缺。打个比方吧，就是您到市场上去买人参，普通的参几百块钱一斤，要上百年的野山参呢它能卖出上千万。同样是参，为什么差这么多呢？因为生长的年份啊，生长环境啊，药用价值啊，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那么先说这个塞加羚羊角本身，塞加羚羊角主要生活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那一带的草原上，这种羚羊它压根世界上现在就没多少了。一只塞加羚羊你从出生到成年它得好几年，它那个角能入药又得好几年，所以说一只角就那么一根儿，所以即便是这么稀缺的塞加羚羊角它也不是整根都能用。就是因为我们就发现嘛，这也是猛一发现，塞加羚羊角不同的位置药效完全不一样。你下半节是清肝热，打通轻度的肝眼通道堵塞，中间那一节呢力量更强一些，它能凉血，然后打通中度的肝眼通道堵塞，唯独最顶上那一厘米它力量最强，专门用来打通那些个顽固性的重度堵塞的肝眼通道。顶上那一厘米那是羚羊全身精气最集中的地方，那股精气要进入到我们人的身体，它顺着肝经一直走到眼睛最深处，就可以把那个堵得最死啊，然后最难通开的肝眼通道给它通开。所以呢蒙医里边有句话叫做宁要脚尖一寸，不要金玉满堂，说的就是这个东西，它非常的珍贵。金玉满堂您有钱咱还能买得到，还能够置办得起，可是仙灵顶上珠呢有钱他不一定能够寻找得到，这得有缘呐，不是钱的问题。那为什么重症眼病患者一定要用仙灵顶上珠和蒙药之眼奇方呢配合使用呢？因为只有他们两个共同的搭配在一起才能打通肝眼通道，然后这个力量它就够了。你普通的话单纯的这个力量它不够，所以说我们在顽固性的这个肝眼通道堵塞的时候，你不用仙灵顶上珠，它的眼底的垃圾毒素它就排不出去，眼病就治不彻底。所以说希望大家伙儿如果被眼病困扰着，不管是白内障、青光眼还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的，咱们想用上仙灵顶上珠的，包括还有明目二十五味丸的，我们就先打电话报名预定吧。然后这边呢严老师会给大家想办法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好？
6: 好好，那我马上啊赶快打场外电话先报名预定。
4: 好，那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6: 好的好的，那谢谢尹老师，再见。
0: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03030736。
0: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我呀是一位高血压的老人，高压呀从来没下过180。哎呀，这不是去年又查出来有个心脏病了，西药啊越吃越多，吃的药啊降压的两种，降血脂的一种，保心脏的还有两种嘞。哦，还有那阿司匹林片，我都吃了6片了。你说啥时候是个头啊？我有2娃，都在外地工作嘞，我都没敢给孩子们讲，就怕他们担心，怕影响他们的工作呀。哎，没办法呀，没办法呀。
1: 现在我们也不指望什么了，老伴儿往出去3年多，一点不能动。孩子们给了些钱，但都说忙忙，没一个愿意在床前守着。老伴儿总想不开，但再苦再累，我也要让他有口气，有他就有家呀。
2: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3: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2: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3: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2: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3: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7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7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七虚养五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养好五血，补好七虚，就能去病除根。
2: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3: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
2: 10斤药材出一丸，丸丸用后赛神仙，
3: 补气养血身体好，五脏六腑调齐全。
2: 另赠5家融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3: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2: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3: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
2: 60天为1周期，大病小病都跑光，
3: 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4方。
2: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3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膏大面丸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1碗大蜜丸，经过9蒸9熬，药效提升28倍，补七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4大病邪，主要治疗心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 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0: 我现在高血压终于降到正常范围了，现在胸口上面压着大石头啊也终于搬走了，我再也没有犯过心绞痛了。
4: 我给康老师鞠躬了，感谢同仁康寿丸，谢谢，谢谢了，
0: 谢谢，谢谢了，
4: 谢谢，
5: 谢谢，
0: 谢谢，
4: 谢谢了，
0: 谢谢了，
4: 谢谢，谢谢。
2: 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6: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七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深荣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八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七虚养五血疗法，60天全面拔除顽固老病根。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七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呢是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7: 主持人你好。人体血脉达三江，一处不到一处伤，下肢静脉很重要，同仁康寿保健康。收音机前呢，老哥哥老姐姐们，以及呢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同仁康寿丸的全国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七虚养五血通于补虚方第七代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呢可以叫我康老师。咱们通于补虚养五血疗法就是将呢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与国药准字号的五加溶血口服液联合来服用，把各自的优势啊发挥出来，达到通淤堵、补虚损、活气活血活细胞、净化血液、再生全身健康细胞的新疗法。它呢专通别人通不了的淤，专补别人补不了的虚。咱远的不说啊，咱们就拿静脉曲张与这个下肢静脉闭塞症这两个病来举例说明。你看但凡啊选择咱们同仁康寿丸与五加溶血口服液联合治病的患者家人们，打来电话的时候啊，那都是什么呀，手挑大拇指。许多人呢通过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治疗后啊，纷纷停药了，再没有担心过这两种疾病呢所带来的危害。那么说到这儿，

说呀，你看他在腿上啊，又不疼又不痒，又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不影响我吃饭睡觉，也没影响我走路工作，这静脉曲张啊，不就是看着难看一些吗？没什么好担心的。如果你真有这种想法，那就大错特错了啊。下面呢，咱们就来讲一讲这两种疾病的危害。咱们先来说说静脉曲张。大家平时要是留意啊，说有些人腿上呢，说一看呢，就跟那蚯蚓一样凸起来，弯弯曲曲的血管啊，挺害怕的，挺吓人的。有的呢还能形成一个大疙瘩，这就叫静脉曲张。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你看每个人呢，咱们的双腿上都有浅静脉和深静脉。浅静脉呢，就是在腿的外皮表面下的静脉，它比较浅。那深静脉呢，就是离外皮比较深，所以我们一般能看到的是浅静脉。浅静脉呢，我们腿上主要有两条，一条叫大隐静脉，另一条叫小隐静脉。大隐静脉呢，分布于腿的内侧，起始于内踝，也就是脚腕的内侧，然后呢，沿着大腿的内侧上行到腹股沟区域，到大腿根部，再汇入到深静脉。小隐静脉呢，主要起始于外踝的后侧，在小腿的后方，在腘窝处，膝盖的后方汇入到了腘静脉。一般静脉曲张呢，主要是发生在大隐静脉。你看静脉的作用是什么呀？将心脏打出来的动脉血通过静脉再回流回去啊，它有许多呢静脉瓣膜，它们附着在静脉壁上，每一个瓣膜呢都有两片瓣叶构成，瓣叶呢可以朝着心脏方向打开，像一个小型的单向阀门，起到了单行道的作用，来确保呢你下肢静脉血能往心脏方向回流。但是呢，当一个人呢长期站立，或者你久坐劳累，长期重体力劳动，哎，这些单向阀门很容易受伤，变得撕裂扭曲，甚至增厚萎缩，最终导致啊单向阀门关不紧了。由于咱们人呢是直立行走，血液受地心引力的作用，它要往下走，而静脉的作用呢，让腿部的静脉血液往上回流，哎，一上一下就形成巨大的压力，哎，就形成什么呀？静脉曲张了。在静脉瓣膜周围出现大量血液粘稠的物质，粘附在血管壁，有的呢会形成下肢的血栓。我们以脚踝部位静脉压来估测小腿静脉瓣膜承压范围，当你平躺的时候啊，大约它有12到18毫米汞柱的压强，你坐着的时候啊，大约它有56毫米的汞柱的这个压强，你站着的时候啊，就高达85毫米汞柱的压强。可见啊，坐位与站立，你的脚踝部位静脉压强是最高的。所以你长期的久站或者久坐不动，它就损伤了静脉的瓣膜，就容易出现了静脉的曲张。当然了啊，静脉压除了与体位有关，还与部分其他慢性疾病，或者肥胖、怀孕、长期慢性的咳嗽、便秘、抽烟、喝酒都有。

一定的关系，包括一些呢年轻的女士，你看大冬天呢光着腿穿裙子，腿部啊长期受凉，静脉的张力下降，也容易出现呢静脉曲张。你看总结起来啊，这个疾病呢，一是由于下肢静脉血液的淤阻，血液中的自由基等血毒垃圾。

是无可见症状，常常被忽略了。 C 一级呢，毛细血管扩张或网状的静脉曲张，可以伴随着呢腿部酸胀啊、乏力等轻微不适，也常常被忽略了。 C 二级呢，静脉曲张就隆起了，患者出现呢下肢沉重、夜间抽筋或者皮肤瘙痒。 C3 级呢就水肿了，腿部呢持续的肿胀，按压后出现凹陷，常常伴有皮肤的紧绷感。 C4 级呢皮肤营养性的改变，皮肤色素沉着，腿部呢有褐色的斑块或者湿疹样的皮炎。有的人呢皮肤硬化，脂溢性的硬皮病，有的呢白色萎缩，斑痕样的白斑。这个阶段呢局部血液循环已严重障碍了。到了 C5 级，愈合性的溃疡，皮肤出现溃疡，但是它又能愈合，遗留疤痕，患者呢会反复感染。到了 C6 级，活动性溃疡，这个时候皮肤呢出现开放性的溃疡创面，常伴渗出液，感染风险大，引发深静脉血栓回流肺动脉，导致猝死，或者呢下肢坏疽直接截肢。大家看到了吗？不是说静脉曲张啊不疼不痒就不是事儿，那是因为呢它是初期的零到二级，但是你到了五到六级就十分严重了，随时呢都有心梗和肺栓塞的死亡可能。到了这个时候啊，也就不太容易治疗了。所以不管是什么疾病，都应当呢早发现早治疗。咱们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它里面呢有三种参，即红参、丹参、玄参，而且利用蚯蚓的尸体，也就是中药里呢这个地龙，作为了土壤肥料，种植这三种参，让这三种参中呢含有大量的地龙素，可破可化一切淤堵。地龙素中呢含有大量的黄酮和隐激酶，它们呢能抑制纤维蛋白原的聚合，化脂化栓啊，像你吃的通臂胶囊啊、化痰平喘片呢、冠心生脉丸呢、不常脑心通啊、麻芹消咳颗粒等等，这些中药里都有这味药材地龙。它里面地龙素呢是很好的通瘀化栓的成分。你看，同时啊，五加溶血口服液中有新鲜的鹿茸和鹿茸血，咱们用的可不是普通鹿茸，是利用了从小就喂食党参生长的宫廷梅花鹿的鹿茸去补血。你这样一来呢，动植物相结合，把历代皇家最常用的人参、鹿茸这样的经典药材又一次的升级，补血补气的同时啊，它兼具了通瘀化栓的作用。哎，这是呢其他任何含有人参、鹿茸药方都不具备的一种能力。所以呢，这同仁康寿丸与五加溶血口服液，专通别人通不了的瘀，专补别人补不了的虚，以地龙养参，让具有补气作用的红参、丹参、玄参兼有了化瘀化栓作用，以党参养鹿，让具有补血作用的鹿茸又兼有了补气的作用，再配合呢地黄、玉竹、白子儿、山药、芡实、从容、远志、五味子、石菖蒲、琥珀等18味药材，形成了补气虚、养五血、通瘀补虚、调五脏独特的疗法。十斤药材出一丸药，保留了古法甘进膏大秘丸工艺，每天早一丸晚一丸，它药力十足，药效强劲，治疗多种老慢病，快治快好，告别老慢病，从不拖泥带水。他五天呢

能破血逐瘀，让你不再受苦遭罪。他十天呢，七虚同补，让你身轻如燕。他十五天，让你正常吃喝拉撒，浑身舒坦。六十天，一通百通，大病无踪。好方入好药，好药显奇效。这就是呢，众多老粉丝一直支持的正规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那此时此刻呢，咱们国药同仁康寿丸为了让大家真情验证疗效，让全国各地老慢病的家人们来体验60天彻底告别老慢病的机会，现在正在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污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呢，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包肝药费1580元特大优惠。你看平时呢，一个疗程售价1580，现在呢，为了减免工薪阶层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呢实行包肝治疗，即只需呢包肝1580元，一次性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外赠送呢同厂生产的国药五加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只花1580，只需足量60天。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哎，稍后呢请大家拿出纸和笔，记下场外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由于本次活动呢是广大新老用户历经千辛万苦一同努力申请下来，药品数量呢极其有限，活动呢也只有这一档，每人只能参加一次，先定先得，过期不候。那么刚才讲完了静脉曲张这种疾病，我再讲一讲下肢静脉闭塞症的问题。我在前几天讲过，有许多风湿骨病的患者是从老寒腿开始的。老寒腿叫什么呀？叫做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它是由于你下肢的动脉血液循环淤堵，出现小腿和脚部的寒冷，主要是血液呢往下走的慢了，所以这个脚就冷了。那么这个下肢静脉闭塞症呢，是血液向上回流的问题走得慢了，所以它的症状呀不太一样。比如说，如果你一条腿患有下肢静脉闭塞症，由于这条腿呢会有一定局部的炎症，所以它就比对侧的腿部的皮肤温度要略高一点，就是你一摸，哎，这条腿呢比另一条腿要烫。下肢静脉闭塞症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下肢静脉血栓、血管炎症、外部压迫导致血液回流受阻的问题。典型的症状呢，早期单侧下肢肿胀、沉重感，活动后加重，皮肤温度比不患病的腿皮肤温度要升高，可见浅静脉曲张。进展期持续性疼痛，皮肤出现色素沉着、褐色、青紫色的皮肤，伴有瘙痒或脱皮屑。严重的期间呢，静脉性溃疡常见于脚踝部位、下肢坏疽或者肺栓塞，血栓脱落导致呢肺栓塞猝死。咱们如果呢把人体比喻成一台机器，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机器各个零件就不如以前好用了。身体里的血管也是一样，上了岁数之后啊，要是再加上还有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这些毛病，或者平时呢抽烟抽得凶，血管内壁它就容易出问题。打个比方啊，咱们家里用酒的水管要是水不干净了，时间久了水管内壁就会结一层厚厚的水垢，水流啊就不会通畅了。咱们的血管也是一个道理，在这些高危因素影响下

0: 血管内壁呢慢慢沉着上了大量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大量脂肪的东西，慢慢形成了粥样斑块，血管内腔变得越来越窄，下肢血液供应严重受阻，比较典型的特点，间歇性跛行，就是患者行走一段距离，双腿突发疼痛、麻木、没劲儿，必须停下来休息，等症状缓解后才能继续行走，但走不了多远，他又疼了。高发人群呢，集中在中老年人，特别是男性身上，吸烟的人群，还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患者，由于血管状况不佳，更容易发病。你看，相关数据显示，在50岁以上吸烟男性中，发病率明显高于其他人群。病情加重之后啊，两腿的肌肉逐渐的萎缩，脚趾或整个脚就出现溃疡、坏疽，这是因为呢，严重缺血导致组织坏死。下肢长期缺血还能引发呢全身并发症，容易出现呢肺部的感染、截肢等风险。五价溶血口服液中呢含有186种鹿茸血活性肽，它们呢对于静脉曲张也好，下肢静脉壁塞症也好，这个活性肽呢如同精准的修复工，能识别并且修复受损的静脉瓣，使其恢复正常关闭功能，阻止血液导流。同时呢，它促进血管壁细胞再生，增强血管弹性，让扩张的静脉血管逐渐恢复正常，还能改善呢局部血液循环，为下肢组织提供充足营养，减轻下肢不适的症状。针对下肢动脉壁塞症，鹿茸血活性肽像一把微小的手术刀，溶解动脉血管内粥样斑块，使血管腔恢复通畅。同时呢，它能抑制血小板聚集，预防血栓形成，进一步的保障血管畅通。它还能扩张血管，增加下肢血液的供应，缓解间歇性跛行的症状，促进下肢组织修复与再生。这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一同治病，双管齐下，如虎添翼。可以说呢，来一个治一个，来两个治一双。还有双溶双血的五加溶血口服液，配合同仁康寿丸，通于补虚养无血，如虎添翼，效果翻倍，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病因解决问题，实现了无病一身轻，圆您百岁健康梦。那急需来用上这两个药物治疗的十大类人群，大家伙呢可以对号入座了。像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各类眼病疾病人群、肝胆疾病人群、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人群、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还有像女性月经不调、妇科炎症、子宫肌瘤、更年期的综合症、男性肾虚盗汗、尿频、尿急、尿等待、前列腺的增生肥大，还有某些疑难杂症，都能用咱们通于补虚养无血的这种新方法。我再次提醒大家，正在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无血大型推广活动，已经呢到了尾声了。这个活动期间，平时一个疗程售价1580元同仁康寿丸，为了减轻工薪阶层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呢包肝治疗，只需1580，一次性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外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五价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只花1580。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稍后请拿出纸和笔记下场外 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由于本次活动呢，是广大新老用户历经千辛万苦一同努力申请下来的，药品数量极其有限，活动呢也只有一档，每人呢只能参加一次，先定先得，过期不候。下面呢我们就赶紧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康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医药的灵魂就是药材好，药效才强大。国药同仁康寿丸精选了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配伍皇家鹿苑的鹿茸、怀庆府的怀地黄、湖南邵东的玉竹、内蒙古阿拉善盟的肉苁蓉，以及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桔梗、琥珀，总共18味道地名贵药材，结合古法秘丸炮制理论，达到气血双补、通经活脉、内治五脏、外达五官的切实疗效，被当代中医药界称为中华长寿第一丸。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康老师啊，您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呦，康老师啊，
0: 啊，
2: 我好着急了，因为我是老用户了，我用过咱们这个同仁康寿丸、
0: 哦、
2: 还有这个五加融血口服液，我用了一个月了，这一次见到效果了，我听说活动马上结束了，我着急了。
0: 嗯，确实这个活动到尾声了，马上就要全面的结束了，加上这次活动呢，咱们这个补贴力度太大了啊！平时呢，一个疗程啊，售价1580的同仁康寿丸，现在呢是包干治疗了。咱们只花了平时呢一个疗程的钱，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同时呢，赠送了国药准字号五加融血口服液整整1整副药，这是双果药啊！只花了平时一种药还一个疗程的钱，足量的60天呢，完整治疗周期呢，所以这个活动力度大，新老朋友参加的人多，马上呢，这个药就快赠完了，一旦呢赠完，马上就结束了，明白了吧？
2: 明白了，明白了，所以我才着急嘛，因为我身上这个病啊，还得咱这个同仁康寿丸和这个五加融血口服液，还有我能治住、
0: 哦。您是什么情况？能不能给我讲一讲啊？
2: 嗯，好，我跟你讲一下吧。我主要是啥呢？有高血压、心脏病，还有这个静脉曲张。
0: 嗯，
2: 哎呀，这两个病，高血压长期服药了，到后面就是降压药吃着，好像效果也不太理想。血压总是低压100左右，高压156，哦，经常感觉头晕难受嘛，哦。
0: 嗯。
2: 特别是腿上这个静脉曲张，哎呀，曲曲弯弯的，那个蚯蚓爬着一样。你说一个女同志嘛，对吧？腿是这个样子。夏天再热，我得穿那个厚裤、长裤，都不敢穿个裙子啥的，太难受，太热嘛。结果呢，没想到啊，各种办法都治疗了，效果也不理想。这一次啊，康老师啊，您给我把这个，我才用了1个月呀，
0: 嗯，
2: 我感觉啊，效果蛮好的。
0: 嗯，这个怎么个蛮好的呀？
2: 我跟你讲，首先啊，我这个高血压来说，血压现在，低压降了，这个90左右了，高压也就是140左右了，最近才用了1个月，我相信啊，再用一段时间吧，应该血压就会正常。另外就是，特别是腿上这个，让我这一次啊特别满意。
0: 嗯，
2: 才1个月呀，腿上那个黑的那个皮肤啊，它现在已经变得颜色啊，
0: 变颜色了，
2: 变颜色，
0: 不像过去那个黑褐色了。嗯，
2: 对，不像过去那个黑褐色了啊、嗯！而且啊，这个曲曲歪歪、突出那个蚯蚓那样的血管，我觉得啊，现在好像是下去了一些，不像过去呀，都皮肤外面靠难看了，现在下去一些了。
0: 嗯。
2: 另外就是感觉这是外观嘛，自己感觉这个小腿这一块啊，也不那么憋胀，不那么疼难受了。
0: 嗯。啊、嗯。好。
2: 嗯，我就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效果我还是蛮很满意的。嗯

0: 这个说到静脉曲张啊，它可不是光外观看起来不好看的问题。说不好看呢，这还只是初级的问题。最怕是什么呀？当你那腿部呢颜色都改变了，哎，就是皮肤色素为什么沉着呀？因为这个静脉里面呢有好多的油脂斑块，它已经狭窄了，压力特别大，营养送不进去，垃圾出不来，所以说呢它这个颜色也变了，也鼓起来了，里面呢就有好多的血栓了，一旦脱落是最可怕的。我们说静脉呢脱落流哪儿去啊？先流肺动脉，然后呢再回流心脏，那首先来个肺栓塞，人都受不了，喘不过气来了。如果回流心脏来个心梗，那直接猝死了。所以说静脉曲张呢，它呢表面上看起来不疼不痒啊，但是呢后续有很大的危险。另外呢，我们说皮肤一旦色素沉着，而且走路啊感觉下肢沉重，经常抽筋，皮肤瘙痒，容易挠，这个时候你最起码已经发展到第四级了啊，一共是七级，到了第四级其实就很危险了，明白了吧？
1: 嗯
0: 嗯，现在治疗的是挺不错的啊。
1: 嗯，对，现在治疗的挺好的，起码我现在不担心了，因为他这有这些变化，我知道这一次啊我用的药了，用的药了，他会给我把这个治好。因为我见到我身边人这个腿啊，这个静脉曲张有溃烂的，哎呀，经常是流血的，
0: 那就是到了第七级了，明白了吧？那就特别严重了啊。
1: 对呀、所以我就着急嘛，就各种办法用了。这一次啊，同仁康生丸把我这个问题啊给我解决了、所以我就着急嘛，我打电话过来，我听说这一次这个活动力度也挺大的，一次性能就是只需要1580元嘛，一次性能拿走四大盒的治疗量。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康老师，我还用不用拿这么多呀？
0: 您现在呢刚用一个月啊，应该呢把这个药拿够它。为什么呀？因为这个活动呢，我们平时只花了一个疗程的钱，一次性给了你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量，平时一盒就花了1000多，现在四大盒才花了1000多，而且再送5价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等于是包干了。哎，就花这么一次钱，给的药多，那咱们多用一用肯定比少用好啊，对不对呀？最起码咱们说静脉曲张啊，下肢静脉壁塞症得用到60天2个月吧，你这差了一半的药量呢，那这次又给了你60天的药量，等于多巩固了1个月，那肯定更好啊，因为这个药啊没有再花额外的钱，明白了吧？
1: 对对对，我明白了。那这样吧，康老师，我把这个活动参加上，就赶紧把我这个好好的治一下。这给我治好啊，我下去就能穿裙子了，对不对？
0: 对，你赶紧打厂办电话去参加活动，我就不多说了。祝愿你早日康复啊！
1: 好的，谢谢康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
3: 好消息，好消息！康寿国药良心铸造，国药同仁康寿丸，60天让您告别老慢病，现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1580元特大优惠。2大盒一疗程能用30天，每疗程售价1580元。为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只需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加赠同厂生产的国药5价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只花1580元，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
2: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

0: 114-400-6616-114-400-6616-114。你好，这位等待的朋友，你好。
1: 康老师，你好。
2: 你好，那位朋友。
1: 哎，康老师。
2: 嗯。
1: 听说这个优惠活动接近尾声了，马上就要结束了是吧？
2: 对，优惠活动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每天咱们报名的新老朋友比较多，因为活动力度大，没有参加的就赶紧参加了啊。
1: 哎，我呢可是你老朋友了。
2: 哦。
1: 通能康之网呢，我两个月马上就用完了。
2: 是吧？
1: 两个月用下来吧，我的身体变化是很大的。
2: 哦。
1: 说听说优惠活动马上要结束了，我也打电话请教你，看看我的情况还要不要参加活动。嗯，现在没。
2: 说到这儿，我得问问啊，你当时买咱们同仁康寿丸，是不是原价买的呀？
1: 是原价买的，
2: 没有任何的优惠，对吧？
1: 对对对对。
2: 除了用咱们同仁康寿丸，咱们同厂生产的五加溶血口服液，这个用上了吗？
1: 哎，用了。
2: 也用了，等于这两个月呢，是同仁康寿丸搭配的五加溶血口服液一块用下来的，对吧？
1: 是的是的。
2: 哎，这就是咱们呢通于补虚养无血的新疗法，两个药一同治疗，如虎添翼。那么到底治疗的怎么样啊？你给我说一说。
1: 哎呦，我跟你讲啊，我在用这个康寿丸之前嘛，我得过脑梗的。
2: 哦。
1: 哎，得了脑梗以后吧，真的这个身体状况啊非常差，
2: 嗯，
1: 走路都走不了，
2: 嗯，
1: 不过身子啊也不灵活，哎，特别是呢还有骨质增生，
2: 嗯，
1: 这个骨质增生这个关节啊疼痛的厉害，哎，还有前列腺增生，
2: 嗯，
1: 这个小便啊特别困难，
2: 嗯，
1: 到卫生间啊都要等好长时间才能尿了出来，
2: 嗯。
1: 那尿小便嘛没有力气，滴滴答答的。
2: 嗯，
1: 小便次数还很多。你想一个晚上吧，都要起来个五六次小便。
2: 嗯，
1: 哎，所以给自己的生活啊带来了很大的不便。
2: 嗯，
1: 我就感觉到这个生活啊好像没有什么意思一样。
2: 嗯，
1: 还不如整天到晚啊就药品打药到。
2: 嗯，
1: 哎，什么事都要病人来服侍我，来照顾我。
2: 嗯，
1: 成了病人的累赘。
2: 嗯，
1: 负担。
2: 嗯，
1: 所以呢，以前一直在治疗，但是效果一直不理想。
2: 嗯，
1: 后来我就对这个治疗都失去信心了，干脆就等死算了吧。
2: 这个心理上呢，都有很大的负担，最后呢破罐破摔了，是吧？
1: 对。
2: 那你怎么知道的同仁康寿丸呢？
1: 后来我跟朋友给我介绍，他说你听听这个节目，
2: 嗯，
1: 他说这个效果相当好，
2: 嗯，
1: 后来我就听了。哎呦，我听到第二天我就买来用了。
2: 哦，这个听完之后，当时为什么没有犹豫啊？
1: 因为啊，一个朋友给我介绍，我就相信我朋友说的是正话。
2: 哦，明白了。
1: 但是呢，听到你讲的，我听到讲的非常好。
2: 嗯，
1: 而且你们有好多人反映，他们用了以后啊，甚至状况都改善了。
2: 嗯嗯嗯，好，
1: 毫不犹豫的我就用起来了。
2: 毫不犹豫就买了。嗯，
1: 对。哎。真的没有想到，
2: 嗯，
1: 现在用下来啊，现在我就基本上跟正常人都差不多了，
2: 是吧？
1: 我感觉到浑身现在轻松得很。
2: 好啊，
1: 这个走路啊、讲话啊、吃饭啊，什么都跟正常人差不多。
2: 太好了，嗯，
1: 这骨头也不疼痛了，
2: 嗯，
1: 小便呢，哟，现在到了卫生间啊，哗一下子就尿出来，
2: 前列腺也不增生了，嗯，
1: 不增生了，
2: 嗯。
1: 所以呢，给我生活充满了希望，带来了快乐，带来了愉快。
2: 嗯，
1: 所以呢，听说有优惠，我想再买点来巩固巩固。
2: 嗯，你现在这个脑梗的后遗症还有没有啊？
1: 基本上没有了。
2: 血压还高不高啊？
1: 血压也不高了。
2: 手脚四肢能灵活的活动了吗？
1: 哎呦，现在啊，走路啊，轻快得很。
2: 嗯，
1: 这个手啊，刷个筷子，端个碗啊，哎呦，都很利索。
2: 那就没有必要。在用药了，您现在的状态呢已经是春回大地了，已经是完全正常了，
1: 嗯，
2: 啊，所以说呢咱们就准备停药了啊，这次活动呢咱们呢就不用参加了，您呢停药之后啊管住嘴迈开腿，增强锻炼，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完全可以了啊。
1: 哎，好的，那我就

0: 听你的，我把用我
1: 的。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0: 好，再见。
2: 这位朋友再见。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喂，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康老师。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好，康老师，你看我这是这几天刚听到咱这个节目，
1: 啊，
3: 不听说现在有活动吗？这活动又快结束了。哎，我听了好多人用咱这药嘛，身体恢复的都挺好。我也想报名参加咱这个活动，想跟你
1: 参加活动的朋友比较多啊，而且咱们的活动呢到尾声了，马上就要全面的结束了。这次活动呢，为了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呢，你看平时呢，咱们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一个疗程就是1580，现在只花平时一个疗程钱，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另外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5家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只花了1580，足量60天药量，重病大病连根拔。明白吧？
3: 是是是啊，我听说这真是省不少的钱呢。我你看，我跟你说说我这身体情况，
1: 好，
3: 能不能治？能治。
1: 说说你的情况吧。嗯，
3: 好，好，好。你看我怎么回事啊？感觉上岁数吧，这身上这毛病越来越多了。我本来我就有这个脂肪肝，不是啊？
1: 嗯。
3: 这个血压、血脂吧，这么多年了都高。
1: 嗯，
3: 最近这几年又检查出来有这个脂肪肝，感觉整天浑身吧没劲儿，乏力，吃东西吧也没个食欲。
1: 嗯，
3: 现在来说，整天吧这脑袋吧爱忘事。
1: 嗯，
3: 总感觉这个脑袋吧蒙个胀胀的，就好像这头好多天没洗过似的那种感觉，头顶上顶着颗帽子似的。
1: 嗯，
3: 去医院检查。说我这有脑动脉硬化问题情况，
1: 你看看，脑动脉硬化就是大脑里的动脉血管啊开始变得很硬很脆，这个狭窄了。如果咱们能够看到血管内部，它像什么呀，坑坑洼洼崎岖的山路，里面都是油脂斑块，它很容易造成脑梗塞或者脑出血，明白吧？
3: 哦。这不，反正是有点害怕，就怕得个脑血栓呀，脑出血这种情况问题，不是？
1: 对呀、
3: 啊。再一个吧，就现在吧，就感觉这个上岁数吧，也这个两条腿吧，走路吧发沉。
1: 嗯。
3: 出去溜达，你说遛弯吧，走不了多长时间，就感觉这两条腿吧，哎呀，沉的抬都抬不起来。
1: 嗯。
3: 好像这两个腿肚子这个地方吧给灌了铅似的。
1: 这种情况呀、一般叫下肢静脉闭塞症啊，走路发沉，尤其你看那个皮肤呀，如果呢就感觉这个皮肤也发深啊，还有点静脉曲张，或者说呢有一条腿啊感觉比另一条腿发烫啊，这是有一定的炎症，还伴随痒，一抓的话还有皮屑脱落。我跟你说，这个皮下的静脉呢它就堵了啊，一般呢这就叫下肢静脉闭塞症，非常容易发生呢这个上面呼着的血栓脱落，造成肺栓塞的猝死，明白吧？
3: 哎呀，是是是啊，康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医院大夫说的我这都是下肢静脉闭塞症，
1: 是吧？你看看，
3: 是吧？
1: 嗯。
3: 你像我这个肠胃也不好，整天吃东西吧没个食欲，稍微吃不对付点吧这胃还疼，还烧反酸。
1: 嗯。
3: 说就什么浅表性胃炎。
1: 嗯。
3: 接大便吧不正常。
1: 嗯。
3: 大便不成形。
1: 嗯。
3: 一天至少得接2次大便吧。
1: 这个就是咱们那一身的病啊，这不就是一体多病吗？脑动脉也硬化了，下肢静脉闭塞了。胃肠道也出胃炎了，便秘了，所以你看看这个从头到脚病还不少啊。
3: 是是是啊，要不我这现在这身上这一身的这毛病，这才刚刚60多岁，这身上这么多的毛病。
1: 老年人呢，我给大家讲，得咱们慢性病的根源就俩字儿，一个是瘀，一个是虚。

0: 依旧是堵啊，哎，血管一堵肯定会出问题，垃圾出不去，营养送不进来。第二个就是虚啊，脾胃虚亏，那么脾胃虚亏，气血生发不了，那当然了，五脏六腑的功能细胞就下降，各个地方就容易出问题。所以说咱们呢，为什么要用同仁康寿丸和五加荣血口服液呢？一个通瘀，一个补虚啊，一通一补就能把细胞给它活化了，明白吧？
1: 哦，那你说我这个情况可以用是吧？
0: 当然可以用了。同仁康寿丸呢，它里面呢有三种参，红参大补元气，玄参清热解毒，丹参活血去瘀，而且用地龙土种植，里面含有大量地龙素，可破可化一切淤堵。五加荣血口服液呢，用的是从小食用党参生长的宫廷梅花鹿的鹿茸血，含有186种鹿茸血活性肽，给细胞补充营养，让我们的五脏之血新陈代谢，养好心血、肝血、脾血、肾血、肺血，你血液都干净了，血管内皮都焕然一新了，你还动脉硬化吗？你下肢还能闭塞吗？你的胃肠还能不好起来吗？所以说呢，同仁康寿丸加五加荣血口服液，通瘀补虚养污血，给咱们治疗多种老慢病啊。
1: 哦，哎呀，那太好了，那康老师，那麻烦你赶紧给我订上吧。
0: 您自己报名，咱们是实名订购，每天每个地区呢，它限50个名额，你必须得早打电话，打晚了就没了啊。
1: 打场外电话是吧？
0: 对，打场外电话报名啊。
1: 好好好，那我现在赶紧打场外电话去，谢谢你了，康老师。
0: 好，再见啊。
1: 对，好，再见。
2: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在节目进行当中，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深受老慢病的折磨，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免费咨询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喂，这位朋友你好。
3: 啊，康老师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这同仁康寿丸啊，我是受益者，我用了20天了，这不是效果挺好、
0: 啊、
3: 我又觉得听着有个活动啊快结束了，每天只有50个名额、
0: 嗯、
3: 我就寻思着跟你说说我的情况，我赶紧再报个名。
0: 好，说说你的情况吧、
3: 啊、我之前吧，因为啥，我是先用的，我厉害，我糖尿病得快20年了，18-19年了。
0: 嗯，
3: 再加上肠胃病，就带着一身的并发症，眼睛也看不清楚。你后来我就是我做饭也做不了，他看不清楚，看啥都朦朦胧胧、模模糊糊的。还有就是，早晨起来啊，眼皮也肿，腿也肿。上医院一查吧，说是糖尿病影响的，带的肾功能也不好了，里边有什么有蛋白，
0: 这叫尿蛋白。嗯，
3: 哎对。你说是3个加号，
0: 嗯，
3: 你反正是走路拉不动腿、
0: 嗯、
3: 就这情况。因为血糖常年吃药也降不下来。
0: 嗯，
3: 哎，你没法子，同仁康寿丸当时听你讲的是说是双国药，它是，而且它是补气虚阳无血，再配合上五加荣口服液吧。我之前说实话，康老师用之前没抱多大希望，我就寻思试试。你想想，我这个老药罐子啥药没吃过、
0: 嗯、
3: 对吧、
0: 嗯、
3: 咱这20天下来啊，血糖每天都测，现在是往下走点了，也稳当下来了。
0: 嗯，
3: 你像这个肠胃方面，以前就是大便不成形，也有时候赶上了拉稀，有时候又便秘，就这没规律。
0: 嗯，
3: 这两天的最近这得有个7-8天了吧、
0: 嗯、
3: 啊，大便规律了。
0: 规律了、嗯、
3: 啊，每天一次。我眼睛以前不是老有那个小蚊子来回的飞、
0: 嗯、
3: 走了一波又一波，你使劲揉眼睛它也去不了。
0: 嗯，
3: 这两天的就是那小蚊子偶尔有一两个，不影响看东西了、
0: 嗯、
3: 不打扰看东西。
0: 飞蚊症啊，通过咱们的通瘀补虚养无血的方法，眼睛里的血液干净了啊。飞蚊症呢、
3: 哎、
0: 就是咱们的玻璃体里面呢有出血点，把这个血块啊给它溶掉了，所以它就消失了。

0: 再有呢，就是这个糖尿病和并发症啊，尤其引起什么呀？下肢闭塞是非常明显的。为什么咱们糖尿病人呢，这个脚发凉、发木，而且脚趾头啊，一旦破了，它就坏疽了呢？就是腿部的微循环不通，糖毒腐蚀毛细血管。那么通阴补虚养无血呢，它就把咱们的全身血管打通了，把淤堵全部排出来了。另外呢，大量的鹿茸血活性肽生发再造血液细胞、血管内皮细胞，这样一来呢，让咱们的血液干净了，那血糖呢，它又逐步的下来了，把胰岛贝的细胞呢供血供养足了，它就释放自己的胰岛素，你的血糖就逐渐降低，而且呢恢复正常，慢慢的免疫功能回来了，咱们就防范什么呀，以后得下肢的坏疽，明白吧？
1: 嗯，最主要的康老师有一个我不担心是啥了吧，我最近老是看我那个尿，以前不是泡沫子可多味儿也大吗，
0: 嗯，
1: 在最近这十来天里尿清亮了，泡沫子减少
0: 了，
1: 我没去化验去，这是我肉眼看的，但是我能感觉到，早晨起来那个眼皮，不咋肿了，
0: 嗯，
1: 腿也感觉轻快了，腿一按以前一个坑，现在没坑了，我就觉得这是好现象。
0: 对，
1: 等我真是再查了准确的化验指标，我还得给你反馈。
0: 可以的。那么咱们古代中医啊，治病啊，没有什么啊大型机器去化验。靠什么呀？
1: 对，
0: 望闻问切，就是说你自己能观察自己脸色正不正常啊，排尿有没有泡沫啊，对不对啊？而且呢，自己的身体别人说了都不算，你自己对自己的感受是第一感觉，你现在呢感觉身上轻松了，有劲了，
1: 对，
0: 排尿也没那么多泡沫了，皮肤也开始变得红润了，那当然是往好处走的呢，是吧？有的时候呢，咱们不能机械，说我就得啊，非得是化验之后，我看了这个报告，我才证明我好。你自己的感受都放在第二位了，这跟咱们中医就相悖了，明白了吧？
1: 康老师，我这一好转吧，老伴儿坐不住了，他不是听着有个活动马上要结束了吗？这一回还挺合算。1580一个康复周期的用药周期的，他所以说他叫我问问他那个老慢支、老寒腿，再加上睡不好觉，还有他查的那个三高，血脂也高，血压也高，就是胆固醇还有低密度都高，他问问他用这个一个用药周期能不能行。
0: 咱们呢已经给大家讲了，同仁康寿丸加五加溶血口服液十大类人群都能来用。这样吧，既然问到这儿，我就简单说了两句，只要是以下的人群都能来用，各种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各类眼部疾病人群，肝胆疾病人群，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人群，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人群，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各类良性恶性细胞病变和某些疑难杂症都能来用，明白了吧？
1: 我知道了，这老伴适合用。那行，康老师，我赶紧给他报名去。
0: 好，
1: 报上名我得踏实了。
0: 那我就不多讲了，咱们的活动呢也到尾声了，每天每个地区呢只限前50个名额啊，大家抓紧时间包肝治疗，只花平时一个疗程的钱，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外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准字号5加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赶紧报名，不多说了，好吧？
1: 哎，好嘞，那谢谢康老师。
0: 好，再见啊。
1: 再见，好
2: 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光临，听众朋友再见。
3: 我呀是一位高血压的老人，高压呀从来没下过180。 哎呀，这不是去年又查出来有个心脏病了，西药啊越吃越多，吃的药啊降压的两种，降血脂的一种，保心脏的还有两种嘞。哦，还有那阿司匹林片，我都吃了六片了。你说啥时候是个头啊？我有两娃都在外地工作嘞，我都没敢给孩子们讲，就怕他们担心，怕影响他们的工作呀。哎，没办法呀，没办法呀。
4: 现在我们也不指望什么了，老伴儿往出去3年多一点不能动，孩子们给了些钱但都说忙忙，没一个愿意在床前守着，老伴儿总想不开，但再苦再累我也要让他有口气，有他就有家呀。
5: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6: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5: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6: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5: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6: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7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7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七虚养五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养好五血，补好七虚，就能去病除根。
5: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6: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
5: 10斤药材出一丸，丸丸用后赛神仙，
6: 补气养血身体好，五脏六腑调齐全。
5: 另赠5家融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6: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5: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6: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
5: 60天为1周期，大病小病都跑光，
6: 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4方。
5: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3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高大面丸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1碗大蜜丸，经过9蒸9熬，药效提升28倍，补七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4大病邪，主要治疗心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
7: 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

0: 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1: 我现在高血压终于降到正常范围了，现在胸口上面压着大石头啊，也终于搬走了。我再也没有犯过心绞痛了。
2: 我给康老师鞠躬了，感谢同仁康复完，谢谢，谢谢了，
1: 谢谢，谢谢了，
2: 谢谢，
3: 谢谢，
1: 谢谢，
2: 谢谢了，
1: 谢谢了，
2: 谢谢，谢谢。
0: 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4: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气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深荣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八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气虚养五血疗法，60天全面拔除顽固老病根。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7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呢是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5: 主持人你好。人体血脉达三江，一处不到一处伤，下肢静脉很重要，同仁康寿保健康。收音机前呢，老哥哥老姐姐们，以及呢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同仁康寿丸的全国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气虚养五血通于补虚方第7代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呢可以叫我康老师。咱们通于补虚养五血疗法就是将呢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与国药准字号的五加溶血口服液联合来服用，把各自的优势啊发挥出来，达到通淤堵、补虚损、活气活血活细胞、净化血液、再生全身健康细胞的新疗法。它呢专通别人通不了的淤，专补别人补不了的虚。咱远的不说啊，咱们就拿静脉曲张与这个下肢静脉壁塞症这两个病来举例说明。你看但凡啊选择咱们同仁康寿丸与五加溶血口服液联合治病的患者家人们，打来电话的时候啊，那都是什么呀，手挑大拇指。许多人呢通过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治疗后啊，纷纷停药了，再没有担心过这两种疾病呢所带来的危害。那么说到这儿，可能咱们群里的家人中啊，有人呢，就有下肢静脉曲张和下肢的静脉壁塞症这些问题。尤其是呢，静脉曲张的人，有人会说呀，你看，他在腿上啊，又不疼又不痒，又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不影响我吃饭睡觉，也没影响我走路工作。这静脉曲张啊，不就是看着难看一些吗？没什么好担心的。如果你真有这种想法，那就大错特错了。下面呢，咱们就来讲一讲这两种疾病的危害。咱们先来说说静脉曲张。大家平时要是留意啊，说有些人腿上呢，说一看呢，就跟那蚯蚓一样凸起来弯弯曲曲的血管啊，挺害怕的，挺吓人的。有的呢 还能形成一个大

割的，这就叫静脉曲张。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你看每个人呢，咱们的双腿上都有浅静脉和深静脉。浅静脉呢，就是在腿的外皮表面下的静脉，它比较浅。那深静脉呢，就是离外皮比较深，所以我们一般能看到的是浅静脉。浅静脉呢，我们腿上主要有两条，一条叫大隐静脉，另一条叫小隐静脉。大隐静脉呢，分布于腿的内侧，起始于内踝，也就是脚腕的内侧，然后呢，沿着大腿的内侧上行到腹股沟区域，到大腿根部，再汇入到深静脉。小隐静脉呢，主要起始于外踝的后侧，在小腿的后方，在腘窝处，膝盖的后方，汇入到了腘静脉。一般静脉曲张呢，主要是发生在大隐静脉。你看静脉的作用是什么呀？将心脏打出来的动脉血通过静脉再回流回去啊，它有许多呢静脉瓣膜，它们附着在静脉壁上，每一个瓣膜呢都有两片瓣叶构成，瓣叶呢可以朝着心脏方向打开，像一个小型的单向阀门，起到了单行道的作用，来确保呢你下肢静脉血能往心脏方向回流。但是呢，当一个人呢长期站立，或者你久坐劳累，长期重体力劳动，这些单向阀门很容易受伤，变得撕裂扭曲，甚至增厚萎缩，最终导致啊单向阀门关不紧了。由于咱们人呢是直立行走，血液受地心引力的作用，它要往下走，而静脉的作用呢，让腿部的静脉血液往上回流，一上一下就形成巨大的压力，就形成什么呀？静脉曲张了。在静脉瓣膜周围出现大量血液粘稠的物质，粘附在血管壁，有的呢会形成下肢的血栓。我们以脚踝部位静脉压来估测小腿静脉瓣膜承压范围，当你平躺的时候啊，大约它有12到18毫米汞柱的压强，你坐着的时候啊，大约它有56毫米的汞柱的这个压强，你站着的时候啊，就高达85毫米汞柱的压强。可见啊，坐位与站立，你的脚踝部位静脉压强是最高的。所以你长期的久站或者久坐不动，它就损伤了静脉的瓣膜，就容易出现呢静脉的曲张。当然了啊，静脉压除了与体位有关，还与部分其他慢性疾病或者肥胖、怀孕、长期慢性的咳嗽、便秘、抽烟、喝酒都有一定的关系。包括一些呢年轻的女士，你看大冬天呢光着腿穿裙子，腿部啊长期受凉，静脉的张力下降，也容易出现呢静脉曲张。你看总结起来啊，这个疾病呢，一是由于下肢静脉血液的淤阻，血液中的自由基等血毒垃圾不能及时清除出静脉血管；二是由于呢下肢血液循环不好，血液中营养元素不能供给静脉瓣膜，产生单向阀门，静脉瓣膜损坏，就形成了静脉曲张。这静脉曲张呢，一共分为7级，C0级呢
是无可见症状，常常被忽略了。C1 级呢，毛细血管扩张或网状的。

改变，皮肤色素沉着，腿部呢有褐色的斑块或者湿疹样的皮炎。有的人呢皮肤硬化，脂溢性的硬皮病，有的呢白色萎缩，斑痕样的白斑。这个阶段呢局部血液循环已严重障碍了。到了 C5 级愈合性的溃疡，皮肤出现溃疡，但是它又能愈合，遗留疤痕，患者呢会反复感染。到了 C6 级活动性溃疡，这个时候皮肤呢出现开放性的溃疡创面，常伴渗出液，感染风险大，引发深静脉血栓回流肺动脉，导致猝死，或者呢下肢坏疽直接截肢。大家看到了吗？不是说静脉曲张啊不疼不痒就不是事儿，那是因为呢它是初期的零到二级，但是你到了五到六级就十分严重了，随时呢都有心梗和肺栓塞的死亡可能。到了这个时候啊也就不太容易治疗了，所以不管是什么疾病都应当呢早发现早治疗。咱们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它里面呢有三种参，即红参、丹参、玄参，而且利用蚯蚓的尸体，也就是中药里呢这个地龙，作为了土壤肥料，种植这三种参，让这三种参中呢含有大量的地龙素，可破可化一切淤堵。地龙素中呢含有大量的黄酮和隐激酶，它们呢能抑制纤维蛋白原的聚合，化脂化栓啊，像你吃的通臂胶囊啊，化痰平喘片呢、啊、冠心生脉丸呢、啊、不肠脑心通啊，麻芹消咳颗粒等等，这些中药里都有这味药材地龙。它里面地龙素呢是很好的通瘀化栓的成分。你看，同时啊五加溶血口服液中有新鲜的鹿茸和鹿茸血，咱们用的可不是普通鹿茸，是利用了从小就喂食党参生长的宫廷梅花鹿的鹿茸去补血。你这样一来呢，动植物相结合，把历代皇家最常用的人参、鹿茸这样的经典药材又一次的升级，补血补气的同时啊，它兼具了通瘀化栓的作用。哎，这是呢其他任何含有人参、鹿茸药方都不具备的一种能力。所以呢这同仁康寿丸与五加溶血口服液，专通别人通不了的瘀，专补别人补不了的虚，以地龙养参，让具有补气作用的红参、丹参、玄参兼有了化瘀化栓作用，以党参养鹿，让具有补血作用的鹿茸又兼有了补气的作用，再配合呢地黄、玉竹、白笋、山药、芡实、从容、远志、五味子、石菖蒲、琥珀等十八味药材，形成了补气虚、养五血、通瘀补虚、调五脏独特的疗法。十斤药材出一丸药，保留了古法甘进膏大秘丸工艺，每天早一丸晚一丸，它药力十足，药效强劲，治疗多种老慢病，快治快好，告别老慢病，从不拖泥带水。它五天呢能破血逐瘀，让你不再受苦遭罪。它十天呢气虚同补，让你身轻如燕。它十五天让你正常吃喝拉撒，浑身舒坦。六十天一通百通，大病无踪。好方入好药，好药显奇效。这就是呢众多老粉丝一直支持的正规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那此时此刻呢，咱们国药同仁康寿丸为了让大家真情验证疗效，让全国各地老慢病的家人们来体验60天

0: 彻底告别老慢病的机会，现在正在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污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呢，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包肝药费1580元特大优惠。你看平时呢一个疗程售价1580，现在呢为了减免工薪阶层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呢实行包肝治疗，即只需呢包肝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外赠送呢同厂生产的国药5价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只花1580，只需足量60天，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哎，稍后呢请大家拿出纸和笔，记下场外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由于本次活动呢是广大新老用户历经千辛万苦一同努力申请下来，药品数量呢极其有限，活动呢也只有这一档，每人只能参加一次，先定先得，过期不候。那么刚才讲完了静脉曲张这种疾病，我再讲一讲下肢静脉闭塞症的问题。我在前几天讲过，有许多风湿骨病的患者是从老寒腿开始的。老寒腿叫什么呀？叫做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它是由于你下肢的动脉血液循环淤堵，出现小腿和脚部的寒冷，主要是血液呢往下走的慢了，所以这个脚就冷了。那么这个下肢静脉闭塞症呢，是血液向上回流的问题走得慢了，所以它的症状呀不太一样。比如说，如果你一条腿患有下肢静脉闭塞症，由于这条腿呢会有一定局部的炎症，所以它就比对侧的腿部的皮肤温度要略高一点，就是你一摸，哎，这条腿呢比另一条腿要烫。下肢静脉闭塞症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下肢静脉血栓、血管炎症、外部压迫导致血液回流受阻的问题。典型的症状呢，早期单侧下肢肿胀、沉重感，活动后加重，皮肤温度比不患病的腿皮肤温度要升高，可见浅静脉曲张。进展期持续性疼痛，皮肤出现色素沉着、褐色、青紫色的皮肤，伴有瘙痒或脱皮屑。严重的期间呢，静脉性溃疡常见于脚踝部位、下肢坏疽或者肺栓塞，血栓脱落导致呢肺栓塞猝死。咱们如果呢把人体比喻成一台机器，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机器各个零件就不如以前好用了。身体里的血管也是一样，上了岁数之后啊，要是再加上还有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这些毛病，或者平时呢抽烟抽得凶，血管内壁它就容易出问题。打个比方啊，咱们家里用酒的水管要是水不干净了，时间久了，水管内壁就会结一层厚厚的水垢，水流啊就不会通畅了。咱们的血管也是一个道理，在这些高危因素影响下，血管内壁呢慢慢沉着上了大量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大量脂肪的东西，慢慢形成了粥样斑块，血管内腔变得越来越窄，下肢血液供应严重受阻。比较典型的特点，间歇性跛行，就是患者行走一段距离，双腿突发疼痛、麻木、没劲儿，必须停下来休息，等症状缓解后才能继续行走，但走不了多远他又疼了。高发人群呢，集中在中老年人，特别是男性身上， 吸烟的人群，还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患者，由于血管状况不佳，更容易发病。你看，相关数据显示，在50岁以上吸烟男性中，发病率明显高于其他人群。病情加重之后啊，两腿的肌肉逐渐的萎缩，脚趾或整个脚就出现溃疡坏疽，这是因为呢严重缺血导致组织坏死。下肢长期缺血还能引发呢全身并发症，容易出现呢肺部的感染、截肢等风险。五价溶血口服液中呢含有186种鹿茸血活性肽，它们呢对于静脉曲张也好，下肢静脉壁塞症也好，这个活性肽呢如同精准的修复工，能识别并且修复受损的静脉瓣，使其恢复正常关闭功能，阻止血液导流。同时呢它促进血管壁细胞再生，增强血管弹性，让扩张的静脉血管逐渐恢复正常，还能改善呢局部血液循环，为下肢组织提供充足营养，减轻下肢不适的症状。针对下肢动脉壁塞症，鹿茸血活性肽像一把微小的手术刀，溶解动脉血管内粥样斑块，使血管腔恢复通畅。同时呢它能抑制血小板聚集，预防血栓形成，进一步的保障血管畅通。它还能扩张血管，增加下肢血液的供应，缓解间歇性跛行的症状，促进下肢组织修复与再生。这两个国药准则号的药一同治病，双管齐下，如虎添翼。可以说呢来一个治一个，来两个治一双。还有双溶双血的五加溶血口服液，配合同仁康寿丸，通于补虚养污血，如虎添翼，效果翻倍，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病因解决问题，实现了无病一身轻，圆您百岁健康梦。那急需来用上这两个药物治疗的十大类人群，大家伙呢可以对号入座了啊。像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各类眼病疾病人群、肝胆疾病人群、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人群、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还有像女性月经不调、妇科炎症、子宫肌瘤、更年期的综合症、男性肾虚盗汗、尿频尿急尿等待、前列腺的增生肥大，还有某些疑难杂症，都能用咱们通于补虚养无血的这种新方法。我再次提醒大家，正在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无血大型推广活动，已经呢到了尾声了。这个活动期间，平时一个疗程售价1580元同仁康寿丸，为了减轻工薪阶层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呢包肝治疗，只需1580，一次性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外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五价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只花1580。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稍后请拿出纸和笔，记下场外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由于本次活动呢是广大新老用户历经千辛万苦一同努力申请下来的，药品数量极其有限，活动呢也只有一档，每人呢只能参加一次，先定先得，过期不候。下面呢我们就赶紧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康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医药的灵魂就是药材好，药效才强大。国药同仁康寿丸精选了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 配伍皇家鹿苑的鹿茸，怀庆府的怀地黄，湖南邵东的玉竹，内蒙古阿拉善盟的肉苁蓉，以及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远志、五味子、白竹、菟丝子、石菖蒲、桔梗、琥珀，总共18味道地名贵药材，结合古法秘丸炮制理论，达到气血双补、通经活脉、内治五脏、外达五官的切实疗效，被当代中医药界称为中华长寿第一丸。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康老师啊，您好。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呦，康老师啊，
0: 啊，
2: 我好着急了，因为我是老用户了，我用过咱们这个同仁康寿丸，还有这个五加融血口服液，我用了一个月了，这一次见到效果了，我听说活动马上结束了，我着急了。
0: 嗯，确实这个活动到尾声了，马上就要全面的结束了，加上这次活动呢，咱们这个补贴力度太大了啊，平时呢一个疗程啊售价1580的同仁康寿丸，现在呢是包肝治疗了，咱们只花了平时呢一个疗程的钱，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同时呢赠送了国药准字号五加融血口服液整整一整副药，这是双果药啊，只花了平时一种药还一个疗程的钱，足量的60天呢，完整治疗周期呢，所以这个活动力度大，新老朋友参加的人多，马上呢这个药就快赠完了，一旦呢赠完马上就结束了，明白了吧？
2: 明白了明白了，所以我才着急嘛，因为我身上这个病啊，还得咱这个同仁康寿丸和这个五加融血口服液才给我能治住。
0: 您是什么情况，能不能给我讲一讲啊？
2: 嗯，好，我跟你讲一下吧。我主要是啥呢？有高血压、心脏病，还有这个静脉曲张。
0: 嗯，
2: 哎呀，这两个病，高血压长期服药了，到后面就是加药吃着，好像效果也不太理想。血压总是低压100左右，高压156，哦，经常感觉头晕难受嘛，哦。
0: 嗯。
2: 特别是腿上这个静脉曲张，哎呀，曲曲弯弯的，那个蚯蚓爬着一样。你说一个女同志嘛，对吧？腿是这个样子。夏天再热，我得穿那个厚裤床长裤，都不敢穿个裙子啥的，太难受，太热嘛。结果呢，没想到啊，各种办法都治疗了，效果也不理想。这一次啊，康老师啊，您给我把这个，我才用了一个月呀，我感觉啊，效果蛮好的。
0: 嗯，这个怎么个蛮好的呀？
2: 我跟你讲，首先啊，我这个高血压来说，血压现在，低压降了，这个90左右了，高压也就是140左右了，最近才用了一个月，我相信啊，再用一段时间吧，应该血压就会正常。另外就是特别是腿上这个，让我这一次啊特别满意。
0: 嗯，
2: 才一个月呀，腿上那个黑的那个皮肤啊，它现在已经变得颜色啊，
0: 变颜色了，
2: 变颜色，
0: 不像过去那个黑褐色了。嗯，
2: 对，不像过去那个黑褐色了啊，而且啊，这个曲曲歪歪突出那个蚯蚓那样的血管，我觉得啊，现在好像是下去了一些，不像过去呀，到皮肤外面靠难看了，现在下去一些了。
0: 嗯，
2: 另外就是感觉这是外观嘛，自己感觉这个小腿这一块啊，也不那么憋胀，不那么疼难受了。
0: 嗯，啊，好。
2: 嗯，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效果我还是很满意的。
0: 这个说到静脉曲张啊，它可不是光外观看起来不好看的问题，说不好看呢，这还只是初级的问题，最怕是什么呀，当你那腿部呢颜色都改变了，哎，就是皮肤色素为什么沉着呀，因为这个静脉里面呢有好多的油脂斑块，它已经狭窄了，压力特别大，营养送不进去，垃圾出不来，所以说呢它这个颜色也变了，也鼓起来了，里面呢就有好多的血栓了，一旦脱落是最可怕的，我们说静脉呢脱落流哪儿去啊， 先留肺动脉，然后呢

0: 再回流心脏，那首先来个肺栓塞，人都受不了，喘不过气来了。如果回流心脏，来个心梗，那直接猝死了。所以说静脉曲张呢，它呢表面上看起来不疼不痒啊，但是呢后续有很大的危险。另外呢，我们说皮肤一旦色素沉着，而且走路啊感觉下肢沉重，经常抽筋儿，皮肤瘙痒，容易挠，这个时候你最起码已经发展到第四级了啊，一共是七级，到了第四级其实就很危险了，明白了吧？
1: 嗯
0: 嗯，现在治疗的是挺不错的啊。
1: 嗯，对，现在治疗的挺好的，起码我现在不担心了，因为他这有这些变化，我知道这一次啊，我用的药了，用的药了，他会给我把这个治好。因为我见到我身边人这个腿啊，这个静脉曲张有溃烂的，哎呀，经常是流血的。
0: 那就是到了第七级了，明白了吧？那就特别严重了啊。
1: 对呀、啊，所以我就着急嘛，就各种办法用了。这一次啊，同仁康师丸把我这个问题啊给我解决了、
0: 嗯，
1: 所以我就着急嘛，我打电话过来，我听说这一次这个活动力度也挺大的，
0: 嗯，
1: 一次性能就是只需要1580元嘛，一次性能拿走四大盒的治疗量，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康老师，
0: 嗯、
1: 我还用不用拿这么多呀？
0: 嗯，您现在呢刚用一个月啊，应该呢。把这个药拿够它，为什么呀？因为这个活动呢，我们平时只花了一个疗程的钱，一次性给了你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量，平时一盒就花了1000多，现在四大盒才花了1000多，而且再送5价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等于是包干了。哎，就花这么一次钱，给的药多，那咱们多用一用，肯定比少用好啊。对不对呀？最起码咱们说静脉曲张啊，下肢静脉壁塞症得用到60天2个月吧，你这差了一半的药量呢、
1: 嗯、
0: 那这次又给了你60天的药量，等于多巩固了1个月，那肯定更好啊、
1: 嗯、
0: 因为这个药啊没有再花额外的钱，明白了吧？
1: 嗯
0: 嗯，
1: 对对对，我明白了。那这样吧康老师，我把这个活动参加上，就赶紧把我这个好好的治一下。
0: 嗯、
1: 这给我治好啊，我夏天就能穿裙子了，对不对？
0: 对，你赶紧打厂办电话去参加活动，我就不多说了，祝愿你早日康复啊。
1: 嗯，好的，谢谢康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3: 好消息，好消息，康寿国药良心铸造，国药同仁康寿丸，60天让您告别老慢病，现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1580元特大优惠，2大盒一疗程能用30天，每疗程售价1580元。为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只需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加赠同厂生产的国药5价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只花1580元，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
2: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你好，这位等待的朋友，你好。
4: 康老师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4: 哎，康老师，
0: 嗯，
4: 听说这个优惠活动接近尾声了，马上就要结束了是吧？
0: 对，优惠活动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每天咱们报名的新老朋友比较多，因为活动力度大，没有参加的就赶紧参加了啊。
4: 哎，我呢可是你老朋友了。
0: 哦，
4: 同仁康寿丸呢我2个月马上就用完了
0: 是吧？
4: 2个月用下来吧，我的身体变化是很大的。
0: 哦，
4: 说听说有会互动忙要介绍老爷打电话的请教你，看看我的情况还要不要参加互动、
0: 嗯、
4: 现在没。
0: 说到这儿我得问问啊，你当时买咱们同仁康寿丸是不是原价买的呀？
4: 是原价买的，
0: 没有任何的优惠对吧？
4: 对对 对, 对，
0: 除了用咱们同仁康寿丸，咱们同厂生产的五加融血口服液这个用上了吗？
4: 哎，用了，
0: 也用了，等于这两个月呢是同仁康寿丸搭配的五加融血口服液一块用下来的对吧？
4: 是的是的，
0: 哎，这就是咱们呢通于补虚养无血的新疗法，两个药一同治疗，如虎添翼。那么到底治疗的怎么样啊？你给我说一说。
4: 哎呦，我跟你讲啊，我在用这个康寿丸之前嘛，我得过脑梗的。
0: 哦，
4: 哎，得了脑梗以后吧，真的这个身体状况啊非常差。
0: 嗯，
4: 走路都走不了。
0: 嗯，
4: 不过身子啊也不灵活。哎，特别是呢，还有骨质增生。
0: 嗯，
4: 这个骨质增生，这个关节啊疼痛的厉害。哎，还有前列腺增生。
0: 嗯，
4: 这个小便啊特别困难。
0: 嗯，
4: 到卫生间啊都要等好长时间才能尿了出来。
0: 嗯，
4: 那尿小便嘛没有力气，滴滴答答的。
0: 嗯，
4: 小便次数还很多，你想一个晚上吧都要起来个五六次小便。
0: 嗯，
4: 哎，所以给自己的生活啊带来了很大的不便。
0: 嗯，
4: 我就感觉到这个生活啊好像没有什么意思一样。
0: 嗯。
4: 还不如整天到晚啊就药品打交道。
0: 嗯，
4: 哎，什么事都要病人来服侍我来照顾我。
0: 嗯，
4: 成了病人的累赘。
0: 嗯，
4: 负担。
0: 嗯，
4: 所以呢以前一直在治疗，但是效果一直不理想。
0: 嗯，
4: 后来我就对这个治疗啊就失去信心了，干脆就等死算了吧。
0: 这个心理上呢都有很大的负担，最后呢破罐破摔了是吧？
4: 对。
0: 那你怎么知道的同仁康寿丸呢？
4: 后来我跟朋友给我介绍，他说你听听这个节目、
0: 哦、嗯，
4: 他说这个效果相当好。
0: 嗯，
4: 后来我就听了，哎呀我听了第二天我就买来用了。
0: 哦，这个听完之后当时为什么没有犹豫啊？
4: 因为啊一个朋友给我介绍，我就相信我朋友说的是正话。
0: 哦，明白了。
4: 但是呢听了你讲的，我听他讲的非常好。
0: 嗯，
4: 而且你们有好多人反映他们用了以后啊甚至脏话都改善了。
0: 嗯嗯嗯，好，
4: 毫不犹豫的我就用起来了。
0: 毫不犹豫就买了。嗯，
4: 对。哎，真的没有想到。
0: 嗯，
4: 现在用下来啊，现在我就基本上跟正常人都差不多了。
0: 是吧？
4: 我感觉到浑身现在轻松得很。
0: 好啊。
4: 这个走路啊讲话啊吃饭啊什么都跟正常人差不多。
0: 太好了。嗯，
4: 这骨头也不疼痛了。
0: 嗯，
4: 小便呢又先到了卫生间啊，哗一下子就尿出来，
0: 前列腺也不增生了。嗯，
4: 不增生了。
0: 嗯，
4: 所以呢给我生活充满了希望，带来了快乐，带来了愉快。
0: 嗯，
4: 所以呢听说有优惠，我想再买点来巩固巩固。
0: 嗯，你现在这个脑梗的后遗症还有没有啊？
4: 基本上没有了。
0: 血压还高不高啊？
4: 血压也不高了。
0: 手脚四肢能灵活的活动了吗？
4: 哎呦，现在啊走路啊轻快得很。
0: 嗯，
4: 这个手啊刷个筷子端个碗啊，哎呦都很利索。
0: 那就没有必要再用药了。您现在的状态呢已经是春回大地了，已经是完全正常了、
4: 嗯、
0: 啊，所以说呢咱们就准备停药了啊。这次活动呢咱们呢就不用参加了。您呢停药之后啊，管住嘴迈开腿，增强锻炼，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完全可以了啊。
4: 哎，好的，那我就听你的，我把你用我
0: 的。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4: 哎、好，再见。
2: 这位朋友再见。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喂，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康老师啊。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好，康老师，你看我这是这几天刚听到咱这个节目
0: 啊，
5: 这不听说现在有活动吗？这活动又快结束了。哎，我听了好多人用咱这药嘛，身体恢复的都挺好。我 我也想报名参加咱这个活动，想跟你说
0: 参加活动的朋友比较多，

0: 而且咱们的活动呢到尾声了，马上就要全面的结束了。这次活动呢，为了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呢，你看平时呢，咱们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一个疗程就是1580，现在只花平时一个疗程钱，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另外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5家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只花了1580，足量60天药量，重病大病连根拔，明白吧？
1: 是是是啊，我听说这真是省不少的钱呢。我你看，我跟你说说我这身体情况，
0: 好
1: 能不能治？能治。
0: 说说你的情况吧。嗯，
1: 好，好，好。你看我怎么回事啊？感觉上岁数吧，这身上这毛病越来越多了。我本来我就有这个脂肪肝，不是啊？
0: 嗯
1: 嗯，这个血压、血脂吧，这么多年了都高。
0: 嗯，
1: 最近这几年又检查出来有这个脂肪肝，感觉整天浑身吧没劲儿，乏力，吃东西吧也没个食欲。
0: 嗯，
1: 现在来说，整天吧这脑袋吧爱忘事。
0: 嗯，
1: 总感觉这个脑袋吧蒙个胀胀的，就好像这头好多天没洗过似的那种感觉，头顶上顶着颗帽子似的。
0: 嗯，
1: 去医院检查。说我这有脑动脉硬化问题情况，
0: 你看看，脑动脉硬化就是大脑里的动脉血管啊开始变得很硬很脆，这个狭窄了。如果咱们能够看到血管内部，它像什么呀？坑坑洼洼、崎岖的山路，里面都是油脂斑块，它很容易造成脑梗塞或者脑出血，明白吧？
1: 哦。这不，反正是有点害怕，就怕得个脑血栓呀，脑出血这种情况问题，不是？
0: 对呀、
1: 啊。再一个吧，就现在吧，就感觉这个上岁数吧，也这个两条腿吧，走路吧发沉。
0: 嗯。
1: 出去溜达，你说遛弯吧，走不了多长时间，就感觉这两条腿吧，哎呀，沉的抬都抬不起来。
0: 嗯。
1: 好像这两个腿肚子这个地方吧给灌了铅似的。
0: 这种情况呀、一般叫下肢静脉闭塞症啊，走路发沉，尤其你看那个皮肤呀，如果呢就感觉这个皮肤也发深啊，还有点静脉曲张，或者说呢有一条腿啊感觉比另一条腿发烫啊，这是有一定的炎症，还伴随痒，一抓的话还有皮屑脱落。我跟你说，这个皮下的静脉呢它就堵了啊，一般呢这就叫下肢静脉闭塞症，非常容易发生呢这个上面呼着的血栓脱落，造成肺栓塞的猝死，明白吧？
1: 哎呀，是是是啊，康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医院大夫说的我这都是下肢静脉闭塞症，
0: 是吧？你看看，
1: 是吧？
0: 嗯，
1: 你像我这个肠胃也不好，整天吃东西吧没个食欲，稍微吃不对付点吧这胃还疼，还烧反酸。
0: 嗯，
1: 说就什么浅表性胃炎。
0: 嗯，
1: 接大便吧不正常。
0: 嗯，
1: 大便不成形。
0: 嗯，
1: 一天至少得接2次大便吧。
0: 这个就是咱们那一身的病啊，这不就是一体多病吗？脑动脉也硬化了，下肢静脉闭塞了，胃肠道也出胃炎了，便秘了，所以你看看这个从头到脚病还不少啊。
1: 是是是啊，要不我这现在这身上这一身的这毛病，这才刚刚60多岁，这身上这么多的毛病。
0: 老年人呢，我给大家讲，得咱们慢性病的根源就俩字儿，一个是淤，一个是虚。淤就是堵啊，哎，血管一堵肯定会出问题，垃圾出不去，营养送不进来。第二个就是虚啊，脾胃虚亏，那么脾胃虚亏，气血生发不了，那当然了，五脏六腑的功能细胞就下降，各个地方就容易出问题。所以说咱们呢，为什么要用同仁康寿丸和5家溶血口服液呢？一个通瘀，一个补虚啊，一通一补就能把细胞给它活化了，明白吧？
1: 哦，那你说我这个情况可以用是吧？
0: 当然可以用了。同仁康寿丸呢，它里面呢有3种参，红参大补元气， 玄参清热解毒，丹参活血去瘀，而且用地龙土种植，里面含有大量地龙素，可破可化一切瘀堵。五加融血口服液呢，用的是从小食用党参生长的宫廷梅花鹿的鹿茸血，含有186种鹿茸血活性肽，给细胞补充营养，让我们的五脏之血新陈代谢，养好心血、肝血、脾血、肾血、肺血，你血液都干净了，血管内皮都焕然一新了，你还动脉硬化吗？你下肢还能闭塞吗？你的胃肠还能不好起来吗？所以说呢，同仁康说完加五加融血口服液，通于补虚养污血，给咱们治疗多种老慢病啊。
1: 哦，哎呀，那太好了，那康老师，那麻烦你赶紧给我订上吧。
0: 您自己报名，咱们是实名订购，每天每个地区呢，它限50个名额，你必须得早打电话，打晚了就没了啊。
1: 打场外电话是吧？
0: 对，打场外电话报名啊。
1: 好好好，那我现在赶紧打场外电话去，谢谢你了，康老师。
0: 好，再见啊。
1: 对，好，再见。
2: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在节目进行当中，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深受老慢病的折磨，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免费咨询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喂，这位朋友你好。
3: 啊，康老师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这同仁康寿丸啊，我是受益者，我用了20天了，这不是效果挺好、
0: 啊、
3: 我又觉得听着有个活动啊快结束了，每天只有50个名额、
0: 嗯、
3: 我就寻思着跟你说说我的情况，我赶紧再报个名。
0: 好，说说你的情况吧、
3: 啊、我之前吧，因为啥，我是先用的，我厉害，我糖尿病得快20年了，18-19年了。
0: 嗯，
3: 再加上肠胃病，就带着一身的并发症，眼睛也看不清楚。后来我就是我做饭也做不了，他看不清楚，看啥都朦朦胧胧、模模糊糊的。还有就是早晨起来啊，眼皮也肿，腿也肿。上医院一查吧，说是糖尿病影响的，带的肾功能也不好了，里边有什么有蛋白，
0: 这叫尿蛋白。嗯，
3: 哎对。你说是3个加号，
0: 嗯，
3: 你反正是走路拉不动腿、
0: 嗯、
3: 就这情况。因为血糖常年吃药也降不下来。
0: 嗯，
3: 哎，你没法子，同仁康寿丸当时听你讲的是说是双国药，它是，而且它是补气虚阳无血，再配合上五加融口服液吧。我之前说实话，康老师用之前没抱多大希望，我就寻思试试。你想想，我这个老药罐子啥药没吃过、
0: 嗯、
3: 对吧、
0: 嗯、
3: 咱这20天下来啊，血糖每天都测，现在是往下走点了，也稳当下来了。
0: 嗯，
3: 你像这个肠胃方面，以前就是大便不成形，也有时候赶上的拉稀，有时候又便秘，就这没规律。
0: 嗯，
3: 这两天的最近这得有个7-8天了吧、
0: 嗯、
3: 啊，大便规律了。
0: 规律了、嗯、
3: 啊，每天一次。我眼睛以前不是老有那个小蚊子来回的飞、
0: 嗯、
3: 走了一波又一波，你使劲揉眼睛它也去不了。
0: 嗯，
3: 这两天的就是那小蚊子偶尔有一两个，不影响看东西了、
0: 嗯、
3: 不打扰看东西。
0: 飞蚊症啊，通过咱们的通瘀补虚养无血的方法，眼睛里的血液干净了。飞蚊症呢、
3: 哎、
0: 就是咱们的玻璃体里面呢有出血点，把这个血块啊给它溶掉了，所以它就消失了啊。再有呢，就是这个糖尿病和并发症啊，尤其引起什么呀、
3: 哦、
0: 下肢闭塞是非常明显的。为什么咱们糖尿病人呢这个脚发凉发木，而且脚趾头啊一旦破了它就坏疽了呢，就是腿部的微循环不通，糖毒腐蚀毛细血管。那么通瘀补虚养无血呢，它就把咱们的全身血管打通了，把淤堵全部排出来了。另外呢，大量的鹿茸血活性肽生发再造血液细胞、血管内皮细胞，这样一来呢让咱们的血液干净了，那血糖呢它 它又逐步的下来了，把胰岛贝的细胞呢供血供氧足了，它就释放自己的胰岛素，你的血糖就逐渐降低，而且呢恢复正常，慢慢的免疫功能回来了，咱们就防范什么呀，以后得下肢的坏疽，明白吧？
3: 嗯，最主要的康老师有一个我不担心是啥了吧，我最近老是看我那个尿，以前不是泡沫子可多味儿也大吗，
0: 嗯，
3: 在最近这十来天里尿清亮了，泡沫子减少
0: 了，
3: 我没去化验去，这是我肉眼看的，但是我能感觉到，
0: 嗯，
3: 早晨起来那个眼皮不咋肿了，
0: 嗯，
3: 腿也感觉轻快了，腿一按以前一个坑，
0: 嗯，
3: 现在没坑了，
0: 嗯，
3: 我就觉得这是好现象。
0: 对，
3: 等我真是再查了准确的化验指标，我还得给你反馈。
0: 可以的。那么咱们古代中医啊，治病啊，没有什么啊大型机器去化验，靠什么呀？
3: 哎，对，
0: 望闻问切，就是说你自己能观察自己脸色正不正常啊，排尿有没有泡沫啊，对不对啊？而且呢，自己的身体，别人说了都不算，你自己对自己的感受是第一感觉。你现在呢感觉身上轻松了，有劲儿了，
3: 对对对，
0: 排尿也没那么多泡沫了，皮肤也开始变得红润了，那当然是往好处走的呢，是吧？有的时候呢，咱们不能机械说我就得啊，非得是化验之后我看了这个报告我才证明我好，你自己的感受都放在第二位了，这跟咱们中医就相悖了，明白了吧？
3: 嗯嗯，哎，康老师，我这一好转吧，老伴儿坐不住了，他不是听着有个活动马上要结束了吗？这一回还挺合算，1500八一个康复周期的，用药周期的，他所以说他叫我问问他那个老慢支，老寒腿，再加上睡不好觉，还有他查的那个三高，血脂也高，血压也高，就是胆固醇还有低密度都高，他问问他用这个一个用药周期能不能行。
0: 咱们呢已经给大家讲了，同仁康寿丸加五加溶血口服液十大类人群都能来用，这样吧，既然问到这儿，我就简单说了两句，只要是以下的人群都能来用，各种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各类眼部疾病人群，肝胆疾病人群，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人群，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人群，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各类良性恶性细胞病变和某些疑难杂症都能来用，明白了吧？
3: 嗯，我知道了，这老伴适合用，那行，康老师我赶紧给他报名去，
0: 好，
3: 报上名我这得踏实了。
0: 那我就不多讲了，咱们的活动呢也到尾声了，每天每个地区呢只限前50个名额啊，大家抓紧时间包肝治疗，只花平时一个疗程的钱，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外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准字号5加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赶紧报名，不多说了，好吧？
3: 哎，好嘞，那谢谢康老师啊，
0: 好，
3: 好好，
0: 再见啊，
3: 哎哎，再见，好好。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光临，听众朋友再见。
4: 我呀是一位高血压的老人，高压呀从来没下过180，哎呀，这不是去年又查出来有个心脏病了，西药啊越吃越多，吃的药啊降压的2种，降血脂的1种，保心脏的还有2种嘞，哦，还有那阿司匹林片我都吃了6片了，你说啥时候是个头啊？我有2娃都在外地工作嘞，我都没敢给孩子们讲，就怕他们担心， 怕影响他们的工作呀，哎，没办法呀。

0: 办法呀。
1: 现在我们也不指望什么了，老伴儿往出去3年多一点不能动，孩子们给了些钱但都说忙忙，没一个愿意在床前守着，老伴儿总想不开，但再苦再累我也要让他有口气，有他就有家呀。
2: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3: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2: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3: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2: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3: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7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7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七虚、养五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养好五血，补好七虚，就能去病除根。
2: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3: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
2: 10斤药材出一丸，丸丸用后赛神仙，
3: 补气养血身体好，五脏六腑调齐全。
2: 另赠5家融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3: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2: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3: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
2: 60天为1周期，大病小病都跑光，
3: 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4方。
2: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3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高大面丸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1碗大蜜丸，经过9蒸9熬，药效提升28倍，补七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4大病邪，主要治疗心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0: 我现在高血压终于降到正常范围了，现在胸口上面压着大石头啊也终于搬走了，我再也没有犯过心绞痛了。
1: 我给康老师提供了，感谢同仁康寿丸，谢谢，谢谢了，
0: 谢谢，谢谢了，
1: 谢谢，
4: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了，
0: 谢谢了，
1: 谢谢，谢谢。
2: 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 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4: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气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参荣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八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气虚养五血疗法，60天全面拔除顽固老病根。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7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呢是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0: 主持人你好。人体血脉达三江，一处不到一处伤，下肢静脉很重要，同仁康寿保健康。收音机前呢，老哥哥老姐姐们，以及呢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同仁康寿丸的全国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气虚养五血通于补虚方第7代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呢可以叫我康老师。咱们通于补虚养五血疗法就是将呢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与国药准字号的五加溶血口服液联合来服用，把各自的优势啊发挥出来，达到通淤堵、补虚损、活气活血活细胞、净化血液、再生全身健康细胞的新疗法。它呢专通别人通不了的淤，专补别人补不了的虚。咱远的不说啊，咱们就拿静脉曲张与这个下肢静脉闭塞症这两个病来举例说明。你看但凡啊选择咱们同仁康寿丸与五加溶血口服液联合治病的患者家人们，打来电话的时候啊，那都是什么呀，手挑大拇指。许多人呢通过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治疗后啊，纷纷停药了，再没有担心过这两种疾病呢所带来的危害。那么说到这儿，可能咱们群里的家人中啊，有人呢就有下肢静脉曲张和下肢的静脉闭塞症这些问题。尤其是呢静脉曲张的人，有人会说呀，你看他在腿上啊又不疼又不痒，又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不影响我吃饭睡觉，也没影响我走路工作，这静脉曲张啊不就是看着难看一些吗，没什么好担心的。如果你真有这种想法，那就大错特错了啊。下面呢咱们就来讲一讲这两种疾病的危害。咱们先来说说静脉曲张。大家平时要是留意啊，说有些人腿上呢，说一看呢就跟那蚯蚓一样凸起来弯弯曲曲的血管啊，挺害怕的，挺吓人的。有的呢还能形成一个大疙瘩，这就叫静脉曲张。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你看每个人呢咱们的双腿上都有浅静脉和深静脉。浅静脉呢就是在腿的外皮表面下的静脉，它比较浅。那深静脉呢就是离外皮比较深，所以我们一般能看到的是浅静脉。浅静脉呢我们腿上主要有两条，一条叫大隐静脉，另一条叫小隐静脉。大隐静脉呢 分布于腿的内侧，起始于内踝，也就是脚腕的内侧，然后呢沿着大腿的内侧上行到腹股沟区域，到大腿根部，再汇入到深静脉。小隐静脉呢主要起始于外踝的后侧，在小腿的后方，在腘窝处膝盖的后方汇入到了腘静脉。一般静脉曲张呢主要是发生在大隐静脉。你看静脉的作用是什么呀？将心脏打出来的动脉血通过静脉再回流回去。啊，它有许多呢静脉瓣膜，它们附着在静脉壁上。每一个瓣膜呢都由两片瓣叶构成。瓣叶呢可以朝着心脏方向打开，像一个小型的单向阀门，起到了单行道的作用，来确保呢你下肢静脉血能往心脏方向回流。但是呢当一个人呢长期站立，或者你久坐劳累，长期重体力劳动，这些单向阀门很容易受伤，变得撕裂扭曲，甚至增厚萎缩，最终导致啊单向阀门关不紧了。由于咱们人呢是直立行走，血液受地心引力的作用，它要往下走，而静脉的作用呢让腿部的静脉血液往上回流，一上一下就形成巨大的压力，就形成什么呀？静脉曲张了。在静脉瓣膜周围出现大量血液粘稠的物质，粘附在血管壁，有的呢会形成下肢的血栓。我们以脚踝部位静脉压来估测小腿静脉瓣膜承压范围，当你平躺的时候啊，大约它有12到18毫米汞柱的压强，你坐着的时候啊，大约它有56毫米的汞柱的这个压强，你站着的时候啊，就高达85毫米汞柱的压强。可见啊，坐位与站立，你的脚踝部位静脉压强是最高的。所以你长期的久站或者久坐不动，它就损伤了静脉的瓣膜，就容易出现了静脉的曲张。当然了，静脉压除了与体位有关，还与部分其他慢性疾病或者肥胖、怀孕、长期慢性的咳嗽、便秘、抽烟、喝酒都有一定的关系。包括一些呢年轻的女士，你看大冬天呢光着腿穿裙子，腿部啊长期受凉，静脉的张力下降，也容易出现呢静脉曲张。你看总结起来啊，这个疾病呢一是由于下肢静脉血液的淤阻，血液中的自由基等血毒垃圾不能及时清除出静脉血管；二是由于呢下肢血液循环不好，血液中营养元素不能供给静脉瓣膜，产生单向阀门，静脉瓣膜损坏，就形成了静脉曲张。这静脉曲张呢一共分为7级， C0 级呢是无可见症状，常常被忽略了。 C1 级呢毛细血管扩张或网状的静脉曲张，可以伴随着呢腿部酸胀啊、乏力等轻微不适，也常常被忽略了。 C2 级呢静脉曲张就隆起了，患者出现呢下肢沉重、夜间抽筋或者皮肤瘙痒。 C3 级呢就水肿了，腿部呢持续的肿胀，按压后出现凹陷，常常伴有皮肤的紧绷感。 C4 级呢皮肤营养性的改变，
5: 皮肤色素沉着，腿部呢有褐色的斑块或者湿疹样的皮炎。

感染。到了 C6 级活动性溃疡，这个时候皮肤呢出现开放性的溃疡创面，常伴渗出液，感染风险大，引发深静脉血栓回流肺动脉，导致猝死，或者呢下肢坏疽直接截肢。大家看到了吗？不是说静脉曲张啊不疼不痒就不是事儿，那是因为呢它是初期的零到二级，但是你到了五到六级就十分严重了，随时呢都有心梗和肺栓塞的死亡可能，到了这个时候啊也就不太容易治疗了。所以不管是什么疾病都应当呢早发现早治疗。咱们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它里面呢有三种参，即红参、丹参、玄参，而且利用蚯蚓的尸体，也就是中药里呢这个地龙，作为了土壤肥料，种植这三种参，让这三种参中呢含有大量的地龙素，可破可化一切淤堵。地龙素中呢含有大量的黄酮和隐激酶，它们呢能抑制纤维蛋白原的聚合，化脂化栓啊，像你吃的通臂胶囊啊、化痰平喘片呐、冠心生脉丸呐、不常脑心通啊、麻芹消咳颗粒等等，这些中药里都有这味药材地龙。它里面地龙素呢是很好的通瘀化栓的成分。你看，同时啊，五加溶血口服液中有新鲜的鹿茸和鹿茸血，咱们用的可不是普通鹿茸，是利用了从小就喂食党参生长的宫廷梅花鹿的鹿茸去补血。你这样一来呢，动植物相结合，把历代皇家最常用的人参、鹿茸这样的经典药材又一次的升级，补血补气的同时啊，它兼具了通瘀化栓的作用。哎，这是呢其他任何含有人参、鹿茸药方都不具备的一种能力。所以呢这同仁康寿丸与五加溶血口服液，专通别人通不了的瘀，专补别人补不了的虚，以地龙养参，让具有补气作用的红参、丹参、玄参兼有了化瘀化栓作用，以党参养鹿，让具有补血作用的鹿茸又兼有了补气的作用，再配合呢地黄、玉竹、白笋、山药、芡实、从容、远志、五味子、石菖蒲、琥珀等18味药材，形成了补气虚、养五血、通瘀补虚、调五脏独特的疗法。十斤药材出一丸药，保留了古法甘净膏大秘丸工艺，每天早一丸晚一丸，它药力十足，药效强劲，治疗多种老慢病，快治快好，告别老慢病，从不拖泥带水。它五天呢能破血逐瘀，让你不再受苦遭罪。它十天呢气虚同补，让你身轻如燕。它十五天让你正常吃喝拉撒，浑身舒坦。60天一通百通，大病无踪。好方入好药，好药显奇效。这就是呢众多老粉丝一直支持的正规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那此时此刻呢，咱们国药同仁康寿丸为了让大家真情验证疗效，让全国各地老慢病的家人们来体验60天彻底告别老慢病的机会，现在正在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污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呢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包干药费1580元特大优惠。你看平时呢一个疗程售价1580，现在呢为了减免工薪阶层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呢实行包干治疗，

0: 只需呢包干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外赠送呢同厂生产的国药5价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只花1580，只需足量60天。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哎，稍后呢请大家拿出纸和笔，记下场外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由于本次活动呢是广大新老用户历经千辛万苦一同努力申请下来，药品数量呢极其有限，活动呢也只有这一档，每人只能参加一次，先定先得，过期不候。那么刚才讲完了静脉曲张这种疾病，我再讲一讲下肢静脉闭塞症的问题。我在前几天讲过，有许多风湿骨病的患者是从老寒腿开始的。老寒腿叫什么呀？叫做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它是由于你下肢的动脉血液循环淤堵，出现小腿和脚部的寒冷，主要是血液呢往下走的慢了，所以这个脚就冷了。那么这个下肢静脉闭塞症呢是血液向上回流的问题，走得慢了，所以它的症状呀不太一样。比如说如果你一条腿患有下肢静脉闭塞症，由于这条腿呢会有一定局部的炎症，所以它就比对侧的腿部的皮肤温度要略高一点，就是你一摸，哎，这条腿呢比另一条腿要烫。下肢静脉闭塞症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下肢静脉血栓、血管炎症、外部压迫导致血液回流受阻的问题。典型的症状呢，早期单侧下肢肿胀、沉重感，活动后加重，皮肤温度比不患病的腿皮肤温度要升高，可见浅静脉曲张。进展期持续性疼痛，皮肤出现色素沉着、褐色、青紫色的皮肤，伴有瘙痒或脱皮屑。严重的期间呢，静脉性溃疡常见于脚踝部位、下肢坏疽或者肺栓塞，血栓脱落导致呢肺栓塞猝死。咱们如果呢把人体比喻成一台机器，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机器各个零件就不如以前好用了。身体里的血管也是一样，上了岁数之后啊，要是再加上还有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这些毛病，或者平时呢抽烟抽得凶，血管内壁它就容易出问题。打个比方啊，咱们家里用酒的水管要是水不干净了，时间久了，水管内壁就会结一层厚厚的水垢，水流啊就不会通畅了。咱们的血管也是一个道理，在这些高危因素影响下，血管内壁呢慢慢沉着上了大量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大量脂肪的东西，慢慢形成了粥样斑块，血管内腔变得越来越窄，下肢血液供应严重受阻。比较典型的特点，间歇性跛行，就是患者行走一段距离，双腿突发疼痛、麻木、没劲儿，必须停下来休息，等症状缓解后才能继续行走，但走不了多远他又疼了。高发人群呢集中在中老年人，特别是男性身上，吸烟的人群，还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患者，由于血管状况不佳更容易发病。你看相关数据显示，在50岁以上吸烟男性中发病率明显高于其他人群，病情加重之后啊，两腿的肌肉逐渐的萎缩，脚趾或整个脚就出现溃疡、坏疽，这是因为呢严重缺血导致组织坏死。下肢长期缺血 还能引发呢全身并发症，容易出现呢肺部的感染、截肢等风险。五加溶血口服液中呢含有186种鹿茸血活性肽，它们呢对于静脉曲张也好，下肢静脉壁塞症也好，这个活性肽呢如同精准的修复工，能识别并且修复受损的静脉瓣，使其恢复正常关闭功能，阻止血液导流。同时呢它促进血管壁细胞再生，增强血管弹性，让扩张的静脉血管逐渐恢复正常，还能改善呢局部血液循环，为下肢组织提供充足营养，减轻下肢不适的症状。针对下肢动脉壁塞症，鹿茸血活性肽像一把微小的手术刀，溶解动脉血管内粥样斑块，使血管腔恢复通畅。同时呢它能抑制血小板聚集，预防血栓形成，进一步的保障血管畅通。它还能扩张血管，增加下肢血液的供应，缓解间歇性跛行的症状，促进下肢组织修复与再生。这两个国药准则号的药一同治病，双管齐下，如虎添翼。可以说呢来一个治一个，来两个治一双。还有双溶双血的五加溶血口服液，配合同仁康寿丸，通于补虚养污血，如虎添翼，效果翻倍，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病因解决问题，实现了无病一身轻，圆您百岁健康梦。那急需来用上这两个药物治疗的十大类人群，大家伙呢可以对号入座了。像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各类眼病疾病人群、肝胆疾病人群、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人群、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还有像女性月经不调、妇科炎症、子宫肌瘤、更年期的综合症、男性肾虚盗汗、尿频尿急尿等待、前列腺的增生肥大，还有某些疑难杂症，都能用咱们通于补虚养无血的这种新方法。我再次提醒大家，正在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无血大型推广活动，已经呢到了尾声了。这个活动期间，平时一个疗程售价1580元同仁康寿丸，为了减轻工薪阶层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呢包肝治疗，只需1580，一次性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外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五加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只花1580。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稍后请拿出纸和笔，记下场外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由于本次活动呢是广大新老用户历经千辛万苦一同努力申请下来的，药品数量极其有限，活动呢也只有一档，每人呢只能参加一次，先定先得，过期不候。下面呢我们就赶紧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康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医药的灵魂就是药材好，药效才强大。国药同仁康寿丸精选了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配伍皇家鹿苑的鹿茸、怀庆府的怀地黄、湖南邵东的玉竹、内蒙古阿拉善盟的肉苁蓉，以及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桔梗、琥珀，总共18味道地名贵药材，结合古法秘丸炮制理论，达到气血双补、通经活脉、内治五脏、外达五官的切实疗效，被当代中医药界称为中华长寿 第一碗。

0: 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康老师啊，您好。
2: 喂，您好，这位朋友。
1: 哎呦，康老师啊，我好着急了，因为我是老用户了，我用过咱们这个同仁康寿丸，还有这个五加溶血口服液，我用了一个月了，这一次见到效果了，我听说活动马上结束了，我着急了。
2: 确实这个活动到尾声了，马上就要全面的结束了，加上这次活动呢，咱们这个补贴力度太大了啊，平时呢一个疗程啊售价1580的同仁康寿丸，现在呢是包肝治疗了，咱们只花了平时呢一个疗程的钱，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同时呢赠送了国药准字号五加溶血口服液整整一整副药，这是双果药啊，只花了平时一种药还一个疗程的钱，足量的60天呢完整治疗周期呢，所以这个活动力度大，新老朋友参加的人多，马上呢这个药就快赠完了，一旦呢赠完马上就结束了，明白了吧？
1: 明白了明白了，所以我才着急嘛，因为我身上这个病啊，还得咱这个同仁康寿丸和这个五加溶血口服液才给我能治住。
2: 您是什么情况，能不能给我讲一讲啊？
1: 好，我给你讲一下吧。我主要是啥呢，有高血压、心脏病，还有这个静脉曲张。哎呀，这两个病，高血压长期服药了，到后面就是降压药吃着好像效果也不太理想，血压总是低压100左右，高压156，经常感觉头晕难受嘛，特别是腿上这个静脉曲张，哎呀，曲曲弯弯的，那个蚯蚓爬着一样。你说一个女同志嘛，对吧？腿是这个样子，夏天再热，我得穿那个厚裤、长裤，都不敢穿个裙子啥的，太难受，太热嘛。结果呢，没想到啊，各种办法都治疗了，效果也不理想。这一次啊，康老师啊，您给我把这个，我才用了一个月呀，我感觉啊，效果蛮好的。
2: 这个怎么个蛮好的呀？
1: 我跟你讲，首先啊，我这个高血压来说，血压现在低压降了，这个90左右了，高压也就是140左右了，最近才用了一个月，我相信啊，再用一段时间吧，应该血压就会正常。另外就是特别是腿上这个，让我这一次啊特别满意。才一个月呀，腿上那个黑的那个皮肤啊，它现在已经变得颜色啊，
2: 变颜色了，
1: 变颜色，
2: 不像过去那个黑褐色了。
1: 对，不像过去那个黑褐色了啊。而且啊，这个曲曲歪歪突出那个蚯蚓那样的血管，我觉得啊，现在好像是下去了一些，不像过去呀，都皮肤外面靠难看了，现在下去一些了。另外就是感觉这是外观嘛，自己感觉这个小腿这一块啊，也不那么憋胀，不那么疼难受了。
2: 好。
1: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效果我还是挺满意的。
2: 这个说到静脉曲张啊，它可不是光外观看起来不好看的问题，说不好看呢、这还只是初级的问题，最怕是什么呀，当你那腿部呢颜色都改变了，就是皮肤色素为什么沉着呀，因为这个静脉里面呢有好多的油脂斑块，它已经狭窄了，压力特别大，营养送不进去，垃圾出不来，所以说呢它这个颜色也变了，也鼓起来了，里面呢就有好多的血栓了，一旦脱落是最可怕的。我们说静脉呢脱落流哪儿去啊？先流肺动脉，然后呢再回流心脏。那首先来个肺栓塞，人都受不了，喘不过气来了。如果回流心脏，来个心梗，那直接猝死了。所以说静脉曲张呢，它呢表面上看起来不疼不痒啊，但是呢后续有很大的危险。另外呢，我们说皮肤一旦色素沉着，而且走路啊感觉下肢沉重，经常抽筋儿，皮肤瘙痒，容易挠，这个时候你最起码已经发展到第4级了啊，一共

0: 是七级，到了第四级其实就很危险了，明白了吧？
1: 嗯
0: 嗯，现在治疗的是挺不错的啊。
1: 嗯，对，现在治疗的挺好的，起码我现在不担心了，因为他这有这些变化，我知道这一次啊，我用的药了，用的药了，他会给我把这个治好。因为我见到我身边人这个腿啊，这个静脉曲张有溃烂的，哎呀，经常是流血的。
0: 那就是到了第七级了，明白了吧？
1: 哦、
0: 那就特别严重了啊。
1: 对呀、啊，所以我就着急嘛，就各种办法用了。这一次啊，同仁康寿丸把我这个问题啊给我解决了、
0: 嗯，
1: 所以我就着急嘛，我打电话过来，我听说这一次这个活动力度也挺大的，
0: 嗯，
1: 一次性能就是只需要1580元嘛，一次性能拿走四大盒的治疗量，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康老师，
0: 嗯、
1: 我还用不用拿这么多呀？
0: 嗯，您现在呢刚用一个月啊，应该呢。把这个药拿够它，为什么呀？因为这个活动呢，我们平时只花了一个疗程的钱，一次性给了你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量，平时一盒就花了1000多，现在四大盒才花了1000多，而且再送5价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等于是包干了。就花这么一次钱，给的药多，那咱们多用一用，肯定比少用好啊。对不对呀？最起码咱们说静脉曲张啊，下肢静脉壁塞症得用到60天2个月吧，你这差着一半的药量呢、
1: 嗯、
0: 那这次又给了你60天的药量，等于多巩固了1个月，那肯定更好啊、
1: 嗯、
0: 因为这个药啊没有再花额外的钱，明白了吧？
1: 嗯
0: 嗯，
1: 对对对，我明白了。那这样吧康老师，我把这个活动参加上，就赶紧把我这个好好的治一下。
0: 嗯、
1: 这给我治好啊，我夏天就能穿裙子了，对不对？
0: 对，你赶紧打厂办电话去参加活动，我就不多说了，祝愿你早日康复啊。
1: 嗯，好的，谢谢康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3: 好消息，好消息，康寿国药良心铸造国药同仁康寿丸，60天让您告别老慢病，现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1580元特大优惠，2大盒一疗程能用30天，每疗程售价1580元。为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只需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加赠同厂生产的国药5价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只花1580元，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
2: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你好，这位等待的朋友，你好。
4: 康老师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4: 哎，康老师，
0: 嗯，
4: 听说这个优惠活动接近尾声了，马上就要结束了是吧？
0: 对，优惠活动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每天咱们报名的新老朋友比较多，因为活动力度大，没有参加的就赶紧参加了啊。
4: 哎，我呢可是你老朋友了。
0: 哦，
4: 同仁康寿丸呢我2个月马上就用完了
0: 是吧？
4: 2个月用下来吧，我的身体变化是很大的。
0: 哦，
4: 就听说优惠活动马上要结束了，我也打电话请教你，看看我的情况还要不要参加活动。
0: 嗯、
4: 现在没。
0: 说到这儿，我得问问啊，你当时买咱们同仁康寿丸，是不是原价买的呀？
4: 是原价买的，
0: 没有任何的优惠，对吧？
4: 对对对对。
0: 除了用咱们同仁康寿丸，咱们同厂生产的5价溶血口服液，这个用上了吗？
4: 哎，用了。
0: 也用了，等于这2个月呢，是同仁康寿丸搭配的5价溶血口服液一块用下来的，对吧？
4: 是的，是的。
0: 哎，这就是咱们呢 通于补虚养无血的新疗法，两个药一同治疗，如虎添翼。那么到底治疗的怎么样啊？你给我说一说。
4: 哎呦，我跟你讲啊，我在用这个抗生文咨询嘛，我得过脑梗的。
0: 哦，
4: 哎，得了脑梗以后吧，真的这个身体状况啊非常差。
0: 嗯，
4: 走路都走不了。
0: 嗯，
4: 不过身子啊也不灵活。哎，特别是呢，还有骨质增生。
0: 嗯，
4: 这个骨质增生就是关节啊疼痛的厉害。哎，还有前列腺增生。
0: 嗯，
4: 这个小便啊特别困难。
0: 嗯，
4: 到卫生间啊都要等好长时间才能尿了出来。
0: 嗯，
4: 那尿小便嘛没有力气，滴滴答答的。
0: 嗯，
4: 小便次数还很多，你想一个晚上吧都要起来个五六次小便。
0: 嗯，
4: 哎，所以给自己的生活啊带来了很大的不便。
0: 嗯，
4: 我就感觉到这个生活啊好像没有什么意思一样。
0: 嗯，
4: 还不如整天到晚啊就药品打药到。
0: 嗯，
4: 哎，什么事都要病人来服侍我来照顾我。
0: 嗯，
4: 成了病人的累赘。
0: 嗯，
4: 负担。
0: 嗯，
4: 所以呢以前一直在治疗，但是效果一直不理想。
0: 嗯，
4: 后来我就对这个治疗都失去信心了，干脆就等死算了吧。
0: 这个心理上呢都有很大的负担，最后呢破罐破摔了是吧？
4: 对。
0: 那你怎么知道的同仁康寿丸呢？
4: 后来我跟朋友给我介绍，他说你听听这个节目。
0: 哦，嗯，
4: 他说这个效果相当好。
0: 嗯，
4: 后来我就听了，哎呀，我听到第二天我就买来用了。
0: 哦，那个听完之后当时为什么没有犹豫啊？
4: 因为啊一个朋友给我介绍，我就相信我朋友说的是正话。
0: 哦，明白了。
4: 但是呢听到你讲的，我听到讲的非常好。
0: 嗯，
4: 而且你们有好多人反映他们用了以后啊甚至状况都改善了。
0: 嗯嗯嗯，好，
4: 毫不犹豫的我就用起来了。
0: 毫不犹豫就买了。嗯，
4: 对。哎，真的没有想到。
0: 嗯，
4: 现在用下来啊，现在我就基本上跟正常人都差不多了。
0: 是吧？
4: 我感觉到浑身现在轻松的很。
0: 好啊。
4: 这个走路啊讲话啊吃饭啊什么都跟正常人差不多。
0: 太好了。嗯，
4: 这骨头也不疼痛了。
0: 嗯，
4: 小便呢哟先到了卫生间啊哗一下子就尿出来。
0: 前列腺也不增生了。嗯，
4: 不增生了。
0: 嗯，
4: 所以呢给我生活充满了希望，带来了快乐，带来了愉快。
0: 嗯，
4: 所以呢听说有优惠，我想再买点来巩固巩固。
0: 嗯，你现在这个脑梗的后遗症还有没有啊？
4: 基本上没有了。
0: 血压还高不高啊？
4: 血压也不高了。
0: 手脚四肢能灵活的活动了吗？
4: 哎呦，现在啊走路啊轻快得很。
0: 嗯，
4: 这个手啊刷个筷子端个碗啊，哎呦都很利索。
0: 那就没有必要再用药了。您现在的状态呢已经是春回大地了，已经是完全正常了。
4: 嗯，
0: 啊，所以说呢咱们就准备停药了。啊，这次活动呢咱们呢就不用参加了。您呢停药之后啊管住嘴迈开腿，增强锻炼，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完全可以了啊。
4: 哎，好的，那我就听你的，我把用完。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4: 哎，好，再见。
2: 这位朋友再见。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喂，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康老师啊。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好，康老师，你看我这是这几天刚听到咱这个节目
0: 啊，
5: 是不是就说现在有活动吗？这活动又快结束了，哎，我听着好多人用咱这药嘛，身体恢复的都挺好。我也想报名参加咱这个活动，想跟你
0: 参加活动的朋友比较多啊，而且咱们的活动呢到尾声了，马上就要全面的结束了。这次活动呢，为了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呢，你看平时呢咱们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一个疗程就是1580，现在只花平时一个疗程钱，一次性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另外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5价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只花了1580， 足量60天药量，重病大病连根拔。

0: 明白吧？
1: 是是是啊，我听说这真是省不少的钱呢。我你看，我跟你说说我这身体情况，看能不能治。能治。
0: 说说你的情况吧。嗯，
1: 好，好，好。你看我怎么回事啊？感觉上岁数吧，这身上这毛病越来越多了。我本来我就有这个脂肪肝，不是啊？
0: 嗯。
1: 这个血压、血脂吧，这么多年了都高。
0: 嗯，
1: 最近这几年又检查出来有这个脂肪肝，感觉整天浑身吧没劲儿，乏力，吃东西吧也没个食欲。
0: 嗯，
1: 整现在来说，整天吧这脑袋吧爱忘事。
0: 嗯，
1: 总感觉这个脑袋吧懵个胀胀的，就好像这头好多天没洗过似的那种感觉，头顶上顶着颗帽子似的。去医院检查。说我这有脑动脉硬化问题情况，
0: 你看看，脑动脉硬化就是大脑里的动脉血管啊开始变得很硬很脆，这个狭窄了。如果咱们能够看到血管内部，它像什么呀？坑坑洼洼、崎岖的山路，里面都是油脂斑块，它很容易造成脑梗塞或者脑出血，明白吧？
1: 哦。要不反正是有点害怕，就怕得个脑血栓呀，脑出血这种情况问题，不是？
0: 对呀、
1: 啊。再一个吧，就现在吧，就感觉这个上岁数吧，也这个两条腿吧走路吧发沉。
0: 嗯。
1: 出去溜达，你说溜弯吧，走不了多长时间，就感觉这两条腿吧，哎呀，沉的抬都抬不起来。
0: 嗯。
1: 像这两个腿肚子这个地方吧给灌了铅似的。
0: 这种情况呀、一般叫下肢静脉闭塞症啊，走路发沉，尤其你看那个皮肤呀，如果呢就感觉这个皮肤也发深啊，还有点静脉曲张，或者说呢有一条腿啊感觉比另一条腿发烫啊，这是有一定的炎症，还伴随痒，一抓的话还有皮屑脱落。我跟你说，这个皮下的静脉呢它就堵了啊，一般呢这就叫下肢静脉闭塞症，非常容易发生呢这个上面呼着的血栓脱落，造成肺栓塞的猝死，明白吧？
1: 哎呀，是是是啊，康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医院大夫说的我这就是下肢静脉闭塞症，
0: 是吧？你看看，
1: 是吧？
0: 嗯。
1: 你像我这个肠胃也不好，整天吃东西吧没个食欲，稍微吃不对付点吧这胃还疼，发烧反酸。
0: 嗯。
1: 说就什么浅表性胃炎。
0: 嗯。
1: 接大便吧不正常。
0: 嗯。
1: 大便不成形。
0: 嗯。
1: 一天至少得接两次大便吧。
0: 这个就是咱们那一身的病啊，这不就是一体多病吗？脑动脉也硬化了，下肢静脉闭塞了。胃肠道也出胃炎了，便秘了，所以你看看这个从头到脚病还不少啊。
1: 是是是啊，要不我这现在这身上这一身的这毛病，这才刚刚60多岁，这身上这么多的毛病。
0: 老年人呢，我给大家讲，得咱们慢性病的根源就俩字儿，一个是淤，一个是虚。淤就是堵啊，血管一堵肯定会出问题，垃圾出不去，营养送不进来。第二个就是虚啊，脾胃虚亏，那么脾胃虚亏，气血生发不了，那当然了，五脏六腑的功能细胞就下降，各个地方就容易出问题。所以说咱们呢，为什么要用同仁康寿丸和五加融血口服液呢？一个通瘀，一个补虚啊，一通一补就能把细胞给它活化了，明白吧？
1: 哦，那你说我这个情况可以用是吧？
0: 当然可以用了。同仁康寿丸呢，它里面呢有三种参，红参大补元气，玄参清热解毒，丹参活血去瘀，而且用地龙土种植，里面还有大量地龙素，可破可化一切瘀堵。五加融血口服液呢，用的是从小食用党参生长的宫廷梅花鹿的鹿茸血，含有186种鹿茸血活性肽，给细胞补充营养，让我们的五脏之血新陈代谢，养好心血、肝血、脾血、肾血、肺血，你血液都干净了，血管内皮都焕然一新了， 你还动脉硬化吗？你下肢还能闭塞吗？你的胃肠还能不好起来吗？所以说呢，同仁康说完加五加中血口服液，通于补虚养污血，给咱们治疗多种老慢病啊。
1: 哦，哎呀，那太好了，那康老师，那麻烦你赶紧给我订上吧。
0: 您自己报名，咱们是实名订购，每天每个地区呢，它限50个名额，你必须得早打电话，打晚了就没了啊。
1: 打场外电话是吧？
0: 对，打场外电话报名啊。
1: 好好好，那我现在赶紧打场外电话去，谢谢你了，康老师。
0: 再见啊。
1: 对，好，再见。
2: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在节目进行当中，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深受老慢病的折磨，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免费咨询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喂，这位朋友你好。
3: 啊，康老师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这同仁康寿丸啊，我是受益者，我用了20天了，这不是效果挺好、
0: 啊、
3: 我又觉得听着有个活动啊快结束了，每天只有50个名额、
0: 嗯、
3: 我就寻思着跟你说说我的情况，我赶紧再报个名。
0: 好，说说你的情况吧、
3: 哦、我之前吧，因为啥，我是先用的，我厉害，我糖尿病得快20年了，18、19年了。
0: 嗯，
3: 再加上肠胃病，就带着一身的并发症，眼睛也看不清楚。你后来我就是我做饭也做不了，他看不清楚，看啥都朦朦胧胧、模模糊糊的。还有就是早晨起来啊，眼皮也肿，腿也肿。上医院一查吧，说是糖尿病影响的，带的肾功能也不好了，里边有什么有蛋白，
0: 这叫尿蛋白。嗯，
3: 哎对。你说是3个加号，
0: 嗯，
3: 你反正是走路拉不动腿，
0: 嗯、
3: 就这情况，因为血糖常年吃药也降不下来，
0: 嗯，
3: 哎，你没法子，同仁康寿丸当时听你讲的是，说是双国药，它是，而且它是补气虚阳无血。再配合上五加荣口服液吧，我之前说实话，康老师用之前没抱多大希望，我就寻思试试。你想想，我这个老药罐子，啥药没吃过，
0: 嗯、
3: 对吧？
0: 嗯、
3: 咱这20天下来啊，血糖每天都测，现在是往下走点了，也稳当下来了。
0: 嗯。
3: 你像这个肠胃方面，以前就是，大便不成形。也有时候赶上了拉稀，有时候又便秘，就这没规律。
0: 嗯，
3: 这两天的最近这得有个7、8天了吧？
0: 嗯、
3: 啊，大便规律了。
0: 规律了、嗯。
3: 啊，每天一次。我眼睛以前不是老有那个小蚊子来回的飞，
0: 嗯、
3: 走了一波又一波，你使劲揉眼睛它也去不了。
0: 嗯，
3: 这两天的就是那小蚊子偶尔有一两个，不影响看东西了，
0: 嗯、
3: 不打扰看东西。
0: 飞蚊症。啊，通过咱们的通瘀补虚养无血的方法，眼睛里的血液干净了啊。飞蚊症呢、
3: 哎、
0: 就是咱们的玻璃体里面呢有出血点，把这个血块啊给它溶掉了，所以它就消失了啊。再有呢，就是这个糖尿病和并发症啊，尤其引起什么呀、
3: 哦、
0: 下肢闭塞是非常明显的。为什么咱们糖尿病人呢这个脚发凉发木，而且脚趾头啊一旦破了它就坏疽了呢？就是腿部的微循环不通，糖毒腐蚀毛细血管。那么通瘀补虚养无血呢，它就把咱们的全身血管打通了，把淤堵全部排出来了。另外呢，大量的鹿茸血活性肽生发再造血液细胞、血管内皮细胞，这样一来呢让咱们的血液干净了，那血糖呢它又逐步的下来了，把胰岛贝的细胞呢供血供养足了，它就释放自己的胰岛素，你的血糖就逐渐降低，而且呢恢复正常，慢慢的免疫功能回来了。
3: 嗯嗯，
0: 咱们就防范什么呀，以后得下肢的坏疽，明白吧？
3: 嗯，最主要的康老师有一个我不担心是啥了吧，我最近老是看我那个尿，以前不是泡沫子可多味儿也大吗？
0: 嗯，
3: 在最近这10来天里尿清亮了，泡沫子减少了，我没去化验去，这是我肉眼看的，但是我能感觉到，早晨起来那个眼皮，不咋肿了， 腿也感觉轻快了，腿一按以前一个坑，现在没坑了，我就觉得这是好现象。
0: 对，
3: 等我真是再查了准确的化验指标，我还得给你反馈。
0: 可以的。那么咱们古代中医啊，治病啊，没有什么啊大型机器去化验，靠什么呀？
3: 哎，对，
0: 望闻问切，就是说你自己能观察自己脸色正不正常啊，排尿有没有泡沫啊，对不对呀、
3: 啊？
0: 而且呢，自己的身体，别人说了都不算，你自己对自己的感受是第一感觉。你现在呢，感觉身上轻松了，有劲了，
3: 对对，
0: 排尿也没那么多泡沫了，皮肤也开始变得红润了，那当然是往好处走的呢，是吧？有的时候呢，咱们不能机械，说我就得啊，非得是化验之后，我看了这个报告，我才证明我好。你自己的感受都放在第二位了，这跟咱们中医就相悖了，明白了吧？
3: 康老师，我这一好转吧，老伴儿坐不住了，他不是听着有个活动马上要结束了吗？这一回还挺合算。1580一个康复周期的用药周期的，他所以说他叫我问问他那个老慢支、老寒腿，再加上睡不好觉，还有他查的那个三高，血脂也高，血压也高，就是胆固醇还有低密度都高，他问问他用这个一个用药周期能不能行。
0: 咱们呢已经给大家讲了，同仁康寿丸加五加溶血口服液十大类人群都能来用。这样吧，既然问到这儿，我就简单说了两句。只要是以下的人群都能来用，各种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各类眼部疾病人群，肝胆疾病人群，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人群，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人群，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各类良性恶性细胞病变和某些疑难杂症都能来用，明白了吧？
3: 我知道了，这老伴适合用。那行，康老师，我赶紧给他报名去。
0: 好，
3: 报上名我这得踏实了。
0: 那我就不多讲了，咱们的活动呢也到尾声了，每天每个地区呢只限前50个名额啊，大家抓紧时间包干治疗，只花平时一个疗程的钱，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外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准字号5加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赶紧报名，不多说了，好吧？
3: 哎，好嘞，那谢谢康老师。
0: 好，再见啊。
3: 再见，好好。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光临，听众朋友再见。
4: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5: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4: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5: 好， 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4: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5: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4: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5: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一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6: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6: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7: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昨天呢，我们讲的是仙灵顶上珠配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怎么打开的干眼通道，又怎么把我们眼病的这个根儿啊给拔除掉了。好多的听众朋友啊，听完之后呢感触颇深，给我们打来电话，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这方子里用的这些个药材到底有多金贵，为什么非要是再加羚羊角尖那1厘米，为什么明目20味丸里的那些药材别的药它替代不了。那咱们今天呢专门就给大家呢解开这个疑团，说说这个事儿。首先呢先说这个再加羚羊角。再加羚羊啊，据现在的生物学家们统计啊，包括动物保护协会，全世界呀没多少了。这种羚羊现在主要是生活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那一带的草原上，就它比我们的大熊猫还稀少。为什么塞加羚羊那么少呢？它这么少，大家还要用它的角呢？因为它的角别的动物角替代不了。蒙医用了千年以上，就发现塞加羚羊角这个东西啊整根都有用，但是最有用的呢就是最顶端的那1厘米，那1厘米蒙医管它叫仙灵顶上珠，它长在脚尖上，是塞加羚羊角全身精气最集中的地方。这塞加羚羊站在悬崖上，靠什么看得那么远呢？看得那么准呢？就是靠他那一股精气儿。那么这股精气儿呢，如果进入到我们人的身体当中，它可以顺着肝经一直走到我们眼睛最深的地方。 一只赛加羚羊，它从出生到成年得好多年呐。它那个脚要长到能入药的程度又得好几年。那么一只脚脚尖一厘米就那么一点，您算一算吧，一年能有多少仙灵顶上珠啊，少得可怜呐。而且呢，现在赛加羚羊是保护动物，有严格的管制，市面上能见到的赛加羚羊角啊，绝大部分都是老库存，用一点少一点，特别是脚尖那一厘米更是稀缺当中的稀缺。所以蒙医里头有句话叫宁要脚尖一寸，不要金玉满堂，说的就是这个东西啊，有钱他不一定买得到。仙灵顶上珠的珍贵呢，不光是在它的稀少，更在于它药效，你别的药是替代不了的。普通的羚羊角呢也能打通干眼通道，但是遇到那种堵了好多年的顽固性的那种堵塞，它力量就显得不够了。只有脚尖呢一厘米穿透力是最强的，能把堵得最死的地方冲开。你就好比修路，普通工具能修普通路面，可是遇到大石头挡路，你就得上炸药。仙灵顶上珠呢就是那个炸药。说完这仙灵顶上珠啊，咱们再说说这个明目二十味丸。这个方子里头呢，每一味药都不是随便凑的，尤其是君药赛加羚羊角，再加上麝香、牛黄、珍珠、人参这几味，每一味都金贵的很呐、啊，每一味都有它不可替代的作用。咱们先说这个方子里边的君药赛加羚羊角，有人可能要问了，那仙灵顶上珠它也是赛加羚羊角啊，你这个方子里边还有赛加羚羊角，两个都是，你怎么都还得给它配到一块儿呢？这里头啊它有讲究，仙灵顶上珠呢就是脚尖那一厘米，力量是最猛的，专门攻坚，可你攻坚之后呢，通道炸开了，里边还有碎渣子，有淤泥，还有被堵了太久之后烂掉的地方，这个时候得需要明目二十味丸里的赛加羚羊角了。它虽然不是脚尖，力量没那么猛，但是它胜在持久全面，它能跟着仙灵顶上珠后面把通道里头剩下的垃圾毒素一点一点的清理干净了，把眼底的干眼通道彻底的疏通。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里的赛加羚羊角啊，它加在一起打通干眼通道的这个速度会更快，效果呢会更彻底。这就好比啊，以前打仗特种部队呢先把敌人的碉堡啊端了，大部队再跟着上，干嘛呢？清理战场。你少了哪一个环节，这个仗他都打不赢。所以呢，这个方子里的赛加羚羊角虽然说不如仙灵顶上珠那么的稀缺，但是它也是管制药材，来源有限，用一点少一点。那么它的珍贵呢，在于它和仙灵顶上珠形成了强强组合。你缺了它，仙灵顶上珠打下来的通道它没人巩固，这个病根啊它就拔不干净。你再说麝香，麝香是干嘛的？是林麝、马麝这些动物身上的香囊分泌物。那么现在市面上能买到的麝香，它都是人工养殖的，产量低得可怜。那么麝香在蒙医里边被称之为是开窍之首。什么叫开窍啊？开窍就是开路。麝香的作用就是带着方中二十多味药材的药效，顺着打通的干眼通道进入到眼底。好比你道堵了，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呢，就像那个挖掘机似的，拿那大铲子把那大石头给它铲走了，把路呢给畅通了。麝香呢就像运输车，把蔬菜呀、水果啊、粮食啊给它运到目的地供给大家，麝香就是这个运输车。再说这牛黄，牛黄干嘛的？ 是清毒的，眼睛里垃圾毒素排不出去，把眼睛弄得又红又肿，又流眼屎，又是分泌物，全是毒啊。天灵顶上珠和方中的塞加羚羊角把干眼通道打通了，可是你眼睛里边流的这些个毒，这些个残留物，这些个分泌物没清干净，那么这个时候牛黄就出手了，它能清心解毒，把眼睛里边那些残留的垃圾呀、毒素啊给清理干净了。你没有牛黄，通道通了，眼睛里头毒还在，眼睛还是好不了啊。那么牛黄的作用，它就是打扫战场，把残留的敌人彻底的消灭了。再说珍珠，珍珠大家都不陌生，最好的就是海水珍珠，没有任何加工的，而我们用的就是天然珍珠。珍珠是干嘛的呢？是去翳的，翳就是眼睛上长的那层白膜，白内障就是翳的一种。很多眼病患者眼睛里边垃圾毒素清了，红肿热痛也好了，但是我眼睛上我还是蒙着一层东西啊，我看东西怎么还是模模糊糊的呀，我像隔着一层毛玻璃似的，我像隔着一层塑料布似的。我告诉您，这就是翳。珍珠粉呢，它治重，它往下降，它把眼睛里头那些浑浊物啊，往上飘的那些东西它给它压下去，让眼睛透亮起来。你没有珍珠的话，通道通了，它毒素清了，可是眼睛上那层白膜还在呀，视力还是恢复不了啊。所以珍珠的作用就是说，让我们的眼睛像珍珠一样那么明亮，把最后的那层翳障就给清除掉。最后再说人参，人参大家都知道啊，这么多年一直是大补元气的东西，而且被炒的天价，好的人参被炒的天价，一般的人参哪怕就是大棚种植的，也都是告诉我们是非常难得的，让大家伙去用。有一些老年朋友人参用不对的话，血压蹭蹭往上涨。其实这个人参在咱们明目二十味丸里头啊，它其实主要作用就是补气的。打通干眼通道之后，你清理垃圾毒素，这些其实都是打仗，打仗需要粮草，眼睛得要修复。人在做完手术之后，是不是得需要气血，就需要免疫能力？那么这个时候，可能人做完手术之后，需要给输大量的营养液，输大量头孢，输一些个氨基酸、维生素、蛋白质，它是需要给人体提供能量的，因为它本身手术就是一个大伤元气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但是我们在给眼睛做治疗的时候，你给它通的过程当中，你给它清的过程当中，实际上这都是在做减法，这都是他在打仗。那么打完仗之后一定要干嘛呢？要往里补，你这个时候再补气血，你再补营养，你才能补得进来。所以很多的眼病患者治病到了后期，红肿热痛都好了，白膜也退了，可就是看东西看不清，模模糊糊的。为什么？营养没上来，气血没供足，眼睛的功能它没恢复。那人参的作用呢，就是给我们的眼睛补足气血，给它补充能量的，让眼睛被伤了之后能自己呢破坏的地方我长好了。你像我们做手术那刀口，你会发现人家大夫说了一个礼拜来拆药线，半个月来拆药线，为什么？人家大夫是让您自己去长，让您的皮肤自己去自愈，因为人是有自愈能力的嘛。你正常吃饭，正常的用药，正常喝水，然后提高免疫能力，你这伤口它长得它就快。所以说人的眼睛被伤了之后，在人参这个作用之下，你只有把身体把眼睛的这个气血补足了，它自己长好的速度就越快，它自己可以修复。你没有人参的话，你把前面那些道你说我打通了，毒素也清干净了，我白膜我也去掉了，但是你眼睛的你没有力气去修复啊，你视力还是上不来啊，你会感觉到那个时候特别的无助，非常的没有力量。就是我前面我一切的东西都做好了，我所有的该做的都做了，可是为什么我的视力还是上不来？但是我想告诉您的就是，最后临门一脚您没做到，就是我们的气血没提上来，我们的营养你没给到，你要给它力量啊。人参就是种粮草的，就是给我们力量的，就是给我们营养的。你打完仗之后得有人给我们送粮食来，你做完手术之后你得有这个食物进来之后给我们提高抵抗能力，才能让它促进伤口的一个愈合，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只有人参进来之后 才能把打坏的那地方修好，让它自我修复。我刚才说的这五样宝贝。

再加上其他的20味药，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什么呢？你说医疗军团也好，你说专家团队也好，然后仙灵顶上珠和明目20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呢，是主攻部队专门炸开顽固的阻塞，负责全面的打开干眼通道。麝香呢是开路的先锋，牛黄是清道夫，把眼睛里边的火毒给它清理掉清干净。珍珠是修路的，把眼睛上啊那层白膜啊，然后眼睛当中的那些东西啊不该有的东西给它去掉。人参是送粮草送营养的，给眼睛补足气血，让它得以修复。你说这些药各司其职，谁离不开谁，倒了任何一味方子的效果都会大打折扣。那么可能也有人会问了，说这些药材确实挺金贵，确实也稀缺，可他们凑在一块儿到底能不能给我治好我那么顽固性的眼病啊？有没有说现代的一些临床数据来证明啊？毕竟我们现在得的眼病跟古时候那些个人得的眼病也不一样啊。好，接下来啊看一些现在的临床数据吧。那这些数据呢，它不是古人记在医书里的，是现在的一些医院现在的医生用现在的方法统计出来的。我们先说第一组数据，关于仙灵顶上珠配合明目20味丸治疗暴盲症的临床观察。暴盲呢就是人突然就看不见了，这个病它是来得非常快的，但治起来呢又很难。有一家蒙医院呢是在2018年到2020年这2年的时间呢，收治了86个暴盲病的患者。那么这些病人呢都是因为肝火上攻，干眼通道堵塞呀导致的突然的失明。医院呢把这些病人呢分成了2组，第一组是43个人用的是普通的羚羊角配的药，第二组呢也是43个人用的是这个仙灵顶上珠啊配明目20味丸，结果出来了，第一组治好的是8个人，第二组呢治好的有37个人，所以说这2组的差距就非常明显了。那么医院的医生呢在总结报告里写了一段话，仙灵顶上珠的穿透力明显强于普通羚羊角，对于干眼通道重度堵塞的患者，仙灵顶上珠的效果具有显著的优势。再说第二组数据，关于这个组合治疗慢性眼病的远期效果。什么叫慢性眼病啊？比如说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的黄斑病变，这些它不是一天两天得的，也不是说一天就能治好的。有一家蒙医院在2015年到2017年这3年的时间之内跟踪观察了210个慢性眼病患者，这些病人呢都是病程在3年以上的，之前也用过各种的方法呀，效果不理想的。医院呢给这些病人用了仙灵顶上珠配合着明目20味丸，疗程是4个月到6个月不等。治疗结束之后呢又跟踪观察了2年，结果是这样的，治疗结束之后210个病人里头视力明显改善的有168个，从2年后复查，这168个病人里头视力保持良好没有明显反弹的有155个。那这个数据说明什么呀？说明这个组合不仅能治病，而且治好了之后它不容易复发呀。为什么不容易复发？因为它本身它就是你干眼通道打通了之后，你眼睛里边的垃圾毒素啊病原体啊清干净了，眼睛里边受损的地方该修复的也修复好了，病自然它不容易回来呀。再说第三组数据啊，关于这个组合呢对眼组织修复的作用。有一家医院呢做过一个观察，专门看这个组合对眼底出血、黄斑水肿这些眼组织损伤的修复效果。他们选了120个眼底出血的病人，这些病人呢都是出血之后视力严重下降的，医院给这些病人用了仙灵顶上珠配合了明

0: 末二十尾丸，然后定期的做眼部检查，看出血吸收的情况和水肿消退的情况。那么结果是这样的，治疗一个月之后，120个病人里头有98个人的眼底出血明显的吸收，水肿明显的消退，有效率呢达到了 81.7%。 治疗三个月之后，有105个人的眼底出血完全吸收，黄斑水肿基本消退，视力平均提高了三行以上。医院的医生在报告里写到了，这个组合对眼组织的修复作用明显，尤其是在促进出血吸收、减轻水肿方面效果显著。好，我们再接着说第四组数据，关于麝香、牛黄、珍珠、人参这几味药在方子里的作用。有一家研究机构啊，做过一个拆方的研究。什么叫拆方研究啊？就是把方子里头的药一味一味的给它拆解开，看少了哪一味效果会受影响。他们选了100个眼病患者，分成了五组。第一组呢，用的是完整的仙灵顶上珠配明目二十味丸。第二组去掉的是麝香，第三组去掉了牛黄，第四组去掉了珍珠，第五组去掉了人参。结果出来了，第一组完整方有效率 84%。第二组去掉麝香的那一组有效率降到了 61%。第三组去掉牛黄有效率降到了 58%。第四组去掉珍珠有效率降到了 65%。第五组去掉人参有效率降到了 63%。那么这个数据说明什么呢？说明麝香、牛黄、珍珠、人参这四味药每一味都在方子里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少了麝香，你的药效不能带进眼底；少了牛黄，毒素清不干净；少了珍珠，白膜去不掉；少了人参，眼睛没有力气，没有能量去进行修复。你少了任何一味，它的效果都会大打折扣。所以说咱们讲了这么多啊，从仙灵顶上珠的稀缺，再到我们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麝香、牛黄、珍珠、人参，它们到底有什么作用，它们为什么那么的珍贵，再到现在临床上的真实的数据，我们大家伙应该能听得出来这个组合的厉害之处。不是说它用了一堆金贵的药材罗列起来的，更在于说这些金贵的药材它凑在一起，它形成的是一个谁都替代不了的一个体系，它是一个完整的，你缺哪儿我都能够给到你。它的唯一性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仙灵顶上珠的攻坚能力，你别的药你替代不了，再加羚羊角上面那一厘米就那么一点点，它的穿透力别的药材比不了，普通的羚羊角也只能是打通干眼通道，但是遇到顽固性的堵塞，力量它就不够了。只有仙灵顶上珠能把堵得最死的地方给它冲开，这就好比修路，普通的工具能修普通的路面，可你遇到大石头你就得上炸药，仙灵顶上珠就是那个炸药，你没有它的话，我们干眼通道的顽固的堵塞它打不开呀，病根根本就拔不干净。第二呢，明目二十味丸里的这几味珍稀药材的配伍啊，你别的方子替代不了。再加羚羊角强化打通干眼通道，麝香负责呢带领药效，牛黄呢负责清毒，珍珠负责去白膜，人参负责补气血修复组织。这五样东西每一样都金贵，每一样都稀缺，每一样都有它独特的作用，少了任何一样这个方子的效果都要打折扣。别的方子啊，要么就是凑不齐这些个药材， 要么就是凑齐了，配伍不对，效果呀就差一大截。仙灵顶上珠呢是脚尖儿，力量最猛，专门呢攻肩。明目二十位碗里的再加羚羊角啊，虽然它不是脚尖儿，但是它呢药效持久且全面，能把通道彻底的疏通。两个赛迦羚羊角加在一起，打通干眼通道的速度就更快了，效果呢就更彻底。再加上麝香、牛黄、珍珠、人参这四大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修复军团。那这种组合别的治法它比不了。今天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聊了这么多，我觉得也非常的细致，我认为是该聊到的咱们都给大家伙讲清楚了。从这个再加羚羊角尖那一厘米的仙灵顶上珠，再到我们明目二十尾丸当中的麝香、牛黄、珍珠、人参，以及到现在临床上那些实实在在的数据，我们大家伙您应该感受到了，就是我们这个组合的珍贵，它不是因为它用的药材有多么的稀缺金贵，这个世界上它其实不是太缺稀缺珍贵昂贵的一些东西，而在于这些东西我们真正的能不能用到自己身上。我认为很多的一些东西很珍贵很稀缺，我们不否定它的珍贵和稀缺，但是我觉得这份珍贵和稀缺一定是要用在正确的地方。最起码对于我们眼病患者来讲，你的这个稀缺，你的这个珍贵，前提是一定要给我解决这些问题。那么这些稀缺的药材凑到一起，一定要产生一种别的法子比不了的效果，这才是它珍贵和稀缺应该有的一个最终的一个意义。这些临床数据，这些都是真实的病人一页一页真实的病例统计出来的。那些病例有的暴盲，有的白内障，有的眼底出血，有的黄斑病变，都是在这个组合的治疗之下变好了，稳定了。所以我觉得如果您或者说您的家人正在被眼病困扰，我们不管您是白内障也好，青光眼亦或是眼底出血，视网膜模糊，视野模糊，然后视网膜的病变也好，咱们不妨了解一下这个传承了千百年的蒙医智慧。我们治眼病一定要先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一通了，眼睛自然就亮了。所以说这个法子从古至今真的是救了很多很多人的眼睛，数也数不清。但是那些个医书上的病例，那些个临床上的数据，也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儿，就是这个方法行得通。当然我告诉大家伙行得通，真正你们觉得用到您身上到底适不适合，您应不应该去用，您想不想去用，还是自己的一个选择。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给自己争取光明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每个人也有每个人自己的一个想法。那我的职责呢，只是说把这样的一个好办法，一个好的治疗眼病的方法分享给大家。我想去告诉大家，我想去挽救你们的眼睛，挽救你们的光明。好了，看看时间呢，接下来呢，赶紧接听场外的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 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尹平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
2: 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呢。
5: 尹老师，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是不是都买不着了？
0: 对，现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咱们是医药难求啊，所以说这件事儿啊，我呢正在给大家争取。
5: 尹老师，那现在怎么办呢？
0: 有好消息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的。
5: 好的。说真的尹老师，我现在啊对你啊全是感激啊，非常佩服你的医德、
0: 啊、
5: 还有这个人品、
0: 啊、
5: 你的大爱善良啊，实事求是对待眼睛患者，有一说一，我能遇到你这么好的眼科大夫啊，真是我的福分呀。
0: 我觉得我遇到你们也是我的福分，因为你们认可我，愿意听我讲这些知识，也认可尹老师呢给大家讲到的这些东西都是实实在在的。其实这是咱们互相的一个缘分的吸引。我作为呢这个医者呀，给大家最好的一个方法的推荐。那么呢大家伙呢作为听众也好，作为朋友也好，对我这么的信任，其实我觉得我更应该感谢的是大家对于我的信任和支持。那您的眼睛是什么情况呢？
5: 我的眼病啊整整看了8年了，这一次终于治好了。
0: 说说您这个过程吧、
5: 啊、我已经到医院做过复查了，
0: 嗯，
5: 千真万确是治好了。
0: 嗯，
5: 我一共吧用了这4个疗程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
0: 啊，
5: 在开始的时候就是白内障，
0: 嗯，
5: 到白内障成熟期吧，医院建议我做手术。
0: 嗯，
5: 说做完手术就亮了。
0: 嗯，
5: 我一听也不麻烦，我就做了，我就换了。手术以后看的的确是清楚点了。
0: 嗯，
5: 他眼睛里吧一直是疼啊。 这眼睛总是红，医生说再恢复恢复，这又等了这四个月，这眼睛疼的吧越来越厉害，也那种火辣辣的疼啊。
0: 嗯，
5: 这一见光就更疼了。
0: 嗯，
5: 睁不开眼睛，再去复查，医生说我这是角膜炎干眼症，过了七个月以后这白内障又复发了。
0: 我听着都心疼啊。咱们大多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有了眼病之后呢，这心里边其实很害怕。
5: 是
0: 眼病发生之后，炎症性的问题呢是红肿热痛，如果说眼底和其他视器官有问题的话呢，我们这个视力就会逐步的下降，这个时候我们内心就怕，怕到老了什么也看不见，生活不能自理，人人都这样想。所以一旦呢有眼病之后啊，都及时呢到医院去治疗，我们就听医生的，因为我们除了听医生的，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作为老百姓，我们对于眼病知识，我们对于很多知识都是匮乏的。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啊，产生眼病呢，它是有根本原因的。根本原因是干眼通道啊严重堵塞。如果这个时候您发生了眼病，就仅仅是通过手术或者是抗炎的方法去治疗啊，等于是什么呢？欲盖弥彰。就是针对表象去治疗，就像那火山喷发了，行，我给上面盖一个大盖子吧，这盖不住的。所以我们解决问题呀，得打通干眼通道。您看看您这个治疗，做完手术呢，当时这个眼睛是看清楚了，把自己的晶体摘除了，换了人工晶体。可是呢，换的人工晶体呀，它就是帮助我们吸收光线，它没法帮我们过滤毒光。那么这个时候您看清楚的时候，其实毒光它也在进入眼内，它在损伤您的眼睛。所以为什么您看做完手术之后一直疼啊，手术之后形成的炎症它反应一直就没有消退，就这个是您的个体的原因，也是因为干眼通道堵得太厉害了，眼内的垃圾毒素呢堆积的太多了，所以说您用抗炎药它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一等再等，等的这四个月当中，眼病呢也是越来越严重。我们经常说一句话，说有的时候人呐，能等得起，但是这个病却等不起。
5: 是是，后来这个眼底还出现黄斑变性，就是看东西吧重影它变形，看什么吧都是歪的，散光就更严重了，这个视力降到最后比手术前都严重，雾大，颜色也分不清了。这勉勉强强能到0.15，后来打听到医院说可以打眼针，说是能治我这个黄斑变性，我还是想试一试，就打了这个6800一针的，还没有打那个9800的，打了几针以后没有一点效果呀，这个视力都降到0.1了。
0: 这个针其实是抑制新生血管的针剂。但是您要知道啊，您的黄斑变性发生了，上面的视细胞呢已经严重受损了，中心视力呢急剧下降，您只是去抑制新生血管它不会起作用的。所以说这6800一针打的好几针呢，等于好几万咱就没了，关键是这个视力没得到解决呀，还是挺让人恼火的。
5: 是在认识尹老师之前我就是这样，这用了这个猛药治眼疾方以后，和之前治疗一对比啊，觉得还是中医靠谱了。
0: 中医和咱们民族医学呀，我用一句客观的话来说，急症找西医，慢病呢找咱们祖国医学。西医有西医的作用，但是如果说指望着通过西医西药的一个方式啊，让眼睛彻底恢复健康，很难做到。但是如果说有急症得需要西医处理的时候，这个还是比较快速有效的，必须得靠西医。
5: 我用上2天这个猛药治眼疾方明目25味丸吧，这眼睛疼的就轻了。用了1个月以后吧，这个眼球转动特别灵活了。效果太快了。
0: 猛药治眼疾方明目20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麝香带领着方中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激活和修复眼细胞。同时呢，牛黄清毒，珍珠修复，人参补上气血，你这样眼组织功能呢 就能快速的恢复了。
5: 对，第一个疗程用完的时候吧，眼睛就不怕见光了。
0: 嗯，
5: 这个屋里屋外都不怕了。
0: 嗯，
5: 我不点任何眼药水的情况下，这眼睛也是湿润的。
0: 好，
5: 现在一共用了四个疗程了。
0: 嗯，
5: 这个检查这个角膜炎好了，干眼症也好了，
0: 真不错。
5: 泪膜破裂值是12，
0: 嗯，
5: 我原来都是6-7，
0: 嗯，
5: 还有眼底黄斑也正常
0: 了，嗯，
5: 没有新生血管了，
0: 嗯，
5: 现在这个眼前一点雾感都没有了，
0: 嗯，
5: 这个视力到0.6-0.7了，真的是没有想到啊，
0: 啊。
5: 我原想有0.2都知足了，
0: 嗯，
5: 只要是不瞎呀，能看见就行了，没想到恢复这么好啊。
0: 其实在治疗过程当中啊，您越有信心疗效就越好，因为当您内心特别有信心的时候，他的心情是非常愉悦的，
5: 嗯，
0: 对未来是非常的有期待的，有希望的，那么人在愉悦的心情之下，细胞的活性就会增强，免疫能力就会提升，就会辅助我们的治疗效果，所以非常好。
5: 林老师，我最感谢的人就是你呀。但是我的药不多了，你看我还需要买多少药？
0: 现在咱们买不到药啊，您手里边还有药吗？
5: 剩的不多了。
0: 那现在是怎么用的呢？
5: 现在呀，我是1天2次，1次6粒，
0: 啊，
5: 还有半个月的量。
0: 啊，那就先这么用着吧，1次6粒。这说明场外老师已经给您减量了，眼睛恢复得这么好，后期减量就是观察有没有这个什么波动，如果没有波动的话，咱们就可以放心停药了。
5: 啊，好的，尹老师。
0: 哎，
5: 你说是可以停药了？
0: 治好之后就放心停药就行了。
5: 哎，好的，那我先把它用完。
0: 好，那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5: 谢谢尹老师，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6: 我这订不上这个猛药滋养奇方，明目耳生物未完呢。你看，着急该咋办呢？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呀？哪怕少一点也行，让我先吃着，等我们这边药到了之后，我再继续订呗。
0: 现在咱们全国一药难求啊，猛药滋养奇方、明目耳生物未完的原材料里边的君药、赛加、羚羊角，现在特别难统购到。这段时间呢，我也一直在给大家努力的想办法，但是呢，现在相关部门吧，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
6: 对呀、
0: 啊，所以希望您能够理解啊。您现在手头还有药吗？
6: 没有啊，我现在停了将近快10天了吧。
0: 嗯。
6: 每天都在打电话问，就是没有药。我这个眼睛好不容易才控制住啊。
0: 现在用药多长时间了？
6: 我总共到现在用了有2年疗程的药嘛，见到效果了，尹老师。
0: 哦，那这样您先把眼病的具体情况跟我说说，我听一听。
6: 好的好的，我是虹膜睫状体炎，还有青光眼、视神经萎缩。
0: 嗯，
6: 这些眼病啊已经折磨了将近快7年了吧。
0: 嗯
6: 这7年花的总共下来有10来万差不多呀。
0: 嗯，
6: 但是还没治好。
0: 嗯，
6: 林老师，如果不是遇见您的话，呀，我这个眼睛啊真是快把我折磨疯了，一只眼睛已经看不见了，已经瞎了，现在就剩一只左眼了。
0: 嗯，
6: 总算是有盼头了吧。可是现在碰到这个能救我的药啊，用了2疗程之后啊却买不到药了。
0: 嗯，
6: 特别着急啊。关键是我现在眼压好了，眼压稳定了，现在也就13左右。
0: 嗯，
6: 视力是从原来的0.2升到0.5了。
0: 今年您多大年龄啊？
6: 我67了。
0: 哦，现在通过这2个疗程的治疗，这个疗效的确还挺好的。
6: 挺好啊，确实挺好。所以说尹老师，我真的不想因为这个断药耽误我的这个病啊。
0: 嗯，
6: 您就想想办法帮帮我呗。另外呢，我知道这个仙灵顶上珠打开干眼通道的效果更强，所以我也想一起用上。
0: 你现在你不能着急啊，因为您这个眼病啊它不一样，您这个虹膜睫状体炎呢跟青光眼一旦要着急的话，肝火起来，肝火上炎，你这个眼病我怕你反复。虹膜睫状体炎、青光眼就这些病的根呢都在干眼通道堵了，眼睛里边这些垃圾呀、杂质啊、毒素啊它排不出去，侵袭了我们的睫状体和虹膜，就是发炎、粘连、眼压升高。仙灵顶上珠呢就是塞加羚羊角啊角尖那一厘米呢穿透能力是最强的，专门啊起到攻坚的作用，先把干眼通道堵死的地方给它炸开，配合上明目二十味丸里的君药再加羚羊角，强效组合快速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一通，眼底积攒的垃圾毒素它就出路了，顺着通道往下排，眼压降了，炎症消了，年龄的地方呢慢慢的松开了，通道打开之后呢，方中的麝香带着其他的药材的药效直达眼底的深处，牛黄呢把睫状体虹膜上的毒啊解掉，消除炎症，珍珠呢把受损的虹膜、睫状体、视神经一点一点的修复，人参呢补足气血，给眼睛啊修复提供能量，这样呢虹膜睫状体炎、青光眼自然也就治好了。但是现在呀、这药太紧缺了，您先拨打场外电话啊报名预定，我呢现在给大家想办法争取吧，争取让大家呢同时用上这个仙灵顶上珠跟着明目二十味丸。
6: 太好了太好了，那谢谢了尹老师，我马上打电话先预定小名额
0: 啊。不客气不客气，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6: 好好，谢谢老师，再见。
2: 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二十四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7: 林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7: 林老师太感谢你了、也谢谢你和指导老师啊一直以来对我的帮助和关怀。
0: 啊、
7: 你说这人吧上了岁数啊就怕得病。尤其啊得了这眼病以后啊就希望有人关怀、有人理解我们这心情和苦衷。
0: 明白您的想法。不光是说得了眼病，你得了任何病的话，其实都是希望啊身边有一个知心人能照顾自己，而且呢还得有一个人呢懂得自己生病之后的那种痛苦，谁也不希望得了病之后旁边人呢冷眼相待，然后呢不理解自己的这个痛苦，反而还说咱们娇气，说咱们矫情，说咱们大题小做等等的。其实人在最脆弱的时候，无非也就是我们生病的时候，那么生病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人是最脆弱也最需要人真正关怀的时候，所以说呢您心里的苦，眼病的苦我是都知道的。
7: 林老师，这不我之前买的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我现在用了一个疗程了、这药啊真是啊太对我症了，我终于看到希望了、
0: 看到希望可太好了、那您这眼睛具体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7: 是这样的林老师，我这个眼病 得了有8年多了，最开始啊是白内障，这没治好，后来又得了青光眼和视神经萎缩。那时候啊视力啊左眼就剩下0.15了，右眼嘛只有光感了。左眼啊勉强能看见点。这不盖住左眼 就眼什么都看不见。
0: 嗯，
7: 这不老伴啊去世的早，我这眼睛看不见，嗯，你说啊活着就一点骨气都没有了。
0: 嗯嗯嗯，
7: 有的时候啊我都不想给孩子们打电话，怕麻烦他们，
0: 嗯，
7: 可好多事啊我自己做不了。
0: 其实现在当父母的呀，啊，也不容易，生下来的时候啊咱们那一代呀，啊，过的日子也苦，但是不管怎么样吧，
7: 嗯，
0: 把所有的一切该给的都给了。但是呢我们到老了真正需要孩子的时候，尤其是爸爸妈妈在老了生病之后，其实作为子女他是有赡养的一个义务的。这病如果能治的话，我们尽量给他治好，我们不给孩子去添麻烦，这样才觉得活得有价值。
7: 哎，对对，就是我特别啊盼望着我这眼睛能好。这不去医院吗，
0: 嗯，
7: 医生让我做手术，我也做了，
0: 嗯，
7: 白内障青光眼都做了，血压吧不高的时候眼压还好，血压一高，这眼压也跟着高，降压药吧，
0: 嗯，
7: 也没感觉，天天按时吃，
0: 嗯，
7: 现在啊总算感觉啊这眼睛见好了，有奔头了。
0: 嗯，
7: 林老师你的药啊，
0: 哎，
7: 这效果真的好，就是有十多天我就感觉这眼睛好像有清水在流动，感觉这眼睛特别的舒服。
0: 嗯，
7: 就是20多天以后吧，这眼睛啊也不干也不涩了。
0: 嗯，
7: 你说这效果实在是太好了。
0: 嗯，
7: 跟以前用的眼药水眼药膏它就是不一样，用上才知道这区别有多大。
0: 嗯，
7: 我现在啊这猛药治眼气方明目25味丸一个疗程用完了，这眼睛的变化真的特别大。
0: 那就好，猛药治眼气方明目25味丸里的野生赛加羚羊角啊能迅速的打通咱们的干眼通道，干眼通道打通了，除了牛黄清毒、珍珠修复眼组织、人参补气血之外呢，方子当中的20多味珍贵的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啊，这个物质呢在动物药麝香的带领之下，通过畅通的干眼通道啊进入到我们的眼内，激活我们的晶状体、眼组织受损的细胞，然后你这个时候细胞激活了，它有能量了，它有功能了，然后呢就把我们这个晶状体上的一些个污浊物就给吞噬掉了，而且一旦我们细胞激活之后，它的新陈代谢的能力就增强了，所以说眼睛以后再有什么这些个灰尘呢、啊、一些个毒素啊这些东西，它随着新陈代谢就代谢出去了，所以说往后我们的这个晶状体它就透明了，您看东西就清楚了。
7: 哦，我明白了。
0: 嗯，
7: 林老师您用这药之前吗，天天啊吃降压药，这眼球还是发胀，
0: 嗯，
7: 啊吃啊都不行，每个月啊，
0: 嗯，
7: 这眼睛啊都有波动。我自从用了你这个猛药治眼气方，
0: 嗯，
7: 这眼睛嘛一点也不胀也不疼了。
0: 嗯，
7: 我自己用手摸着这眼球啊都软和了，以前都是硬邦邦的，
0: 啊，
7: 你说这些年啊这眼睛啊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舒服过。
0: 嗯，
7: 用了有1个多月的时候，这右眼啊能看到这手在晃动了。
0: 啊，那就是光感越来越强了。
7: 嗯，对对，就是这左眼从1米多远能看到3米多远了，
0: 啊，
7: 走路吧也走稳了，动作也清楚多了，
0: 啊，
7: 现在啊，
0: 嗯，
7: 最明显的就是做饭也快了，现在啊，
0: 嗯，
7: 就是两个眼角看东西啊还是有点发黑看不见。
0: 嗯嗯嗯，那您这视神经目前还没完全修复啊，得给他一段时间呢，因为您就用了1个疗程的药，治疗之前呢您的眼病那么严重，康复啊咱最起码得用够4个疗程啊，现在这个治疗呢它仅仅是进行到了第一步，后边就按部就班，别着急，慢慢来。
7: 嗯，林老师我听你的，林老师我知道啊天灵顶上珠非常好，以后能不能让我也一起用上呢？
0: 当然可以啊，当然老朋友也都知道啊，仙灵顶上珠呢它就是赛加羚羊角角尖那1厘米，这东西特别珍贵也特别的稀缺，
7: 嗯，
0: 打个比方吧，就是您到市场上去买人参，普通的参700块钱一斤，要上百年的野山参呢它能卖出上千万，同样是参，
7: 嗯，
0: 为什么差这么多呢，因为生长的年份啊生长环境啊药用价值啊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那么先说这个赛加羚羊角本身，赛加羚羊角主要生活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那一带的草原上， 这种羚羊它压根儿世界上现在就没多少了。一只赛迦羚羊你从出生到成年它得好几年，它那个脚能入药又得好几年，所以说一只脚就那么一根儿，所以即便是这么稀缺的赛迦羚羊脚它也不是整根都能用。就是因为我们就发现嘛，这也是猛一发现，赛迦羚羊脚不同的位置药效完全不一样。你下半截是清肝热，打通轻度的肝眼通道堵塞，中间那一节呢力量更强一些，它能凉血，然后打通中度的肝眼通道堵塞，唯独最顶上那一厘米它力量最强，专门用来打通那些个顽固性的重度堵塞的肝眼通道。顶上那一厘米那是羚羊全身精气最集中的地方，那股精气要进入到我们人的身体，它顺着肝经一直走到眼睛最深处，就可以把那个堵得最死啊，然后最难通开的肝眼通道给它通开。所以呢，蒙医里边有句话叫做宁要脚尖一寸，不要金玉满堂，说的就是这个东西，它非常的珍贵。金玉满堂您有钱咱还能买得到，还能够置办得起，可是仙灵顶上珠呢，有钱它不一定能够寻找得到，这得有缘呐，不是钱的问题。那为什么重症眼病患者一定要用仙灵顶上珠和蒙阳之眼奇方呢配合使用呢？因为只有他们两个共同的搭配在一起才能打通肝眼通道，然后这个力量它就够了。你普通的话单纯的这个力量它不够，所以说我们在顽固性的这个肝眼通道堵塞的时候，你不用仙灵顶上珠，它的眼底的垃圾毒素它就排不出去，眼病就治不彻底。所以说希望大家伙儿，如果被眼病困扰着，不管是白内障、青光眼，还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的，咱们想用上仙灵顶上珠的，包括还有明目二十五味丸的，我们就先打电话报名预定吧。然后这边呢，尹老师会给大家想办法，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好？
7: 好好，那我马上啊，赶快打场外电话，先报名预定。
0: 好，那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7: 好的，好的，那谢谢尹老师，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4: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5: 聪颖智慧，仁爱贤德，多才多艺，无私为民，教子有方，慈孝济世。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倾情讲述姚棣母亲庆都的传奇人生。姚母传奇。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12: 心狠意毒的常仪和贤黑密谋，把庆都及先帝的几个儿子全部派出波都，叫他们为主守边，其实就是充军发配，排斥夷狄。三天后，帝侄在中土宫设宴为众人饯行。最后唐侯放勋带着母亲庆都，前后仅三辆马车、五辆驴车，随从十人离开博都，在城门外与机器、机械、女儿宣书、女婿盘户洒泪而别，各奔东西。单说放勋和庆都离城走出十多里地，突然发现前面人头攒动，乌泱泱的有200多人， 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是衣不遮体，有的背着包裹，有的提着篮子。一看放勋他们过来了，李远呜就围上来了，堂侯来了，圣母娘娘来了，哗跪倒一片。放勋的车声吓了一跳，带住了车辆，忙说父老乡亲，你们是干什么呢？这些人哭了，圣母娘娘，你们带我们走吧，伯都连年闹灾荒，朝廷还得要我们进献东西，你派人节祭的粮食大部分被当官的留下了，我们没有活路啊，当初圣母娘娘救过我们，现在也救救我们吧，我们愿意跟着你们走去桃丘。庆都说桃丘太荒凉，我们过去就是开荒种地，从头做起，可能比在伯都还苦啊，我们不怕，圣母娘娘爱民如此，我们到那里自种自吃，哪怕粮食打得少，也比受那些当官的压榨强。是啊，我们都穷成这样，我们怕什么呢？跟着你去。庆都问放勋，你看怎么办？放勋说，娘啊，你老教育我们江山社稷以民为本，没了百姓何来天下，既然他们愿意跟随，那就让他们一起走吧。哎呀，多谢堂侯，多谢圣母，快把篮子拎起来跟堂侯走啊。好家伙，刚出伯都就收了200花子队，再往前走，沿途只要有一些难民流民饥民都愿意走，就这样一路走一路收，到了桃丘一数，不算自己人，光路上就收了487个半。怎么有半个呢？不是有孕妇吗？肚子里那个算半个。到桃丘一看呢，当地有100来户，300来人，庆都放勋把他们归在一起，分成组，就地取材，搭建住的地方。刚打好，又来了20多人。庆都一看，哎呦，你们怎么来了？谁呀？为首的不是别人，正是侍卫长宽侯。后边那20多人都是当年南乾宫保护庆都的侍卫。这次啊，帝侄把庆都放勋赶到桃丘，没让他们带侍卫。宽侯还是在南乾宫当侍卫长，加封将军之职。但宽侯不干了，这么多年跟庆都有感情了，觉得帝侄这么做太绝情，是个寡恩之人，不能保他，自己又没家小，家小都在孤山呢，得了，我呀找庆都娘娘吧。就这样把他手下的人找到一起，跟大伙说，我想到桃丘追随堂侯和圣母娘娘，你们愿意跟我走的一起走，不爱走的各奔前程。大伙说，我们跟你去。就这样集体辞职，离开伯都到桃丘来了。庆都打个嗨声，你们不该这么做呀，怎么这么意气用事呢，快回去。但没有一个人听的，职都辞了还怎么回去啊，留得留，不留得留，得了，跟我开荒吧。就这样把他们留下作为堂侯的护卫队。在庆都的辅佐下，堂侯放勋在桃丘开始了二次创业，带领这伙人开荒垦田烧陶养蚕。桃丘可是个好地方啊，水源丰富，土地肥沃，种啥长啥，养啥肥啥，没出三年呈现一派繁荣景象，人口日渐壮大。他不光自己生的，还有外来移民呢。这个地方富裕了，周围一些小的穷的部落都往这靠拢。按现在话说，这是经济开发区，谁不想来呀？还有呢，投亲的、靠友的都到桃丘来吧，这里好啊。这里的人口越来越多，伯都这几年可不好过了。你想啊，帝侄从小娇惯成性，什么也不会干，有爹妈管着，不学无术， 他哪会管理国家呀？他娘常姨呢，耍心眼儿，来个宫廷斗还行，真把国家给他治理呀、啊？他哪懂啊？只得放权给贤黑、欢兜、有苗这些奸臣。这伙人可算掌权了，他们上瞒共主，下压群臣，飞扬跋扈，横征暴敛，对那些部落呀、啊，勒索无度。哪个部落敢说个不字儿，他们马上就鼓动帝侄，叫大将军后羿统兵带队前去征讨。后羿武艺高强，每次都能旗开得胜，打掉小部落只好屈服于帝侄的淫威之下，乖乖献上大量财物。那位说没人管吗？有啊，有嘴直的政治人劝说帝侄不听啊，这些大臣受排挤，有的给撵回家的，有的辞职投奔唐侯。这样一来，博都朝廷奸臣挡道，那还不说呢，连年的灾荒，头一年又赶上大旱，呵，旱的颗粒不收，第二年是蝗虫灾，第三年开始闹洪水。就这样，老百姓流离失所，哪里有压迫哪里必有反抗，各地爆发了反抗运动。大将军后羿忙着各处镇压，说实在都镇压不过来了。帝侄执政九年，华夏摇摇欲坠。此时东夷的长山可没闲着，派人串通周围的小部落，他们要集体起兵。就这样，很快就组织了七族十三部联军，号称3万人，造反了，打起了推翻帝侄暴。

暴君，重立华夏共主的旗号，浩浩荡荡杀奔博都，七族十三部，敬哪个族啊？有十日族、修蛇族、风息族、九婴族、早齿族、亚羽族、大风族，七族为首的纠集了十三个小部落，组成了七族十三部联军，杀向博都。战报打来，帝直大吃一惊啊，他没经过战争啊，早已吓得手足无措。哎呀，众位爱卿，七族十三部联军杀来，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呵，他就会说如之奈何。先给说，陛下，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不就是几个小部落闹事吗？咱们这儿有神威大将军后羿，派去天兵，马到成功。后羿一听一皱眉，大祭司，哎，话不能这么说啊，对方可是三万军呢、啊，我博都周围目前可调兵马不足一万。哎呀，大将军，对于兵马人数这事儿，有几个是实数啊？他们说三万，或许呀、啊、连一万都没有，又是他们临时凑的乌合之众，怎敌咱们天兵天将？陛下，立即请大将军率军出征平叛。言之有理，大将军，你还得辛苦一趟。后羿说，陛下，光靠武力打不是上策。哦，何为上策？陛下，七族十三部为什么造反？还不是因为朝廷这些年对他们征要粮物财物太多，他们忍无可忍，才联合叛乱。以微臣之见，不如派去使臣好言安慰，再把之前掠夺和所要的财物宝贝归还一部分，双方达到和解为好。咱们经过9年征战，博都一带兵少粮稀呀，老百姓苦不堪言，再要调兵恐怕不是上策。有理，帝直是个没主见的，他还没等发表意见，贤黑一阵冷笑，哎，后羿将军，你说把进献的财宝归还他们，他们就撤兵了。万一给了他们东西，他们不撤呢？就算把东西给了他们，能撤也不能给。若开此先例，其他部落纷纷效仿，又当如何？大将军，国家危难之时，不思如何抵御叛贼，你倒站到叛贼那边为他考虑，莫非大将军私下里收了他们的好处不成？住口！先黑，你怎么胡说？哎，我是推测，不然大将军一听反叛来了，怎么不敢领兵呢？你，帝直说，哎，别吵了，甭管怎么地，先给他们点颜色看，知我华夏不容轻放，打服以后再说。后羿听旨，臣在。后羿，你领博都周围人马前去平叛，不得有误。臣遵旨。后羿没办法，人家是君自己的臣，人家是大舅哥自己的妹夫，于公于私都得帮啊，只好领命。连年平叛用兵，兵员确实紧张，征集了5天，凑够了8000人，然后匆匆忙忙就去平叛。不忙不行啊，眼看叛军要兵临城下，后羿带人往西行走了100多里，来了一片开阔地，名曰浅水源，与叛军相遇。他往对面一看，吓了一跳啊，对面的人马是无边无厌，旌旗招展，号带飘扬，各色方阵排列整齐，十日族举着图腾，旗上画着10个太阳，修蛇族的图腾上盘踞一条怪蟒，风息族的图腾画着一只獠牙野猪，九婴族上画了一只长着9个脑袋往外喷火喷水的怪蛇。各有各的图腾，各有各的旗帜，再看这些人按方阵，士族

0: 今天肯定是一场凶杀恶战。他站在战车上高声喊道：“派对面各族头领听真，尔等久受天恩，不思报效，反生叛心，天理不容。如今天兵已到，尔等还不快快请罪罢兵。”你说这帮人能听他的吗？
1: 呜嗷呜嗷，
0: 没人答话，大伙喊反都反了，罢兵看看你们的本事喽！尔等哪个先过来与你家大将军一战，嘿，看我们哥们儿的杀呀！就看士卒方阵一动，有九个人，每人率领八个人，呼呼噜噜在两军阵前这一跑，眨眼布了一阵81人的大阵，紧跟着咕噜噜一辆木轮楼车，车有5米多高，车上一个人怀抱令旗，后羿认得这是士卒大族长，叫日甲。这个士卒是一个原始特征保留比较深的士卒，是10个族长共和制，选出10个头，不分大小，有事大家商量，少数服从多数。这士卒无论过去你叫什么，当了族长后就叫日甲、日乙、日丙、日丁、日戊、日己、日庚、日辛、日寅、日癸。他为什么叫士卒呢？他们是燧人氏的后代，崇拜太阳神，善于取火。前两年不是闹旱灾吗？也巧了，突然有一天天空上出现了很多太阳，把老百姓吓坏了。这下被士卒抓住了机会，到处造谣，说人们得罪了太阳神，派了10个太阳才导致大地干旱。那怎么能求雨呢？你们给我们进贡，我们10个就代表天上的10个太阳。当时的人都迷信，不知道这是种大气的光学现象，叫换日现象。简单说吧，就是天空出现的半透明薄云里面有很多漂浮在空中的六角形柱状的冰晶体，偶尔它们会整整齐齐的垂直排列在空中。当太阳光射在这一根根六角形冰柱上，就会发生非常规律的折射现象，天上出现3个太阳、5个太阳并不稀奇，但古人少见多怪。一看那么多太阳，大地有干旱，就相信了士卒的谣言。很多部落和老百姓纷纷给他们送礼，他们是大赚了一笔。这事儿啊，后羿早就知道，恨透他们了，这是发国难财呀。今天一看他们在叛军之列，又摆了9981人的太阳大阵，当时气壮斗牛。这时楼车之上的日甲冲着后羿喊：“后羿，都说你神威无比，你可敢独自闯进我太阳大阵吗？”后羿冷笑一声：“一座小阵破之何难。”他飞身下了战车，噌就冲进阵中。日甲在楼车上晃东令旗，大车嘎啦啦一动，后羿吃了一惊。太阳阵不简单，9队兵卒暗合9宫转动起来，变化无常，这是后世的奇门遁甲。那阵儿刚刚研究出来，后羿跟他师父女丑没学过，一会儿闹得眼花缭乱，一不留神被人在肩头上刷就砍了一刀，血出来了。后羿看不好，要这样我非死在阵中不可。一抬头，他看见日甲在楼车上晃东令旗，啊，他是指挥我先把你射死。想的这，抽弓搭箭，嗖就一箭。后羿是神射手，射个人还难吗？正中日甲哽嗓咽喉，日甲大叫一声，从楼车上张倒在地，腿一蹬死了。这一死无人指挥，太阳阵

后羿左搏右击，连毙数人。日乙一看无人指挥，不乱了吗？我上去。他抽身离开大阵，捡起令旗，爬上楼车，继续指挥。大阵迅速又恢复了。后一看又来一个，你也当靶子，嗖，又一箭把日乙射倒在楼车上。后来又上来四个，都被后羿射死。其他人一看，别上去指挥了，这不是指挥台呀，这是箭靶子呀。但无人指挥，大阵就乱了。接着后羿又射死三个族长，最后只剩下日心一个族长，可把他吓坏了，撤嘎啦啦啦啦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算他便宜捡条命。这一仗后羿更是身威大振，说后羿连射九日，其实后羿射的是十日族的九个族长，但传来传去就传成神话了，就成了神话后羿射日。十日族战败，九婴族士兵哗就冲上来了。后羿想，我不能老是一个人对多个呀，他跑回本部军队，上了战车，指挥华夏兵卒迎战。九婴族的士卒特别奇怪，前边是一队石斧队，拿着盾牌石斧，后边跟着一大群抱着葫芦抱着牛皮囊的兵，不知道里边装的什么。当两下一接触，石斧队用盾牌挡住了华夏兵，形成一道人墙。再看抱葫芦的一些兵，砰砰砰打开葫芦嘴儿，冲着华夏兵噗噗噗打出无数火球。而抱牛皮囊的兵呢，冲着华夏兵把皮囊全扔了。这皮囊啊特别薄，捧在手里它不破，砸出去立刻就开花了。砰一爆，里边盛的全是黑色液体，黏糊糊的有怪味儿，什么玩意儿啊？当时被称为金乌神油。这硫磺焰硝球打在了神油上，噗，立刻起火了，烧到华夏兵纷纷后退。此时又放出不少毒蛇来，这是修蛇族放的毒蛇来咬华夏兵，群族吓得哗往下退。后羿为了解救士卒往前冲锋，没成想噗噗噗连中数箭。

0: 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5月20号到28号，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6盒深柏，额外多给3盒；拿上12盒深柏，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深柏，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深柏来的时候更优惠。大林老师说了，无论如何一定要圆大家一个念想，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柏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97-0985 400-697-0985。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在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你看时间过得多快，咱们这活动啊，再有3天就结束了。你看昨天有个老哥哥还问呢，说以后还能有深柏这药不？我说我这私自给咱大伙放药，这事儿挺大。药厂按着749一盒来的，完事儿呢，我是按照550一盒算的，而且呢，又多给了这么多药，完事儿还把那灵芝孢子油都给送出去了，所以最起码很长一段时间，大伙儿接触不着这药了，所以赶上了这回，你就多备点儿，也便宜也合适。就你自己配药，你自己熬，那你这钱根本也够不着啊，也下不来呀。所以到今天，我依然这句话，我对得起每一个病友，我对得起每一个老百姓，我没坑过谁，我也没骗过谁，跟谁呢都是实实在在的。我让老百姓治病的每一分钱都花到刀刃上了。深柏这药 治好了咱们很多心脏病患者、脑血栓患者啊，还有那半身不遂的，改善了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还有风湿骨病患者，让很多重病大病，你像尿毒症、严重心衰的，都已经下病危通知书的，就这样的患者都又重新站起来了。所以很多人问我说，深百这药以后还会有吗？怎么说呢，一段时间不会再有了。所以哑巴前儿参加深百这个活动啊，那这就是机会，因为这药以后有一段时间就没有了，这也可能是咱们深百的最后一次活动了，这也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能够额外送你深百这药的机会了。你别嫌我烦，你以后就知道我对你好了。所以这第一句话我想说，咱们这次活动合适，那这甚至是最合适的一次。第二句话呢，就是说你得把握住这机会，有条件的呢你多备点，你相信你大林兄弟的话，我不会坑你，我也不会害你，以后这样的机会没有了。你像昨天啊，在沈阳有个老姐姐给我打电话说，大林呐，就这深百和这灵芝孢子油我都收到了。老大姐说话那嗓门老高了，讲话了大嗓门呐。我说老姐姐，就冲你说话这音量，你啥病也没有啊。那老姐就笑了，说多亏了你呀、啊、兄弟，多亏了这深百这药。这老姐就开始跟我说起她的情况了啊，说有那个风湿骨病30多年了，而且还有骨质增生，完事儿腰托带的膝盖也疼。他讲话了，我风湿你说严重到什么程度，就夏天啊，夏天在家穿毛衣毛裤，这屋啊常年不能开窗户，一开窗户啊就感觉那风吹到骨头缝里了似的。10多年前这又出毛病了，血压也高上了，最高的时候啊都156。他讲话了，这血压一高上来，哎呦受不了啊，就因为这血压问题啊，前年还得过脑梗。在家呀正赶着打饺子馅子呢，突然呢就迷糊的厉害啊，瞬间就天旋地转的啊，一看这不行啊啊，赶紧的就扶着墙啊扶着桌椅啊就进屋躺下了。哎呦这闭上眼睛不行啊，那也转上来，那劲儿啊都恶心想吐。老伴儿一看这不行啊，是不这硬挺着万一出啥事呢，就赶紧打的120。人来了之后啊赶紧给拉到医院，一拍片子，大夫说脑梗了啊，脑梗那咋办呢，住院呗。完事就在医院住了10多天，出院之后呢给开了一大兜子药，打那之后就不行了啊，就得天天吃药了，完了血压还成天高，关键是吃啥药它都不好使，这时间一长呢，高血压带的心脏成天也扎扎约约的疼，有的时候心脏憋得上不来气儿啊，心脏一犯病啊上不来气儿啊，胸闷气短，平时有点动静呢就害怕，有点动静啊就浑身嘚上，这心脏就受不了，完事儿没事的时候啊就总爱长拔气儿，说话呢没说两句呀、啊、就得叹口气儿，孩子一来呢说你干啥呢妈，哎呦这一天病病殃殃的。还是那话，这病在谁身上谁知道，但是这老大姐说自打喝上深百这药，以前平时就爱躺着，哎自打喝上深百这药以后不一样了，怎么的呢，这精神头上来了，吃了10多天呢能上外屋地干点活了，啊有病以后这屋里边造的埋埋汰汰的，那老伴也不收拾啊，你让他收拾吧简单的给你糊了两下子，我这有病我也不爱动换啊，这身体好受点了，我看我能干点活了啊，我就把屋子里边打扫打扫，这屋里边干干净净的，这心里边有舒坦呢。完事就说深百这药啊 吃到一个月的时候，心脏就不那么疼，不那么憋闷了。他说到现在，打吃上这药，心脏一直就没犯过病，而且那个血压也正常了呢。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腰也不疼了，腿也不疼了，膝盖也不疼了，就不知不觉的那病他就好了啊，都不知道啥时候好的，而且走路两条腿也很轻松。所以他讲话了，大林老师啊，这回呀、啊、你给我订上20盒的，我这一年少生一场大病，少上一回医院，不是啥都省出来了。其实你看，话说回来了，你就现在有病住院，你说我找一个护工，现在1000就得400多块钱，你还得管人3顿饭，啊，相当于1天得500块钱了，你这等于1盒300的药钱了。所以一年少去一次医院，真的啥钱都给你省出来了。如果说我大林有私心的话，我真的是希望大家呀都能把这病看好，讲话了，都能看得起病，都能用得起这药。无论你是有钱的也好，没钱的也罢，讲话你有条件也好，你没条件也好，对吧，咱这病咱得治啊。那既然咱治病，那咱就得用好药。所以咱们有条件的，咱们没条件的，咱们都能吃得起，咱们都能用得上。你别因为这钱把咱们给难住了，甚至说把咱们这个病给耽搁了。因为我在医院给人看病看一辈子了，我太清楚了，你没关系没人脉，很多时候你看病你看不上。就像我说那话，可能有的人走了一辈子他才到罗马，而有的人呢，讲话呢，人家一出生就在罗马呢。所以我是真心的希望所有的人啊都能够没病没灾的活着，这是我心中所愿。你像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没用过这药啊，很多人说，大林老师啊，参百这药跟我以前吃那药有啥不一样啊，不都是药吗？有的说，化瘀药我也吃啊，那中成药我也没少吃啊，这药有啥特殊啊，有啥不一样啊？首先，这药治病的方式跟其他的药它

不一样。你像我们大家这些年吃了不少的中成药，有的呢也自己看中医，也开了不少的那个汤药喝，但很多你吃的那中药，要不就补气的，要不就补血的，要不就补肾的，要不就怎么的啊，补阴补阳的。其实大部分呢，它都属于补药。补药这里边有一个问题是啥呢？补药不治病。所以最早的时候，我问过大伙儿，我说你想治病，你还是想延年益寿？啊，我说你要是想延年益寿，可能我讲的不好，因为我这一块讲话了四五十年，我从医，我都是在一线临床上，啊，一直是给人看病的，啊，你说讲病啊、治病啊，这我会讲。那你说怎么养生？说吃什么养生？怎么能延年益寿？啊，这个呢，讲话了我不专业，啊，因为毕竟是术业有专攻，对吧？你像我除了医院出诊之外，我还有一些教学任务。我主要呢也是教中医的，像中医内科啊、针灸啊，包括我们的诊断学呀，你像养生，对吧？哎，食疗啊、气功，那是有专门的老师教。所以最开始你看我问过大家啊，因为术业有专攻啊，那药也是一样。你说我是想养生，想益寿延年，那指定补是最好的，就是补气啊、补血啊、补阴啊、补阳啊，那肯定补是最好的啊。你说我想治病，你看中医啊有专门的流派啊，在治病上呢叫攻邪派，它就是以化瘀为主。为什么中医治病化瘀为主呢？因为中医认为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毒，你就所有的病其实都是打淤堵这儿来的，上到肿块恶性病，那么常见的像心脑疾病啊、冠心病啊、脑中风啊，再就是什么呢？高血压呀、糖尿病啊、高血脂症啊、肾病、胃病、肝病啊，完了之后包括我们出现的这个便秘、排尿困难，所有的病其实都是和淤堵有关的。它只是淤堵的部位不一样，所以呢它的这个病名也就不同。你比如说淤堵在心脏了，你不能说叫脑血管病，也不能叫肝病，对不？它叫心脏病，心脏供血不足啊，心绞痛、心梗啊。淤堵在脑袋了呢，它就叫脑梗。淤堵在了毛细血管，它就容易形成什么呢？哎，血管肿块。淤堵在肝上，那就容易形成肿块。淤堵在女同志子宫，它形成肌瘤。淤堵在乳房呢，是形成增生结节啊。淤堵在甲状腺上也是结节。那淤堵在腿上呢，讲话呢，你看我这腿肚子啊，上面就跟有那蚯蚓趴着似的，那是啥病啊？静脉曲张嘛，对不对？淤堵在皮里肉外，那形成囊肿。淤堵在颈椎啊，那就是颈椎病。淤堵在后腰啊，那是腰托。要淤堵在我们的屁股蛋子上呢，有人讲话了，不行啊，这屁股蛋子疼啊，坐骨神经痛嘛，是不是啊？淤堵在肢体远端了啊，手上脚上，哎，形成什么末梢神经炎。所以就像我说的，这叫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这百病生于瘀和堵。所以怎么解决呀？给他散瘀，这叫瘀散百病消。那么所以造成这些现象的其实就是瘀堵，十病九瘀。那什么叫十病九瘀啊？也就是十个病有九个病是瘀造成的。你说什么病不是瘀造成的？就像刚才咱讲的那冠心病，冠心病人什么表现？心脏憋闷，对吧？压气儿，上不来气儿啊，甚至再严重了，心脏会出现什么压榨性疼痛，有的前胸后背疼，有的带的那个肩膀头子疼，有的是胳膊肘疼、手腕子疼，有的是乳房下边疼，有的是胃疼，对吧？有的下巴壳疼，有的就满口牙都疼，完事儿呢浑身没有劲儿。
为什么冠心病人会出现心脏的憋闷压气儿，上不来气儿呢？因为人的心脏血管里边有心气供应。中医讲心脏分为啥呀？心气、心血。心气推动着我们心血流动，那心血呢去营养我们心肌，所以心气给心脏供养，维持心脏的跳动啊，心血呢给我们这个心脏提供营养，维持我们心肌收缩。你这两个哪个出问题都不行。你说我心气供应不上去了，那血它就不会流动了，那人就会出现什么心脏的憋闷压气，上不来气儿啊，慢慢的就会出现啊心律不齐、房颤、早搏、心动过速、心跳异常。你比如说大夫经常说的这种心悸呀、心慌啊、正冲啊、啊室上束啊，严重的会造成心衰啊，心脏的形态甚至就会发生改变。所以一排彩超完了，大夫说，哎呦你这心衰了，对吧，你这心腔肥大了，就这么来的。那为什么冠心病人会出现心绞痛呢？会出现前胸后背疼呢？会出现各种疼痛的表现，会出现压榨性甚至是濒死感的那种疼痛呢？心脏血管里边的血液不循环了，我们专业讲叫什么呢？大循环、小循环，通过血液循环流动全身。这个大循环呢，它指的就是整个啊我们身体的循环，小循环呢指的就是我们心肺的循环。这个血液在我们周身运行一圈，整个就是从心脏出去，完了最后呢再经过我们这个上下腔静脉，再通过我们这个肺静脉，完了回到我们心脏，这个整个循环这一圈，你说这一圈它是通过什么？通过我们心气的推动，通过我们心脏的收缩来完成的。你说我心脏这个血供应不上去了，心血主要是干啥的？刚才咱说了干啥，它是营养我们心肌的，对吧？但是呢你这个心血供应不上去了，心肌得不到营养了啊，那个心肌它靠血营养啊，得不到营养了它就没法收缩，没法收缩它这个血它就挤不出去，也就讲话了，你现在这个供应出问题了，营养不上去了，所以就会出现什么心肌坏死。这心肌坏死了它就会出现什么心绞痛，心绞痛是一种信号啊。你看咱们有些人呢那会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晚上睡觉抽筋了啊，这腿肚子转筋抽筋了，说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供血不足。那你反过来去想，我们心脏也出现这种情况，也是因为供血不足，是不是也是出现这种痉挛了？所以就会出现什么呢？心绞痛嘛，针扎式的、刀绞式的疼痛，告诉你啊，向你发出信号了，告诉你心肌缺血了，怎么办呢？赶紧想办法啊，要不随时危及你生命啊，对不对？所以为啥有人前胸疼，有人后背疼，有的人呢就像胃疼啊、乳房下边疼啊、肩膀头子疼啊，因为人的这个心脏长得呀，它像个椰子似的，大家你见过那椰子没？它在我们胸口偏左一些，它的这个上边啊全都是什么呢？血管，就是心血管包裹着啊，什么左侧的主动脉、右侧的主动脉啊，什么分支啊、旋支啊，是不是降支啊、啊回旋支啊等等。那你前胸疼说明你前胸这个心血管淤堵了，你后背疼那就是我们心脏后边的这个血管淤堵了，你左侧心脏疼啊，那就是左肩膀疼啊，包括你左侧的主动脉血管堵了啊，你右侧疼，你像胃疼似的啊，牙疼，说明你右侧心脏主动脉堵了啊。所以你看你做心电图的时候，前胸包括我们腋下为什么都得给你搁上那个心电检测的那个仪器呢？对吧？因为它是检测不同的动脉的，那检测你不同血管的。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心脏可以说全靠我们的心血供应着，你供应不上来就会出现心肌缺血，完事呢就会出现心绞痛。

会心肌坏死，啊，严重了就发展成什么呢？心梗，啊，甚至猝死，那不就危及生命了吗？我们很多人一听，我心脏缺气了，我心脏缺血了，哎呀，那不行，我得赶紧补啊，得赶紧补血呀，我得赶紧补气呀。你看人的这个心脑血管，整个身体其实除了这个肺是和外界相通的，其他的它都是一个什么呢？闭环系统啊。什么叫闭环系统啊？就是一个封闭的，就跟一个圈似的，它从哪儿起它就回到哪儿，它是一个封闭系统。所以你的气也好，你的血也好啊，它都是通过我们吃进去的食物脾胃去转化。所以为啥说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它就在这儿了。这个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所以这个气也好，血也好，补不到心脏上面。而且心脏出现问题根本原因是因为心脏的那个管道血管淤堵不通导致的。那么这个血管所营养的心肌它缺血了，所以才导致我们心脏局部出现疼痛，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做那个 B 超检查的时候啊，做 CT 啊，你会发现你是哪个血管堵了，主动脉啊，前降支啊，回旋支啊，是吧，左回旋支啊，右回旋支啊，是某一根血管堵了，完了之后它才出现缺血的。那你这个时候你说我补血，你补呗，你补再多，他那个堵的地方一直堵着，你那血还是过不去，他还是缺血状态，能明白吧？为啥我跟大伙说这话呢？就是咱们现在有很多人呢，他有误区，啊，一说心肌缺血，我赶紧去补血，完了结果呢，补了还没有用，啊，还自己还挺奇怪，他为啥呢？你说该吃的药也吃了，该做的也做了，那怎么就是不好呢？因为你那根血管它堵着没通。你要是把那血管通开了，它就不缺血了，也就是说你身体里的气血是完全够用的啊，它淤堵不通，所以气血过不来，都在那淤着堵着呢。所以你想解决心脏的问题，你得怎么办？是不是得化瘀？哎，得化瘀。而且你上医院，你无论抢救疏通血管还是溶栓还是支架呀、搭桥啊，其实它根本目的是不是都是为了尽快疏通你那个淤堵呢？对不，他不是说我赶紧给你补血，我赶紧给你输血，不是，你没有出现什么呢？身体的失血，所以你身体不缺血，知道了吧？所以到医院为啥你疏通血管也好，溶栓也好，支架也好，搭桥也好，是不是都是给你把这个不通的地方给你疏通开，就是这目的嘛，对吧？尽快的给你疏通，尽快的解决你这个淤堵不通，尽快的给你建立畅通。你像支架搭桥不是一劳永逸的，如果一劳永逸，为啥让你一直吃玻璃维呀、啊、为啥让你一直吃那个化瘀溶栓药啊？因为支架搭桥它只是临时解决你心绞痛心梗，它救急用的，救急之后还需要大量用药，常年来用药维持这个架。为啥需要常年服用玻璃维呀、啊需要服用这些西药啊？因为血栓淤堵啊，它会在我们支架周围大量的产生啊。你像咱们说河道似的，你害怕这个河道啊有淤堵，你在整个河道两边啊，你给它打上桩子，给它拿网拦上，那你定期你要清理，你要不清理的话，它这个网它就会什么呢？挂上很多的垃圾，甚至说比原来堵的还厉害。因为本身咱们心脏血管里边啊，你放上支架它属于异物，对不对？也就等于说有那个异物进入我们身体了，所以我们身体的细胞也会去识别它啊，说这什么东西没见过呢，对吧？就像我们说啊，这村里啊来了个外人，这很多人呢、啊、就去看，说这人是谁呢？没见过，打哪来的呀，干啥的，好人坏人呢，是不是得观察一段时间，一个道理的。所以当我们做了支架之后，在支架周围它可能会产生什么呢？进一步的淤堵。那怎么办呢？为了预防这种情况的出现，所以就需要常年的去服用这个玻璃维，也就是说淤堵这块它并没有完全解决。

只是在旁边给你撑了根棍子，哎，那这样呢，淤堵那位置它不就有缝隙了吗？这气血它不就暂时能过得去了吗？所以支架搭桥它不是治病的，哎，它是快速救你命的，你一定要记住这一点。你别指望着说没事啊，我现在有病我也不要紧，大不了我去支个架搭个桥，那就错了，它是应急用的。你包括往那血管里边打药，其实打的全都是西药。为什么你看现在在北京、上海、深圳就这些个大一点的三甲医院就不提倡往血管里打药？你看手术之后最多打一天的消炎药，然后就给你停了，就不给你打了，除非说有严重的感染了再给你打，要不然的话他就不给你打了。现在管制非常严格，为啥呢？因为发现西药啊有很多的弊端，发现往血管里打药除了说治病之外呢，它可能还伤血管。为啥现在这么多肾病尿毒症的人呢？为啥现在这么多骨头坏死的人呢？你想一想，因为啥？就是往血管里打药打的。所以到最后你发现治病解决问题还得回归到中医中药上。当然了，我不是说西医不好啊，手术啊急救啊西医这的确行，这是人家的优势，对吧？咱得服。但你说治疗这些慢性病，就尤其咱们上岁数这人的慢性病，都几年了，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了啊，讲话常年到位就这病，那你还得是中医中药，知道吧？这中医中药它治慢病它效果更好一些，因为你记住，这叫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你要化瘀用参柏舒心颗粒，这个药化瘀跟一般药有啥区别？第一，用药有区别；第二，就是药物剂型不一样；第三，就是治病的结果不一样。第一说用药，你像很多药，什么虫子入药啊，什么藤条入药啊，最后呢还是把我们的胃给吃坏了，甚至肝肾吃坏了。那么参柏这个药呢，它是以龙骨为核心，你像龙骨本身它还养胃呢，还能单独治疗胃溃疡，因为龙骨能愈合创口，有愈合胃溃疡啊胃出血的作用，所以这药首先它有愈合性，其次这药呢专治心脑，就是治疗心脑血管病的药，能稳心稳定心脏，能安神能安脑，第三能化瘀。龙骨这药化瘀跟其他药不一样，这药本身它是化石，你看其他中药是一年形成的，你像灵芝一年形成的啊，鹿茸啊半年呢一年形成的，人参呢是三年形成的，但是这些药它都是什么可再生药材，只不过有的可能时间长一些，但龙骨就不一样了，因为这是化石啊，国家不让开采了，禁止开采，已经开采的就那么地了，你不能说我都给开采了我再挖坑给埋上啊，不用了，已经开采的就那么地了，可以作为药用，那没有开采的你就绝对不能开采了，所以说它是用一块少一块。参柏这药呢也是就用一盒少一盒，因为这药是化石啊啊，所以它的化瘀能力非常强，强到什么地步，那就像我说的化石，化石那石头都能化，你说啥样的瘀化不了？化瘀的同时呢还治心脑，还稳心稳脑稳定血压，这是跟其他药不一样的地方，用药不一样啊。其二呢就是药物的剂型它还不一样，有很多药又是胶囊啊又是口服液呀 啊又是那药丸啊，你像参柏这药啊它是颗粒剂型，颗粒剂型它是速溶的，你含在嘴里都能化，那在口腔不有那个咱老百姓讲话那唾沫吗？对吧？那唾沫都能把它融化了，说明一点，这药怎么的？它吸收能力强，所以这药它吸收就快，溶解就快，见效就快，起效快，康复快吗？治病不仅彻底，而且它还全面呢，而且还快速，还安全。这是参柏舒心颗粒这药不一样的地方，
更主要是啥呢？就是这药它剂量大。你看一袋药是多少颗？咱们手里边有的，你注意观察没？14颗啊，14颗等于别的药两袋了，所以容量大，药量足，起效快，那药有劲儿啊，所以它效果就不一样啊。这个大家是最有感触的。所以那天你看，我跟那个森百药厂小辉，我发了一条信息啊，我说你有你的原则，我有我的选择，我就即使是流星，我也要瞬间照亮大地。森百这药今年一涨再涨，从550到现在的749，是你认为就涨200块钱，可就是这200块钱就成了很多人不好逾越的鸿沟。真是有很多人可能就因为涨价了，他就和这药失之交臂了。以前姜妈的能吃，你现在涨价了就吃不起了。我们知道这药550一盒不挣钱，因为你自己配药，你自己去抓药回来说我自己熬，你这个钱你根本够不下来。我们知道森百这药非常好，可老百姓他的难谁又知道呢？很多人讲孩子几个月没开出工资了，我们不能看着孩子们生活不下去啊，不能看着孩子们离婚呢、啊、有人讲话了，至于吗？就离婚。你看现在这年轻人，咱们多说几嘴哈、啊、现在这年轻人他们花销多大呀，啊，房贷车贷这是固定的，包括孩子的辅导费啊，孩子上辅导班啊，完了平时再有个人情过往，对不？你这花销多大呀，啊，花着花着这钱花冒了，花顶了，这有很多孩子开不出资来，兜里没钱，所以有的时候呢两口子说说话啊他就拌嘴了，拌嘴了呢可能就闲起来呗，你看你也没能耐啊，你也挣不了大钱，怎么怎么地的，一来二去吵吵了，这一吵吵上你想想都赶着气头上，那能说好听话吗？所以有的讲话了，不行，不过了，离啊，离就离。你看有的就这样，那你说咱当老人的不最怕这个呀，对不对？好好日子不过啊，离婚啊，什么原因呢？啊，钱不够花了。那你说当老人的你能看着不管吗？对不对？但是前提条件你得有个好身体啊，你说这时候你自己身体都不行，甚至你还需要孩子给你出钱看病呢，那你不就等于添乱了吗？所以越到这个时候，是不是咱们有病越得治啊，越得有个好身体啊，对吧？你老的活着你才能管小的，那老的没了谁去帮衬小的，对吧？所以老的活着才能更好的去帮衬小的。因为咱们现在有很多老的他管咋的，他吃喝不那么讲究，对吧？完了之后有的呢还有点退休工资。你像我们认识很多老伙伴，一个月不开不开，老两口一个月有的都能开个7000-8000块钱，有的自己一人能开5000-6000。所以说你这个讲话呢，老两口留下个1000-2000的，2000块钱，剩下拿出个3000给孩子，他就能救救急，对不对？所以说这老的活着才能更好的去帮衬小的。所以越到这个时候，那咱们就越得好好活着啊。你看我这一辈子打小吃苦，因为我有腿的这个毛病，受尽了别人的白眼，我知道难是一种什么滋味，我知道谁也靠不上是一种什么滋味。所以我希望你能靠着大林讲话呢，你靠在大林兄弟的这个肩膀上面啊。有人说大林你不要走了吗？你儿子在美国不要结婚，你不要上美国去吗？我今天呢我告诉你我不走了，这美国我不去了，我不走了，我不去了。你不担心大林走吗？你不担心我不管你吗？对不？不担心我不回来了，我离开你吗？那我不走了，我不去了，我让你放心啊，我让你心里踏实，我让你这心呢踏踏实实的，咱们就天天在一起，好不好？你若不离不弃，我必生死相依，好不好？记住咱们现在这活动再有几天就结束了，你再不参与那就没机会了。你看这人呢，
都讲不忘从哪里来的，就是不忘你来时路。所以森柏这药呢，它来的时候是550块钱一盒，如果有一天说它真的就离开了，那也得是按照550一盒。啊，我记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这森柏活动的时候，当时啊是550块钱一盒，拿五盒森柏多给一盒。这现在最后一次了，我希望兄弟姊妹永远能记住今天这个日子，记住这次活动。就像我跟小辉微信留言说的，你有你的原则，我有我的选择，你有你要面对的医院，那我有我要面对的兄弟姊妹。你可能是为了利益，我是为了情，我们之间是有感情的，所以你要的是涨价，而我要的是都能让大家吃得起药，所以你涨价啊，你涨你的价格，我不涨我送我的药，你涨我不涨，我不仅不涨价，我还得多送，我多给。我还记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这药的活动，真摆550一盒，拿上五盒啊，咱多给一盒。那这一次呢，拿上6盒森柏，额外多给你3盒，都能吃得起，都能用得起。这大概呢就合到360多块钱一盒。你看这行吧，你就现在你去看个中医，咱不说挂号，那有的那个中医大夫啊，那挂号费都1000块钱800块钱挂号费，就普普通通的啊，有的都得350，一般的都得在1200块钱。完事呢，他再给你开上几副中药，多少钱？好几百上千的。咱们现在这360多块钱，他够你用半个月的，合适不？360多块钱，够你用半个月的，还不合适吗？拿上12盒森柏，多给6盒，完事呢，再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你像第一次拿上10盒森柏是多给4盒，对吧？完了就没有别的给你了。这回呢，那么咱们拿上12盒就能多给你6盒了。完事我再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这个灵芝孢子油它的好，是不是大家都理解了？而且也都明白。你如果单独买这一盒700-800块钱呢，这回我送给你，你拿回去吃就行了，不用你花钱。这对身体多好啊，白得的。以往讲话了，舍不得吃啊，你得花钱买呀，那么一盒好几百，舍不得买，这回额外多送你2盒，你回去吃吧，那所以合适。那还有呢，拿上20盒森柏的，额外多给你10盒森柏，额外呢再给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这你要是自己在外边买，那差不多得4000多块钱，所以合适。啊，其实森柏5月1号它不就749了吗？我现在呀，我是等于背着他们按550一盒的价格给咱大伙的，额外呢我再多给大伙送点药。啊，我知道我这么做意味着什么，所以我思来想去，为啥我不走了呢？第一，我怕咱这兄弟姊妹想我啊，有的在哭啊，有的讲话呢，饭都吃的不香了，啊，药也不吃了。大林老师一走，啊，我这病谁给我看呢？啊，所以说心里边也不高兴，啊，这一愁一哭，这病再加重了，那麻烦了，所以我不走了。第二呢，也是我的态度，啊，你森柏药厂包括小辉，啊，他肯定不高兴啊，是不是？那他肯定得找人啊，那他找谁呀？他还得找我，那我这一走我也解决不了啥问题，对不对？他再不给大伙送了呢，是不是？所以呢我不能走，我得留下来去承担这一切。所以大伙你不要有什么顾虑，我就希望这最后一次咱别浪费了我这一片好心，也是咱大家伙康复疾病的一次机会。就这价格，就这力度，你把握住最后一次了。咱们这么做，其实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药厂以后啊，还能再给咱们供应药吗？短时间内肯定是不搭理咱们了。所以这一次啊，有那条件的，你多备上点儿。
啊，你。

0: 只给以后啊，给咱自己身体一个保障啊，对吧？讲话了，咱健健康康的，多对付他10年20年呢，那你这啥钱不都出来了？你就少去2次医院，是不是这钱都给你省出来了？所以5月20号到28号给大伙开展这最后一次医疗活动，拿上6盒森柏，额外多给3大盒。拿上12盒森柏，额外多给你6大盒森柏。完事儿呢，我再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森柏，额外多给你10大盒森柏。完事儿，我再给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这回呀、啊，药厂是绝对不会给我们补发药的。啊，说我先报上名，完了之后呢，等没药了，药厂也得给我补发。你放心吧，绝对不会有的。就是咱们库房这些药，因为就这些药在咱们手呢，咱们能说的算。你要是直接从药厂往外拿550，人肯定不给你，能明白吧？所以我为啥留下呀？我为啥不走了呢？我就在这儿呢。记住，咱们赶早不赶晚，啥事儿都是赶早不赶晚。你别拖到最后，讲话了，我没赶上，没赶上那就没机会了。什么叫机会呀？对你有利的，对你有益的，对吧？那这次森柏树荫颗粒它能给你治病，这对你有利，对你有益吧。灵芝孢子油它能够帮助你康复身体啊，无论说增强免疫力呀、啊、还是帮助我们控制结节啊，对不对？是不是对你有利，对你有益？完了之后又少花钱，所以这就是机会呀、啊、对不对？所以这最后的机会大伙你别错过嘛，也是最后这一次，所以千千万万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报名。400-697-0985，400-697-0985啊，没报名了，你抓紧报名。已经报上名了呢，你就耐心地等待就行了啊，这药肯定能送到你手里。所以咱们没报名的，抓紧报名吧。
1: 感谢大林老师，心里装着的永远是自己的病友。在这里再次把这个好消息播报给大家，5月20号到28号，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6盒深柏，额外多给3盒；拿上12盒深柏，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深柏，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深柏来的时候更优惠。大林老师说了，无论如何，一定要圆大家一个念想，报答大家的信任。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柏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一生大夫，治病救人。
0: 我这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儿，当个大夫，40年了，我心里装的还是咱们老百姓看病吃药的不易。
2: 一碗好药，化瘀通堵。
0: 病打哪儿来？老话讲透了，十病九瘀，瘀散了，病才能真正好起来。
2: 一生兄弟，不离不弃。
0: 人活着，病要看，药得吃。我也是苦过来的，你们的难我最懂，所以我不走了，美国我不去了，在这治病的坎节上，我放不下你。
2: 一句承诺，负责到底。
0: 治病药不能断，所以森柏的药价不能涨。不仅不涨，这最后一次我豁出去了，不仅原价，我还要多送药，送孢子油。
2: 一万句暖心的话，也抵不过现实的药价。大林老师将这份承诺落在真真切

0: 60多元，近乎半价，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实惠，多拿多送，给自己，给家人，给将来多一份保障。温馨提示：深白已经恢复749，这一次属于破价，力度仅此一次，数量有限，售完不补。报名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杨先生您好。
3: 你好。
2: 您好您好。我想问问，昨天我订了20盒深白舒心颗粒，但是今天还是想给我妹妹订上20盒深白。
3: 哎呦，我还不敢给你肯定的答复，因为咱们有的这个地区啊是出现了这种断药的情况，因为咱们这活动现在已经进入第6天了，可以说接近尾声了。咱们先报上名，先预定上。实在不行的话，看看在其他地方咱们给调配一下呗。
2: 太谢谢您了，杨主任。深白这药吧，我用了将近8个月时间了，我用的效果挺好。这个活动是一年以来最合适的一回，20送10盒，相当于买2送1了。
3: 没错。
2: 然后还送这么多的包子油，这包子油我用的也挺好的。我季节节都吃脚了，胆结石也没有了，好是好，就是太贵了，杨主任。没想到这回现在不涨价，有买赠，还送我们这么好品质的包子油啊！我肯定得参加。不瞒你说，杨哥，以前吧，我都是3盒2盒的买，没有钱嘛，也不怕你笑话。那赶上活动，我掺了点钱，多备点，以后也不担心没药了。
3: 的确是这样的，你像550块钱一盒，咱们有些人讲话了，姜八吃。你这再涨价再涨200块钱，那干脆就吃不了了。但是这次好啊，这次咱们有这活动，一盒才合着360多块钱，完事呢包子油是免费赠送的。尤其像你刚才说的，咱们这个结节啊给它变小了，包括那个胆结石没有了，这是好事儿。所以赶上咱们现在有这活动，既省了钱，而且又多得了药，何乐而不为呢？关键是啥呀，才用着好用，对不对？这是最主要的。你不好用，你白给我，我都没地放它。
2: 对呀，主任说的太对了。
3: 所以这回赶上活动了，该报名报名。你订完了，你就不用担心了，登记上了。
2: 对。
3: 啊，我们肯定工作人员呢会把这药给你送到手的。啊，至于刚才你说的啊，家里妹妹这情况呢，你这么的，还是我说的，先报名，完事呢交给我们工作人员去处理这事儿啊。
2: 好的，杨哥，这不是我妹妹看我吃的挺好，也想试试，让我给她报个名。那我就先说说我的情况啊，杨哥。
3: 可以。
2: 我是有腰椎、颈椎都不好，腰是腰椎间盘突出，2、5节都有毛病，这都有6、7年时间了。弯腰不行，也不能拎重东西。这几年带的我这个腿脚也不好了，肋骨神经了，大夫说是。这两条腿就和那大棒子似的，回弯费劲，还发麻发木。有的时候晚上泡脚，我都不知道水凉水热。
3: 哎呦！
2: 我记得去年有次犯病特别严重，干脆就不能下地了，大小便都在炕上解决，在家扒了有10多天。后来去医院，人家说是建议手术。杨哥，咱都是农村家庭，没钱不说，我听说是还有风险，做不好容易瘫痪。所以我也没做，就吃点止疼药，贴膏药维持。关键这颈椎病也烦人，脖子僵硬，早上起来都转不过头，脑袋整天也昏昏沉沉的。大夫就是我这脑供血不足，看颈动脉就是还有2个小斑块，让我一定注意血压。就是我这样爱得脑血栓，你说腰腿不好再得个脑血栓，可咋整啊？你说那会儿可把我愁的觉都睡不好了，杨主任。
3: 谁有病谁愁。
2: 后来有天睡不着觉，听到你这个讲课了。哎，你说话我感觉到可亲切了，可爱听了。深白舒心颗粒。

0: 对，我就买回来了，见效真快，杨姐，我这腰就感觉到能使点劲了，腿脚也感觉到轻快一些了，
1: 啊，
0: 麻木减轻了，
1: 啊，
0: 哎，我这看用对药了，哎呦，我说是这不愧是国药，用上了差不多20多天，我说脑袋清醒了，
1: 啊，
0: 不迷糊了，
1: 啊，
0: 看东西也觉得清亮了，
1: 嗯，
0: 脖子也不僵硬了，还有我这腰也不那么疼了，
1: 嗯，
0: 要在以前什么针灸啊、烤电呀、啊、膏药啊，我是没少用，当时能好点，
1: 嗯，
0: 过后就不行了。
1: 啊，
0: 到现在我这腰腿几乎没事了，
1: 哎，
0: 一点也不疼了，走路啥的也不耽误了，
1: 太好了，
0: 都架起来也可以了，哎，
1: 啊，
0: 你们知道以前这么个厕所蹲不下我就撅着，然后起来手还得拽着点门把手，
1: 哎，
0: 这回上厕所啥的都没事了，
1: 啊，
0: 上个超市上个菜市场拎点水果拎点豆油腰也能使上劲了，
1: 啊，
0: 哎，我能用现在这个好身体多亏了您啊，杨主任，没有咱胸白这么好的药，我现在可能都瘫痪了，
1: 嗯，
0: 所以我得好好的谢谢您啊，杨主任。
1: 哎呦，客气客气。其实啊，这个功劳呢，还是归功于咱们胸白这药，另外呢，也是你明智的选择，啊，咱说其实药有千千万，但是呢，好药呢少之又少。再一个呢，就是咱们还是得有慧眼，你得能够下定决心，我就是要用这药。完了用上之后呢，哎，觉得药效果不错，咱能坚持用，因为你这都是老病慢病，啊，它跟你吃那止疼药不一样。你看咱们有很多腰疼腿疼的，吃止疼药行不行？行。有的时候你看我也给大伙开止疼药，但是为什么我不主张大伙去长时间用呢？因为它毕竟是止疼的，它是针对于无菌性炎症的，对不对症？对症，它只是对症了，就是对于疼痛有缓解。但是他治不到这根上，你像腰椎病，它主要根源还是出现在瘀上。你就记住，所有的病啊都是淤堵导致的。从中医来讲，不通则痛。那为什么啊会出现不通啊？那不就是淤吗？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做任何事情，你要刨个根儿，要问个底儿，啊，就砂锅不打不漏，就是因为有淤了，完了之后呢才不通，就是因为不通了才产生的疼痛。那你这边光去解决疼痛，它的瘀你没有去解决，堵没有去解决，你说能去掉根吗？去不掉。所以我们的黄柏颗粒呢，它是解决这个瘀堵的。你像这里边的这个黄柏是化全身瘀的，龙骨它是化深度瘀的啊，包括那个丹参啊、北沙参化我们心瘀、脑瘀，牡蛎化肾脏的瘀。你看全身所有的瘀都能给你化。什么叫化开呀？就是把原来有淤堵的地方尽量的把它变小变小变小再变小，最后它就不淤不堵了，不淤不堵了它就通了。所以这叫通则不痛啊，不疼了，不疼了之后它这个血液供应上来了，你再加上平时多注意点，别凉着啊，别累着啊，是不是？哎，慢慢的咱这身体不就恢复了吗？你就跟咱家里边用的这些东西似的，为什么它有些东西用的时间长啊？因为你用的爱惜，你就像那碗筷盘子似的，啊，你吃完了往那一撇，往那一扔，整天的叮叮当当的磕磕碰碰的，那没几天那碗盘子就碎了，对不对？讲话了，你注意着点，轻拿轻放，它是不是使用的时间就长？
0: 嗯，
1: 哎，咱们身体也是这样，一方面有病的要治，二一个呢，平时再注意，它就不容易出问题。所以有病咱就治，现在赶上活动了又省钱，这药呢又有效果，咱为啥不用啊？
0: 对，就是您说对了，我现在血压也正常了，
1: 嗯，
0: 这脑袋一点都不难受了，
1: 啊，
0: 所以我现在也不担心什么脑血栓呀、脑梗呀什么的，哎，我就感觉到咱这个胸白这好药确实选对了，我肯定得坚持用下去。
1: 行，
0: 嗯，你看我妹妹她是有风湿，
1: 啊，
0: 也是一天到晚喊的腰疼腿疼的。而且他心脏也不好
1: 啊，
0: 他那个下肢吧还有静脉血栓呢，我给他说了，我说是这也是堵了，这不这回看我好了，说啥也都要用上咱这个胸白复形颗粒，这不让我赶紧帮他报名嘛，他这20盒你也给登记上了啊，杨主任。
1: 行，你放心吧，像家里老妹子这情况，你让他用这个胸白复形颗粒就没错。为啥呢？你看这个风湿病，风湿病啊，它多数情况呢是打寒凉这儿来的，这时间久了身体里寒湿重，所以它血脉就容易淤堵。你长时间的风湿病，它也影响到我们心脏， 慢慢的心脏功能也会降低，因为本身这个血液遇寒则凝，就是当我们身体里寒湿重的话，血液运行的速度慢啊，有的呢再转化成类风湿啊，慢慢的又影响到我们心脏瓣膜了，就出现了一个心脏的瓣膜关闭不严，那就麻烦了。
0: 嗯，
1: 所以趁着现在咱们这病还没到那么严重，就赶紧治。所以赶上这机会了，你让他用吧。我这边呢，跟学生说一声，给他报名预定上。
0: 哎呀，那就太谢谢您了，杨主任。您这么一说，我这心里这块石头总算是落地了，给我妹妹也有个交代了。
1: 哎、
0: 谢谢杨主任，谢谢谢谢。好的
1: 好
0: 的，
1: 再见、
0: 哎。好，再见啊。
2: 好，先聊到这儿。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百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拿上12盒深百，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深百，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深百来的时候更优惠，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

0: 河北生活广播。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你们怎么这几个科目没完来了？
6: 哎，你要讲礼貌吗？哦，对不对？
5: 要说说礼貌方面的，大家鼓鼓掌，让他们说这个怎么样？
6: 哦，可以可以可以，可以讲讲礼貌问题。
7: 人呢都应该讲究文明礼貌，
6: 对，
7: 因为我们国家自古以来就有一个很好的名称，
6: 叫做
7: 礼仪之邦啊，
6: 文明的古国。
7: 还甭说现在了啊，你说过去我们的古人，人跟人见了面了还没说话，办事先得行礼。
6: 哦，古人啊，那阵古人怎么行礼啊？
7: 你没看过？
6: 没注意。
7: 那戏里边有啊。
6: 是吗？啊，你给学学。
7: 我给你学学 啊，一见面说这样。先生，
6: 这是
7: 拱手啊。
6: 哦，抱拳。
7: 哎，为什么叫拱手知道吗？
6: 是，
7: 就是借助这字。
6: 哪字？
7: 这叫手啊。
6: 手，
7: 人脑袋也叫手。
6: 对，
7: 拱手就是我给你鞠躬行礼了。
6: 哦，代表行礼了。
7: 那个人赶快就得还礼。
6: 怎么还礼？
7: 大人，
6: 一先生一大人，
7: 拿着他见面了。
6: 你客气，
7: 完了事儿才能够说话办事呢。
6: 哦，
7: 这是男的，
6: 男人，
7: 妇女可不是这样。
6: 妇女
7: 那会儿到万福。
6: 这更不懂了，
7: 你没瞧见过？
6: 没见过。
7: 京戏里边那个妇女一出来，两只手都在这个地方。
6: 那行礼什么姿势呢？
7: 我给你学一学。
6: 你来来，
7: 你这一看啊，
6: 来来。
8: 哎，大人，
6: 这叫什么？
7: 到万福啊！
9: 我以为闹盲肠炎了呢。
6: 盲肠炎是不懂嘛。
7: 不是，后来这个礼节啊就变了。
6: 哦，改了。
7: 到了满族一进关，成立清朝了，那个礼节就不是这样了。
6: 那这什么礼节？
7: 哎呦，那会儿礼节还挺复杂的呢。
6: 是啊，
7: 要行309叩的大礼。
6: 哦，行大礼，
7: 特别是朝见皇帝的时候，更麻烦了。
6: 是啊，
7: 那会儿人都穿那个马蹄袖。
6: 哦，马蹄袖
7: 啊，不用的时候翻上来，
6: 对，
7: 用的时候把它抹下去，往那一跪，跟俩马蹄似的。
6: 这干嘛呢？
7: 有个讲究啊。
6: 这是
7: 愿意为您孝尽犬马之劳。
6: 哦，有这么个讲究。嗯，
7: 对，是这意思。
6: 哦哦，
7: 那会儿
6: 那行礼什么样呢？
7: 行礼我给你学一学啊。
6: 你学学。
7: 比如说那太监跟门口一喊，皇帝要召见谁了。
6: 是，
7: 您注意听啊。
6: 哎，
7: 圣上有旨，侯月文进殿呐。
6: 还没选外人。
5: 请安
7: 啊，请安呐，嗯，噔噔噔跑三步，赶快就得请安，
5: 就这么一个
7: 啊，麻烦极了。
5: 这是
7: 男的，
5: 男的，
7: 宫廷里边的妇女不行这种礼了，
5: 宫廷妇女
7: 行举手礼，
5: 我这我瞧见过
7: 啊，
5: 举手我会，
7: 会吗？
5: 举手礼会，
7: 你瞧见过？
5: 瞧见过，
7: 什么样？哎呦，
5: 这宫廷妇女，
7: 你这不是宫廷妇女，
5: 我这
7: 德国鬼子。
5: 这不举手呢吗？
7: 妇女哪儿行这种礼的呀？
5: 不怎么举手，
7: 不这不行这种礼
5: 啊！
7: 因为那个宫廷里边的妇女都梳那个两板头，
5: 哦，板头，
7: 哎，这样的，
5: 嗯，有
7: 对吧？
5: 对，
7: 上面有很多首饰，
5: 嗯，
7: 她不能行这个鞠躬礼，
5: 为什么呀？
7: 一行时间长了，噼里啪啦都掉地下了，
5: 到失礼了，
7: 所以她只能行举手礼。
5: 什么样？
7: 就那会儿那宫廷里边的妇女啊，她走起路来两个脚腿一条直线，
5: 稳的
7: 啊？为什么呢？
5: 是
7: 因为她都穿那个高跟鞋。
5: 对，我立即叫等会儿
7: 啊，
5: 那时候有高跟鞋吗？
7: 老高。高跟鞋
5: 没听说过，高跟也没有。
7: 不是，咱那会儿穿的都是咱们中国的高跟鞋，
5: 什么呀？
7: 咱们现在穿的都是那个洋高跟鞋。
5: 怎么叫洋高跟？
7: 咱们中国那高跟鞋，那个高跟在脚心中间。
5: 哦，在中间，
7: 脚心中间，哦，有这么一块，跟一花盆底似的，就那样的。
5: 哦，叫花盆鞋。
7: 哎，对对对，
5: 听说过。
7: 走起路来，两只脚走一条直线。
5: 哦，
7: 见了人就要行举手礼。
5: 你给学学，
7: 我给你学学啊。
5: 学，注
7: 意看啊，
5: 哎。
7: 真稳呀！
5: 哎，这一只脚就完了，又好看又大方。
7: 这是在宫廷里边
5: 哦，
7: 要到了家里就没这么复杂了。
5: 到咱们民间什么样？
7: 一般都请那墩儿鞍。
5: 什么
7: 墩儿鞍？
5: 墩儿鞍，
7: 墩儿鞍，
5: 头回听说。
7: 我瞧见过，
5: 没见过。
7: 过去我奶奶他们老家几个见了面都请这鞍。
5: 老人
7: 啊，
5: 您给学学这墩儿鞍。
7: 其实很简单，
5: 嗯，
7: 两只手往腿头里一搁，往下一出溜，嘣，完了。
5: 什么样？
7: 我给你学学啊，
5: 来来。没瞧见
7: 你，走啊，咱们串门去啊。
5: 就是。
7: 哟，老姐姐，您过年好啊。哟，大妹妹来了。哟，石先生也在这儿呢。
5: 爸爸一块来的。
7: 有你什么事儿啊？这是。是不是给那墩儿鞍
5: 一学就会？
7: 这种礼节现在也没有了。
5: 哎，
7: 我们现在有我们现在的礼节。
5: 现在
7: 我们现在一般的有握手礼，
5: 握手
7: 啊，两个人见面了。哎，小石，你好啊，很长时间没见了，最近你可又胖了。
5: 还胖什么呢？
7: 握手礼
5: 很常见
7: 啊，还有鞠躬礼啊，
5: 鞠躬。
7: 我们上台来给同志们演出，
5: 嗯，
7: 都要鞠一个躬。
5: 这为什么呀？
7: 欢迎大家看我们的晚会。
5: 哦，
7: 啊，鞠躬。演完了之后还要鞠一个躬，
5: 这意思？
7: 谢谢大家的鼓励，多提宝贵意见，
5: 有内容，
7: 对不对？
5: 嗯。
7: 另外，少先队员，还有队里，
5: 队里
7: 穿得干干净净的，上学校去了。
5: 老师早。
7: 啊，对。

0: 对了，
1: 这些都应该用哦，啊，都应该会，哎，让旁边的人一看，呵，这个人有修养，
0: 对，
1: 嗯，不错，嗯，啊，特别是让我们外国朋友一看，中国人了不起，哎，嗯，都是很有修养的，
0: 对，
1: 因为有些外国朋友特别注重礼节，
0: 哦，外国朋友也注重礼节，
1: 远的不说，你就拿日本来讲。
0: 哦，咱们近邻的，
1: 哎，日本男人有男人的礼节，妇女有妇女的礼节，哦，站着有站着的礼节，他那坐着有坐着的礼节，
0: 哦，都不一样，
1: 太不一样了。
0: 你给说说，
1: 特别是那个日本妇女，她行出礼来，还显得那么温顺，
0: 哦，温顺，
1: 嗯，那么好看，哦，
0: 好看，
1: 那么，
0: 哪儿的？他说了吧，
1: 不错，
0: 哦，不错，
1: 你不知道，因为他这个日本呢，他这个礼节非常复杂，哦，啊，特别是那个妇女，嗯，妇女一般的就在家做饭。
0: 我做饭
1: 啊，在家就做饭，做饭，
0: 哦，做饭，
1: 做完饭以后不能吃，
0: 干嘛？
1: 要等丈夫回来以后才能吃。
0: 哦，得等着回来，
1: 哎，把那饭都搁好了。哦，上那个门口那儿跪着那儿等他丈夫。
0: 嗯，哦，去迎接，
1: 等着去。嗯，哦，没有一会儿他爱人回来了，踹拉这门。
2: 嗯。哎，有戏。米西米西打到底，嗯，
0: 这什么话说的？
1: 哎，你看他饿了，哦，赶快盛好饭，嗯，双手举过头，哦，
2: 递过去，
1: 嗯，拿过来，嗯，有喜的呢，
0: 真吃，嗯。什么意思？
1: 没饱，
0: 还吃，
1: 还吃，
0: 饭量不小，
1: 还吃，
0: 嗯，
1: 还吃，嗯，赶快盛出来，哦。
0: 这先生嗑毛豆呢吧？
1: 人家嗑毛豆呢，吃饭呢，哦，吃饭不能张嘴。哦，嗯，吃完了，一抹嘴走了，
0: 走了。
1: 他一看，哎呦，吃完了，
0: 完了，
1: 找一个没人地方才敢吃饭去，
0: 哦，这才吃饭。
1: 嗯，都这样。哦，嗯，特别是你要在大街上遇到一个日本妇女，嗯，早晨起来要给你问好的时候，她必然要给你行礼。
0: 怎么行礼啊？怎么行礼？
1: 这个日本妇女都穿一个木屐呀。
0: 啊，木屐
1: 啊，咱们中国叫塌了板儿，
0: 木塌了板儿，
1: 木塌了板儿有这么高，
0: 拖鞋
1: 带俩凳儿，
0: 对，
1: 走起路来贴着塌了，贴着塌了，这面行礼，
0: 行礼
1: 啊，
0: 什么样？
1: 我给你写一写啊，
0: 来来来，
3: 这样的。哦，还有个在吗？啊，
0: 查出来了，嗯，这是日本墩儿安，这是。
3: 不是，这还个在吗？
0: 也是鞠躬礼。
1: 特别是你给他办完什么事情，他向你表示感谢的时候，嗯，那个躬鞠的更深了。
0: 什么呀？啊，
3: 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谢谢。啊，
3: どういたしまして。
0: 哦，不客气了。
1: 很好。这是妇女，
0: 妇女，
1: 男的可不这样。
0: 男人，
1: 男的行礼比较有气魄，九十度的鞠躬礼。嗯，用我的话来讲，他这礼，他见棱见角，
0: 规规矩矩，
1: 规规矩矩。哦，两只手往裤两边一搁，嗯，嗨。
0: 你才死呢。
1: 你要到了欧洲了，那更注重礼节了。
0: 欧洲，
1: 哎，特别是十七世纪、十八世纪的欧洲人，非常注重礼节，
0: 是吗？
1: 因为那会儿的人跟现在穿着打扮不一样。
0: 那阵儿怎么个装束呢？
1: 那会儿他们戴一大草帽，
0: 哦，圆帽，
1: 脑袋上插根鸡毛，哦，嗯，穿一大斗篷，嗯，走起路来扬眉吐气，趾高气昂的。见了人，把这个斗篷往起一撩，摘了帽子就要行礼了。
0: 什么样？
1: 我给你学一学，
0: 学
1: 我一看啊，哎。
0: 你还别说，
1: 就这样一位，
0: 这先生还真忙啊，
1: 朋友太多呀。哦，啊，但是这种礼节非常好，
0: 好看，
1: 好看是好看。嗯，年轻的要行这礼还凑合，
0: 是，
1: 要是年岁一大了行这礼可就困难了。
0: 哎，老人行这个礼也好看，
1: 因为他行这礼的时候重心都在这条腿上呢，
0: 腿上有功夫。
1: 年纪一大了弄不好能坐地下，
0: 不至于，
1: 不至于，
0: 不至于，
1: 怎么不至于啊？
0: 老人行这礼啊，照样调得漂亮，
1: 照样调得漂亮。哎，我给你学一学啊，
0: 你来。
4: 人呢，一上岁数啊，就不爱上街了，这腿脚也不好使了。见了人不给人行礼，显着没规矩。
0: 是，
4: 要说行礼啊，也够，你瞧是不是来了？
0: 哎，帅点。
4: 哎，您倒好啊，
0: 没坐地下不说。真是差点事，
1: 是不是
0: 差点事？
1: 所以后来人家外国朋友一考虑，这个礼节不行了，
0: 怎么办？
1: 干脆改改得了。
0: 哦，也改。
1: 人家现在外国朋友有外国朋友的礼节，
0: 都什么礼节？
1: 一般的有拥抱礼。
0: 哦，拥抱。
1: 你看我们国家领导人到国外去了，嗯，一下飞机跟那个外国领导人两个人表示友好，啊，一拥抱特别好，
0: 拥抱
1: 啊，一下飞机就是这样。哦，你好，
0: 你好，
1: 俩外国人呢。你来那中国人啊？
4: 你好，
0: 你好，
4: 欢迎。
0: 好
4: 你好
0: 好
4: 你好

0: 怎么了？睡着了？
1: 是你老拍我还不着了吧？你拍两下就得了。
2: 哦，拍多了犯困，
1: 拍多了不行。
2: 哦
1: 啊，拍两下就完了。
2: 哦，
1: 这是拥抱礼。
2: 拥抱。
1: 还有一种礼节呀、
2: 啊，
1: 叫亲吻。
2: 哦，亲吻我懂。
1: 嗯、啊，
2: 亲吻我可懂。
1: 你懂、啊？
2: 亲吻说咱北京话就是亲嘴儿，对不对？对不对？就这样，对不对？
1: 你这个讲法 啊，有情可原。
2: 怎么了？
1: 这我得给你讲讲
2: 啊，
1: 是吧、啊？为什么我一提到亲吻，他马上就一个反应就是亲嘴呢？
2: 啊，
1: 因为这个礼节我们中国没有，和我们中国的传统习惯距离比较大，
2: 生活习惯。
1: 但是现在我们有些电影、有些戏剧里引用了这样的礼节了，
2: 有这镜头
1: 啊。你有时候看一个电影、看一个戏剧，哎呀，这一男一女特别好，
2: 哦、
1: 眼看越走越近。哎呦，怎么还往一块凑合呀？
2: 啊、
1: 有的同志比较习惯了，
2: 哎，
1: 哦，这两个人确实不错，
2: 怎么回事？
1: 有的同志他不行啊，
2: 啊，
1: 看着他难受。哟，你看这是什么呀？这是。
2: 哎，行了
1: 啊，
2: 这怎么还留一道缝啊？
1: 我是得留道缝啊。
2: 干嘛呢？
1: 我得看看这怎么回事儿、啊、呢。
2: 说了半天
1: 你，不是年轻人求知欲很强啊。
2: 哦，他
1: 说得看看怎么回事啊？
2: 怎么回事？
1: 还得给他一个印象，
2: 嗯，
1: 以为外国这个亲吻就是亲嘴呢。
2: 嗯，
1: 现在有些年轻同志也会了，倒是，哎呀，也不分时间场合，不分地点，光天化日之下抱着就那么啃呢。阳光下的罪恶有点，
2: 就是
1: 不太好，是吧？但是我个人认为啊，
2: 嗯，
1: 这两个人真好，没关系，你找一个没人地方，
2: 哎，
1: 是吧？你得你们俩人进步了，好了，
2: 是，
1: 你得给那个现在还光棍的那，是不是？那仗着人家
2: 啊，
1: 你得想着别人，
2: 注意影响，
1: 应该注意影响。
2: 嗯，
1: 我今天给你解释解释
2: 啊，
1: 这个亲吻呢，不光光是亲嘴。
2: 哦，还有别的地方。
1: 由于两个人的关系不一样，年龄不一样，辈数不一样，亲哪儿的位置都不一样。
2: 这么大学问呢？
1: 那当然了。
2: 你说说，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比如说，长辈见到晚辈了，知道亲哪儿吗？
2: 不知道，
1: 亲脑门。
2: 哟，这儿还能吻呢？
1: 那当然了。比如我要见到你了，
2: 嗯，
3: 哎呀，孩子，
2: 哎，
3: 你回来了，
2: 回来了，
3: 爸爸太想你了，你好、啊。
2: 你瞧这多好啊！亲我一下，他还占一便宜。
1: 让你得点知识呢。
2: 行了，
1: 好朋友知道亲哪儿吗？
2: 朋友，
1: 好朋友亲两腮。
2: 哦，就是脸蛋。
1: 哎，非常要好的朋友，很长时间不见了。
2: 哦，
1: 忽然间见面，两个人一拥抱，哇！
2: 还飞这么地，
1: 那当然这脸离得很近呢、啊，
2: 抱着你，
1: 很近的，
2: 叫着
1: 你。反正这个也不容易
2: 哦，
1: 经历也不是容易的。
2: 好、
1: 哦，另外还有一种亲吻，我觉得最值得推广了。
2: 什么？
1: 亲手背。
2: 什么情况下吻手背啊？
1: 就是以前跟人家不认识，在一个场合突然间跟人家相遇了，
2: 哦，
1: 人家给您一介绍，
2: 嗯，
1: 你要向人表示礼节的时候，就必须要亲手背。
2: 我吻手背，
1: 哎，吻手背。你比如说吧，
2: 嗯，
1: 就作为你，
2: 我，
1: 你参加一个大的宴会去了，
2: 嗯，
1: 人家给您一介绍，
2: 哦，
3: 我给您介绍一下，
2: 嗯，
3: 这就是 Miss 石夫人。
2: 哟，这怎么还 Miss 呢？
1: 别乐，这就是 Miss 石夫人，
2: 是我。
1: 你知道应该怎么办吗？
2: 不知道，
1: 赶快把手拿出来啊！
2: 哎，您要哪个？
1: 不要这个啊，我一直就够了。
2: 哎，
1: 真好了啊！
2: 哎，
1: 我过来一接你这手。
2: 哦，
1: 您好，夫人。
2: 好。这完了。
1: 怎么了？
2: 唾沫星子都跑这上面了，
1: 坏这是
2: 口水。
1: 什么坏？亲不着你这手背。
2: 怎么？
1: 因为人家那个夜礼服都戴一个大手套，
2: 我还隔着一层，
1: 哎，只能亲那手套上。
2: 哦，
1: 我怎么说这个礼节它值得推广就在这儿呢？
2: 为什么？
1: 它卫生，
2: 这还卫生呢。
1: 到现在这个卫生部啊没引起重视来，这问题
2: 就你重视了。
1: 那就我重视了，这个礼节好啊。
2: 好
1: 啊将来你要有机会，人家要参加什么宴会去，人一告诉你这就是 Miss 石夫人，你赶快把手伸出来。
2: 我是得练
1: 啊，你得练练，
2: 要不然不习惯
1: 呢。哎，你伸出来，人过来拿来。你好，夫人。
2: 哎，要不别着，您知道怎么办？习惯
1: 不爱洗手，感觉
2: 谁不爱洗手啊？
1: 不是，你
2: 刚洗完手
1: 都馊了，都臭味儿了，
2: 馊了。
1: 嗯，
2: 就你刚才吻那下吻的，您不知道这东西一吻就馊着了。
1: 是啊，
2: 像话。
1: 这你可得注意啊，将来人家要给你这么大一请帖，
2: 哎，
1: 让你晚上参加一什么宴会去，
2: 嗯，
1: 你一定要穿得漂漂亮亮、干干净净的，
2: 哎，去，
1: 把手洗干净，
2: 嗯，
1: 戴一个大手套，
2: 哦，
1: 你就嘎噔嘎噔嘎噔你就去了。
2: 我去，
1: 到那儿人给您一介绍，
2: 啊，
1: 这就是 Miss 石夫人，
2: 是我，
1: 你赶快把手伸出来，
2: 伸手，
1: 你把手伸出来，
2: 哎，
1: 拿来看，你好，夫人，
2: 好，吻吧，
1: 好的，
2: 大方一点吧。 哎，不，是不是拿我当贵夫人了？
1: 没拿你当贵夫人，
2: 那是
1: 拿你这手当鸡爪子了。
0: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0: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0: 听个够。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平时出诊比较忙，经常和患者接触，有时候忙起来吃饭都顾不上。说实话，这么大年龄了，时间长了，身体有一点吃不消，人是铁，饭是钢啊。这总不按时吃饭，别说我了，年轻人都不行啊。我女儿啊，知道我这种情况，前几天专门给我打了个电话，让我早点下班。他来我家里 给我做了一顿饭，我回家一看，一家的人都做好了，都等我呢，怕我营养跟不上，做了一桌子菜，排骨、鸡肉、鱼肉的，还买了些海参，让我以后慢慢吃。我说，买这个东西干什么呢？挺贵的，平时吃鱼吃肉不也一样有营养吗？女儿说，这是孝敬我的，怕我一天总给患者看病，身体营养跟不上。最近这一段时间患者太多，有很多的问题需要给人讲明白，确实很长时间一家人没在一起吃饭了。我平时最爱在家里吃饭，很少出去吃。什么是家呀？其实说简单了，就是一家人一起围着桌子吃饭，这种感觉非常好。我们中国人最注重吃，其实真的是吃东西吗？不是，注重的是吃饭时家人和朋友聚在一起，开开心心，和和美美的。我总爱想以前的事儿，一提起吃饭，有时候就会想起小时候和我的父亲母亲一起吃饭那时候。那个时候家里条件还算可以，但是那时候也确实吃不上啥。夏天还行，地里有一点菜，或者可以上集市上买一些，但是一到冬天基本上是什么都没有了。我父亲就弄那么一个小坛子，等着秋菜收尾了，到市场上买点萝卜、辣椒、小土豆，洗干净放坛子里，盖上盐，也没啥别的调味料，盖子一封，就等着下雪没菜的时候拿出来吃。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些温室大棚，冬天就是土豆、萝卜和白菜，再加上腌的咸菜，一家人坐在一起，生上炉子，热热乎乎的吃上一顿饭，挺简单，但是心里热乎乎的。我女儿这次专门给我做饭，让我想起了小时候苦中带甜，这心里面那滋味就别提了。一辈子人，一辈子人真快呀。咱们中国呀，是最讲究孝道的一个国家。有句话说得好，百善孝为先，孝是人的根本。人就好比一棵树，树身就是自己，树叶就是子孙，根就是父母祖宗。如果对父母孝，对祖宗敬，就是给树根施肥浇水，这样才能枝繁叶茂，树身粗壮。如果不这样，树身就萎缩了，叶子也掉光了，家也不能安宁。话说回来，咱们说孝顺，那不是嘴上说说的，最考验孝道的其实就是疾病。这些年和各种各样的患者接触，虽然病不是在我身上，但是我也看到了，感受到了患者的不容易。治病不是那么简单的，涉及到一个家庭，有时候人一多了，这病就不好治了。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一个意见。我这些年用胡家老膏治了不少冠心病、肺心病、 脑出血、风湿骨病、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得上这些病啊，有的患者非常急，有的已经从冠心病发展到了心衰了，喘气都没有劲儿，再不治就彻底没有希望了。说句不好听的话，不积极点儿，可能说不上人什么时候就没了。但有时候家里人在这个关键节骨眼儿，意见还是不统一。患者想治，家里人认为治疗方法不行，不可信，然后又找方法，一想又不行，活生生把病给耽误了。其实这个节骨眼儿，您用哪种方法都可以，即使不能根治，先把病情给它控制住，别让它再进展了也行。要不就回天乏术了，啥办法没有了。很多的老年患者就是在这个时候把病给耽误了，很可惜。您看我们小时候和父母要钱也好，要东西也好，从来不用考虑父母的脸色，直接张口就要。如果家庭条件好的话，父母肯定把最好的给我们。现在呢，父母老了，需要帮助了，咱们儿女就得主动上前，就不要让父母看我们的脸色了，因为他们已经把最好的东西都给我们了。年老了，得让他们过得舒心，没病没灾的。您父母和您说话都得看您眼色的时候，说句实在话，那您这晚辈当得不合格。当父母生病的时候，不要让他们自己干着急，没有办法，这个时候挺身而出，为他们解决问题，解决疾病，这就是最大的孝心。过去有个说法叫做久病床前无孝子，意思就是照顾患病的父母短时间还可以，时间长了难免有懈怠不耐烦照顾不周的时候，这个时候做子女的要想一想，如果自己长期患病的情况，做父母的会怎么做呢？几乎没有一个父母会对照顾自己的亲生骨肉不耐烦的。

是想尽办法砸锅卖铁也要给孩子看病，希望孩子能够健康。所以想一想自己生病的时候父母是怎么做的，也许父母得病的时候就知道怎么做了。老人得了病了是最考验孝心的时候。我曾经就有这么一位患者，让我终生难忘。我现在想起来，我都想给这个小伙子拍巴掌。这是3年前的一个患者了，当时是一个小伙子来找的我，要给他父母看病。今天我就和大家伙讲讲这个事儿。这个小伙子是一个理发师，手艺挺好，家是辽宁省开原市的，但一直在北京工作，收入也可以。他家里两个老人都在，父亲得了脑出血了，主干出血，病情挺重，在 ICU 住了3个月，抢救过来了，但是半拉身子动不了，嘴歪眼斜的，说话也不利索。小伙子把积蓄都给他父亲治病了，母亲呢就在家里伺候老伴儿。这个病一天24小时离不开人。小伙子在北京赚钱，每个月都把钱邮到家里给父亲买药看病，很孝顺的一个孩子。别的孩子都喜欢出去吃吃喝喝，他从来不去。虽然说日子过得紧巴点儿，但是这个小家日子过得还算不错。要不说这人的一生啊，说不上会经历什么。有时候可能你已经是很不幸了，但还会有更大的不幸在等着你。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大头风，不想来啥偏来啥。这个小伙子的母亲本来身体没啥事儿，但是人上岁数了就不知道啥病会来，得了肺心病了。得过这个病的人都知道，胸口疼，喘不过来气，嗓子有时候像拉风匣子似的，进出气都费劲，全身一点劲儿没有。本来不想告诉儿女，现在年轻人都不容易，父母都想着儿女，但是他还得照顾床上的老伴儿。时间一长，病情越来越重，也就1个月的功夫，这人就不行了，炒个菜都得休息一会儿，一天得有多半天都在床上躺着。这一家2个人都躺床上了，没办法了，打电话给儿子哭着说，老了，不中用了，开始拖累人了。小伙子是好样的，想都没想直接把工作给辞了，回辽宁老家伺候父母。一个家有一个病号就够呛了，这2个病号，一个不能动，一个一动气就上不来。这个小伙子就在家伺候2个老人，一天2天醒，长年累月啊，母亲的病是越来越严重，最后就直接卧床了。这可把这个家给难透了，家里还没有其他什么收入，这个小伙子也不能出去干活，一刻都离不开人，家里吃喝。

就照顾一下父母。这个小伙子家住的小区呀、啊，是一个老旧小区，基本上都是一个厂子里的老住户，互相都知根知底儿。一看这小伙子家里这么难，生活没有着落，附近的邻居本来都在外面其他地方理发，后来就都到他这儿来了。小伙子知道邻里邻居都是过来照顾他，收费也不贵，就5块钱剪一回，每天客人还不少，这家里的经济还能维持。但这个病维持不了了，一到晚上老两口睡不着，难受，疼得直哼哼。小伙子这一看不行，四处找办法，也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偏方，没治好，病情还加重了。老两口虽然动不了，但是心里跟明镜似的，孩子正是结婚的年龄，上面有这两位老人，谁的闺女愿意嫁过来啊？一想就干脆不治了，哪天没哪天算吧。小伙子这边不同意啊，天天盯着这两个老人吃药，差一顿都不行。但是那药啊，都是自己从药店买的，可以说是胡乱吃一气。人呐，遇上什么事儿就去解决它，不管多难，千万不要放弃。有一句话说得好，苦尽甘来嘛。后来他们邻居有一个冠心病的患者，去他那理发。这个患者用过咱们胡家老膏，就给他推荐了。小伙子找到我，想治一治父母的病。我一看他家的情况，我也挺同情他。要说我们小时候的日子就够苦的了，没吃没喝的，但是这个小伙子的家庭更苦，两位老人都躺在里屋床上，这边小伙子给人理发，那边接屎接尿的，这有多难就别提了。我一看老两口那病情不轻啊，家里条件不好，给耽误了。小伙子挺着急，问多长时间能好起来，不要求别的，生活能自理就行。我说看病症很重了，需要时间长一点，多一点7-8个月，少一点6-7个月左右吧，先恢复着看看。我说两个人就一起治吧。小伙子有点疑虑，我也看出来了。我说你就放心用，大胆用，按周期用，别人好了，你父母也不差啥，也照样能好，坚持就行了，坚持就是胜利嘛，别半途而废，别前功尽弃，别怀疑这个怀疑那个的，你就坚持让父母吃。老两口就一起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有时候治病这个东西啊，也挺奇怪，您看一个人治病好像没有什么参照，两个人治病呢，你追我赶的，好像和比赛似的，看谁好得快一些。老两口还别说，用上胡家老膏还比一般人要快一些，慢慢老两口都下地了，老爷子呢能说点话，拄着拐棍可以在屋子里走一走了。这个小伙子的老母亲效果更好。

0: 一些，喘气也匀净了，心口窝也不疼了。后来说自己不吃，给老爷子吃，老爷子病得比他重，我说你再吃一个月就行了，把病彻底解决利索，别前功尽弃了。后来这个老爷子也恢复得不错，走路左脚还是有点不利索，我说可以停药了，再吃胡家老膏也没有意义了，脑神经有的死了，吃什么药也救不活了，能恢复到这样很好了。胡家老膏咱们的本源疗法，把能恢复的咱们给他恢复好，恢复不好的咱们也不能强求，脑神经坏死了，您吃什么东西也恢复不了了，这是自然界的规律。最后老两口都没事了，小伙子把这个理发店呢挪到一个胡同里，租个小门市，自己干了这个理发店，生意非常好。他也不想再出去了，父母这种情况还是在家陪着父母。过去说父母在不远游，现在谁能做到呢？但这个小伙子做得挺好，这一家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小日子就这么又过起来了。一家人啊，面对困难，面对疾病的时候，一定得把心放在一块堆，一起去解决。我们每个人为什么会成为人呢？您看这一撇一捺，一个倒了，另一个也会倒，所以人这个字啊，告诉我们得互相扶持着，帮衬着。人要是有孝心，就没有什么困难能挡住他，做什么也都会成功的。孝顺，孝顺嘛，您孝了，生活自然就顺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是胡老吧？
0: 是我，欢迎你啊。
2: 好不容易啊，这不意思跟您通上话了，这回事
0: 啊。
2: 我呀听您讲座呀好长时间了，已经是越听越爱听。我可是特别喜欢听您的声音，一听您的声音就能知道您这真正的是一个善良的好大夫。
0: 好，谢谢您。
2: 今天呢给您打这通电话吧，就是想向您汇报汇报我用咱这个胡家老膏的这个显著疗效。
0: 好的啊，您请讲吧。
2: 我呢用胡家老膏啊，也有十来个月了，身体啊发生很大的变化，现在是对于这个疗效我是特别满意的。这不这一切啊都得谢谢您呢。
0: 好，您别客气啊，您先把您什么病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2: 哎，我呢是一个心脏病的患者，我那个心脏病啊还挺严重，得有十多年了吧，一年至少都得住两回医院，哪回都得住个十天半月的，都得需要。
0: 是哪种心脏病？
2: 心衰、房颤，都有，说不上什么时候就这气儿啊不够用的，特别难受，我憋的。 这一天到晚呢，这医院开着药没断过呀，没断过吃，一直在吃。哎呀，到最后啊，看着这一把一把的药片啊，哎呀，我都发愁啊，跟你说呀。
0: 嗯。
2: 但是愁也没有
0: 吃，是不是？嗯。
2: 对呀，为了保命还得吃啊，问题是。
0: 没错。
2: 哎，这不后来就是没想到有一听啊，听着广播了，哎，一下子听着胡老您讲的这个胡家老高了，您讲的回归本源。
0: 啊
2: 哎，我觉得吧，这个合计合计，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哎，这么着，这不，直接就订购了半年的那个胡家老高。
0: 哦，好。
2: 当时啊，说良心话，买完了吧，还有点担心。哎，我这人呢是敏感体质，以前也吃过不少药，吃什么药，开始的时候吧，都是会出现一些这个不良反应，有的吃几天以后啊，慢慢能适应。有的吧，越吃越严重的毛病。到最后你实在不行，这药就不吃了，白扔了都。还浪费不少钱呢，还那时候。嗯，咱这个胡家老高不瞒您说，开始的时候吧，我也在担心，他吃了以后他不适应啊，没想到这一吃上吧，一点不良的反应都没有。
0: 没有不良的反应，是不是？太好了。
2: 嗯，用了半个多月吧，感觉这个气脉呀好了不少。不像以前呢，老是喘不上劲儿来，憋得慌。早晨起来，你说刷牙洗脸吧，我这个手啊不能朝脸上放，放上以后就感觉到有这个绳子拽着这手似的，拽着我这个心疼啊，就是一揪一揪的那种疼痛。
0: 嗯，我理解，
2: 特别难受
0: 这种感受啊。
2: 是上车不接下气啊，把我难受的就得赶快啊在地上蹲一会儿，再起来接着洗才行的。一洗两次吧，才能把这个刷牙洗脸呢，才能洗完了，
0: 才能解决了。说明很痛苦啊，老朋友，是不是啊？
2: 可不是啊。我这个胡家老高啊，用到一个两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心脏 就平稳多了。那感觉这真挺快，那时候啊，早晨起来刷牙啊、洗脸呢，也没以前那么气短了。胸口啊也不憋闷了。虽然说我感觉到还是有点不舒服，有的时候吧，但是照比以前好多了，感觉到是啊。最起码来说，洗脸的时候吧，这手啊能放到脸上了，一口气啊能把这脸洗了，不用再像以前得蹲在地上休息一会儿。
0: 你看这个变化，
2: 这不就看到效果了吗？这是啊。哎呀，这就把我高兴坏了，跟你说。以前的时候没用咱那个胡家老高之前吧。哎呀，这个病啊还是挺多的，还是真的是挺严重啊。这用上以后真的感觉到还效果还真是挺好。我还特别怕这个声音，以前的时候有点动静啊就那么吓够呛给我。有一回这不是孩子上我这儿来了，他这进来喊我一声爸以后啊，哎呀把我吓半死，当时是怕着
0: 特别受惊，是不是？我能理解您这种感受。
2: 孩子都吓大叫啊。
0: 这是心脏病人很多见的一种惊吓的这个毛病，我能理解。
2: 是。您看现在我用咱那个胡家老高这十来个月的时间，哎呀可好多了，现在是。我自己啊能感觉能好了70%-80%了，已经是。现在啊谁要出来进去啊，做点什么事啊，弄点什么声音动静大点啊，我都无所谓，现在不担心不害怕。
0: 所以这是咱们本身的气血体质的问题啊，体质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啊，心脏的功能得到很好的转化，那必然啊这些个毛病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了。太好了。
2: 对，哎呀胡老啊，我这十来年的心脏病啊把我折磨的，以前的时候活着都没信心的，跟你说，现在通过这胡家老高给我治疗的，哎呀再也没有那种想法了，现在是。越来越有信心了，现在是。
0: 哎，没错，这是一种好的转变啊，这把您体质上是很大的转变，这是太好了，您说呢？
2: 胡老，我再跟您说一件吧，让我特别高兴的事儿，就是 我这两个腿啊，十几年前的时候吧，有这个骨质增生，就是蹲下起不来，起来蹲不下的那一路。上个楼啊下楼啊可费劲了，跟你说一天到晚啊只能在家待着啊。没什么大事啊我尽量不出门。这不到后来越来越厉害啊，在屋里都得拄双拐的。这腿啊都弯的这块特别厉害啊，就这两条腿中间的空隙都能爬过个人去。
0: 你看看过去您多痛苦啊。 啊，心脏功能不好，而且腿的这个行动能力也不好，给您造成很大的这种威力，您说是不是？
2: 对，何不是，这不是，到后来又是拔罐，又是打针做针灸啊，又贴膏药啊，最后啊，就是用那个一扎来长的那个针烧红了，往肉里扎，我都试过这个方法。哎呀，膝盖啊，都扎的都是花花的，都是那些黑点子呀、啊，都是那些呀、
0: 啊，很痛苦啊。
2: 哎、这对呀、啊，住这么大，
0: 这也不是个办法，
2: 没治好。
0: 您说呢？
2: 对，这不维持了三四年的时间吧，眼看就瘫痪了，实在没办法，这两条腿这不都做了手术了吗？都换成那个假膝盖了，已经是。换了以后吧，疼的好一些，可但是还是走路啊，走不动。我觉得这是不是假膝盖和这个肉不合带不动的原因呢？这是一走路啊，就像腿上绑了两个沙袋似的，太特别沉了，抬不起腿来，感觉都是，特别难受，上哪儿去啊都老费劲了，跟你说，
0: 我能理解你这
2: 感受。但是你说老不走
0: 这
2: 也不行啊，这个事儿就强迫自己啊走走锻炼锻炼，哎呀，您说我这最糟的呀，多少啊这啊！
0: 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的感受，
2: 没想到这是什么呀？您带来的这个胡家老膏是真好使，我本来呢是用来治我的心脏病的，用胡家老膏，这心脏能好了，喘气能匀乎了，那就行。但没想到现在呀，这腿呀也好多了，比以前。你看，离我家吧有两三里路吧，有这么小公园。没用胡家老膏之前，我根本就走不动。走几步啊就得歇一歇，就这么远点路我都得走一个多小时才能走到那小公园了，
0: 多困难。
2: 自从吃了咱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哎呀，真没想到啊，现在30分钟一口气就能走到，没问题，
0: 解决了，多好啊。
2: 这腿啊也觉得特别轻快，
0: 太
2: 感觉到腿上绑的那个沙袋子去掉了似的，现在是啊，
0: 负担没有了，是吧？心情也好了，
2: 对对对，
0: 是不是？
2: 哎，我这回啊选钥匙选的真对，你说以前走那两步道我是真费劲，现在啊走的这么快，也不喊累了，哎呀，我说可不是吧，现在啊比以前轻松多了，现在是，
0: 没错，这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就是
2: 对
0: 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个。是咱身体离不开的东西，本源好了，人就不会得病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您说对不
2: 对？
0: 对，太好了，
2: 是，想到想对药了，所以说真的非常感谢您的胡老啊，
0: 别客气，
2: 说我也
0: 啊，这是您很幸运来找到这么好的方法了，我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2: 哎呀，真的谢谢您的胡老啊！你看我这怎么感谢您好啊？我也见不着您，见着您了以后啊，就一定得大热给您鞠个躬。
0: 您就多关注我的节目啊！
2: 哎，谢谢您胡老，
0: 就这样，老朋友。
2: 再见吧，胡老。
0: 好，再会。
2: 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我今天打电话来，主要是有两件事儿啊。
0: 啊。
3: 第一件事是向你表示感谢，感谢你这么多年来坚持治病救人，传承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啊，造福了无数患者。这第二件事呢，我是想跟你说说，我老伴儿他用胡家老膏得到了疗效，想跟你分享一下，我们的喜悦。
0: 好的，好的，好的。你请讲吧。
3: 我跟我老伴儿哈，今年正好都是69岁了。他身体一直还行啊。

0: 血压、血脂、血糖都控制的挺好、
1: 啊，
0: 就是去年年初的时候，就突然就出现这个腿麻这个症状，刚开始谁也就没在意，后来他说啊麻了好几天了，一直也没好、
1: 啊，
0: 我们一听这不行，就赶紧就送他到那个我们运城的县人民医院，检查说是脑梗塞，
1: 哦，
0: 啊。然后医院就给他进行了就输液打点滴、
1: 啊、
0: 然后又住了能有半个多月的医院，回到家了、嗯、啊，老伴儿说话哎就回家就不利索了，就感觉那个舌根发硬、
1: 啊、
0: 说话吧、
1: 啊、
0: 也是含含糊糊，吃东西也呛，是喝水也呛
1: 啊，
0: 就是左边身子也吃不上劲儿
1: 啊，
0: 还有的胳膊自己感觉哈动不了了
1: 啊，
0: 左腿就是能哎顺地的啊，往地下落一下，就是这种，但是根本就是走不了路了啊。
1: 嗯嗯、
0: 啊，就左腿就是顺着地往下这样落一下，就这种啊，自己就、
1: 啊、
0: 呀就偏瘫床上了，这从那就开始哎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就得靠着我来照顾呗。
1: 啊，
0: 呀，那也没办法，老伴儿有病了、
1: 嗯，
0: 你说只有我来照顾了啊，孩子都忙、
1: 嗯、是吧？
0: 啊，当时出院的时候，医院给开的那个啥，嗯，丁苯泰，还有甲钴胺、
1: 嗯、
0: 阿司匹林，还有七八种药，
1: 啊、
0: 每天、
1: 啊、
0: 我都是按时给他喂，那喂一回药可费劲了，
1: 啊，
0: 他又呛又咳，哎呀，反正人也挺遭罪啊，
1: 嗯、
0: 啊，给我忙活的呀，有时候把我急得满头大汗，哎呀，累够呛，就这样坚持了吃了俩月吧。啊，两个多月
1: 啊，
0: 也没看见什么起色。后来这时候邻居啊就跟我说你讲这个胡家老高，哎，他听说效果不错，就建议我给老伴儿试一试
1: 啊。
0: 嗯、哎，胡老，我就听你讲座听了有个两天，刚听两天、
1: 啊、
0: 我就感觉你这人心底善良，医德高尚，特别值得信任
1: 啊。
0: 哎，我就打电话给老伴儿订上了。
1: 嗯，
0: 也就是。刚用上，我就发现这个胡家老膏啊，哎呀，真是比起其他那个药哈、
1: 啊，
0: 能省不少事儿啊。
1: 啊，
0: 嗯、你要喝这些药的时候啊，他那表情啊，不像吃别的药那么痛苦啊。
1: 嗯嗯、
0: 啊。而且，我这心里对这药好像挺有好感，但是吧，我也没想到胡家老膏能见效这么快。
1: 啊。
0: 我记得也就用到有个20来天的时候。
1: 啊、
0: 哎、我就发现他呛咳的程度有所好转了。
1: 哦，
0: 之前呀给他喂水呀、啊、喂药的时候啊，就呛咳的时候啊特别厉害。
1: 啊啊，
0: 有时候都憋得脸都通红
1: 啊、
0: 感觉就像他那个那上不来那口气一样似的那种啊。
1: 嗯，
0: 哎呀，我看着他也挺着急，但是现在他就是咳两下就过去了。看着也不那么痛苦了，哎，我心里说实话挺高兴的，
1: 效果还是挺明显的，是吧？
0: 是的，是的，胡老，哎，这用到2-3个月的时候啊，呀，我老伴儿说话也有明显的改善，这说话就感觉，哎，明显就是比原来哈、啊、清楚多了。以前啊，就是他说话，别人根本就听不懂，因为我老照顾他，哎，我就明白他的意思。但是现在他说话口齿比以前清楚多了，
1: 明显清楚了，是吧？
0: 啊，不但我听得更清楚了，别人也能明白，他要表达是什么意思了。
1: 那说明咱们语言的能力已经明显的增强了，太好了。
0: 对对对，再就是他原来手不是不受那个大脑支配嘛，不会动、
1: 嗯，
0: 但是现在真的能抬起来了啊！
1: 你看看，动作也好了。
0: 是的，是你让他抬，他就抬起来啊、
1: 嗯，
0: 而且进步真的非常大，这左手手指头也能轻微的动一动了，
1: 嗯，
0: 抬腿也好了一些，
1: 嗯、完全从正能量这角度来切入了。
0: 呀、
1: 嗯，
0: 眼泪当时都止不住，
1: 啊，
0: 你看我辛苦，照顾他为了啥？不就是为了老了能有个伴儿吗？
1: 就是。
0: 他恢复的这么快，
1: 是不是、啊？嗯
0: 嗯，呀，我看着也高兴。
1: 嗯，
0: 恢复就说明有机会呗。
1: 对。
0: 哎、啊，这可得坚持下去，绝对不能放弃。
1: 嗯。
0: 我就一天2口膏，就这么喂他。 啊，呀，您这个胡家老膏啊，这用到半年的时候啊，他说话就已经很清楚了。能完整表达自己的意思，腿也能用点力气了，使上劲儿啊。扶着床，哎，能在地下走两步。哎呀，还在屋子里给他准备了一个那个坐便椅嘛，我啊，现在大小便的话在坐便椅上解决。哎呀，胡老，以前那那都在床上啊啊，以前。
1: 对对对对。
0: 我还得用那个便盆接着，闹不好就撒床上了。
1: 那可不是吧？
0: 哎呀，恶心什么的都顾不上了，我老伴儿也不能动，我就得赶紧给老伴儿挪个地方。哎。哎呀，挪不动啊，就给他，坐个个的。我这就给他累的，我腰啊都直不起来。我照顾人也是，病人可不是个好差事，累的。
1: 啊，可不。哎，这是。
0: 然后还得换床单、换衣服。
1: 劳累的过程。
0: 各种洗呀、涮呀，哎呀，忙活大半天。老伴儿看我这么累这样，有时候就会急得呜呜哭。是不是这回他能下地了，我可真是减轻了我不少负担呢。毕竟我也快70岁的人了啊，每次这么一折腾啊，都给我累的呀，都坐那儿喘气。反正照顾病人真是太不容易了。
1: 就是。
0: 但是没办法呀，也不能拖累儿女。就是累着我也得咬着牙挺着呀。
1: 没错。
0: 现在这个胡家老方啊，老伴儿已经用了就10个多月了。也能在屋里扶着走，哎，走走，基本上没问题。
1: 你看多好，
0: 我也能放心的做点别的事儿。
1: 太好。
0: 天气好，是天气好的时候啊，我还用轮椅推着他出去在公园里锻炼锻炼，让他晒晒太阳。他扶着轮椅也能走个10米20米了。
1: 你看看，这个给我们。家属也得到很大的一个希望了，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他自己也减轻了一些痛苦了，太好了啊！
0: 是，
1: 说明咱们胡家老高确实有他的真功实效啊，是不是？
0: 哎呀，我这看着也是心里一阵轻松。我现在对我老伴康复越来越有信心。照这么发展的话，哈，用不了多久，老伴就能不用轮椅在外面溜达了。
1: 因为我治疗这些毛病用咱们传下来的胡家老膏，多少人啊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
0: 哎呀，一想到这儿我这心里啊就可亮堂。真是看什么都觉得好，心情可好了。原来我看老伴那样，我以为他那剩下日子都是瘫痪卧床了。
1: 那时候
0: 我
1: 们越看越没希望了，是不是？
0: 那时候想，
1: 而现在就不然了，是吧？
0: 对对，我想啊，我想着就得照顾他一辈子。
1: 好，
0: 现在有了这个胡家老膏，不光是救了我老伴儿，给我也解脱了。
1: 就是。
0: 让我们老两口的晚年生活又有了希望。
1: 没有问题。
0: 哎呀，胡老，这都是托您的福。我两个老两口啊，衷心向你表示感谢，也祝您老身体健康，笑口常开。
1: 您的脑袋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
0: 是。
1: 您所用的这个方法就是咱们胡家老膏。这个老膏的主要作用是不是？是本源疗法。过去为什么咱们用这个方法那个方法都不行，花了那么多钱啊，依然是病态严重，越来越厉害。而现在我们用了回归本源的这个方法，也就是胡家老膏以后，它就不然了。
0: 对
1: 啊，整个变化是相当大的，都朝向这个好的方向发展。
0: 对，
1: 这是太好了。所以说胡家老膏是咱们我们胡家祖先120多年呐、一直传到现在。使用了它以后，不仅您这半身不遂的问题，还有什么高血压、还有其他的老慢病，都会得到相应解决。坚持用吧。
0: 好的好的，
1: 我相信您的爱人会恢复到健康的。
0: 哎呀，
1: 而且这个胡家老膏有一个特点，有病能够治病，没病可以维护咱们的健康，这是它必然的一个效果。
0: 对，
1: 太好了，坚持吧，老朋友。
0: 好的，谢谢谢谢胡郎。
1: 好，别客气。
0: 嗯，
1: 好，就这样。好，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0: 嗯，再见。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3: 哎，谢谢谢谢，我是湖北襄阳的听众呀，胡老，我叫杜玉文，
1: 哦、
3: 今年也71岁了，胡老。
1: 哦，好好，欢迎你。
3: 哎，我给你打电话呀，就是想谢谢你家的那个胡家老高的。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胡老。我呀，是胡家老高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让我重新来又获得起健康了，胡老。
1: 啊，别客气，咱们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你说对吗？嗯。
3: 哎，对对对，我嘛说起来，我也是一个一体多病的坏人呀，还有高血压、怪罪病，已经也十几年了。就是大概呀，在4-5年前吧，有一天中午，
1: 啊，
3: 那天呀，就我和我老伴两人在家呢。
1: 嗯。
3: 我明明嘞啥也没干，就是突然感觉呀，胸闷，
1: 啊，
3: 气又短又急，我一看我不行了，也站不住了，又感觉呀，躺在那床上，
1: 嗯，
3: 还服了那个硝酸甘油3次呀。我就坚持了有20分钟左右吧，仍然不能缓解，
1: 很痛苦。
3: 于是呢，我就赶紧喊老伴儿呀，打120吧，叫救护车吧。
1: 嗯。
3: 然后呢，就给我送到那个县医院了。经过那个救治，我这个症状呢有所缓解，这才呀把心放下了，胡老呀。
1: 啊。
3: 当时不是。在那个急诊科做了那个胸部的 CT，检查的结果显示我是肺气肿了。
1: 哦。
3: 当天晚上呀，就给我转到那个呼吸内科了。
1: 啊
3: 我当时在医院就住了4天，就出院回家了。
1: 嗯嗯嗯。
3: 然后呢，我就感觉我这个胸闷呀、气短的情况变多了呀。就开始没住院的时候吧，平时我就是走路走快了，我气嘞就喘得急，
1: 喘得厉害。
3: 之前，
1: 嗯、
3: 哎，之前嘞也一直没有在意。那你说谁家走快了、
1: 嗯、
3: 跑了，那不大口喘气呀、
1: 啊？啊啊
3: 啊！啊，有的时候不是咳拉几下，咳出那种不是白苔的摘苔。也没感觉有什么病啊，但是后来不行了，查出来有肺气肿了。
1: 哦哦哦。
3: 我就发现嘞，走得不快的时候不是，也喘得特别急了。
1: 啊啊。
3: 哎，那个咳痰不是开始多了。
1: 嗯。
3: 全部都是那种，哎，白色的摘苔。
1: 嗯。
3: 咳还咳不出来。
1: 啊
3: 就在那摘着呀，堵得难受。
1: 嗯。
3: 到后来不是，我就连弯腰系个鞋带儿，其实穿个衣服都得穿好一会儿了。
1: 嗯。
3: 稍微活动一下吧，或者我就胳膊就动不动的时候，也会出现那气短的情况。哎呀，那胡老跟你说的遭罪呀。
1: 嗯。
3: 反正那个时候吧，查出来我肺气肿，那大夫嘞也没跟我说啥，我还以为我这症状呀就是心脏病的原因呢。
1: 嗯嗯。
3: 这后来呀，我又去医院的心内科 去检查了。
1: 啊，
3: 这心内科的大夫呢给我检查完，
1: 啊，
3: 说我心脏还算平稳，让我再到那个呼吸内科去看一看。
1: 哦，
3: 哦，我儿子呢就带我去呼吸内科，
1: 嗯，
3: 哎，又做了很多的检查呀，
1: 啊，
3: 说我这个是老年性的肺气肿，哎，挺严重的，
1: 啊，
3: 嗯，啊，给我开了排查检，跟那个歪什么锁呀，
1: 啊，
3: 我当时也记不住了。
1: 哦，这些药都用了是吧？
3: 哎，
1: 嗯，
3: 还有个喷雾剂，叫什么歪垂的胡老。
1: 啊啊啊！
3: 我回到家这药呀也用了，但是呢，
1: 嗯，
3: 我自己还有我家人呀都发现食欲越来越不好了。
1: 嗯嗯。
3: 哎，一顿饭呢也就吃上了一两口，
1: 嗯，
3: 所以也逐渐的还寡消瘦。这不后来我儿子呢，
1: 啊，
3: 那就说这药吃的这不就是个顶药吗？
1: 啊，
3: 这家里人呀为我发愁的时候，不是胡老，
1: 嗯，
3: 我就听见您的讲座了。
1: 哦，啊，
3: 对，你真是贵人呀。
1: 嗯，
3: 我就用上了那胡家老膏了。
1: 哦，
3: 胡老呀，
1: 胡家老高，你开始使用了，哎，啊？
3: 啊，
1: 嗯，您选择的太好了啊！
3: 真是啊，哎，胡老呀，这个胡家老高呀，还就真没让我失望。
1: 啊，
3: 我就吃了二十多天的时候吧，
1: 啊，
3: 嗯，我就感觉我咳那个痰味的刺着明显的减少了。
1: 啊，
3: 吃了那这个胡家这个老高以后，不是胡老
1: 啊？
3: 我就偶尔来开几下，开那白苔嘞，也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好，
3: 啊，
1: 痰，啊，少了啊，呼吸通畅了，
3: 啊，
1: 感觉非常轻松了，是吧？嗯，
3: 对对对，喘气也不那么费力了。
1: 你看多好啊！
3: 啊，比以前来顺畅了。原来那药呀，
1: 啊，
3: 我也不用了，胡老。
1: 啊，
3: 你这个胡家老膏嘞？
1: 就是
3: 我用到两个月的时候，不是，哎呀，胡老呀，
1: 啊，
3: 哪一天呢遭的罪呀，半夜经常憋醒，睡不好觉的。
1: 嗯，嗯，
3: 有的时候不是一坐呀就得坐那半宿。
1: 嗯，
3: 哎，
1: 很痛苦，
3: 开台嘞还咳不出来。
1: 嗯，
3: 那胡老你想一想，
1: 啊，
3: 人要是老了睡不好觉休息不好的，第二天还病怏怏的，那怎么能好呀？
1: 嗯，我理解这种感受，我是理解的，
3: 哎，
1: 因为我接触病人太多，像您这样情况那是非常痛苦难过的，是不是啊？嗯，
3: 是呀是呀，胡老呀，那可真是折磨死我了。
1: 嗯，
3: 我说现在这回可好了，晚上呢能睡着觉了，
1: 嗯，
3: 也不憋寐了，也不憋醒了。
1: 嗯，
3: 哎，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吧，精神头也好了，也足了，白天的症状呢也好了很多。
1: 你看多好。嗯，
3: 啊，也能适当的活动活动了，干点啥了。
1: 嗯，改变太大了，是吧？嗯，
3: 是是是，我现在用了你这个胡家那个老狗呀已经八个月了。
1: 啊，
3: 身体现在可好了，我都不敢相信了。
1: 嗯嗯，
3: 我能有今天呀都是你的功劳啊，胡老。
1: 好，这是您一种幸福，感受到这一个很好的结果啊，得到这么很好的机遇了啊，胡家老高给您啊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您坚持用，这是您的幸福，也是大家的一种依赖吧啊。胡家老高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啊，任何疾病他都可以治疗，有病咱能治病，没有病咱可以保健的啊。
3: 啊，
1: 所以咱们您得到今天这个结局太好了，老朋友。
3: 是是是，你这一说呀，那我这这边有老卖病的人呀多了去了，那我给他们说说，
1: 嗯，
3: 胡老就叫他们给你打电话，让他们吃上用上吧。
1: 对啊，没错啊。
3: 哎，
1: 所以说您有这种愿望太好了，
3: 好好，
1: 我也为您高兴。
3: 哎，
1: 您不仅选择了好的方法，还救了很多的您的一些病友，让他们都得到相应的解决，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 太好了，我希望您做到这儿，您就会更加长寿，更加健康，好吗？嗯，
3: 谢谢谢谢霍老，谢谢您。
1: 哎，咱就先这样吧，好了，朋友。
3: 哎，
1: 好，
3: 谢谢，
1: 祝您健康快乐。
3: 谢谢
1: 啊。
3: 哎，谢谢谢谢。
1: 好，再见。好，再会，老朋友。
3: 再见再见，霍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阳光唤醒世界，一身晴朗，
8: 电波链接你我，一路风景，
7: 听生活百态，品世间真情。
8: 每天早8点一起出发，资讯作伴，元气满满。
7: 北方快车，
8: 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畅彤。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北方快车向您问早。少些内耗和胆怯，放下烦恼和忧虑，给自己多一点爱，勇敢而不失热忱，把平凡日子过得温暖舒心。新的一天，北方快车和您一起出发。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阴，秦皇岛南部、唐山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其他地区有小雨。省会石家庄今天中雨转小雨，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9度。雄安新区今天中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8度。天气就说到这儿，今天我们重点关注以下内容。炮药杨梅引发信任危机，多地杨梅价格销量大跌，如何加强品质监管，恢复市场信心？全国糖尿病三师共管示范中心成立，三师共管这种新的诊疗模式如何协同运行呢？所谓体测神药真的是黑科技吗？对未成年人有无危害呢？如果说路口没有车，确认安全到底能不能闯红灯？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新鲜资讯，快速浏览，句句都是您所关心。我们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我省近日印发通知，对全省职业技能培训的职业工种目录和补贴标准进行优化调整。第一、二、三大类技能人员职业工种企业新型学徒制中级工补贴标准每人每年5000元，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补贴标准每人每年6000元。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全省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今天上线，每天14点到17点在河北交通官方抖音、快手账号、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等多平台同步常态化直播，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精细化的出行信息。